0: 力保障。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桩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0000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樊兆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8: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我国昨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昨日8:14，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昨日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
9: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8: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科幻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亦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4月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个亦是在3月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8: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发布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体，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睇，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发布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0: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8: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0: 记者昨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唔单止系咁，今年1至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8: 中国人民银行昨日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报告表示，

0: 下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引导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均衡投放，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1: 记者从中国地震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超过3.3亿，多渠道服务网络持续完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中，全国地震预警终端部署量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已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1个省区，服务用户规模突破66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4600万以上，通过与社会力量协作，可以实时向超过1亿手机用户精准推送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实现地震预警信息的多维度广覆盖传递。
0: 今日是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全国护理工作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护士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2025年的4.32人。
1: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作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由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15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医健产业的前景与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医健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人工智能在医疗各领域的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15规划，旨在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与亚洲医健协同发展。延续去年银发健康专章的高关注度，本届论坛特设解锁银发健康新机遇，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专题讨论，探讨老年疾病防治领域的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在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15规划，包括优化创新药物审批机制及支持临床应用，致力于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他提到，设于河套香港园区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已投入运作，和位于深圳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患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表示，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的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产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他提出3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共筑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医学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本次论坛为期2日，是第5届国际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同期举行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3日的第17届香港国际医疗及保健展，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300家展商参展。
1: 2026香港医院管理局研讨大会昨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一连3日的会议共设75场专题研讨，汇聚超过9000名来自海内外的医疗专家及学者，就医疗卫生永续发展、慢性病管理、癌症防治等不同

0: 医疗专题进行交流。在开幕礼上，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致辞表示，香港将在年底前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此外，香港还将优化新药注册与上市机制，成立引进创新药物本地患者对临床创新疗法的需求，对接全球药企，推动优质新药系优先注册。
1: 广东全省深入实施博远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会上宣读了广东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等名单。在广东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名单中，共有20个县市入选，覆盖9个地级市，包括江门市、恩平市、肇庆市、广宁县等，加上首批15个和第二批22个试点，目前广东共有57个县市被确定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广东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中，全省共有100个镇入选，包括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东莞市凤冈镇等。
0: 记者昨日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四号机组核岛日前开始首罐运营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记者从中国核了解到，直至3月31日，广东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达1622万千瓦，一季度发电量260.14亿千瓦时，均居全国首位。从大亚湾起步，广东核电走过了30多年的积累之路，坐落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大亚湾核电站已安全稳定运行32年，累计向香港输送电量超3300亿千瓦时，占香港总用电量的1/4。阳江核电、台山核电等项目分布在珠三角及粤西沿海，构成了广东核电的坚实底座。当前广东核电的建设节奏正在加快，广东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的广东省2026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中，太平岭、台山、陆丰核电项目成为今年建设重点，揭阳核电、华坤一号科技示范工程、阳西核电、茂名核能工业项目等进入前期预备阶段。该布局涵盖粤港澳大湾区、粤东、粤西三大区域，不单止巩固了全国核电第一大省的地位，更在核能综合利用、前沿技术研发等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1: 1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还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3: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1: 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自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

0: 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0,000,000,000,000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实物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0: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鸿琪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2: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家、机器人家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十五时期，广东仲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粤港澳算力产业多元探索，打造区域算力新版图，敬请关注。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面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封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仲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4: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日较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话，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日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 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4: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单止冲击和平宪法，亦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5: 湾区气象站
4: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香港多云，28到24度，澳门多云，29到25度，广州多云，30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珠海多云，28到25度，佛山多云，30到24度，惠州多云，30到22度，东莞多云，30到24度，中山多云，32到24度，江门多云，31到23度，肇庆多云，31到23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住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0: 再会。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词源亦即是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简单来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词源。在梦里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词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在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12: 词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词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词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词源调用的成本。
11: 算力越强，词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13: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11: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多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咁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14: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

0: 迟完。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素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磁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1: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素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0: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磁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素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2: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十倍。
0: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王耀廷讲道，
3: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素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 token 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 token 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0: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理权表示，
4: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0: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素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磁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5: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0: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黄黎强表示，
6: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整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素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0: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

0: 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资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1: 如果是简单一个普通的毛绒玩具的话呢，在电商平台，它的一个基本售价大概是在几十块钱到100块左右不等这样的一个区间。那加了这样的一些我们说通信的模组芯片，包括 AI 的赋能能力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可玩性和陪伴性会更强，所以它的这个售价也会相应的会更高。
0: 一家玩具企业的市场部经理许先文讲到：
2: 去年我们出来的第一款这个 AI 产品，然后现在在市场上现在都是卖得比较热销，现在都比较爆的一款产品。这个是一次性买断，然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ee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0: 随住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资源消耗亦喺度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咗更高的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刚讲到：
3: 传统的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on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0: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的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不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不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的算力成本。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4: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两三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0: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睇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住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 50% 至 70%， 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储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 在韶关山区华兆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地处理住大湾区的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约300公里外，广州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0000 P。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二期和鹏城云脑三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自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三，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自算规模超72 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2 FLOPS 就是每秒78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池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池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池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池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该平台以池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7: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池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池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谋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算法推理有住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也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训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8: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仲喺度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 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

0: 自选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000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1: 博大数据前海智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揸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54.32亿。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16000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AI 加召唤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2: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的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3: 深圳这一套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也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0: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3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和180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0,000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0,000平方米。

0: 方米。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0000000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1: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肩负3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十五五”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0: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度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洪奇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3: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执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入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像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2: 嗯，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3: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

0: 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对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啊，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啊，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4: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我国牵头发起海上风电游植并网电能质量国际标准成功立项。 AI 浪潮下，半导体板块集体爆发，半导体热仲能够持续几长时间。学术讲堂解锁量子科技奥秘。
4: 科创空间聚焦 AI 加如何助力建筑业培育新质生产力。
2: 港澳传真带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打造全球大宗商品与黄金交易中心。澳门中银荣膺全球人民币国际化杰出贡献奖。
4: 智能超链接 AI 夜校一座难求，技能生态链遍布20多个省份。今年国家开展人工智能技能提升行动，如何令更多人凭技能端稳饭碗，照亮前程。
2: 数字生活关注国家能源局发布51期间新能源汽车使用数据。咁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5: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2: 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倪星陪伴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嘅环节啦。
4: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消息，近期由我国向国际电工委员会提出的柔性直流并网海上风电场谐波评估技术规范国际标准提案正式立项。该标准是该领域的首项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法国、德国、英国等多国专家共同制定。海上风电是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要方向，而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已成为海上风电输出的主流方案。针对海上风电场加柔性直流这一新兴并网场景，因缺乏统一的谐波评估国际标准，行业规范化发展受到制约。
2: 是的，这次立项的国际电工委员会

0: 会标准在充分吸纳全球前沿技术成果与工程实践经验基础上，综合考量海上风电场与油性直流输电工程的相互影响，构建了覆盖规划、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的骸波评估体系。标准当中建立的统一技术基准，既可以为项目前期提供隐患预测性体检，亦都能够在并网阶段充当合规监测仪，更能够为投运之后异常诊断提供依据。该标准的研制将会系统性地解决新兴并网场景下电能质量评估无据可依的行业难题，对提升全球海上风电安全运行水平、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 A 股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近期的集体狂欢之后，成为当下的市场焦点。五月首个交易日，半导体股全面上涨，以航母几为首的国产 AI 芯片公司股价更是屡创新高。面对如此迅猛的涨势，很多投资者不免有疑虑，这波半导体热还可以持续几耐？来听总台记者唐静的报道。
2: 国融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银龙分析，本轮半导体板块强势上涨的核心动力在于行业景气度的高增长和 AI 的驱动。
3: 首先最核心的原因是在于它的景气度持续的高增长，那这里面既有我们国内的这些半导体行业在需求的驱动之下形成的业绩的持续改善，特别是今年一季报超出预期的比较强劲的增长，同时呢，在全球市场上的半导体景气也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的。另外一个的话是 AI 的驱动带动了特定领域、特定行业的超高速的增长，它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像寒武纪为代表的这样的芯片的相关的一个企业，那么还有是存储相关的企业以及服务级相关的企业，那么这些企业订单排满了，整体的这个利润增速呢也是持续的在高增长，而且是远超市场预期的高增长。
2: 那么半导体板块的强势上涨还能持续多久？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表示，基于目前的基本面来看，近期可能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回调，未来一段时间保持震荡上行的可能性较大。
4: 半导体板块的热度从中期来看呢，是仍有行业基本面作为支撑，不会快速的退潮，但经过连续上涨后，短期波动会明显加大，普涨行情大概率呢会向结构性机会转变，那后续能否持续，关键还是要看产业链业绩兑现的程度，以及技术突破和需求释放的节奏。那整体呢是更可能以震荡上行的方式演绎，而非单边持续大涨。
2: 刘云龙提醒投资者，半导体板块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暴涨后，市场交易层面可能出现拥挤，会有波动或分化。这意味着中期向上趋势虽在，但投资者需要为短期可能加剧的震荡做好准备。面对寒武纪等明星个股已突破千元乃至近2000元的股价，投资者难免望而生畏。那么应该如何选择这个板块的个股？刘云龙说，
3: 如果投资者愿意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去选择的话，我的建议可能还是优先去选择这里面的核心企业。但是呢，投资者其实会需要克服自己的畏惧的心理，就是特别高的个股、特别大市值的个股敢不敢选的这个问题。如果说有充分的回调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再次去进行介入，或者是从波段角度来看的话，去参与它某一个波段的反弹的。
2: 邢星认为，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布局半导体板块优先选择 ETF 会更加稳妥。
4: ETF 可以分散个股风险，避免踩雷，也能够完整的跟上行业整体趋势。那如果具备较强的研究能力和抗风险承受力，也可以呢少量配置优质个股，博取超额收益，但波动和不确定性会明显提升，也应注重风险的把控。那总体来看呢，是建议以 ETF 为主，个股作为辅助的搭配。
0: 再来关注，当前量子科技正加速从理论殿堂步入工程实践。近日，国家科技传播中心学术发展讲堂量子信息技术专场开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席教授、世界青年科学家联合会理事长陆朝阳以从爱因斯坦的好奇心到量子计算机为题，勾勒出一条跨越百年的创新跃迁之路。陆朝阳系统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脉络，从早期关于量子纠缠的理论争辩 到当前光量子计算

0: 超导量子计算等路线的快速推进，梳理了量子科技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取得的一系列重要进展，包括九章系列原型机在光子数量、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持续提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在澳门的资讯科技行业已经几十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科技发展凭借背靠国家的优势得以大幅进步，让澳门在市民生活素质、营商环境、公共服务便捷性等都获得重大改善。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所在的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致力于鼓励高等院校和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促成多个从事集成电脑设计、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产学研合作项目，期望澳门在适度产业多元发展的机会之下，加强科技研发力量以及科技人才培养工作，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近日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届信息化大会在广东珠海召开，以 AI 为核心主题，系统总结“十四五”数字化转型成果，发布人工智能行业应用典型案例，并正式推出“十五五”数字化转型战略，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于洋的报道。
3: 据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管理部总经理李彦飞介绍，2025年，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紧跟 AI 前沿技术，撰写工程投标方案，生成精准参数的设计方案，识别安全隐患，协助工程管理，查验合规细节和提高工程验收效率。作为国内利润率领先的投资建造企业，中国建筑国际致力于细分建筑工程的关键场景，规模化采集数据，深度应用 AI 贯穿建造的全流程。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管理部总经理李彦飞。
4: 你比如说图纸对比，我们的在香港它有泽师一版一版的出图，给过来的都是泽师签字版的那个 PDF， 因为那边对于这种管理机制是非常严谨的，泽师签完的图它是要签字是要认的，但是他们这种上一个版本跟下一个版本到底哪儿变化了，全靠人眼去识别，有些泽师会帮你标，有些泽师是不标的，但是你现场施工要完全根据这些图纸来的，如果你没找到，你还按照上一个版本去施工了，到最后你这就是反工反料，既浪费成本又浪费时间，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通过AI 技术成熟之后去做。那还有啊，比如说我们那个密闭空间的检测，现在完全可以无人机进去飞一圈出来，它不仅做这种形变啊、结构啊这些检测，它还可以帮你做什么这个建模，就全部做完了啊。它这就是我们说现在无人机和 AI 相结合的。还有外立面的质量的检测，我们基于大量的这种图纸然后去识别，不需要再做那个吊船了，你像高空作业吊那个船靠人眼去识别，或者你站在下面去这么看，肯定不如无人机扫一圈，我连建模带检测就全出来了。那还有我们说到的这种高危工序，你像那种棚架的拆除，像这种大型的吊卸的设备，我们有25000多张的那个高危工序的图像，我们就给它标注打标签，然后做训练，小模型训练，然后结合大模型的能力加小模型的专业的能力，两者一结合，你只要在工地现场出现了这种高危作业的这种程序，然后我就去比对系统里面你的审批流程，如果没有直接就叫停，我们有四推机制，这个工序的安全员是谁推到他的手表上，这一片工区的负责人是谁推到那个我们的幸福工友里面去，还有无人机直接就到现场喊话了，还有我们每一个地盘它是有那个安全群组的，直接在群组里就

0: 回通了，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工具在最短时间内闭环掉啊，这就是 AI 赋予我们，原来你要靠人。
1: 2026年4月发布的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对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这在城市更新、新农村建设、弱大规模应用，不仅可以有效的节能降碳，还可以让建筑变成零碳乃至负碳，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建明。
2: 咱们现在这个产业不是分三种，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实际上 AI 在里面的作用那肯定是非常大的，是吧？这个预期也是很看好的。而且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讲，也近些年出台的很多政策去鼓励企业用 AI。尤其像国有企业，你比如说这个今年是吧，作为进一步下文件让国有企业去推进 AI 的大规模应用，就是赋能千行百业，大体上是这个意思。但是 AI 到底它在里面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可能呢应从两类来探讨吧。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业务，就是因为有一部分企业是把这个当成一个业务来干，是吧？这一类企业其实就是近些年咱们说的这个数字化的企业，是吧？就是他给别人去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别人提供这个 AI 怎么赋能这些服务，那他就把它当成了业务，他肯定对这个的关心度更高，是吧？但是还有一类就是咱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客户企业，他需要用这些东西去赋能自己的全方位的管理了，自己的业务流程了等等。从这个角度讲，其实 AI 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一个在这个工具层面，当然可能它跟原来的工具呢又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原来的工具可能就是个局部的，啊，也可能是个具体的，但是 AI 因为它涉及到，它除了有工具的属性，可能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数据，啊，它要分析大量的数据去学习，所以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些知识的积累啊，啊，知识的普及了、推广了、复制了、应用了，它的一系列的这个全方位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它区别于传统的一个单一工具最大的地方，其实也是 AI 的一些亮点，包括这个像这个 agent 就是这样的，到 AI agent， 那将来它要是应用到企业的全方位的管理里面，其实就相当于把原来咱们一个组织啊一部分人的工作让 AI 去进行替代。但是目前来看呢，从现状来看，现在各行各业基本上全在起步阶段，需要做很多的创新的工作。
1: 在珠海，中建海龙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建造 MSE 生产基地里，重达数吨的房间模块在空中转运。对于深耕新型建筑工业化领域30余年的中建海龙而言，这样场景每天都在11个生产基地上演。欧洲科学院院士蒋洪波在调研智能制造过程中，非常关注其中的施工安全。吊装过程需要集中注意力，但是人的注意力是有极限，传统人盯人模式难免留有死角，正是这些真实的痛点，也令我们开始思考技术如何守护安全底线。欧洲科学院院士蒋洪波：
3: 目前这个阶段处于整体呢处于智能化应用的深化阶段。我说三点吧。第一个就是现在的有很多基础呢已经比较牢靠了，物联网、北斗、激光雷达、机器视觉等感知技术，在工地啊、桥梁啊、隧道啊已经在成熟可用了。第二个就是数据呢逐渐开始贯通，像以中建国际的这个 C-Smart 平台为例，已经实现了现场感知到这个云端的这种决策的一个闭环。但目前呢全行业的标准化呢，我觉得还一体化的程度呢还不足。第三个就是价值呢已经初步开始体现了，包括现在的安全预警，像我们着重在安全预警这个上面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呢可能包括有智能督办、合同审查等 AI 应用呢也落地开始逐步见效，但是大规模的成熟的应用呢布置呢还是需要突破。那么两者融合，我觉得可能有以下三点吧。第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从设备联网到这个模型驱动的这么一个过程，不仅仅啊我们要做一个数据的采集，另外呢就像我去年就一直在提的，就是要做一个知识的建模，知识的 迭代、更新和传承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机理加 AI 的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真正让数据变成具有决策能力的这么一个工具。第二个呢，从项目试点到这个平台化基座，达到统一的数字平台、数字基座，实现标准统一、数据统一、能力复用，避免这种重复建设。现在有大量的这种建设，现在都太重复了。第三个呢，就是从技术叠加到业务的深度融合，工业互联网的能力要嵌入到施工安全、基建监测、工程管理、像合同履约等等核心业务，真正的用这种真实价值来驱动行业转型。简单来说呢，总结一下呢，就是工业互联网建筑呢，现在是应用爆发的前夜，突破口就在于模型驱动、平台基座和业务的深度融合。其实我们这几年深入到一线，也确实面临了很多这种业务的痛点和难点，特别是我去年曾经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最难的就跟我们送快递一样，打通最后一公里。那么这里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瓶颈。第一个就是现场感知的可靠性瓶颈。这个工地啊，特别是这种建筑工地啊，现场比较复杂，像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遇到的粉尘、遮光、强光、高温等等，都会影响设备的精度。必须把这种像我们用到的北斗啊、激光雷达、视觉传感做到能够稳定、抗干扰、全天候工作。这个呢，我们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呢都做了很多开发，包括我们自己自研的这种硬件设备，自研了一系列的这种软件算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数据不通的，还是这个孤岛瓶颈问题。目前呢是项目、设备、系统的各干各的，数据呢还没有完全互通。我觉得呢，必须要建立统一的数字基座，让数据能够共享，模型能够互用，平台能够打通。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是在于一个工程落地的实用性瓶颈的问题。AI 呢，目前呢，有一些 AI 啊，很多是停留在演示。要解决呢，我觉得它要解决真问题，就像我们校长说的，要真解决问题，在安全预警啊、隐患识别啊、风险感知啊，还有这种智能管理呢，必须要简单好用。有时候复杂的算法我们试了一下并不一定好用，要真正能够实现降本增效。我简单总结一下吧，就是这个要感知要稳，这个数据要通， AI 呢才能真正赋能这个建筑业。
1: 目前蒋洪波院士正同中建海龙一起合作，应用多模态大模型解决上述问题。而对于未来的发展，蒋洪波表示，
3: 我觉得未来网络它就是智慧建造和智慧城市的一个神经，就像人的神经和血管一样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会从这个，就像我们血管一直在流一样，会从设计到施工到运维的这个全生命周期去支撑建筑的智能化。比方说第一个，在设计阶段，高速的网络云边协同，用 5G 万兆光网支持并啊、数字孪生啊、上云这种多远程的这种协同等等。第二呢，在这个施工阶段，设计阶段第二步就是施工阶段，这种低延时能够广连接，就像我们这一次这个安达臣隧道香港这个去施工阶段，怎么样去做到监测，包括支持像北斗啊、激光雷达啊、还有机器视觉啊、智能设备能够实时上云，做到远程的这种指挥。第三个呢，就是接下来的运维阶段。那么运维阶段包括这种泛在物联，这是我比较专业的，这个像智能感知，通过通感一体化，通过这种边缘计算实现能耗智能的这种调控啊，设备预测性的维护啊，从坏了再修，以前是坏了再修，变成我们能够进行主动的预判，进行提前的预警。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团队做了很多新能源的这种风力发电机，像这种山西啊、江苏的很多发电机都是我们在监控。那么原来呢是有了问题之后再去监控，现在是从事后维护到了事前的去预警监控这么一个过程。第四个呢，就是最后是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宏观的城市级全域的一个数字底座，刚才我说的数字基座的这么一个过程。网络呢能够把建筑、网管、交通、安防连成一体，支撑城市的这种大脑，像 C-Smart 平台实现这种一平式的这种城管全网协同。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呢，就是网络越稳越快越智能，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呢才能够越安全高效和低碳。
4: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5: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 建国产大飞机越飞越

0: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1: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2: 好，走路，
3: 好低啊，好低啊，
4: 好低，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2: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2: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2: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聽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科技協進會副會長李德豪。作為一個科研人員，面對難題，深入分析，不斷改善，加以解決，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興趣。喺呢條路上邊，冇不直平坦嘅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8: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9: 港澳全新。
10: 嚟到港澳全新，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
11: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在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生态重塑、亚洲需求上升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特区政府正致力将香港打造成区域及全球大宗商品与黄金交易中心。陈茂波出席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亚洲金属研讨会2026的时候说，香港拥有成熟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体系，包括贸易融资、海运保险、衍生工具、风险管理和普通法制度，能够支撑从交易到定价的完整生态。由他主持的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正以全生态圈视角，加强统筹实体贸易、金融交易、物流服务、基建配套及与内地市场联通等相关工作。
10: 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正与国际调解院合作，探讨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为整条商品价值链提供中立专业的争议解决机制，进一步提升跨境交易效率，增强市场参与者的信心。香港交易所集团行政总裁陈奕婷在会上表示，香港资本市场和伦敦金属交易所有色金属市场表现强劲，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促使全球投资者寻求资产多元化配置，资金因此流向增长潜力广阔的亚洲地区和香港市场。
11: 再来关注，近日澳门中银独家荣获 The European 杂志颁发的全球人民币国际化杰出贡献奖和人民币清算和跨境金融服务领导奖，充分表明澳门中银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指定的澳门唯一人民币清算行，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深度融入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大局所取得的成效，彰显了业界对中国银行在人民币国际使用领域领军地位的肯定，展现了中国银行在全球人民币业务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10: 作为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一直以来将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作为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首要使命。澳门中银2025年的人民币清算量稳居本地市场首位，市场占比逾90%。与此同时，立足澳门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定位，积极拓展人民币在葡语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应用场景，助力推动跨境贸易结算、人民币清算网络、投融资与资金池建设。 澳门中银积极推动离岸债券市场建设，2025年成功落地澳门首笔同业 MCSD 债券回购业务，以人民币债券作为押品，开展金融机构间资金通融，促进本地债券市场流动性提升。
11: 是的，咁同时咧，澳门中银协助国家财政部、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深圳市人民政府喺澳门成功发行人民币国债及地方政府债券，累计规模达到95亿元人民币，实现多项突破，打通人民币跨境使用路径，促进离岸与在岸市场良性互动，为更多发行主体喺澳门发行人民币债券提供可复制嘅业务范本。咁澳门中银有关负责人就指出，澳门中银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15/55发展规划，依托集团覆盖全球嘅服务网络、产品创新力，继续发挥集团全球化、综合化服务优势，不断拓展人民币使用场景，进一步深化人民币国际使用进程。
8: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7: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8: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7: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
10: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
11: 系嘅，先嚟关注近日 APEC 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幕。呢个系 APEC 成立37年嚟首次专为青年学者打造嘅学术论坛，正式列入 APEC 中国年核心系列活动，为亚太青年力量搭建起独立系统嘅区域合作对话平台。咁呢次论坛咧为期2日，以共塑发展新动能、青年创新与可持续未来为主题。咁开幕式之后咧，四大分论坛同步开启深度研讨。呢个系 APEC 框架下首次围绕未来、创新、青年展开嘅专题学术对话。聚焦核心议题，不确定性世界中，亚太如何培育新动能，青年如何主动作为。咁创新科技赋能 AI 与数字经济机遇分论坛系聚焦人工智能重塑产业格局，探索技术驱动区域共荣路径。而区域经济一体化青年的角色与行动分论坛呢，则系探讨青年从研究、政策、创业多维度参与区域合作嘅路径。而第三个被打破的围墙 AI 时代的教育重塑与代际冲突分论坛，则是剖析技术对传统教育的冲击，探寻教育公平与代际平衡方案。最后第四个迈向绿色与可持续未来青年的视觉与倡议分论坛，则是汇聚青年声音，共商气候行动与跨区域绿色合作机遇。本次论坛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南开大学 APEC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协办，彰显高校在青年交流、学术合作、创新思考中的独特价值。青年代表希望，交流孕育合作，合作通向未来。神仙互伴的这场思想对话，正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可持续的亚太未来注入持久的青春力量。再来关注，随着 AI 手机端侧大模型普及，芯片功耗持续攀升，传统被动散热方式已经接近物理极限了。深圳大学黎冰教授团队使了5年的时间，将一片0.1毫米厚的压电陶瓷变成可嵌入手机的主动式散热方案。2026年初，这项技术与全音手机在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上联合发布。团队创立的瑞盟半导体一年内完成3轮融资，总额近1亿元，目前项目累积融资已经超过2.1亿元。深圳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瑞盟半导体创始人黎冰是这样描述他团队所研发的压电主动式散热微系统的。他说，我们相当于是给 AI 芯片配备了一套毫米级的空调微系统。这项技术的原理其实不复杂，压电材料通电之后会产生微细的高频震动，推动气体或者液体流动，主动地将芯片所产生的热量带走。实际应用当中，核心就是解决 AI 时代芯片算力提升所带来的散热难题。黎冰教授解释说，随着端侧 AI 大模型、高精率游戏普及，芯片功耗攀升，传统被动散热能力是接近物理极限，而传统的离心风扇受到尺寸、噪音、成本等限制，是无法只适配超薄终端的设计需求的。他们团队的方案正是在这个夹缝当中找到了突破口。
10: 这套压电主动式散热微系统相较传统技术有4大优势：散热效率更高， 能更好地保障

0: GPU 服务器等超高热流密度设备，跨界应用如汽车电子、半导体设备、高端医疗同工业控制。据其介绍，目前瑞盟技术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部分核心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两项突破尤其值得一提。与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将压电风扇技术应用于智能手机，成为国内少数实现材料、器件、芯片、算法全栈自研的团队。团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全栈自研的技术闭环、性能优势，以及依托粤港澳弹区产业链快速实现规模化量产的成本优势。
1: 再来关注无人机怎样可以飞得更加远呢？续航时间可以有几长啊？答案就在电池的能量密度里头了。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清华 SIGS 副教授周光敏团队打破传统模式，设计出一种特殊的待命分子，使其能够在电池内部被唤醒之后主动去疏导内部交通，极大地提升锂硫电池的能量密度，有望显著提升无人机的续航时间，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注入蓬勃动力。

0: 取决于所搭载电池的能量密度。同样的重量之下，电池能量密度越高，所携带的电量就越多，那无人机就自然能够飞得越远。现有常规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大多数已经逐渐接近材料体系本身的极限。
1: 锂硫电池具有非常高的理论能量密度，却面临着一个长期难题。硫在充放电过程中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一条充满很多中转站的行车运输路线。如果中间站点管理得不好，有些货物就会走到不应该去的地方，也就是多硫化物穿梭，而有些路段又很拥堵，反应速度很慢。论文共同第一作者、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2023级博士生高润华介绍，锂硫电池稳定循环的难点不只是把硫留住，而是要令整个硫转化路线更加有最高效。针对这一挑战，周光敏团队原创性地提出硫电化学顶分子介体概念，建立了一套量子化学加机器学习驱动的智能分子骨架编程方案，成功从196种候选分子中筛选出高性能如分子介体。活化后的介体通过动态分子间配位作用与多硫化物落合，形成低溶解度团簇，既能为防止多硫化物扩散逐霸收低，将多硫化物限力在正极附近，又能激活快速电荷转移通道，改变经典硫转化路径，为电化学反应修建高速公路。
0: 再来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前沿学部理学院教授赵毅研究团队提出一种数据驱动此言优化框架。咁呢个框架咧，无需对系统同数据分布进行先验假设，可以直接从马尔可夫动力系统生成嘅二元时间序列当中重构系统嘅多重交互结构。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喺《物理评论》快报上。研究团队采用以节点为中心嘅设计，并且通过指数函数对结构连接概率进行参数化，有效改善咗此言函数嘅特性特征。针对高阶网络推断当中潜在单纯型组合随着节点数程指数级增长而导致的维度灾难，研究团队提出一种可扩展的两阶段加速策略，通过提取可靠的成对交互基础骨架，并且将高阶单纯型的搜索严格限制在该骨架的团簇结构中，从而将计算复杂度从全局规模大幅压缩至局部水平。据了解，该验证实验覆盖随机型、无标导型和小世界型三类典型合成单纯复型网络，并且结合真实接触数据构造的高阶交互场景进行测试。通过比较一阶边、二阶三角形和三阶四面体等不同阶次的单纯型的识别效果，一级分析传播参数、恢复率、观测时间序列长度和候选单纯型约束对重构结果的影响。结果就表明，该框架在多种网络结构和不同参数组合之下，都可以实现全阶结构重构，具有优越的脑棒性和跨场景适应能力。
1: 近日福田区幼小衔接8000万行动正式启动，活动以看见成长衔接、守护儿童底色为主题，聚焦长期以来幼小衔接单向化、断层化等痛点，通过系统性改革创新，构建行政、教研、院校、社会协同发力的教育新生态，助力儿童平稳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本次8000万行动亮点突出特色鲜明，一改传统幼小衔接的单一模式，实现多重突破，一系推动衔接方向从单向转向双向，打破以往仅幼儿园向小学靠拢的固有格局，鼓励小学教师主动走进幼儿园开展调研，深入了解幼儿学习特点和成长规律，实现学段间的有效互通。二系坚持以儿童发展为中心，推动低年级教学向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转型，弱化知识灌输，强化习惯养成、兴趣培养与能力提升，切实缓解幼小衔接陡坡效应。三系搭建全域协同体系，整合行政推动、专业教研、校园实践与社会支持多方力量，树立0至8岁儿童连续发展理念，推进课程教学评价一体化设计，形成全链条衔接机制。
0: 是的，咁深圳市第二幼儿园代表就介绍，学校将会衔接教育融入幼儿一日的生活，通过情景体验、习惯培养等方式，

0: 为幼儿迈入小学做好充分准备。荔园小学、红岭实验小学则是围绕项目化学习、特色课程构建等内容，分享了小学端优化教学、适配儿童成长需求的有效做法，为幼小双向衔接提供了实践样本。据了解，深圳市福田区此前已经在幼小衔接领域开展多项的探索，初步形成协同推进的良好格局。而这次百千万行动的启动，标志着区域幼小衔接工作迈入到系统化深层次改革新阶段。未来福田区将会持续推动衔接工作理念升级、模式创新，切实减轻学生入学适应压力，令到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在自然轻松的氛围中完成学段过渡，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智能超连接。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现在是智能超链接的环节。夜校我们听讲过很多，学习的内容都是五花八门，但是最近有一种夜校格外引人注意，就是教学内容是人工智能。在江苏南通，从退休老人到外卖小哥，从一线职工到全职妈妈，晚上的7点钟，他们坐在同一个课室里头学 AI。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二十几个省份已培育出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技能正在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咁如何令更多劳动者唔单止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嚟听总台记者车丽、唐高林嘅报道。
1: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2: 这是第一次来吗？
3: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了。
4: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5: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1: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6: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诱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1: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7: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啊、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2: 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哎、
7: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1: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6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8: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2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1: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9: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1: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0: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 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11: 区块链、
12: 新零售、
11: 物联网、
12: 云计算、
11: 人工智能、
12: 无人驾驶、
11: 共享经济，
1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来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今天的数字生活我们关注新能源汽车使用数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是不是揸着新能源汽车出门去玩呢？路上充电又方不方便呢？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日充电量超过了9493万度电，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低历史新高。但在充电需求火爆的背后，充电桩可不可以令到新能源车主安心出游呢？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4: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为什么涨这么快？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给出了一个最直接的答案：
15: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在随着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在这个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了。同时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满足了我们不同类型车主的补能需求。
14: 车多了，充电桩够用吗？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看上去数量不少。然而，这与新能源车主们的感受可能还存在差距。童宗奇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充电行业已经进入到从有到好的新阶段。
15: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啊，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啊，如何把精细化的服务做好啊，给我们不同类型的车主啊提供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啊，所以对于行业来讲，我觉得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阶段。
14: 新能源车主关心的不仅是充电桩够不够的问题，他们还关注充电费用贵不贵的问题。当前新能源车主支付的充电费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费要交给供电公司，另一部分是充电站收的服务费。根据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解释，充换电服务费用于弥补充换电设施运营成本。20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而当电动汽车市场形成规模后，这项费用逐步放开，转向市场定价。也就是说，现在的充电服务费由充电桩投资经营者自主制定。山东青岛的江涛在2020年投资90多万建了一座充电站，当时一天一把枪能充300度电，一年纯赚50万。到了2023年，周边充电站越开越多，服务费从每度电3毛钱一路降到1毛多。江涛算了一笔账，
16: 你就是一个桩，你不用说80-90度，你就按100度算，100度1毛5的服务费，15块钱，那一天下来。你打多算，一天赚200， 30天一个月不就6000？
14: 更让人担忧的是，全国充电服务费还在持续下跌，

0: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每度电只收几分钱服务费，甚至零服务费的情况。那么这种低价竞争的局面怎么改变？童宗奇认为，关键在于转变思路。
1: 如何通过不同的服务提供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定价，啊，给车主提供更精准的一些服务，我觉得是接下来企业需要去重点考虑的问题。
0: 具体怎么做？童宗奇介绍，他们正在推动充电场站的星级评价，给充电站打分评级。
1: 就跟酒店类似，你五星级酒店，你的房费可以一晚一千；三星以下酒店或快捷酒店，你房费可以一晚一两百。服务不一样，你面向的人群不一样，更精准的去给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充电的过程中，一般可能是2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最少也得15分钟以上。那在这个时间内呢，有的运营商就可以做一些，比如说自助洗车呀、休息室呀，或者是给车主提供一些办公的场景啊，做一些网约车之家呀，还有我的充电桩的一次充电成功率，包括我们现在国家推动的车网互动啊、绿电交易啊等等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0: 实际上已经有充电站开始这么做了，比如上海某充电站投资超过2000万，配备了洗车、修车、餐饮、淋浴等一系列服务，这也让高峰时期来这里充电的车主排起了长队。从国家能源局刚刚发布的五一数据看，新能源汽车的出行需求正在爆发，但从行业现状看，充电桩要真正撑起这份需求，还得解决赚钱难的问题。车多了，桩也多了，但如果运营商不赚钱，就没人愿意继续投资升级设备，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要么充不上电，要么设备老旧，充电慢。让充电站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或许才是让这个行业健康走下去的症结。
2: 听众朋友，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主持人魏星欢欢代表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2: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2: 系啦，咁喺收睇我哋节目同时咧，记得可以登录微博咧，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嘅。
1: 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依然都有两个环节吓。咁首先咧系新歌推荐，其次系新金湾区。咁首先我哋会进入嘅系新歌推荐啦，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1: 那在播歌之前呢，还是要说出今天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互动的音乐主题是治愈系的好歌曲。
2: 亦都可以进入到央视频啦，揾到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首先嚟听歌咧，听到嘅系尚雯婕、汤飞嘅《马上成功》。
1: 也是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一号音乐作品，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那这首歌呢，真的是非常的励志，而且非常的热血。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旋律咧，可以讲系朗朗上口，记忆点亦都好强吓。听到呢个节奏咧，可以讲系铿锵有力，巧妙咁融合咗咧电子嘅节拍，加上江南民乐嘅元素啦，同埋有传统国风嘅呢种电子音乐嘅感觉吓。
0: 是的，那两位演唱者尚雯婕和汤飞呢，两个人的声线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合唱的这个和声呢，融合度是非常高的，整首歌的层次是特别舒服的。
1: 咁如果鍾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喺评论区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吓。而接落嚟继续听歌啦，听到係今个礼拜推荐嘅二号音乐作品，嚟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那这首歌呢，就是唱出了歌手和歌迷之间那种最纯粹的陪伴与感恩。
1: 是啦，咁呢首歌咧亦都写尽咗舞台繁华背后嘅孤独啦，低谷时咧有人守护嘅底气，仲有咧岁月老去后咧依然都会彼此陪伴嘅珍重。咁既系对歌手，亦都系对歌迷嘅致谢啦，亦都可以代入咧普通人嘅人生。感谢一路记住自己、陪住自己嘅人，格局咧亦都系好大气吓。
0: 而且赵传的嗓音呢是自带沧桑感的，听起来特别的真诚。低音呢娓娓道来，就像自言自语，到副歌部分呢会觉得一下开阔高亢，把半生的沉浮、感恩、不舍全部都唱进了歌曲里哈，整首歌自带共情力。
1: 嗯，我哋今日嘅话题咧就系治愈系好歌哈，大家可以翻下这歌单当中啦，有边一啲好歌系治愈到你，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亦都可以分享下你听歌感受噶。
0: 是的，我们继续行进新歌推荐，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是本周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来阿木的演唱《不如见一面2026》。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本周新歌推荐到我的三号音乐作品，来自海莱阿木演唱的一首《不如见一面》2026版本哈。那改编后的版本呢，听过之后确实让我们觉得耳目一新。
1: 系啦，咁呢首歌嘅编曲咧，亦都系时尚咗好多啦，加入咗动感嘅电子音乐嘅元素，但系不变咧就系海莱阿木嘅沧桑嘅声音同埋走心嘅歌词吓，非常之质朴啦、真诚同埋好治愈大家。
0: 是的，那没有了之前版本之中那种遗憾之情，我觉得全新版本的改编呢，让整首歌透出了一种对于见一面的这种期待感。
1: 系啦，我哋听完呢首歌啦，接落嚟听到系今个礼拜推荐嘅四号音乐作品，嚟自唐汉霄嘅《逆行的路》。

0: 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四号音乐作品，来自唐汉霄演唱的一首《逆行的路》。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独行逆行那种孤傲不屈的孤勇心境。
1: 系啦，咁呢首歌咧以钢琴弦乐铺底咧，中段系融入咗摇滚嘅热节奏。咁前面咧我听到系克制蓄力啦，但系到副歌部分系全面爆发吓，整体咧系恢宏悲壮，旋律咧流畅大气，而编曲咧留白系啱啱好啊。
0: 是的，那唐汉霄的嗓音呢低沉有厚度，唱功非常的稳，情绪的层次也很强哈，没有嘶吼，没有硬声的飙高音，而是靠气息和情绪支撑起了整首歌的力量感，让整首歌呢显得非常的孤勇，整首歌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
1: 是啦，咁如果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多啲支持下。我哋今日嘅话题系治愈系好歌，大家可以分享歌单当中啦，有边几首歌系治愈到你，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噶啦。
0: 是的，我们继续来听歌，行进今天的新歌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自时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五号音乐作品，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自时光》。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发行的一首生日单曲。
1: 系啦，咁睇到啦，呢首歌嘅作词系易家扬吓，咁佢嘅词咧系极简，亦都系富有画面感，以时光为线索咧，用绿芽、星月、童话、寻路花等等嘅意象，串起咧从少年到青年嘅旅程。
0: 是的，黄子弘凡的声线呢很干净透亮，带着一丝磨砂感的暖意，就像在耳边讲述时光的故事。他的转音非常的丝滑哈，温柔里有着力量，治愈中带着感恩。也是把成长的感慨唱得克制又戳心。
1: 咁听完呢首歌，大家如果有点样感受，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俾我哋嘅。我哋今日话题系治愈系好歌啦，大家可以翻下歌单当中啦，有边几首歌系治愈咗你，陪伴住你呢？
0: 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新歌推荐到的六号音乐作品，来自刘宇宁的演唱《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那这首歌呢，既是唱出了对自我的和解，也是唱出了对所有努力生活的普通人的致敬。
1: 系啦，咁呢首歌嘅曲调咧比较舒缓流畅，而且又起伏温和吓。编曲咧亦都系好干净简约，有钢琴声啦，有吉他声啦，再加淡淡嘅弦乐去烘托，全程咧亦都有衬托人声，成个氛围感咧亦都好安稳啊。
0: 是的，刘宇宁自带沙哑感的颗粒嗓音，哈，也是唱出了这种朴实走心的诉说感。低音呢很温柔安稳，副歌带着淡淡的韧劲，那像一个过来的人在轻声的安慰你。整首歌自带烟火气和共情力，开口就非常的治愈。
1: 嗯，咁中意呢首歌亦都可以啦，多啲支持下。而接下嚟咧，我哋会进入今日嘅星级湾区，听到第一首歌系。这里是
2: 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想要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Hello， 亦都可以进入云听客户端啦，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是的，今天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呢是治愈系的好歌，所以在今天呢星际湾区也是准备了很多相关的歌曲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咁首先呢听到呢首系郁可唯嘅《路过人间》吓，讲到温暖又治愈嘅歌啦，我谂呢首歌会排喺我哋歌单第一位。
0: 是的，那郁可唯温暖细腻的嗓音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应该珍惜的一切哈。很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首可以治愈你的好歌曲就在此时此刻推荐给你。
1: 我哋接落嚟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呢首《星级湾区》第二首分享嘅系嚟自薛之谦、张信哲嘅《你不是一个人》。

0: 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好，让这首歌真的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心底的伤痛。
1: 不断重复啦，你唔系一个人嘅副歌吓，亦都好清楚咁想话俾你知，只要你唔孤单，总系可以揾到充满温暖嘅舒适，总系可以产生新鲜嘅动力，总系可以啦睇到远方嘅黎明吓。
0: 是的，希望这首歌可以抚慰到你。我们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歌单，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演唱的一首《天使也一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结大湾区嘅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天使也一样》，很温柔的旋律，又充满了治愈感的歌词，哈，真的是每一个歌词呢，都可以安抚到一颗受伤的心灵。
1: 系啦，咁感觉啦，任贤齐好多歌咧都系好正面、好积极嘅，充满住治愈嘅力量。咁接嚟啦，我哋继续分享治愈系嘅好歌啦，听到呢首系莫文蔚嘅《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品冠演唱的一首《还好有你》。
1: 系啦，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如果想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嘅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咧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嗨，你好啊。
7: 系啊，咁我哋咧就欢迎你吓，成为我哋即系揾食饭团嘅一群分子一份子。
8: 系嘅。
7: 系入群啊，就可以加大姨成为好朋友啊。点可以咧？添加到大姨咧，好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咧，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有任何职场好玩啦、得意啦、搞笑啦、奇奇怪怪嘅事情啦，都可以话晒俾佢知吓。有机会咧，你发出嚟嘅嘢咧，就会成为我哋嘅谈资，好似今日嘅呢个话题咁样就系啦、啊。咁究竟会倾啲乜嘢咧？咁我哋即刻入到去 showroom 里边啊，同各位职场精英一齐分享一下。
9: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3: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5: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7: 好咯，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咧就系即系收到阿大姨嘅一啲即系提问啦，咁啊，即系有人就问到啦，喂，每个公司咧都有好多高管噶嘛，即系 C 咩嘢 O 嗰啲咁样咧吓。有咩 CFO 啊，有 CEO 啊，系啊，咁多咁样样吓，经常都会有啲新位置出嚟嘅。你知高层跳槽好频繁噶啦，咁吓问下 Jo 哥知噶啦，阵间吓。又或者咧，即系有啲人咧系嚟退休啊，咁样就会有啲新嘅岗位吉出嚟啦。但系唔知点解好奇怪，好少会喺即系一线员工里边去提拔啦，又或者由下一级嘅员工去提拔咧。一般嚟讲咧，都会喺出边挖个人过嚟啦。更加甚者啦，就话有啲公司咧唔想高价同其他地方挖。会在其他部门平调或者提拔一个过来，反正就不会在你部门自己升上来的，反正就不肯用自己内部的人，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逻辑呢？我觉得这些管理学的问题当然要
8: 非遭过莫属，
7: 是的。所以今天 我们几位职场精英当中会有这个即曾经做过企业高管的Jo哥，现在已经成为了老细了。你好，Jo哥。
16: 是，大家好。
7: 是的，另外呢就还有高校教师有教无类的林 Sir。
17: Hello， 大家好。
7: 还有资深HR方姐。
18: Hello， 大家好。
7: 以及自媒体人福老师。
19: Hello， 大家好。
7: 是的，先问一下Jo哥先。其实这个是不是有深层次的逻辑存不存在的呢？这
16: 有的。首先呢，从员工的角度因为员工呢升职加薪呢一年呢就得过一次，因为每个公司佢都有一个固定的升职加薪的年限。咁好多人呢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佢错过咗某个升职的时间，即比如说我可能放产假啦，又或可能我啱啱好嗰嘢就出咗啲事衰咗，咁导致我嗰年升唔上去，咁你就到下一年㗎喇。而我哋一個企業升職咧加薪咧，佢一般都有個限度嘅，即係8%、10%咁樣一個限度。但係你跳槽咧，你係冇呢個限度嘅，即係去到其他公司一年12个月，你都可以招緊人。另外咧，就因為對方公司挖你，

0: 佢就必須要超過你一般升職嘅嗰個錢，佢先話你，比如話加20%到30%。前幾年互聯網特別火嗰陣時咧，大家仲有一個搶人大戰啊嘛。嗰陣時咧可以誇張到，可能方姐比我更了解啦嚇，即係我所了解當時可以誇張50%甚至100%。200%咁去挖一個人上嚟，
1: 兩倍人工你過嚟啦，咁樣
0: 唔止兩倍都有啊。咁係嗰陣時你就會發覺，咁你從員工角度梗係咁樣去跳槽會更快啦。咁從企業嘅角度嚟講，就我記得有一期我哋都有討論過呢個話題，就係、是、你去衡量唔同部門嘅人嘅時候係好難衡量嘅，即係你做音樂節目，佢做新聞節目。咁如果大家都做得差，咁呢個就大家都知啦。但如果你又唔差，佢又唔差嘅時候，
1: 哦、
0: 即係或者大家都差唔多嘅時候，
1: 就冇可比性啦。呢件事
0: 好難可比性嘅、你點樣用音樂節目去衡量新聞節目呢？咁、所以就老細其實好難去說服嘅。我升阿小夫你，咁新聞節目嗰個人咧就佢又唔服氣咁、
1: 我都可以播新聞㗎，係啊，係
0: 啊，咁即係類似啦。
1: 係唔好意思，係係。
0: 咁佢就會有啲唔公平嘅現象，或者人感覺唔公平嘅、但如果我喺外面某間公司挖過嚟嘅，佢話哇，佢係咩咩大廠嘅喎、曾經都咩咩咩經歷嘅喎，咁你又唔知佢背面係點，或者嗰個人其實喺嗰間公司俾人優化嘅、或者嗰間其實佢運得唔好嘅，但你啲嘢你唔知噶嘛，咁你就會知道哦，人哋喺邊間公司過嚟挖得佢過嚟，肯定係好犀利嘅，咁你就大家都冇聲出啊嘛、所以就會更加中意喺其他公司挖過嚟，同埋呢家仲有一種玩法咧，係佢挖過嚟嘅目的，佢就係為咗照搬嗰間公司嗰種做法。
1: 哦，
0: 佢唔理你對唔對。
1: 哦，即係譬如話我呢一間公司 A 咁樣，我事務或者我希望學習公司 B 嘅嗰個模式，直接喺公司 B 嗰度挖個人，跟住將公司 B SOP 成個帶過嚟嗰啲。
0: 係啊，咁佢就要必須去借鑑啦，即係好似你哋拍片咁啊，即係你哋要拍一個好犀利嘅片，咁但係某啲單位佢唔知啊嘛，咁就將你哋台嘅人挖過嚟，哦，教下我哋點做。其實都唔係主要係你有幾犀利，而係佢想學你背後嗰套方法論。咁就會從外邊嘅挖過嚟咯。
1: 哦，明白。
0: 基本嘅邏輯係咁。
1: OK， 我見方姐落喺度，點頭啊？咁但係其實對於唔同崗位、唔同職位啊，會唔會話對中層或者對高層，即係同樣係管理者啦嚇，嗰、那個取向就會唔一樣，或者高層特別就中意喺出邊挖咁樣樣嘅咧？
2: 基本上我所了解的很多即是高层或者是中高层他都希望是外聘，即是我觉得可能从一个特别是刚刚可能从一个基层员工开始工作的，你一路看着你反而没什么机会，其实我总结起身呢就可能是几点，因为太认识你时间太长，其实总是距离产生美是没错、太近你的优点缺点我都清楚，所以他可能会过早去判断可能你做哪件事更好，但做到高层我觉得你还是他还是用你当初 入这个单位基层的那个眼光去看你，所以可能会觉得喂，我请个这么重要的职位，我请一个外聘一个高手可能更加稳阵。还有其实企业是这样的，希望特别做到高层的话，他希望你不要有太多的束缚，你在这里从基层开始呢，你知道这间公司可能有很多东西可能制肘住你，他希望你放手去做，你做今天的事赌明天的未来、希望你是这样咯。
1: OK， 我以为做今天的事赌明天的米。
2: 但是即是你本身这间公司成长的这些员工是不够胆赌的。
1: 是啊。
2: 大部分我知道我短板在哪里、就做今天的事再做明天的事、他不敢赌的。
1: 的确。
2: 所以但是老板我要请个高层中高层，我希望是带来更多的收入和利益的话、可能他会打一个更有諗头敢去諗的人咯。
1: 但是那个敢去想的人就需要可能在这间公司没什么根基啊，也都没什么历史包袱的情况之下。
2: 那就好了，到时如果这个人不行会换一个就方便
1: 了。那是说换就换了，这个的确是，也都不需要考虑什么派系那些，会不会带一盏走、样那些。
2: 这个派系都其中是一个他可能考虑，但其实时间耐了一样他有自己的派系、即是他会自己培养一个他自己的派系、即是但是老细的角度就会喂我好、他更加純粹做呢件事，咁如果你下面提拔上嚟，喂，佢本身就屬於邊一派喎，佢可能做邊啲決定已經係屬於邊一派嘅利益噶啦咁樣。
1: 咁講又的確係喺出邊請會好啲，但係喺出邊請風險會唔會又大咗？林 Sir 你係點睇嘅咧？
3: 出邊請咧，肯定有一個不可預知性嘅。
1: 嗯，
3: 但係咧，作為老細嘅邏輯，點解高層佢一定即係佢唔係一定啦？即係高層點解多數會喺外邊請外援咧？ 啊，咁啱啱大家都講咗好多啦，各種原因啦。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就話，其實老細要請一個外援，即係講明佢對呢間公司其實嘅發展而家係未滿意嘅。
1: 嗯，
3: 係嘛？咁所以就話，咁如果你由基層做到而家，咁我對公司都唔滿意，即係講明你做得唔好啦。咁、
1: 哦、
3: 我做乜嘢要升你做高層啫？
1: 啊，咁呢個邏輯
3: 係啊，邏輯就係咁啫嘛。
1: 係
3: 話，咁如果你已經做得好嘅話，咁我想做得更好嘛。
1: 嗯，
3: 係咪先？即係除非嗰間公司做到世界 number one， 即係咁咧，咁佢可能就會喺自己本土度產生自己嘅所謂嘅高層。
1: 嗯，
3: 所以你會發現咧，有好多嗰啲世界五百強前幾強嗰啲咧，其實真係有比較多，就話喺呢間公司做咗幾好多年嘅。
1: 嗯，
3: 反而係嗰啲咧，真係即係餓又餓唔死，彈又彈唔起嗰啲公司咧，
1: 腰部嗰啲
3: 係啦，腰部咧，即係佢又想做得更好，佢又想做到最好，啊、所以佢要不斷喺最好嗰啲公司嗰度咧，要挖一啲佢認為好嘅嗰啲所謂嘅管理人才過嚟。
1: 哦，所以老細攞對方嘅頭部就挖對方嘅腰部啦。
3: 係啦，所以老細嘅邏輯就好簡單嘅。
0: 腿部咧，
3: 腿部咪挖腰部咯，
1: 腳瓜窿嗰啲
3: 可以掛腳瓜窿，或者係膝頭哥啊嗰啲。
0: 咁頸部咧？
3: 頸部挖眼部咯。
1: 总而言之，
3: 可以喂，小虎都系一个好善良嘅主持人。如果好多主持人话，唔该你两个停一停啊，喂，
1: 冇嘢噶，我 OK 嘅，我作为系嘛，我作为一个
3: 即系所以老老细嘅嗰个逻辑就好简单，就系话，其实点解唔升现时嘅人咧？
1: 嗯，
3: 就系因为对现时不满。
1: 哦、
3: 但通常老细都系对现时不满噶嘛、
1: 啊，
3: 所以就会通常就系啲高层就会挖过嚟啦。
1: 哇，咁但系咁讲，咁如果唔跳槽，咪真系好难再上升咯。咁但系真系有唔少嘅一啲机构吓，佢可能已经系去到行业嘅头部啦。咁又或者佢真系再跳嘅话，咁可能真系冇乜地方可以去咯。或者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啊吓，我入嚟呢一间公司，而呢一间公司可能喺行业里边起步算系比较高噶啦。咁是不是就真的没有机会去进行晋升呢？阿福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特别是可能自媒体比较扁平呢，是不是上升的尽头就要创业呢？
4: 是啊，转工
1: 爽快，
4: 转工都得，转工都得。但是我听下来可能老细是有这样的逻辑，但好像我遇到的不一定是。
1: 例如咧，你遇到嘅会系点样嘅？
5: 从低做起，
1: 即系事实上从低做起都一样系有晋升空间嘅。定抑或系可能老细喺外边都系请翻嚟，但系嗰个逻辑未必系唔满意咧？点样？
4: 我硬系觉得系因为老细唔想做衰人，
1: 哦，
4: 就揾出边嘅人嚟做衰人。
1: 嗯，
4: 唔知点解我好似成日遇到都系啲咁样嘅公司。
1: 嗯，
4: 就啱先嗰條題好似都有講，即係可能寧願即係都唔升自己部門嘅人，寧願去揾一個其他部門，都唔係出邊咯，可能係同公司另外一個部門嘅人。
0: 上星期呢條題係嘛？
1: 係啊，唔係今個星期，
5: 今個星期，
1: 今個星期係啊，今日啊，因為你可能係其他部門平調一個過嚟，或者你呢個部門係佢一個主管位嘅咁樣，你喺另外一個部門調另外一個部門嘅主管過嚟啦。咁但係事實上另外一個部門嘅主管佢本來唔係管開呢一塊，可能都三唔識七嘅喎。
4: 但系就好似成日有咁样嘅操作咯，
0: 我都经历过，就系咁样样咯。请外边嘅人就话，老细咧就对呢几个人就唔满意，咁咧但系佢自己咧又呢啲人咧都系跟咗佢好多年嘅老员工，
4: 做衰人，
0: 咁咧佢又好难做衰人，咁就我喺某间公司里边请个好犀利嘅人翻嚟，咁就将你哋制衡下啦，或者将你哋睇下点样样啦，指出你哋嘅不足，咁佢就顺利咁将你搞走。系都有嘅，咁、你外边招翻嚟嘅人，有时系俾人当枪使，呢种都系好常见
1: 现象咯，系、咁所以
4: 咁样听落嚟，点解好似咁系咪话老板其实唔太珍惜现有嘅员工咧？即系可能成日都唔满意呢个员工，咁但系就用呢种方式嘅话，基本上到最后好多年嘅员工都会走咯，咁、就好似讲话。盡頭就是要跳槽啦，
5: 咁我咪越跳槽嘅話，咁我會喺其他嘅公司晉升得越快咧。如果按照咁嘅邏輯嘅，
1: 係咪
5: 即
1: 係
5: 過咗塘嘅魚就越肥咁嘅意思啊？
1: 又未必嘅喎，你又唔知道第二個塘營養夠唔夠嘅喎，即係你話同樣係
5: 嗰啲水夠唔夠深係嘛？
1: 係啊，你又唔知啲水幾深，又唔知水温幾多咁樣樣，亦都唔知道裏邊有啲咩魚係嘛，或者裏邊有條鯊魚咧。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又真係。 量體嘅啫喎。面對咁樣樣，譬如話我、哦、真係渴望晉升嘅。如果從一個 HR 嘅角度嚟講，方姐你覺得大家個路向應該係點去規劃會好啲咧？
2: 即
1: 係
2: 留喺度定係跳槽？
1: 係啊，好似你一路留喺度咁。如果按照話哦呢個邏輯係咁常見嘅話，其實可能大部分企業都係咁做嘅。咁我係咪就應該往外走？係
5: 咯，跳多幾個咁樣，跟住再翻嚟係咪就得晉升咧？咁
2: 因為其實我
1: 唔翻啦，係嘛？仲翻？
2: 唔係我有接觸過跳咗出去又跳咗翻嚟嘅都有，因為外邊。世界真的未必你想象中咁好、嗯，当然外面的世界也都未必是你想象中咁险恶。咁呢个有结合你嗰、那个喺你间公司的实际情况而定咯。咁同埋你自己想追求的是乜嘢？如果我话我追求嘅，我已经到咗可能35岁以上、有一定的呢个职场忧虑嘅年纪啦。咁同埋我如果跳出去的成本其实是比较高嘅，风险比较大嘅。咁我仲不如留喺度，可能。仲有機會被老闆發現嘅一日、如果冇發現，冇發現到喺呢度，可能都仲係比較穩妥嘅。呢個係佢畢生追求，咁就肯定係唔喐啦。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喂，我真係滿腔抱負，咁呢個老闆點都睇唔到我，佢點都升唔到我，咁我出去闖闖，或者我喺度喺度已經好幾年啦，我都冇加過薪，冇發過年終獎，咁留喺度嘅意義係乜嘢咧？咁樣。咁、你可以评估一下咯，即系如果呢种情况，咁可能可以出去试下闯下咯。即系呢个要结合大嘅情况而定，但系今年嚟睇咧，我觉得可能大家其实对跳槽都好谨慎，
1: 我都稳定为主啦。
2: 好谨慎，因为其实三四月咧系属于传统嘅招聘旺季，但系今年嘅我所接触到我哋公司嘅入离职率其实系好低嘅。除非我哋主動淘汰，其實即係主動離職嘅。往年係好多都三月啦，揾到份工我就跳槽，走噶啦咁樣。因為傳統嚟講嘅話，三四月同埋九月十月係比較招聘嘅旺季，
1: 春招秋招啊。
2: 係啊，如果你錯過三四月嘅話咧，就要等到大概九月噶啦，因為七八月，特別係七八月是没有公司出来招人的基本上而啦啦你都不想去面试。所以呢咁就但今年就到依家呢个时间我收到真係有要跳槽嘅真係非常非常少。所以呢、这个而家大家做呢个决定好谨慎都係求稳为主囉。咁我都其实都係奉劝除非係有你非常之睇好嘅公司有非常好嘅企业。否則的話都是看定一點咯、因為我們公司自己本身就有 好幾個去年走今年又回來、
4: 為什麼老闆會這麼好給他們
2: 因為他便宜正嘛、
1: 即是在價錢
2: 還有他熟悉這個產品嘛
4: 所以在老闆的評估第一都是便宜正
2: 咁當然啦，
4: 即係連你走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發現你特殊嘅光熱嘅。
2: 唔係，可能佢走咗之後會發現你
3: 靚正，咪就係佢特殊。
2: 發現你真係原來真係好平靚正咯。
1: 咪發現佢特殊嘅光熱就係特別平、特別靚同特別正。
2: 冇錯，冇錯，真係噶。
1: 其實唔使特別正啊，特別平可能已經 OK 啦。
2: 因為佢發現佢做嘅嘢可能要請幾個人先做到嘅。哇！真係當時佢真係平靚正，
1: 好漏眼啊！
0: 其實啱啱福老師講嗰個現象咧，我哋從正向啲嚟睇啦嚇，即係老闆唔滿足佢，覺得佢下邊嗰扎人唔得，嗰啲老員工唔得，其實佢唔係話要揾一個人嚟搞走佢，其實佢嘅出發點係好正向嘅，佢希望請一啲比較犀利嘅人，或者聽講某間公司邊個係比較叻嘅，請佢翻嚟展示下其實大公司或者某啲犀利嘅公司佢哋係點樣做事嘅，然後咧係教育大家。嗱，你哋睇下人哋點勁噶啦，因為我日日話俾你聽，人哋邊間公司點做，你把口講人哋唔信嘅，尤其嗰啲跟咗你好耐嘅下屬，往往有一樣嘢叫鯉魚效應啊嘛，就你請個好犀利嘅人翻嚟啦，佢就會激活呢一個團隊，即係老闆嘅出發點可能往往係出發點係好嘅，但實際上嗰個人入嚟佢面對同呢啲人嘅利益關係嘅衝突啊，面對佢對呢間公司背景嘅唔熟悉，但又要短期出來出成績啊，就會面對同原來公司嘅價值觀啊文化嘅衝突，就會導致好多老員工咧。就要有好多諗法，而老闆咧，因為佢請咗花大價錢請啲人過嚟，佢亦都知道係佢期待值好高，同埋佢亦都知道啊，我要俾佢授權，我要信任佢，所以佢就會俾佢好大嘅放權，就支持佢。咁老員工就會覺得啊，你請咗個咁嘅人，你就唔要我哋啦，心就寒啦，咁佢哋就會去走。 就往往呢個邏輯係咁樣嚟嘅、
3: 嗯。
0: 而好多老員工佢走嘅時候咧，係會有時咧係覺得自己能力好犀利，有時咧係佢覺得個價值觀同呢間公司或者老闆呢家請翻嚟嘅人唔一致。
3: 嗯、
0: 但係佢出咗去之後發現，可能係佢出咗去之後先發現，其實原來嗰個老闆請翻嚟嘅問題嘅人。其實佢自己處呢個位嘅時候，佢都會面對咁嘅事。
3: 嗯，
0: 回個頭嚟，佢就會發覺原來係咁難嘅。咁然後佢先翻翻佢原來公司嗰度嘅時候，就佢話啊，不如俾我翻翻嚟啦。
1: 還是覺得你最好、啊，
0: 還是覺得你最好二
1: 係、啊、哇，續集
0: 埋二啊，咁咧就會咁樣嚟
1: 啊。所以其實即係人呢啲嘢真係好難講啊。話魚唔過塘唔肥啦，但係你過咗塘之後，可能你未必適應到當地氣候環境係嘛？呢、這個亦都好正常啦、啊、其實對於跳槽嚟講，亦都一樣嘅。
0: 嗱、啊，老闆咧一樣嘅。咁老闆請咗翻人翻嚟之後，發現哦，原來嗰套嘢就係咁嘅意思嘅啫。
1: 哦，咁究竟老細點諗咧？我哋休息陣嚇，就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嚇。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仲系。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

0: 就一路就逐季逐季學，跟啲伙計學，跟住自己又去上課，又去考證咁樣。
1: 經過幾年努力，呢度嘅茶葉年產量已經達到40,000斤，而且備受市場肯定。
0: 以前做烏龍茶，慢慢做綠茶，之後做紅茶，呢一大片有一個品種，上面嗰邊有一個品種，嗰邊我哋叫試驗田。呢边就两百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1: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0: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要两百几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系好事嚟嘅呢。
2: 有人话21世纪最矜贵嘅系人才，
3: 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4: 搵食仲艰难啦。
2: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6: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2: 搵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7: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1: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0: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2: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咁啊，头先咧唔好意思啦，要打断咗一下做歌，因为即系已经成19分钟啦，
14: 系
13: 已经有啲超标啦。咁啊，系时候要 break 一 break 先吓，等大家消化一下先。啊，我哋今日嘅话题咧，讲紧高管点解又好少由一啲底层员工往上提拔咧？因为头先Joe哥讲咗一个逻辑吓，即系对于老细嚟到讲，就系希望话当然啦，希望自己公司经营得好啲啦，咁希望激活团队啦，又或者咧直接借鉴下另外一个。啊，譬如话企业头部嘅，咁佢嘅成功管理经验系点样？喂，咁叫一个高管过嚟就啱咯。你睇下你平时点做开，你咪点做咯。睇下你我班细嘅听唔听你支笛啦。咁又或者哪怕唔听你支笛嘅，喂，我学到相关嘅呢个观念吓，我有新嘅 SOP 入到嚟公司都好啊。咁但系如果你话调翻转啦，嗱，头先讲完从老员工嘅呢个角度啦，咁但系你话如果从企业嘅角度又系点谂嘅咧？好似Joe哥头先未讲完啦吓，从企业嘅角度，你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嘅？
15: 咁可能老板咧请完呢个人之后，发现第一佢可能知道嗰套嘢系点样搞噶啦，第二个佢会反思，咁可能其实嗰套嘢系咪唔一定适合我哋咧？第三个佢可能又会有自己一啲思考，佢专登就系咁样去招呢啲人翻嚟试错嘅。咁当佢得到佢要嘅答案之后，发现原来嗰个员工已经学识咗呢套嘢啦。
13: 哦，就可以。
15: 其实佢哋已经可以做啦，咁我冇必要一定要留住呢个人啦。咁，咁佢就会出现啱佢哋提到嘅，就可能呢啲人嚟咗之后，无奈佢都会走。
13: 嗯，
15: 咁然后其实就嚟嚟去一个循环咯，反反复复嘅循环。
13: 所以其实如果我哋再宏观一啲下，从成个行业嘅角度嚟讲，会唔会高管都系一个圈咧？
15: 即系
13: 因为高管你就系来来去去由公司 A 去公司 B， 公司 B 去公司 C 咁样样，跟住佢哋对于佢哋嚟讲，佢嘅公司系成个行业咁样样周围俄罗斯轮盘咁转，咁样话去边就去边咁样样，会唔会？反為喺老細嘅角度嚟到講，如果佢知道呢一樣嘢，會唔會都擔心一個另外嘅問題，就係由外邊嘅人請翻嚟嚇，成為我呢一間公司嘅高管，未來佢再去其他嘅企業嘅時候，我做一啲競業嘅限制嗰啲，會唔會就冇咁有效咧？或者佢嘅人脈嘅嗰個資源已經可能喺行業觸及到好深啦，會唔會反為都係一件壞事呢？即系如果从方姐嘅角度嚟讲，会唔会即系老细会谂呢啲嘢咧吓？
14: 我觉得老细可能会更加关注佢对我呢个企业嘅第一系成本，第二系发展嘅帮助为主咯。我觉得可能未我观察啦，可能我层次亦都未够。我觉得佢可能唔会谂到咁长远，话佢哋即系其他更多嘅因素咯，更加关注系自己本企业为主。他之所以 不用自己本身的基层的员工去做高管，是基于他担心他的能力不够，好像林 Sir 说的，觉得是因为我不满意，那我请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导，我希望有一些新的活力带来，好像鲶鱼效应一样，激活一盆水啦，一池水啦。那如果是真的激活不到，我要处理，因为这派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啦，新嚟亦都唔会有，即系短时间亦都未养成太大嘅力量去冲击佢自己老细自己更多嘅利益，咁可能要处理起身都会比较方便。咁基层嘅老员工亦都会仲喺度话，我仲有人可以倚仗。
13: 嗯，
14: 系啊，即系我亦都系因为比较熟悉，用咗好多年噶啦。我虽然唔升佢，但系仲留喺度，忠诚度点都系够嘅。
13: 哦，所以感觉就系、是老员工嘅就会好惨情啊！就系、是、我老细唔觉得我好，但系觉得我唔喺度咧，又好似撑唔住。嗱，有我喺度又放心，但系咧我喺度佢又唔升我咁样样，咁都好烦、啊。见阿福老师一路喺度皱眉头啦，林 Sir 一路喺度笑。林 Sir， 你觉得咧，即系从老员工嘅角度嚟讲，有冇必要破解呢样嘢，或者可以点做？等老细可能觉得喂，我都系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人选或者因素、啊。
16: 其实就唔使谂咁多嘅，作为打工人，就系话呢个企业佢能够俾你嘅，你满唔满意？
13: 嗯，
16: 系嘛？咁你满意你咪留咯，唔满意你咪走咯，系、嘛？东家唔打西家啫嘛，系嘛？如果再唔打咧，咪打翻东家咯。好似阿方姐嗰个员工都系咁嘅啫，
13: 来来回回，
16: 系咪？东家唔打打西家，咁西家唔打啦，又翻去东家嗰度咁样，咁几开心系嘛？咁即系所以即系究竟你想要乜嘢？你作为员工嚟讲，你要知道咯。有时好简单一样嘢，你未必想要嗰个职位。
13: 嗯，
16: 有时你可能你以为你想要嗰个职位。
13: 我以为自己想要嗰个职位，
16: 你以为你想要
13: 嗰
16: 个职位，但系当你跳去其他公司攞到呢个职位啦、你发现其实呢个职位其实唔系冇做，
13: 亦都冇做。
16: 翻到原来东家度就话，喂，其实我唔需要呢个职位，你俾翻原来嘅嘢我得噶啦。即系所以点呢、這个就系一个人生阅历同埋职场经历，你自己要去清楚自己想要乜嘢。咁咧，有啲人咧嘅目标好明确嘅。我一入嚟我就知道我嚟躺平嘅啫，系啊，你唔使，系啊，你唔使升我嘅，反正你养住我得噶啦，系嘛，我话最易华为嘅，系嘛，
15: 你真实谂法，
16: 系啊，即咁啊得，嗱咁又得，系嘛，啊搓圆揿扁都得，系嘛，你想点都得，系嘛，即呢个就系有啲员工嘅谂法，咁佢咪揾到自己嘅呢个心灵港湾咯。
13: 好嘢，
15: 金句，心灵港湾，
13: 心灵港湾
16: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好进取嘅，咁你觉得坏唔得，呢度好似俾咗少啲嘢我。
13: 嗯，
16: 你咪又试出去又试睇睇咯。咁、当你有咗啲嘢嘅时候，你系咪想要？咁有啲人话系就系、是、我想要嘅，咁、你咪继续又往上升咯。系咪咁？啱啱我哋讲啦嘛，咁系啊，呢间企业佢唔会喺自己度升高层啊嘛，但
13: 系
16: 嗰间企业咪会喺你呢间企业度挖你过做高层咯，系咪？唔系得一个池，唔系得一个塘啊嘛。所以呢啲嘢就睇开啲咯。即系作为打工人嚟讲，系嘛，你要睇下呢个地方佢俾嘅嘢你系咪你满意嘅。满意我就留，唔满意我就走，就咁简单。
13: 啊，满唔满意呢啲嘢咧，就但系人都系咁嘅。嗱，当你未有嗰个位嘅时候咧，你又候住嗰个位，俾、你做到嗰个位啦，你又嫌嗰个位难做，你又想翻转头。但系人唔系话喂，你想点就点噶咯，唔系话你想翻转头就可以翻转头。你东家唔打打西家啫，你去咗西家，
17: 未必可以翻翻东边噶啦，
13: 冇咁容易噶嘛。
17: 所以好羡慕阿方姐嗰个员工，可能佢真系平靓正之中嘅平噶。
13: 关键问题
14: 系、
17: 特别平，
14: 唔系佢仲收翻佢走之前嗰个价，
16: 再平啲咯。
17: 系啊，特别平佢系，
14: 唔系因为佢咁嘅，因为我哋 HR 都发现用佢个价招唔到其他人嘅，咁就焗住老细，喂你加啲钱啦、啊、咁样。老细，老细话啊，咁加个钱可能都系同佢能力差唔多啊。原来佢肯话翻嚟好叻反应啦，咁样有熟悉业务
13: 咁啊系，你都唔使话，
16: 所以其实我
13: 时间上，
16: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就话职场咧，其实唔好谂太多，就唔好投放咯太多嘅所谓，或者投射太多嘅所谓嘅感情因素。系、嘛？你话喂唔系、啊？你睇下嗱，我跳完出啦东家之后咧，东家又要翻我，老细对我真系好好。其实唔系。 係嘅，老細考慮嘅就係嗰盤數嘅啫，係嘛？佢諗過，喂，唔係喎，我請多個人可能冇佢咁好用，而且仲要貴過佢喎，咪請翻佢啦咁樣。所以老細揾翻你咧，其實咧就唔，其實佢都好感恩你嘅，
17: 係你有價值，
16: 互為感恩啦，係啊，就唔好諗咁多啦，係。
13: 好似做數學題咁啊，互為感恩
16: 啊，係啊，
13: 解無好，互為感恩咁樣樣嚇，即係但係感恩的心大家要即係常有之啊，就。

0: 就冲着高管呢一个目标去啦，咁样样有边一啲嘅路径啊？各位职场精英认为，或者身边有啲咩成功嘅案例，系觉得喂呢、這个路径可能就比较容易去实现咧，或者比较容易去达成自己嘅目标咧？林 Sir 有冇咧？
1: 有嘅。呢、這个时候咧，你可能要选择大于努力啦。
0: 哦，
1: 系啊。譬如话，你如果去到一啲其实明显呢一类嘅行业、呢一类嘅公司、呢、這个类型嘅公司、呢、這个 level 嘅公司，佢就系唔会喺本身嘅地方嗰度选择自己嘅人做高管嘅。
0: 系、
1: 咁你如何努力都冇用嘅。
0: 嗯，
1: 咁你就要选择啦。选择咩咧？选择某啲行业、某啲单位，其实佢系更乐于喺自己本单位里面培养啲人嘅。
0: 嗯，
1: 啊，譬如我哋成日讲嘅某啲了不起啲单位，
2: 系、
1: 佢因為要喺外邊請一啲三唔識七嘅人咧，其實佢要冒好大嘅風險嘅。
0: 係。
1: 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就叫做做生不如做熟，
0: 嗯、
1: 用生不如用熟，佢就會用自己嘅員工咧升上去。所以你會發現咧，其實有好多了不起嘅單位咧，
0: 反而
1: 好多
0: 時候
1: 反而係內部係慢慢慢慢升上去。
2: 嗯、
1: 所以呢樣嘢就話，咁當你其實一心我就係希望我以後啊，我就目標好明確，我就要不斷向上升嘅。咁你就要选择你应该要选择的单位啦，就唔好话你夹硬要选择一个人哋根本就唔会升你做高管嘅，咁勉强就冇幸福噶啦嘛。
0: 嗯，的确系啊，但系要几长嘅时间先可以睇得出呢度唔会喺原地升人咧？因为其实而家系发现话之前亦都有一种声音吓，就话其实好多嘅高管啊，又或者企业嘅管理者啦，喺特别系延长退休呢件事嘅时候，我记得我哋好似之前喺讨论退休嘅题嘅时候都。有考慮過下，即係可能冇退休，或者講好多高管其實佢一路延遲退休嘅情況之下，亦都會阻礙一啲上升通道啦。咁、所以其實咪咩情況之下，或者我要可能觀察幾多年先發現，我呢度冇機會升噶啦。咁可能自己喺成個同一個公司或者同一個單位裏面嘅職場歷程裏面，只有一兩次咁樣嘅機會，其實都好難貼得中佢會定係唔會噶喎。
1: 其實都唔會嘅，你多啲聽職場數啊。你会了解各个行业究竟佢边啲行业佢系会即系话真系会升自己人多啲嘅。
0: 的确系啊，
1: 哪怕已经俾咗贴士咧，要俾你
0: 单位咯。
1: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你而家知道好多现行嘅所谓嘅大公司，即系我哋俗称嘅大厂咧，其实人哋。你普通人都過唔到35歲啦，咁你點解仲要去嗰啲地方呢、即係你諗住喂唔係嘅，我其實諗住喺度做2、3年、35年嘅啫。
0: 嗯，
1: 我35歲之前我就跳去其他地方做高管嘅，咁、就得。
0: 嗯，
1: 係咪先？咁呢個咪就係你要收各方面嘅信息咯。咁你明顯就係人哋嗰個淘汰率幾萬人入職嘅每年。系嘛？能夠升上去高管，淨係得那麼10個8個，然後再成為合夥人，亦都只有那麼1、2個嘅。咁你諗下，你會唔會成為嗰一個咯？係啊，咁你個能力大到咁嘅，咁我又服咗你，係咪先？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其實我都係一個平凡人啫。咁你硬係要選嗰啲，咁你就要。即係要預住自己，大概35歲到，你可能要揾地方跳槽噶啦。
0: 啊，係咯，即係但係學阿福老師話齋下，即係呢個上升通道嘅盡頭創業啊嘛，係嘛？即係我想我哋先問下，係啊，上升通道。
1: 如果你上升嘅通道，你諗住以後就係創業嘅話，其實你又唔需要太多選擇其他嘢。
0: 的確
1: 係，你反而係可能要選擇一啲真係你可以
0: 喺呢度做㗎，
1: 係啊，喺呢度做完之後又去嗰度做，喺度做完之後做，咁你見多啲世面啊。
2: 累积更多嘅关系，
0: 呢个的确系唔一样，系啊，
1: 所以目标要明确，同埋你嘅选择要精准咯。
0: 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由星期二嘅职场 show 跳去星期一嘅 boss 有偈倾啦，由星期二转去星期一啦，咁样，即系呢个时候要问下，即系已经个人身份由星期二转到星期一嘅 Joe 哥啦，你好啊 ，boss， 即系从你嘅角度嚟讲啊，吓，即系咪真系从一个高管嘅曾经做过高管嘅人或者经常做高管嘅人嚟到讲啦，但系呢个尽头。或者最后的出路就是创业呢，
3: 咁又唔一定嘅，宇宙无敌单位啊，
0: 了不起单位，
3: 你唔一定
1: 得嘅，冇乜所谓
3: 嘅，
0: 宇宙大单位嗰啲啊，
3: 宇宙大单位，咁其实好多嘅企业咧，当你熬过咗嗰关之后，即系高层到最高层嗰关之后咧，你嘅人脉啊、积累啊、行业经验啊，包括资源啊，都已经好到位啦，呢个时候。有好多嘅人其實都係能夠喺嗰個位置上活到退休嘅，亦都唔係淨係創業一條路嘅。
0: 係，
3: 咁但係呢啲真係人中之人啊，好少啊。因為到某一定嘅程度上咧，你一個人嘅認知能力係一定會到極限嘅。企業嘅發展咧，佢會需要技術啦、管理經驗啦、一啲新嘅躍遷。 好少人係真正能夠實現呢個躍遷嘅，所以最終老闆都係會請一啲

0: 他公司的高管，
1: 已经约签了的人，
0: 约签了的人、嗯、或者哪怕在你心目中你他还比你屎、嗯、但是他某些东西是老板想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难免避免这些权力的斗争啊，这些资源的分配的不足啊、嗯、你能够熬过这关都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就已经很犀利了、
1: 嗯、
0: 其实这些人呢讲难听一点，他创业和不创业都差不多了、
1: 嗯、
0: 他只不过自己选择想不想去有些梦想去追求，定是他觉得这家就 OK 了，我捱退休就得了，当然还有他身体状况啊，这些都是一些原因的、
1: 嗯、
0: 所以、能够看一点，但有一定程度下有时到底一定年龄之后你会反思是不是，即很多人想要创业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做成什么东西、
1: 嗯、
0: 可能是他想要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不想要那么高压力啊，比如说我想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啊，或者那些我更有追求有思想追求的一些东西啊，这样咁佢哋係先會選擇出嚟創業。
1: 嗯，所以亦都係林 Sir 講嘅嗰句嚇，要好明確、好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乜嘢嘢，再往嗰個目標去到邁進啦。咁但係嗱，你話已經係高管啦，咁你已經成為咗嗰、那個稱之為約簽嘅人啦。咁你入到去嗰個已約簽嘅圈子裏面，你可能就可以擁有好多嘅行業嘅資源啦。咁去到思考自己會唔會出嚟創業啦。咁但係你話作為好我哋一般打工人啊。我哋希望去到完成一个约签嘅，假如上进啲吓，希望完成一个约签，唔系净系一个打工人嘅。你觉得一个比较好嘅路径或者好嘅选择，应该系点样样会更加容易达成到嗰个目标咧？
0: 我会觉得第一个应该首先要多去咨询，即系到一定嘅职位之后，你遇到瓶颈上唔去，你应该多啲去咨询外边嘅一啲朋友啦、顾问啦，或者专业嘅一啲机构教练啦。令你知道自己在认知和思维上有什么不足，那你才去判断究竟是这间公司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
1: 嗯、
0: 如果当你得到都很多信息是你其实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你的能力是 OK 的，只不过是目前这间公司给不到你的时候，你应该是大胆去尝试在自己这个圈子先去约签一间公司、
1: 嗯、
0: 即是本行业里面去晋升、
1: 嗯、
0: 你成功了再考虑跨界的一些晋升、
1: 嗯、所以
0: 然后建一般不建议是过大的跨界，即是你可能相关产业的跨界，
1: 嗯，什么乙方去甲方啊，甲方去乙方啊，
0: 不是，比如说你主持去音乐啊，或者主持去做一些卖唱片啊，咁
1: 哦，系啦，
2: 好似剑有所指，
3: 好明显啊，
1: 系咯系咯系咯，或者系咯，或者marketing 啊，就转去做媒体人啊，咁啊，系啦，跟住嗰啲
0: 媒体人又做记者啊，
1: 系啊，由老媒体去新媒体，新媒体去自媒体啊，系啦，自媒体去融媒体啊，
0: 最后又去到高校啊，
1: 系啊，嗰啲吓，跟住宇宙嘅尽头系 HR。唔系，方丈
3: 唔系，系自己创业
1: 哦。
2: 咁、你做埋 HR 咯，
1: 自己做埋 HR，
2: 系啊，自己做埋 HR 咯，
1: 系啊，盘
0: 老板就系最大嘅 HR 嘛。
1: 哦、所以方姐应该是最接近老板思维的人。
0: 是啊、
3: 我是完全打工人的心态。
1: 是啊。
3: 因为 HR 同 HR 都有不同，有些是老板型 HR， 我啲是打工型 HR。
4: 老板型 HR？
3: 即是
1: 为老板分担、啊、
0: 要
1: 专门
0: 开
1: 分，
0: 要专门开个题。
3: 规划型的、即是一些方向型、战略型的，我这些是。做实事型嘅，即系见步行步型嘅咁样。
0: 我谂咧个题咧，应该系纪念阿方姐一千期，
1: 纪
0: 念方姐一千期全勤嘅。
2: 咁你同嗰个生仔未必有，
4: 就系
2: 回复嗰个可以媲美咯。
1: 唔应该叫纪念，系应该系庆祝，
0: 庆祝，庆祝，庆祝，
1: 系啦。有唔会再有先要叫纪念噶嘛？我哋预祝方姐有第二千期、三千期、四千期。千期千期千千期，系咪先吓？真系最紧要就系咁样样吓，要全勤。
0: 好似全勤咧，嗰啲旧角色全部翻晒嚟，
1: 系
0: 嗰啲所有嗰啲嘉宾都全部
1: 系。唔系主要而家好多嘉宾咧，其实佢哋距离呢个职场开始越嚟越遥远啦，
2: 离开咗我哋好耐嘅。
1: 系啊，
0: 由路远到 請翻嚟係咪？
1: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即係唔容易啊嚇，即係但係如果有咁樣樣嘅機會嘅話嚇，即係所有上過職場 show 嘅嘉賓我都覺得，誒係咪可以有個咁樣樣嘅即係聚會咧？
4: 有冇我哋咩周年慶嗰啲㗎？
1: 周年慶過四次咯，
0: 方姐2000期嘅慶典，
1: 好就一於咁講啦，方姐2000期慶典我哋大搞嘅。一於咁話啦，咁樣嚇，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咧就提示後咧，即係要休息一陣，下陣翻嚟啦，睇下啲網民嘅意見先。
4: 嗯，
5: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蔡訪晴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0: 呢度
1: 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1: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2: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4: 搵食系一门学问，
5: 大家唔好紧张。
6: 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个士巴拿系攞嚟上螺丝用，系好合理。
4: 搵食是一项技能，
6: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也是很合逻辑。
4: 搵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搵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6: 这只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
4: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7: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2: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单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3: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搵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话题啦，我哋讲紧啦，高管点解好少从底层员工一路向上提拔咧？咁我哋经过一番嘅讨论之后咧，我嘅发现就系呢个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首先系真嘅。但系有样嘢都系要睇行业，即系如果你行业嗰、那个垂类太专业啦，或者你个行业相对嚟讲比较特殊嘅，其实都真系好大嘅机会咧，系可以咧，好似原子回迁。咁樣可以做一個同公司內嘅一個躍遷嘅，咁所以唔好睇得咁灰嚇，OK 嘅，
15: 仲有機會嘅，
14: 有機會嘅。睇一班網民有啲咩意見咧？
15: 阿淡定就話啦，如果一個人喺依間公司度做咗10年，從基層嘅工程師、基金經理等等下，慢慢提拔到呢、這個管理層做副總嘅話咧，咁佢嘅圈子同埋影響力咧係相當犀利噶啦。咁老闆咧就會有啲驚佢啊，就好似我哋過去嘅皇帝皇帝惊咗大将军嘅呢个道理一样吓，外来请翻嚟嘅副总咧就唔同啦，佢冇喺本公司有人脉，都系必须听从老板嘅呢个听话嘅吓，同老板咧亦都要保持绝对嘅一致，即系话同老板咧站在一起嘅
14: 先至可以即系站稳脚跟啊咁样啦吓。咁又系嘅，你无依无靠，风雨飘摇嘅时候，一个人形单只影咁嚟到，又冇自己嘅团队，冇自己嘅头马，
15: 咁梗系听老板话噶啦，
14: 咁梗系啦，边个出粮？俾自己啊，谂下先吓。Paso 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哋古人智慧好劲，几千年前有嗰啲卑职制度啦，咁我系嘅。的确系啊，即系好似话去到某个级别以上，即系 local 官员唔可以 local 人做噶啦嘛，咁即系所以即系佢话现代职场都好多人会利用咁样样嘅习惯做阶梯。佢话譬如话有啲了不起啲单位咧，要先主动申请调职，然之后通过一次又一次嘅跨部门或者跨地域嘅晋升嚟到达成自己嘅目标。其实好多嘅一啲大型嘅企业啦，即系如果佢有唔同嘅分区啊，咁可能都系会跨区域咁去到调动啊，去到升迁。去到確保即係唔會喺本地形成某一股嘅勢力，去到威脅到老細地位。咁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理解嘅嚇。如果咁樣呢個路徑其實都唔係唔 OK 啊，咁講。
15: 即係跨部門，而家其實有啲嘅了不起嘅單位就係屬於呢種咁樣。

0: 即係部門內嘅，首先係互調嘅咁樣，調完一輪咧，可能就繼續係有提拔嘅一個咁嘅機制。
1: 嗯，的確係啊，但係當然啦，個中亦都會有一定嘅成本咯。即係你話如果評調嘅，我本來負責 A 嘅咁樣樣，我哋之間要去睇 B 嘅咁樣樣，咁然之後我完全唔熟悉 B 嘅嗰塊嘅業務嘅，其實都最後可能管理嘅成本亦都會有一定嘅提升。
0: 肯定啦，肯定啦。
1: 就睇下究竟更加忌惮嘅係邊方面嘅問題啦。下一位朋友講咩嘢咧？
0: 呢位 friend 就話啦，仲記得之前咧有一條提廣告啊，就係啦，點解越優秀嘅員工會越早離職咧？係
1: 啊，我哋討論過，討論過，討論過。
0: 係啦，繼任嘅咧越優秀就越先離職，咁剩低嘅咁啊，即係不怎麼優秀咯。咁點提拔咧？
1: 啊，係喎，係喎，
0: 係咪咧？咁樣，哎呀，道理又啱嘅噃，
1: 好啱啊！我又諗起頭先阿林 Sir 所講嘅嗰個係嘛，即係啊，點解如果外邊上翻嚟，如果我對而家公司嘅狀態唔滿意咯？
2: 係啊，即係如果你得嘅話，公司已經掂咗啦，
1: 係咯，
2: 係啊，掂咗老細就唔會揾其他人啦，
1: 就係因為你未掂咁，
2: 係啦，
1: 老細你又唔諗下自己掂唔掂？
2: 冇錯啦，即係有時啲嘢就係咁，即係老細都係會喺度不斷想揾，因為佢老細都知道自己唔掂啊，所以佢要揾啲
1: 要其他人賦能佢，
2: 冇錯啦。所以老细其实人间清醒嘅，
1: 啱啱啱，我觉得老细对比人间清醒，不如话佢荷包清醒，荷包最清醒啦啊！咁另外咧，有阿陆龟佢就话啦，从底层走上嚟嘅员工咧，喺最开始面临嘅一个艰难问题就系服众啊！佢就话啦，即系当公司要求佢推进某件事嘅时候，如果呢件事同其他员工存在利益冲突咧，咁佢哋可能会藉住之前仲系同事嘅时候一啲基层嘅关系嘅时候咧讨价还价，譬如话双升未试啦咁样样，哇！Echo 姐，你做副总啦，可唔可以点点点啊？或者公司要推行某种制度，喂，咁样对我影响好大，或者你二次分配唔好咁啦，咁样即系有可能会因为咁样而反而做唔成事。哦，又系、哦，我觉得又有道理吓、真系有啲道理吓。
0: 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有啲公司嘅办公室政治咧就好严重嘅。譬如话咧，有啲老员工啦就会拉帮结派啦，要逼老板提拔自己啦，咁样。咁其实好难噶，老板咧无论系提拔边个咧，都会得罪另外嗰几个咁。咁嗱，反之啦，如果喺外边请新人翻嚟，咁咧就即系老员工咧就会暂时放低大家彼此嘅呢个斗争啦。咁只系剩翻咧就系、是等待呢个新人犯错走人，咁啊老员工再乘机上位咁样。
1: 哦，但系亦都有可能因为掉咗条鲶鱼过嚟，变到大家好团结啦，即系反新人联盟咁样，亦都有可能。
0: 有可能嘅，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我哋都之前都有试过嘅。
1: 有
0: 同你朋友嘅时候都试过嘅。
1: 系啊，我知道，我识嗰个朋友，我知道。所以有啲嘢又真系好难讲，你要睇下掉落嚟嘅嗰条鲶鱼究竟会做啲咩行动。
0: 系噶，系噶。
1: 系啦，嗰个行动又真系会唔会伤及某啲即系基层员工嘅呢个根基吓？我只可以讲团结嘅力量。好大
0: 吓，
1: 咁另外咧，仲要睇埋阿哈哈 Kim 佢就话啦，任何一个组织都冇可能由底层一路往上提拔嘅。佢话唔同层级咧需要唔同能力同埋视觉。你叫一个销售冠军去做销售经理咧，好有可能会出乱子噶嘛。咁的确系，我觉得管理者嘅角色亦都唔系话你识做你就识管。你识管嘅未必会识做嘅，但系你识管嘅朋友高层亦都切忌展现出自己唔识做啊。所以我觉得，所以系好难话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去到保持到某种嘅平衡啦。咁啊，但系如果大家真系要晋升嘅情况之下，又谂起系咪上个星期定再上个星期阿 Jo 哥讲咗一个，要成为一个 T 型嘅人才吓，你唔可以咩都唔识嘅情况下，你某一个垂类嘅嘢吓，某一个专项嘅嘢，你做得好叻，你硬叻都冇用。如果你真系想希望成为一个管理者嘅，你起码要知道嗰样嘢喺嗰个领域究竟算好定算唔好。如果你冇所谓嘅涉猎啊，你根本冇办法去到进行有效嘅管理啦。你情商点样样啊 ？EQ 高唔高啊？都系后话。你冇办法去做出一个正确嘅判断。你系点样都冇办法继续往上提升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路往上提拔吓，成为职场精英吓，飞升国际咁样样。以上咧，我哋今日节目内容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嘉允。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哋节目嘅。
8: 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节目当中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啦，股票收益嘅相关知识嘅。
8: 而股市扫描环节咧，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玉啦，嚟解读港股同埋 A 股
7: 嘅
8: 喎。
7: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同你嚟关注啦，超过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啊！
8: 而财经快报环节咧，重点关注中汽协发布4月中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有率达到53.2%。
7: 而点观察同你聚焦啦，切实保障百姓用装安全，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喺12月1日咧会施行嘅。咁多人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望一望啦，就 A 股市场嘅，咁啊见到啦，就早上嘅时间啦，指数都维持一个横盘嘅震荡嘅，咁但系临近到中午收盘啦，出现翻一定嘅回落吓。咁啊，今日盘中咧，上证指数创过3230点嘅呢一个嘅新高嘅位置，中午收盘咧就去到4208点，下跌17个指数点，跌幅0.4%。深证成指咧系报收喺15757点，下跌141点啊，跌幅0.89%。咁啊，创业板指啦报收喺3914点，下跌14个指数点，跌幅0.37%。另外再关注大市嘅成交啦，半日市咧已经超过咗20000亿嘅呢个成交水平啊。咁而个股方面咧，今日调整居多嘅，咁下跌个股家数超过4000家，上升个股家数咧去到1100家唔够嘅水平。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从行业角度嚟讲咧，今日啲嘅电力股啦走势唔错嘅，咁其中亦都多只个股啦系打到涨停啦，好似兆能股份啊、大连热电啊，仲有呢个大唐发电啦、太阳能啊、呢一个嘅进控电力等等。都是有涨停板的。除此之外，就好像一些核电类的个股、电网设备、公用事业等等，全线都是有一定的上升的。另外从这个概念板块角度来讲，见到第四代半导体、光纤的概念仍然都是有不错的这个走势的。除此之外，见到部分的一些券商股今相对都是有一定的护盘的动作的里面。除此之外，还见到部分的一些科技股，好像 TOCOM 电池、CPO 的板块也都是有较佳的一个品种。咁其中見到似啦，CPU 概念裏邊啦，都有3只個股有10个點以上嘅升幅。咁另外再講住今日咧調整居前嘅板塊啦，咁啊見到嚟自一啲航天嘅裝備，上個星期五咧有唔錯嘅呢一個嘅走勢同埋升勢嘅，咁啊都有啲市場嘅傳聞出嚟啦。嗱，當然咧都係一個比較之快速嘅呢一個嘅輪動啦。咁啊除此之外咧，見到一啲嘅稀土永磁類嘅個股啦，都係出現翻一定嘅調整嘅。咁啊而從概念角度嚟講咧，見到都有一啲啦，好似醫藥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今日嚟講咧都係出現一定的調整，譬如好似咧呢一個嘅基因測序啦嚇，包括咧就阿爾海默嘅相關嘅肺炎啊、概念啊等等咧，精準診斷啦，都係咧出現翻一定嘅調整。咁仲有另外咧部分嘅一啲嘅 AI 應用啊，好似咧 Kimi 嘅概念啦，仲有咧啲嘅空間站嘅概念啦，都係出現翻一定嘅調整嘅嚇。
8: 嗯，咁啊今日港股新嚟主要指數有一定嘅高開，恆指方面咧高開0.34%，國企指數咧高開0.2%，而科技指數咧高開0.45%。收盘嚟睇，见到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国企指数方面咧系微升0.36%，科技指数微跌0.39%。而恒指咧半日市咧报收喺26486点，微升

0: 0.3%。今日半日市成交额咧就唔够1500亿水平吓，1404.27亿
1: 嘅。稍后时间咧喺我哋嘅呢一个嘅即系股指扫描啦，会同大家详细嚟分析嘅。咁另外再睇埋咧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情况啦。咁见到琴晚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都有一定嘅升幅嘅，道指啦报收49704点，升0.19%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6274点，升0.1%啊。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412点，升0.19%。
0: 而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有一定嘅分化，英国富时一百啦升0.36%，法国 CAC 成指数啦跌0.69%，而德国 DAX 指数啦系微升0.05%。
1: 下边先睇一节嘅财富堂啊。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前几日同朋友聚餐，倾到炒股嘅经历嘅时候，有人啊随口讲咗句：，嘿，旧年嗰只股票令我赚咗30%啊！结果佢话音刚落，成台人突然之间安静咗，而老张咧就放低佢嘅筷子，问我嘅嗰位朋友啦，就问：你依30%到底系点计噶？系本金翻30%啊？定是连分红带差价都计埋呢？我个朋友呢阵时先至发现啊，原来好多人对股票收益嘅计算方法系一知半解嘅，好多嘅投资者都唔知道股票收益应该点样去计啊！
9: 嗱，小鱼儿，今日咧我就将自己呢5年炒股总结嘅收益计算心得啊，仔仔细细讲俾你听啦，保证你听完之后就可以即刻上手实操啊！嗱，先讲个反常识嘅观点先，你以为佢赚咗20%，可能实际上到手根本冇咁多噶噃。
7: 点会呢？
9: 哈哈，小鱼儿你唔信，我哋用真实案例拆解嚟睇睇啦。第一步，先搞明白你嘅买入成本先。假设去年5月阿小明咧使咗10万蚊买入某只股，其中佣金按3%嚟收佢啊，过户费每千股收佢1毫子。当时股价20蚊嘅，买咗5000股咁计，咁呢度好多人咧就会直接计话啊，10万乘以20%，等于赚咗2万，其实咧系漏咗交易成本啊。首先佣金方面，10万乘以0.03%等于30蚊。注意啊，单笔唔够5蚊咧，按你5蚊计噶。过户费咧就系5000股除以1000，再乘以0.1，等于5毫子。咁啊，实际买入成本咪等于10万加5，再加上0.5，等于10万05.5元咯。第二步咧就计算买出时候嘅到账金额啦。半年之后呢只股价假设佢涨到24蚊，卖出全部5000股咁计啦。咁呢个时候咧卖出金额，就是24乘以5000等于12万啦噃，再佣金唔好唔记得啊，系12万乘以0.03等于36蚊，依然系按最低5蚊嚟收你，再过户费同买入嗰阵一样嘅5毫子，咪唔记得仲有印花税噶噃，12万乘以0.1等于120蚊啊，所以咧实际到账就系12万减去5蚊减去5毫，再减去120蚊，等于119874.5元啊！
7: 啊，邝主任，计到呢一度，我哋又发现未必好似你讲嘅咁噃。
9: 哈哈，咪心急住嘛，小儿，仲有第三步嘅，唔好唔记得现金分红同埋送股啊。嗱，如果阿小明持有期间每股分红5毫子，5000股就系2500蚊噶啦，需要扣20%嘅红利税。假设公司还十送二，持股数变成6000股，咁呢阵时咧卖出价就重新计算成本价噶啦噃。呢度有一个关键点啊，送股会增加你持仓数量，但唔会改变你嘅总市值，相当于将同一个蛋糕切得更加细俾你。
7: 有冇公式啊？咁样会好记啲咯。
9: 有嘅，小鱼儿，嗱，将呢啲数据套入公式啦。 真实收益率其实等于卖出金额加上分红再减去买入总成本，这个差就除以买入总成本再乘以100%。而案例当中小明的实际收益等于119,874.5元，加上2500乘以80%的积，再减去100,055.5元的差，再除以100,055.5元，就约等于19.8%先真。
7: 哦，亦即系话表面讲咧系赚咗20%，实际上就只有19.8%咁多嘅啫。如果系遇上高波动个股频繁交易，就系手续费就可以食咗几个点嘅收益啊！讲到呢一度，可能有啲朋友先至恍然大悟，唉，鬼唔知我哋经常觉得个账户嘅钱唔啱数啦。
9: 系啦，小怡怡，其实呢个唔可以全怪我哋啲散户嘅。而家市场上每日所产生嘅股票资讯超过20,000条咁多，斋系盯住自己所持仓股嘅公告、研报、资金流向，已经耗费大量精力，更咪话咧仲要时刻警惕突发利空。最后讲句心里头嘅说话，炒股赚钱嘅本质就系同时间赛跑，同专业机构拼呢个信息差啊。
7: 我哋散户咧最大嘅优势唔系资金量，而系灵活性同学习能力。将基础功练得扎实一啲，再加埋靠谱嘅工具，先至可以喺股市里面活得长久一啲啊！多谢晒邝主任啊！
9: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10: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11: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0: 谈股论金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有请到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陈生你好，
13: 系你好。
0: 咁今日见到港股亦都有一定嘅分化，咁但系恒指方面咧亦都系收升嘅，虽然微升0.3%啦，咁但系见到国企指数方面咧亦都有微升0.36%吓，咁点睇咁入边日线呢种走势？
13: 而家就咁睇咧，嗰个情况就系嗰个市又系都喺呢个区间度就运行啦，26,100到26,500，咁今日再次高位咧就见到嗰个嘅阻力是存在啦，咁啊即刻跟住就回翻落嚟26,300+啊呢啲位置，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最近都話雖然話早前嗰、那個那個地緣嗰個情況就冇咁緊張，令到嗰個嘅股市進一步就衝咗上26,100樓上啦，咁但係個區間未完全脱離，因為即係整件事你話係完全解除亦都未係嘅，只不過即係冇咁緊張咁樣啦。咁所以就見到嗰個情況就係喺呢個位置就26,500有啲阻力，就變咗你今日衝高咗之後咧，都有一定嘅回調壓力喺度啊。咁收市前咧都暫時企到26,300樓上啦。咁其實都未有一個話好突破性嘅發展咧，今朝係。
0: 咁睇到咧，其實咧，見到科技股方面亦都有一定嘅分化。咁例如行得比較好嘅遊快手啦，盤中一度大升超11%。咁啊，計劃佢哋可以分拆呢個可能獨立上市嚇。咁其他嘅科技股見到阿里巴巴啊、美團方面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勢。咁點睇科技股嘅走勢咧？
13: 我諗科技即係傳統科技股啦，那個嘅情況就會係比較係同個市況走勢差唔多啦。咁其實就經歷咗上星期五嘅呢一個嘅納指嘅突急升啦，咁琴日都有啲反映咗出嚟啦。咁但係今日都明顯就即係要再衝就似乎個力量就唔係好大啊。咁所以都見到係即係冇乜點喐動啊！今日去到呢個情況，即係反而有部分有消息嘅股份啊嗰啲，咁其實反而就好少少啦，或者即係見到頭先講嘅快手啊嗰啲，其實就會係暫時睇落去就都係有即係就住個消息咧就衝咗一陣上去啦。咁但係你話其他嗰啲有冇跟到上去咧？似乎又冇話特別係見到一個好強勁嘅一個嘅 反應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我諗而家你話去睇嘅話，可能好個別啊，其實都咁，除非你係呢個板塊咧，好似即係電力股啊呢啲，即係琴日都強嘅，咁今日都係衝上嚟啦。咁啲芯片股嘅都開始個阻力都存在住，咁所以即係我諗你話快手呢一個方面嘅嘢咧，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就住呢個消息咧就上去，就帶動唔起一個整個嘅板塊上升咁樣咯。
0: 嗯，咁似乎咧同 AI 相关嘅一啲企业啦，都唔会特别弱吓，咁好似快手方面啦，系佢哋嘅呢个 AI 方面嘅一个可能啦，系有一定嘅发展，包括啦阿里巴巴方面，佢哋淘宝咧亦都要加入呢个 AI 嘅技术吓，亦都同千问啦系打通咗嘅，咁对于 AI 嘅成个赛道咧，咪都会有投资机会咧。
13: AI 就個賽道開始就闊少少啦，而家好多都叫話有關係啦，即係連頭先可以講嘅電力股都叫有關係啦。咁你諗下，即係有咩關係咧 ？AI 講原來哦，喺運算上邊啊，需要一啲嘅電力啊，可能用多咗啦咁樣咁嘅情況，即係嚇，即係雖然你話係而家計快咗或者計得多咗，咁或者所用嘅晶芯片要多咗去運算，做一啲運算。咁但係同時間亦都係啲電力嘅用多咗咯，咁變咗即係你見呢段時間大家都係即係將個目光都擺咗少少喺個電力嗰個情況上邊啦，咁樣或者即係整體嘅一個嘅發展上邊啦。咁尤其是啲新能源嘅電力啦，咁其實都見到係有啲資金持續流入啦，咁都係就住呢一個咁樣嘅方面去睇啦。咁即係當然你話除咗 AI 咁，仲有其他一啲可能係。即係就住對個油價有啲擔憂，係啊，可能都仲要維持喺高位裏邊，然後即係對電力個需求都多咗嘅咁樣，可能有個咁樣嘅諗法啦。咁所以就呢段時間都係咁樣。咁其他嘅你話一啲嘅軟件股其實就可能嚟得比較波動啦。咁啊，佢你話佢唔升又唔係嘅，即係佢喺低位上邊佢都會衝上嚟嘅，即係有時都係就住一啲嘅即係消息啊，嗰啲都衝過一陣啊，譬如之前美圖啊都衝過一陣上去，但係就你話嗰個波動性係大嘅，即係唔係話一支箭上去嘅。所以你話即係 AI 整體嚟講咧，反而就似乎係啲即係應用上啊，或者嗰個嘅成品上嗰啲咧，就即係投資者其實會掉翻轉，就可能會觀望態度多少少啦。反而就係啲供應上邊啊，即係啲必需品啊嗰啲咁嘅電啊嗰啲可能就會好啲啦。咁芯片都會嘅，但係芯片就純粹喺高位度啦，已經係咁，所以就見到再衝嘅力量就唔係太大咁樣啦。
0: 嗯，咁你头先亦都提及过啦，即系 AI 嘅一个产业链吓，无论系一啲电力方面啦，定系即系硬件类芯片啦。咁讲起芯片股咧，咁头先你提及啦，就即系近段时间可能有少少压力吓。咁但系同佢嘅呢个即系走势嚟睇嘅话，似乎咧都系有比较强劲嘅表现啦。后续咧仲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好嘅反弹空间呢？
13: 暫時似乎會做調整啦，咁啊，始終壓咗幾日喺高位度啦，咁就今日就更加實在啦，見到嗰個嘅即係整體嘅走勢都係全日沽壓啦咁樣嘅情況，比早前嗰個衝個力就少啲。咁當然話今日嗰個成交大唔大，可能成交都相對細咗啲，但係今日就全力就全日壓咗落嚟咁樣，似乎有啲資金都希望就都係透翻現啊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你話即係公司上邊冇問題，我覺得即係始終個業務上邊都係有一定嘅增長同埋即係身邊嘅需求啦。咁只不過你話股價上邊即係投資者嘅取態上邊，似乎係有啲似乎係想獲利嘅情況咯。咁如果係咁嘅話，就睇下佢條十天線會唔會企得穩咧。唔得嘅話，可能都需要再進一步調整咁樣。咁就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唔需要太急於去睇住中實芯片股住先咯。可能因為市場個氛圍啊上邊咧，可能都會有影響住嗰個嘅股價走勢嘅。
0: 嗯，咁睇翻一啲嘅数据啦，喺房地产方面啦，四月份咧，全国核心城市嘅房地产市场亦都表现非常之强劲吓。十大城市嘅一手啊、二手嘅住宅成交套数啦，同比又分别增长7.6%同8.5%， 例如上海的二手房是累计网签量达到28,742套，创近十年来的同期新高。北京方面网签数亦都系创近五年来的新高。深圳方面亦都系有一定的一个数据的亮眼嘅表现。咁对于房地产板块，今日见到亦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回暖嘅趋势啦。咁短期内佢哋嘅呢种升势有冇一定的延续性呢？
13: 都升了很多日㗎啦，其實都咁啲龍頭今日開始都見到高位又回吐啦，咁樣咁就我哋琴日都有提過啦，咁就即係其實都會係話都始終由五月翻嚟到而家都喺低位上咗差唔多三四成㗎啦，到咁就變咗要再三成度啦，三四成度係差唔多，咁變咗你話要再行咧，其實都一定回調嘅，即係嗰、那個。再衝嘅壓，即係再衝嘅力量就會細咗，其實都要注意翻個回調。只要你話佢整體公司咁啊，睇個盈利能力係要睇咯。即係你話可能個需求上邊啊，會唔會即係係帶動到嗰個佢哋嘅盈利會翻嚟咧？呢一個就需要去睇睇睇啲報表去再睇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以佢整個結構性嘅問題，而家即係啱啱過嚟處理咗嗰、那個一啲嗰、那個整體嗰個財務個狀況啦。咁而家佢話係咪佢已經係個盈利嘅公司？咁可能都仲需要少少時間。咁只不過咧，如果你話係過去嗰時，大家個對估值嘅一個嘅折扣係基於擔憂佢嗰個財務個結構嘅話咧，咁呢個可能就會對個估值可能有啲幫助。咁啊，否則嘅話，其實如果大家都不嬲都放心嘅，咁嗰啲咁個折扣唔多嗰陣時咧，其實嗰、那個。上幅我覺得會有限咯，即係如果去翻個基本因素去睇，咁短線裏邊你話其實係一個資金流啊，或者一個概念上面嘅炒作，咁我諗係有嘅，咁但係就似以今日嘅走勢嚟講，似乎喺高位都有一定嘅回調啦，咁所以就算你話睇好嘅話咧，我覺得都唔係話呢個時候急於見到今日壓回啲咁樣已經就入去啦，可能不妨再等一等咁樣啦。
0: 咁睇翻啦，汽车方面啊，成联会亦都发布一啲数据啦，就话四月份啦，部分嘅车企佢哋嘅销量亦都有同比有增长，尤其系出口方面咧，亦都延续高增长吓。咁对于啦汽车股方面，你又点睇咧？
13: 系啊，咁就似乎就早前大家都有一啲嘅憧憬啦，咁啊就一啲嘅。新能源車啦，咁會唔會有一番嘅新嘅景象啦？咁樣咁就而家就似乎就暫時嗰種衝勁就過一段落啦。咁啊，因為即係隨著即係整個情況都冷卻咗啦，咁啊變咗都喺嗰個投資者嗰個情況取態上面都似乎有一定嘅冷卻，咁變咗就喺股價上面咧近日都冇話一個即係跟到個市上嚟啊咁個情況就見到係咁樣啦。咁你話即係後續嘅，咁我諗又要去翻，其實係咪要睇翻個訂單嘅情況啦？咁外圍嘅需求啦，咁樣係咪即係都係咁樣咧？咁呢個都係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咁呢個都係值得去觀望嘅地方。咁我覺得汽車股嚟講都會係以觀望為主多少少啦。
0: 咁睇翻今日嘅大宗商品類嘅個股啦，石油股啊、黃金股等等嘅呢個板塊咧，都係比較活躍嚇。咁大家系咪仲系可以重点关注翻呢一批品种呢？
13: 其实都可以嘅，咁但系就似乎就呢，即系今日啦，咁啊，即系喺嗰个盘落嚟啦，咁可能就即系不妨去即系稍微略等一等先。其实我觉得都系有一定嘅吸引度嘅，其实都咁样。咁所以我谂即系只不过你话今日个情况嚟讲咧，就可能那個市況喺嗰個高位裏邊咧，有啲沽壓啦，咁啊，即係睇幾隻股，即係幾個板塊嘅股份，即係除非佢本身係有一個好似頭先快手嗰啲有一個幾好嘅消息去幫到啦，如果否則嘅話咧，暫時嚟講似乎都可以即係稍微等一等先，就唔使咁急住啦。
0: 咁展望後市咧，對成個市場有點樣嘅預期咧？
13: 似乎都係暫時係上落市嘅情況啦，咁樣就。26,100到24,500啦，咁當然即係聽日開始啦，到禮拜五就開始有啲國事訪問嘅情況啦，高層又回嘅中美嗰度，咁會唔會係即係有啲嘅對股市有啲影響咧？咁呢個都有機會嘅。 咁啊，所以即係大家喺呢個時候，可能投資者去到一啲較高嘅位置，25,000嗰啲位置都有一定嘅即係觀望啊，或者即係落地為先啊，咁啊咁樣樣啦。咁所以就都需要去留意翻，就係話會唔會喺高位做翻一啲嘅部署咧？就係、是、可能部分獲利啊，定係等佢回咗先入嚟買啊？咁可能就需要咁嘅情況咯。
0: 嗯，好嘅，唔该晒啦，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13: 好，再见，拜拜。
1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请到嘉宾咧系资深市场人士温元旭先生嘅，温生你好。
16: 系你好，主持人。
1: 见到琴日 A 股企上咗呢个4200点嘅，咁啊今日咧继续喺呢一个点位上边咧进行一个嘅震荡啦。但呢段时间好明显就见到个成交咧系有所抬升嘅吓，点样睇下市场方面嘅表现啊？
16: 成交嘅抬升伴随住市场指数嘅走高，咁其实我哋都睇到就系第一个代表住市场处喺一种比较强势嘅格局啦吓，咁但系。我哋如果觀察每日嘅漲跌幅嘅呢個漲跌嘅加數比嘅時候，我哋都會發覺，就算喺股指走得唔錯嘅呢一段時間裏面，其實每日都有相當一部分啊，或者講起碼30%啊，甚至接近40%啊，呢啲咁嘅個股咧，其實仲係綠盤嘅，即係話指數嘅上漲同大家嘅呢個持股體驗嘅感覺未必係畫得上等號嘅嚇，咁。但是我們可以在兩融的融資餘額那裡看到還是仍然呈現一個比較快速的推升，就是顯示出來場內的資金主動加共鳴的情況還是比較明顯的，那這個時候也可以繼續看到就是強者恆強、啊、科技主線，那但是就是當你的指數越來越高，然後科技股又表現得越來越搶眼的時候呢，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市場一個是累積了獲利盤多了，第二就是市場累積的這種擔憂甚至恐懼就增加了，因為大家又覺得只是賺指數不賺錢，這樣下去會不會這個是不是一個不正常的狀況啊，如果一直都是這樣的話，會不會這個估值的泡泡吹大了會爆啊，甚至又說類似哪一年啊哪一年的危機啊，我們看到其實包括外方即係境外的一些這些我們說的市場的知名人士啦，包括我們的這些各方的這些市場的研究人士，包括經濟學家都有這方面的預警的東西、啊、所以我們看到的其實就是市場越升、啊、但是因為大家苦惱不均、啊、所以呢越升呢大家是這種擔憂的情緒越犀利、啊、所以其實我覺得接下來的話市場有機會進入一個波動變大，甚至有可能變得比較大的這個這樣的階段，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接下來的風險的管控或者說倉位的管理就尤其之重要。
1: 嗯，的確啊，見到啦，就一啲嘅身邊半導體啊，包括好似咧光通訊模塊相關嘅一啲板塊嘅龍頭個股啦，繼續咧係有一個嘅即係飆升嘅。又今日好似咧中製旭創啦、新二成啦嚇，都係咧繼續咧有唔錯嘅升幅嘅。咁包括好似半導體當中嘅龍頭啦，係冇幾今日都有接近5%嘅升幅啊。蘭氣科技琴日都創過新高，今日有一定嘅呢一個嘅回調。咁啊，縱觀其實咧，唔單止係 A 股啊，外圍市場嘅呢啲嘅身邊半導體嘅板塊咧，都係咧有唔錯嘅呢一個嘅升幅嘅。咁琴日咧見到呢一個海外嘅呢一個費城半導體指數咧，再度係出現咗大升，刷寫呢一個新高。咁啊，多隻嘅龍頭個股咧都係創新高嘅。點樣睇待呢一波嘅熱潮投資？係咪可以繼續關注啊？
16: 呢波嘅熱潮咁就同係第一個同 AI 有關，第二就係佢哋有業績嘅呢個驗證嚇，咁啊甚至係超預期。咁但係咧喺業績有印證嘅時候咧，而家市場開始擔憂嘅咧又係。業績之禍的東西就覺得估值、上得太快了、會不會太高了、會不會、即將整個市場扯爆了它、所以我們看到的就是說、在、外圍市場也好，在國內的市場都好，即是大家承認它是強勢的之餘呢、你敢不敢跟是一回事，第二 它這樣一路這樣強、將其他個股有一種排擠的效應、這個情況會持續多久、它的高估值會不會在一定的時候會反過來會傷害這個市場呢？這些東西很多問題都會困擾著市場，那隨著市場包括這些股票的價位越來越高之後呢，其實這種疑慮第一個不會消除，而且會越來越多，甚至會變得越來那個觀點那個 爭論會越嚟越犀利啊，分歧會越嚟越大。咁呢個時候市場就會有，我哋覺得就會有賣盤啊，各種各樣嘅呢種咁嘅拋壓出嚟。所以我覺得而家呢個時候就係、是，佢哋呢個算力啊呢樣嘢，包括 AI， 我哋覺得大家唔會去懷疑佢，只不過就係覺得到底呢個咁強係唔係？咁會唔會過火嚇？咁、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就係一個震盪會開始加劇嘅時候。咁所以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唔管你信 AI 或者講唔信 AI， 咁你喺呢個時候都要為呢種可能會出現嘅波動，甚至係劇烈一啲嘅波動咧，做好一定嘅呢個應對嘅呢種防範咯。
1: 嗯，当然啦吓，大家其实都系即系炒作紧呢一种咧 AI 嘅呢一种嘅运力嘅需求啊，导致产生出嚟嘅各种嘅缺口，无论啦系呢一个嘅即系设备上嘅缺口啦，定系话电力上方面嘅一个嘅缺口啦。今日见到咧，由于话呢一个嘅即系 AI 算力嘅扩张啊，引爆电力基建嘅呢种嘅需求啊，见到咧就电力板块、电网设备啦等等咧，都系出现咗一个嘅涨停潮嘅。所以从呢个 AI 角度嚟讲，除了關注設備，是否都要留意一下其他更多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找到不錯的投資機會呢？
16: 這個其實是很肯定的，因為現在基本上都是從 AI 的硬件然後一路向上找，就是說你要提供這種 AI 的算力輸出，即其實我們所謂的這種解決方案，整個一籃子的解決方案，甚至包括它的交付能力，所以在這個階段的話，其實我們看到就是當 AI 的已經那個算力，大家已經第一個不懷疑它是代表著未來，第二就是想著這種景氣度會傳導在哪些環節體現出來，而且哪些環節還能夠比較早的確認，而市場又未充分反應的話，這裡面就會存在著預期差。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從這個硬件端從開始出發，不斷的向上 去搜索，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就是說而家呢個時候仲係嗰句話，盡量先往上游去睇嘅話，你會睇到更多嘅短缺嘅呢種機會咯。
1: 嗯，咁如果下游嘅話咧，其實講到即係 AI 應用嘅層面咧，其實都係到達即係消費者嘅最終端嘅。咁但係其實望翻呢段時間嘅表現咧，都唔算係十分之搶眼嘅啫。包括今日啦，好似一啲嘅 AI 大模型啊、Kimi 概念等等咧，都係出現一定嘅調整嘅。咁但係其實從呢個政策角度嚟講咧，不斷咧亦都係有一個嘅加碼支持，包括好似廣州咁樣啦。廣州市人工智能產業發展辦公室咧都發布咗一份嘅呢個2026年嘅工作要點，從八方面咧提出32条嘅呢個具體嘅舉措。就话要加快咧，将广州打造成为呢个垂类嘅模型之都、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高地。对于呢个 AI 应用嘅层面咧，点样嚟进行布局咧？
16: AI 应用呢方面就系、如果佢真系打通咗呢个商业嘅环节，即系尤其系实现咗呢个可以收费甚至可以盈利嘅话咧，我觉得佢如果真系能够走通咗呢一步咧，咁啊肯定又系一个未来嘅金矿，因为佢嘅複製的成本其實很低，不像硬件還有個固定資產的投資，他們這個算力的這個一旦跑通了這種應用端的話，其實基本上就沒有成本的複製，但問題就是你要跑通它，而且現在跟那個以前那個消費互聯網那時候又不同，就是那時候大家都知道用流量之後即羊毛出在豬身上，但問題現在就是大家用這個模型之後到底誰來賣單，還有你怎樣付費，這個是一個問題，所以我覺得就是對於現在這個中國的這個 AI 裡面，其實到底它這個應用端到底怎樣收費，尤其是消費端，即是我們講的零售消費這裡這個 C 端怎樣去收費，其實大家可能還是有這個未確定，或者講未到大局已定的時候，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會有迷茫，但是這種情況呢也講明就是說只是因為它 未到大局已定，所以一切都還有機會，只不過就是說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王者跑出來之前呢，可能大家都是在那裡、就是、等而已，看看誰能夠突圍而出，所以對於應用端有期望，但是可能還需要等，看看到底誰能夠即係最第一個能夠先跑出嚟。
1: 嗯哼，的确吓，咁上星期都有消息讲到啦，就系豆包啊推出咗呢一个嘅付费嘅版本啊，到底有几多一啲嘅消费者啊愿意咧为呢一个嘅应用而去埋单咧？其实都系一种咧就试水嘅一个嘅阶段嚟嘅吓。咁另外再望望啦，今日都有啲嘅公司类个股，似咧嘅公路、铁路啊相关嘅板块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表现嘅。咁啊见到就高铁票今日有消息讲到话就系将会上调嘅，就系嚟自呢一个嘅京沪高铁吓。咁啊就对呢一个嘅京沪高速线啦，同埋呢个合蚌高速线嘅动车组列车咧，系有一个嘅即系优化调整嘅价格嘅，咁啊就系300到350公里每小时，同埋咧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嘅呢一个以下嘅呢一个嘅动车组嘅列车咧，系上浮20%嘅呢一个嘅票价嘅吓，咁啊会唔会就对于话短期嚟讲咧，对相关板块都有一定嘅刺激咧？
16: 短期你如果你即系。

0: 睇下有冇漲價，因為一漲價嘅話，起碼喺營收嗰方面，佢嘅彈性就有機會出嚟嚇。咁所以對於最近各種各樣嘅上市公司，如果你會發覺啊，佢基於需求有呢個漲價嘅提價行為嘅話，咁我覺得可能市場喺短期嘅話，對於佢嘅呢種關注度都會即刻會提升起身。
1: 嗯，咁另外就睇呢一个券商板块今日其实都系算有一定嘅表现喺里边嘅吓，咁啊好似其中长城证券都有8%以上嘅呢一个升幅啊，点样睇佢今日呢个券商板块嘅走势？
0: 券商都系受呢个我哋讲嘅流动性啊，或者讲市场嘅呢个交投活跃，都会一个好即系正向嘅反应啦吓。咁大家你谂下最近成日都话31,000亿嘅，大家慢慢开始从20,000亿。習慣日成交2萬億字頭、2字頭開始向3字頭去習慣的話，大家又會覺得第一就是經紀業務，你會受好啦，係咪啦？如果你話有嗰個自營交易啊，甚至財富管理啊，咁呢啲肯定亦會市場越旺啊，即係個成交活躍越旺係越好噶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券商呢個都會有受益於呢種我哋講同呢種市場嘅活躍係一種正相關的關係，但係會唔會好強嚇？咁我覺得喺而家呢個成本嘅關係下邊，而家呢啲咁嘅即係收費越嚟越平嘅時候咧，直接嘅交易量未必有關係。咁可能最後邊仲係睇下財富管理啊，或者講喺自營呢方面有冇強啊，比較強嘅呢個券商嚇，即係有機會跑出嚟。所以我覺得對於券商嚟講，佢未來都會係一個差異化嘅競爭嘅時候，咁所以喺呢啲券商嘅上市公司裏面，佢到底係咪好有特點嘅公司咧，就變得好重要啊！
1: 嗯，仲有咧，就而家最近見到呢個兩融嘅呢一個數據咧，都較為之理想咧，尤其呢一個嘅融資嘅餘額啦，4月份以嚟啊，不斷都係保持咧就2200億以上嘅呢一個嘅水平嘅，咁啊，亦都最近咧不斷喺度刷寫緊呢一個新高啦，都去到啦，話呢個 A 股融資嘅餘額咧已經去到2.78萬億嘅呢一個嘅即係累計嘅呢個水平啦，咁啊，似乎咧都係水漲船高嚇，咁啊越嚟越多嘅投資者選擇咧係加大對 A 股方面嘅一個嘅佈局嘅，咁你對於後市方面嘅睇法係咪都係？繼續保持一個樂觀咧。
0: 繼續保持樂觀係唔變嘅，但係即係如我哋講嘅市場喺一種位置比較高，而且科技主線嗰個熱度又好高，而且有啲開始大家有呢種分歧嘅時候咧，咁我哋一定仲係要提醒下，就話既要樂觀之餘，都係要保持一個有呢個風險意識啊！呢風險意識唔能夠冇嘅嚇，咁所以我覺得接落嚟嘅風險未必係話個指數即刻出現咩大幅度嘅向下或者見頂，更重要就係會出現比較明顯嘅波動嚇。咁呢個時候波動一個係嚟自於主流原嚟主線嘅個股嘅呢種出現必要嘅調整嚇，咁但係咧反過嚟咧，佢哋嘅休整咧某種程度上又會俾一啲前邊相對講一直升幅比較滯後嘅個股一種輪動嘅表現嘅機會，即係一種我哋講嘅未必係風險嘅呢種潮呢、這個風格嘅潮，更多係一種咩啊風格之間嘅再平衡，即係升多咗去調一下前期壓抑得太耐呢、這個時候，俾佢哋重新去重估一下，向上去修正一下。
1: 嗯，咁另外大家都關注就係呢個從聽日開始啊，未來嘅3日咧都會有美國元首嘅訪華，亦都係中美兩國元首繼舊年10月份釜山之後咧，再次係有一個嘅會晤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喺目前嘅呢一個嘅即係國際局勢之下咧，相信都會係大家非常之關注啦。呢一次會晤嘅呢一個成果會係點樣樣嘅嚇？咁對於 A 股市場嚟講，會唔會都係指明一個嘅方向咧？
0: 我覺得佢可能大家都係希望有得傾好過冇得傾啦嚇，咁而且大家可能仲會延伸啦嚇，中美之間傾完之後，會唔會對地緣政治呢方面有冇一啲共識啊？咁所以我覺得就係話預期仲係向好嘅，但係咧我哋仲係不宜即係過度嘅樂觀，仲係且行且看。但係咧可能中美之間可能喺競爭呢個角度嚟講啊，咁我覺得就係、是。大家有共識的一些我們說的戰略性的產業或者新興產業呢，可能這方面的機會這個故事可以說得更多一些。
1: 嗯哼，好，今天時間都麻煩溫先生的一個點評，麻煩你，那我們下期節目時間再聊，拜拜。
0: 好，拜拜。
2: 是不是投資問題一攞攞，好想找專家為你指點迷津呢？依時啦，談股論金開通問答環節啦！
3: 哇！
2: 每日收盤前，將你想對主持人或者嘉賓提問嘅問題，以談股論金加問題嘅格式發送郵件到節目郵箱 resettb@cnr.cn， 記住係 resettb@cnr.cn 啊！

0: 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才智湾区，
2: 才智湾区。
3: 好，进入到才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4: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咁五一假期啦，可以讲粤 B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咧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系文旅加非遗啦、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嘅新场景，亦都不断出现吓。而景区咧唔再只系咧吸引游客嘅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亦都系成为咧更加明显嘅趋势吓。咁张生，你点样样看待呢一啲嘅模式嘅变化咧？
5: 从产业嘅逻辑嚟睇咧。文旅家佢打破咗傳統景區啊，依賴門票嘅單一盈利模式。咁過去景區嘅收入係高度依賴門票，業態單一，消費鏈條件。而家咧植入咗足球賽事啊、民族施打、文創美食啊、音樂演藝啊、電競活動呢啲場景啦，有效咁拉長遊客嘅停留時長，帶動住餐飲、住宿、文旅、文化演藝、零售等嘅關聯消費，就實現咗從門票經濟向綜合型消費經濟嘅轉型啦。咁從市場價值睇咧。跨界融合實現了客源的互動，流量的共享，體育賽事、演唱會、非遺活動就自帶年輕流量，都能夠為傳統景區去引流，景區的空間、區位和配套資源就為各類文體活動提供落地的場景，形成了雙向賦能、相互引流的良性循環。但從區域發展來看，文旅家他助力城市打造特色的 IP， 佛山他結合武術的民族，潮州他融合潮汕的文化，汕尾咧呢個山海資源將地域文化符號嵌入咗賽事同文旅場景，都形成咗城市嘅專屬名片啦，避免咗重質化嘅旅遊競爭。咁再從長遠嚟睇，未來嘅文旅競爭就唔再係景點數量嘅比拼啦，而係場景打造、內容創新、業態融合嘅競爭啦。綜合消費場景會將會成為標配，文旅同體育、文化、電競、體低空經濟、演藝、文化等新業態去深度綁定。持續催生出新的消費熱點，拉動地方服務業和實體經濟的增長。咁綜合上面的分析，今年的文旅模式有顯著的變化。廣東的多地就推進了文旅加，例如文旅加體育加呢個 AI 加場景共創加音樂演藝加非遺加電競加低空體驗等眾多的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幾次結合文旅新趨勢，我自己今年是深度共創式的度假，就受到大場景音樂會的啟動，融入了文旅加 AI 啦。咁由此我就認知到啊，節假日嘅大眾文旅正喺度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創式嘅度假範式，依個係我哋廣東啊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必然趨勢啦，具備好強嘅經濟價值同示範普及推廣嘅意義。
4: 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下，今年五一嘅变化咧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咧亦都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

0: 经香港出中转出境的需求也是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和短途跨境出行也是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大湾区硬联通的持续完善对文旅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郑生你怎么看？
1: 大湾区它的硬联通在十四五规划阶段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广深港的高铁、跨境交通网络、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新航站及捷运白云站等世界级的综合交通枢纽基础设施持续建成完善，大湾区的硬联通不断地加密，它从空间格局、出行习惯、消费结构三个层面都深刻地重塑了区域文旅的消费生态。第一呢，就是大幅度地降低了时空的成本，激活了跨城短途文旅的消费，模糊了城市的边界，催生了大湾区的一盘棋的文旅消费带。咁過去跨省跨境的旅遊意味住繁瑣的手續和漫長的疲勞的旅途，係一次大定乾坡的規劃和行圖啦。但如今咧，廣深港的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了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的邊界都被弱化啦，週末遊啊、一日遊啊、跨境短途出行係常態化，居民咧就無需集中等到長假就可以隨時咁跨城出遊。假期的期間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發式咁增長，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數嘅基數啦。咁一個上述硬聯通嘅新特徵影響下嘅直接變化咧，就一程多站就成為政商共促嘅文旅標配啦。喺香港政府同澳門政府呢邊咧，目前都以大灣區內地咧協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嘅粵港澳大灣區嘅全力旅遊，交通大便捷下咧，消費半徑亦增大咗，促成了港澳到內地消費的便捷延伸。例如以西九龍為例，從深圳北站出發最快只需要14分鐘即可抵達，這個是堪比同城通勤的效率。目前就有數據統計了週末與節假日兩天到深圳廣州短程旅遊消費的香港人是經常達到70萬人以上的，全年就達1億人次，創造了600億以上的港元消費。港人不上廣深就已經形成了很穩定和龐大的短途度假和消費習慣，直接造大了當前的文旅人的基數。第二就帶動跨境文旅和中轉消費的雙增長，粵港澳大灣區人群的出境遊、出國遊、出省遊、跨城遊這個比例目前是全國領先的，又帶動了雙向奔赴，打造內外循環的黃金樞紐。例如前面講到粵港澳的市民是大量咁進入灣區內地消費，灣區內地市民咧就好似走親戚咁啊赴港去購物消費，今年咧更係雙向奔赴嘅旅遊範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較有信心，我哋大灣區嘅主要城市，尤其係廣州咧，今年城市消費經濟將會錄得比過去往年更為顯著嘅消費增長。其三咧就係推動咗文旅資源全力嘅優化配置，硬聯通就打破城市嘅行政壁壘。大灣區的文旅資源就實現共享互補，香港的會展演藝、深圳的賽事演唱會、佛山民俗光明的調香文化等，通過交通網絡串連成精品線路，實現客源互通、資源聯動。其四就是培育常態化、高頻化的文旅消費習慣，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讓旅遊不再是年度的長假專屬，而是週末來度假、日常跨城休閒的生活方式。文旅消費從階段性集中釋放，逐漸轉向常態化、跟均衡化的消費，就為大灣區的文旅市場長期穩定的增長築牢了基礎。
0: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咧，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啦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咧，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啦去香港睇展，有人咧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咧，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1: 第一个促進的重大變化，我預期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進程是將會加速的。我非常有信心地預期到2035年，我們粵港澳大灣區就將會成為全力現代化的經濟與城市民生互聯互通的基本實踐，無隔斷經濟民生一體化的世界一流灣區。第二就是居民的休閒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現代灣區生活的一種標誌。 大眾咧就唔再將旅遊當作一年一度嘅啊長途旅行，而係拆分到每個週末啊小長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閒去替代傳統嘅長途旅遊，旅遊就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嘅假期行為啦。咁第三咧就係、是、我哋城市功能互補，推進咗跨城生活式嘅旅遊同生活方式。市民嘅物質生活係深度跟融合各區域特色文化，空間嘅移動同湯體料理咧，用鍛鍊咧就融為一體啦。係大灣區各城市啊，形成咗差異化功能分工所造就嘅綠色灣區城市生態啦。深圳可以主打演藝賽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門可以主打橋鄉古鎮，香港咧就可以主打展覽文藝文，居民可以根據興趣按需跨城消費，實現居住喺一城，休閒喺多城。咁第四咧就是、推動灣區文旅向住都市休閒嘅經濟轉型，讓大灣區嘅文旅從單一觀光產業升級為支撐都市生活、服務民生消費嘅支柱性服務業啦。我認為啊，依、這個粵港澳大灣區到2035年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灣區嘅基本城市生態啦，而係我哋大灣區以民生活嘅標配啦。
2: 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1: 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谈股论金系咪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整体来看，前四个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61.4万辆和957.4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28.5万辆同430.4万辆，汽车出口312.7万辆，同比增长61.5%，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106.2点，环比提升0.52%，同比回升1.19%，呈现小幅回升态势。
8: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官方表示，当月数据变动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市场秩序、竞争秩序不断优化等的因素影响。
0: 记者昨日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获悉，四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240.6亿美元，同比有下降0.5%，环比增长44.7%。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好啦，系咪时间做今日嘅热点观察？咁嚟关注下呢一个嘅美妆行业吓。咁啊，作为咧美丽健康产业嘅重要组成部分咧，呢个化妆品行业咧，既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嘅向往，亦都能够进一步咧释放消费嘅活力吓。记者近日咧就从呢一个嘅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边了解到嘅，为咗坚守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底线，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用妆安全。海关总署近日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化妆品 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这个办法会在今年的12月1日

0: 号啦开始施行嘅。
1: 系啦，咁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敬松就表示啦，今次修订广泛征求咗啦社会公众、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以及系国家药监局等等部门嘅意见，同时亦都遵循啦国际嘅规则，向 WTO 咧进行咗通报。整体嚟睇咧，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吓，一系加强全链条嘅协同监管，筑牢国门防线；二系深化制度改革创新，提升跨境贸易嘅便利化水平；三系支持新业态发展，为改革持续咧蓄势储能吓。
0: 当前咧，化妆品进出口已经成为咗我国进出口贸易嘅重要板块。咁啊，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咧达到1716.1亿元啦，同比增长2.7%嘅。咁而喺化妆品嘅呢个进出口贸易里边咧，其实产品嘅安全合规咧系至关重要嘅。咁啊，李敬松都讲到啦，新修订嘅办法实施之后咧，海关总署亦都会系即系聚焦呢一个嘅化妆品嘅安全风险嘅防控吓。持续强化协同监管，加强同药监等部门的联动协同，推动进出口化妆品安全和国内监管体系无缝衔接，同时规范进口申报、现场查验、实验室的检验等关键的流程，严格标签合格的这些的标准，对于一些的口岸环节检出不合格的产品会依法依规来实施退运、销毁，筑牢国门安全防线。
1: 系啦，咁啊，近年嚟咧，具有东方美学元素嘅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亦都系日益增强吓，融合咗有沉香啊、桂花等等嘅传统香料啦，同埋故宫、敦煌等等嘅文化 IP 嘅香水啊、彩妆等等嘅国产化妆品，凭借咧文化 IP 咧同埋高性价比咧喺海外系出圈嘅。
0: 咁所以咧，继续咧要做好呢一个嘅大文章啦吓。好，今日时间咧都唔该晒各位嘅呢一个收听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咁啊，回听节目记得上文听客户端网，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同大家都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资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的旅游体验。
6: 冇错啦。咁啊，因为好多人去玩咧，都有自己嘅一个专属嘅目标啦。可能有啲系跟住美食啊，有啲人系想去睇下飞围啊，有啲人系可能去睇下剧本杀啊，或者睇演唱会咁。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咗四位嘅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齐去解锁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5: 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关注到广东英德五一旅游市场方面啦，吓一边获赞一边被批，究竟咩事咧？
6: 系啦，咁啊，被批嘅咧，当然系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自然教育缺失嘅某一些嘅景区嘅画蛇添足啦。咁啊，获赞嗰方面咧，当然就系佢个暖心服务啦。咁啊，喺呢个环节会同大家一齐去展开讲下嘅。
5: 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探世界快讯同大家首先嚟关注一下一个最新发布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啊，2025年度的一个榜单啦。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回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昔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襄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安陆朝会溪郡遗址、宁夏河南苏峪口祠窑址，总共是十个遗址入选的。
6: 再关注翻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第13届的全国杂技展演。咁呢个时间咧就系喺2026年嘅7月到8月，地点就喺南宁市同埋北海市。咁呢个展演咧将会包括优秀嘅杂技魔术节目嘅呢个集锦啦，亦都有杂技魔术剧目嘅展演，同埋一啲专题嘅座谈会等等嘅。申报作品咧就需要具备有技巧性、创新性、艺术性同埋观赏性。咁啊，申报嘅截止日期就系2026年嘅5月18号。
5: 冇错啦。咁啊，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啦。5月19号系中国旅游日啊，吓。咁其实咧讲翻喺成个中国旅游日举行嘅前后啦，吓，从即日开始啦，去到5月底啊，吓。文化旅游部都会推出啦乐购国潮519惠民活动，联合多间在线旅游以及系电商平台共同参与。通过开设519大货专场、上线旅游盲盒、发放满减券等多种嘅方式，为市民游客带嚟唔一样嘅购物体验啊！
6: 咁例如喺江苏省苏州市呢度咧，就会有呢一个有奖发票资金投放啦，咁啊令到大家买嘅时候咧，亦都可以去即系抽下奖嘅。而去到山东东营方面咧，亦都会有一个叫做2026非遗类的东营文旅嘉年华，企东营市非遗换新购物月，咁喺现场就会有啲非遗嘅美食区啊、技艺区啊，亦都会有啲文创产品区等等嘅特色专区，等到大家可以喺度欣赏，亦都可以喺度试呢一啲美食，可以玩，可以购物嘅。咁啊，去到湖南湘潭方面咧，就会有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暨长珠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咁喺呢一度咧，亦都会有购好物赏文旅享实惠嘅消费体验。讲到我哋嘅主会场广州嘅话咧，亦都会有呢个消费促进活动，令到大家就可以喺呢度又玩得开心啦，又买得开心嘅。
5: 冇错啦，咁啊，同时四川省乐山市咧亦都上线咗啦系列嘅活动啊，咁啊喺宝庆街历史文化街区啦，去设置咗故宫集市集结非遗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潮品，为市民游客带嚟一个沉浸式嘅购物体验。所以大家啦喺呢一个月都可以啦喺 出去玩之前上网搜下当地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的优惠活动，希望先抢了消费券再去进行消费，可以有很多着数的。因为现在讲紧咁多嘅地方都有推一啲嘅消费嘅活动啦，为咗规范翻当地嘅一啲旅游购物，我哋睇到啦，广西旅游协会就倡议旅游购物场所要遵守十个不准，包括不实行封闭式经营、不进行虚假宣传、不贿赂导游、不强迫消费、不欺诈销售、不限制游客自由、不违规经营、不障碍经营、不违规用火用电和不违规改造场所。
6: 冇错啦，希望啦除了广西之外更多的地方亦都可以一起去自觉遵守啦，共同维护我们旅游市场的良好形象，提供放心消费的环境的。之后再关注一下澳门啦，因为澳门方面其实现在准备就举行这个全民的国家安全教育展，并且在这个展上面是首次增设手语导赏的服务，希望可以帮助到一些听障人士可以了解我们展览的内容，共同去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事当中。
5: 没错，今次展览特别获得了澳门听障人士协会和澳门聋人协会的大力支持，两个不同的机构都会协助对展览的观赏内容进行专业手语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确保手语表达可以准确清晰，包括很方便地贴合听障人士的理解需要。有需要使用手语导览的观展人士，场内扫描各专题展板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即时咁样睇到对应嘅手语观赏内容，自主流畅咁样参观展览啦。
6: 并且呢一个手语导赏二维码已经同步上载到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嘅专题网站噶啦。咁喺上面其实有个虚拟嘅展厅咧，都可以系俾到大家去睇嘅。如果大家系冇时间去到现场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个线上嘅虚拟展厅嗰度啦，随时随地去浏览展览嘅内容，便捷咁样获得我哋国家安全教育嘅资讯嘅。
5: 系啦，咁我哋。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又先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5: 嗱，回顾一下啦，五一啦喺今年黄金周期间啦，广州方面嘅一啲旅游嘅数据啊，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个广州嘅实时人口喺五月五号当日啊，起码有4881万嘅人口数。是全国实时人口最多的城市。
6: 是啊，而且那阵时我即系呢一个数字，我觉得在啱啱过去的呢个星期，大家都一直喺度热议，就系话广州凭乜嘢可以攞到呢个断层第一咁样？包括有好多人仲喺度即系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啦，就话其实真系有咁多人噶，我从广州塔行到去广州塔的地铁站排队都要行咗40分钟啊！
5: 所以我哋真系见到有唔少嘅公园就更加火爆啊！有人咧就系将嗰啲唔同嘅景点入边嘅企喺桥上面影翻落去嗰啲相发出嚟啦，哇！真系人满为患。咁而且今年咧，琶洲仲有漫展。同埋廣交會，所以即係平時咧，可能呢啲地方人都相對會少一啲，但五一假期都好多人，而且今年呢、這個即係漫展咧，吸引咗即係全中國好多嘅朋友都過嚟嘅。咁啊，成個五一節咧，你喺嗰個琶洲嗰度，你會見到著咗各種唔同嘅特別嘅一啲動漫服飾嘅朋友仔啊嚇，所以即係。你都是變成了一種風景，你未必是入去看漫展，你就在漫展的場外看這些朋友仔的人都變了不少了。
6: 是啊，包括5月5號當日其實廣州是落緊雨的，但是在這個天河體育中心這樣的一個露天的環境之下的咖啡節都人滿為患。我記得那個攤主當時跟我說，哇！今日落雨，人同前几日出太阳系冇区别噶，咁样。同埋咧，即系平时仲有人会觉得话18号线咧去到永远有位坐嘅，但系喺五一期间咧都只系得企票啦。
5: 系啊，而且今年咧仲有一个现象，我当时喺机场翻市区啦，咁样跟住打车喺路上嘅时候，我问嗰啲司机，我就话因为我当日系5月4号咁样打车翻嚟市区咁，跟住。 司機就話其實咧五月四號咧，佢話已經好少人啦。佢話最多人嘅時候係三號，佢話可能大家都叻仔啊，驚住四號、五號再翻咧，會係最逼嘅時間，咁就提早啲翻，同埋大家可能去嘅地方都冇咁遠。側面咁樣印證咗就話，即係確實本身好多朋友咧都會留翻喺廣州，或者就係話啱好三號、四號、五號呢幾日咧喺廣州嘅人都多翻啦，因為本地嘅人口都留翻喺廣州度冇出去。
6: 我哋見到五一期間廣州咧就非常之塞車嘅，咁啊當然。廣州的塞車雖然反映了廣州可能有些地方還需要改進，但同時都證明了它真是一座很有魅力、很有煙火氣和很有活力的城市，它是值得大家一來再來的。
5: 是啦，那我講到廣州究竟有什麼好玩呢，真的每個假期都會想一些主題出來的。今年的五一呢就變成了全球咖啡愛好者的歡聚地，因為2026廣州咖啡文化季主會場活動有233個咖啡和上下游產業的優質品牌，以及來自全球13個國家和43個城市眾多精品咖啡品牌等等，下一些主理人都齊聚養成，就將這裡作為自己風味的一個首發站，甚至乎很多國際品牌都直接說廣州就是他們觀察中國咖啡市場的風向標。
6: 沒錯，我在現場其實問了好幾個外國的攤主，他們就說他們在整個中國都未有任何的店或者經銷商的，他們真的好像在加拿大啊，或者在意大利啊，專門走過來這裡就是參加一個展的，這件事令我非常之意外。當然了，我覺得廣州這邊的創意很不錯，例如有什麼姜葱白切雞的這個拿鐵啦，不止無桃咖啡啦這樣，甚至他們本身就是想過來推廣自己的豆的，到最後就因為有喝到在現場的這些特調，就覺得哦，我應該去試下粵菜，我可以應該去玩一下廣州這樣。
5: 所以呢，即就算活動已經落幕了，但是呢即咖啡這件事本身在廣州是依然都咁受歡迎嘅，我哋睇到啦，喺全廣州各地啊，你都會見到有大大細細唔同嘅咖啡嘅品牌。咁啊，同時咧，你會見到有咖啡雕花體驗區啊，有自己嘅品鑑區，有沖煮區，有手作區，風植咖啡學院等等。即係你只需要飲一杯咖啡，你就可以從感受種子嚇到製作咖啡嘅全過程。咁仲可以揾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交流。哇！所以咧，即係廣州嘅呢種咖啡文化嚇係好值得大家一嚟再嚟嘅。
6: 冇錯啦。頭先講緊嘅嗰個咖啡文旅體驗空間啦，即係又有呢個風味室，又有烘焙室，又有品鑑室，有沖煮室嘅呢個地方咧，其實亦都喺天河嘅。咁啊，之後嘅時間入邊咧，我亦都會一齊即係帶住我哋嘅好似咖啡師朋友啊咁樣一齊去到嗰度實地去探展，到時再帶俾大家更加具體嘅內容啊。
5: 冇錯啦，咁我哋一齊期待啦。咁啊，講咗咁多，睇睇先，陣間翻嚟會有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啊！今日我哋會究竟去邊度咧？稍後同大家一齊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總有一處你未去過，
6: 華夏美景總有一處能夠 wow 到你。
7: 你準備好未？
3: 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系啦，睇完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Hello，Hello，
9: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1: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2: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8: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10: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打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系去到当地啊，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中意去到当地嘅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中意去嘅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嘅一个好似模式嘅入边咧，排第一日嘅就会系一个去博物馆嘅一个行程。又接住落嚟咧，我哋如果有跟团嘅话，好似去到呢种西北地区，如果我哋唔跟团，我哋系冇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唔得嘅话，我哋就要跟团或者去揾当地嘅司机带我哋，又跟住司机同佢倾一下，睇下边度有啲美食啊，边度系啲必须要打卡嘅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住呢啲跟住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嘅地方咧，就会同当地嘅司机或者系其他朋友倾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咯。其实好随机，因为我哋一个小团，系我个人嘅出去一种习惯。
8: 几个人又或者揾朋友嘅呢种小团，跟住一齐去包车。
10: 又话
8: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之后最紧要仲要去到当地听当地人嘅推介。
10: 因为我系一个追人唔算严格意义上嘅 P 人咯，即系觉得旅行啊出嚟玩啦比较随机啲啦，因为觉得随机有啲惊喜。因为跟住电影去旅行咧，更多是激发我去旅行的这个冲动，又去到当地呢，我就会觉得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的，跟他们谈一谈，又跟着他们的说法 去看看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就不会说有这么多完全跟着旅游的一些攻略去打卡。
8: 有没有些例子可以去讲一下，就是你之前去过哪些地方是你自己觉得说哇很正的？
10: 有，我之前是去台灣的時候是跟住我的同學一起去，同我幾個家庭一起去的。當時是在叫青景高原嗰個地方，我哋其實行程規劃咗應該日程比較少，因為我哋仲趕住想去其他地方。但係咧，因為嗰度實在是比較震撼，當時我喺個青景高原上面睇到個星空，我呢輩子見到無法喺文藝作品或者係影視入邊可以見到的。因为好像星空这种大自然，它的夜晚是很难被我们大众的一些摄影设备拍下来。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很难将它拍下来拍下来带走的话，我想在这里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们几个家庭就谈了，就说今天在这里多逗留几日，就可能放弃了其他的景点，就单纯地在这里，我们其实不一定做什么，就待在那里发牛豆谈偈，坐在那里几个朋友家人一起倾偈，我觉得呢个就是旅行最幸福的那种瞬间。
8: 你讲到呢度，谂起我前一段时间，应该其实唔系我自己嘅一个倾向嚟嘅，系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系佢哋会跟住天象去旅行。 即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听晚我要追极光，即系嗰种嘅。好似前段时间你咪见到新闻话，好似连北京都有极光嘅，喺旧年嘅时候。跟住我先生就真系即刻睇落班之后嘅机票，我话你咪傻咗，你继续翻学噶，即系会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头先你话睇星空咁样，我哋就真系会，因为你知会有好多啲专门嘅 apps， 佢会话俾你知光污染系几多，边个地方点样点样，天气系点样，即系好详细、好专业嗰啲数据都有嘅。咁然之后我先生成日都会 book 住嗰啲嘢，之后就会留我，诶、哎，今晚可唔可以去边度？哇，走就走。其实你讲起呢个我就好有共鸣。
11: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呢，其实我有两种情况啦。因为本身我系一个 J 人，我系好鍾意做计划嘅。但系呢，我爹哋妈咪呢就系 P 人嚟嘅。佢系完全唔做计划。
8: 好似我哋咁囉。真系唔使做计划嘅。
11: 对呀，佢哋系去到嗰陣时先至话出门啦，去睇下去边度啦咁样。就比如话我高考完之后去重庆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邊行到邊就係邊啦。咁樣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衝擊，但係後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覺得。其实咁都好嘅，就唔使排个时间排到咁满，就唔会觉得冇去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好遗憾咁样样。但系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话咧，我都系会做翻个计划咁样样，即系我都系觉得时间自己掌控到，我会舒服少少咁样样咯。
8: 会唔会有种可能系你爸爸妈妈唔做计划，因为你会去做咧？
13: 其实我觉得计划仲系要有一个大概计划，但系做唔做到就要另外再讲啦。因为如果真系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完全冇计划嘅话，其实系好被动噶。
8: 嗯。
13: 你好似就係因為我哋依家上班啊，仲有翻學嘅時間都好緊咯，放假時間本身就少，如果完全冇計劃嘅話，就會浪費咗成日嘅時間，可能就瞓喺酒店，就換個地方瞓喺床度玩手機，就係會咁。
8: 好多人覺得旅行就係可以咁樣嘅喎。
13: 啊，真係㗎、啊？
11: 我係可以
8: 嘅。係啊，會嘅會嘅。我自己咧就同蜜蕊嘅媽媽好類似嘅、啊，我同我先生都係 P 嘅、嗯，即係我哋兩個出去係極少做攻略做計劃嘅、嗯。我小朋友會去問我：我唔知今天去哪裡，我唔知呢個算唔算 J 啊？你係咪你都會咁樣去問啊？
11: 我會㗎。即系我就系会想知道我哋要去边度，就唔似我爹哋妈咪，佢哋可能就系话突然兴起嘅就话开车去边度边度食嘢啊咁样样。我自己其实系做唔出嚟嘅，我系一定要谂好我第二日哦要去边啦边啦，甚至系我会谂好第二日要着乜嘢，我所有嘢执好晒拎晒出嚟咁样样，我就会觉得有少少掌控感。
8: 哇！咁我想听一下即系 J 人嘅攻略系点做嘅，因为我头先真系会，好似我先生会，我想揸车去边度睇星星，我就会谂住我去边度食个最新鲜嘅牛肉。
11: 咁我嘅话系睇下我嘅目的地喺边啦，比如话我之前同小二一齐去迪士尼，咁样样我哋咧就喺香港玩咗几日先嘅，然之后再去迪士尼入边玩。咁我就系将我嘅计划分成咗迪士尼入边同埋香港嘅一啲美食啊咁样样去打卡，因为香港其实就系行街同埋食嘢啊嘛，佢冇话好著名嘅景点咁样样，所以我就将嗰啲时间就排喺，比如话我哋一齐商量下想去食边间好吃的地方，那我們就會 去吃那個地方，然後就去看看周邊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即是我會先列一個大概的流程下來，就早上去做什麼，晏上去做什麼，晚上去做什麼，然後我再
8: 課程表這樣行程表
10: 好安心啊，
11: 跟住再跟佢根據嗰啲行程再去發散，就睇下大家想去邊度啊咁樣樣。之後咁迪士尼入邊嘅話咧，就係去每一個，比如話有一個遊玩順序。咁我哋嗰次咧，因為嗰陣時《冰雪奇緣》係啱啱出嚟啊嘛，嗰個園區。咁我哋就係先去咗《冰雪奇緣》嗰度打卡咗自己最想打卡嘅，然之後再跟佢一啲路線啊，比如話去邊度近啲，然之後去邊度排隊少人啲，然之後咁樣一直玩落嚟，就可以玩足一日咯。
10: 你玩一啲特定嘅項目嘅時候，你就要去做一啲攻略。仲有，比如講你去行一啲景點，可能佢係要預約嘅。如果你唔知道，咁你去到門口咧就。我嗰日就係我同學，佢約我去廣州嗰個博物館，佢都未到，佢嗌我問下先，然後我先知道
12: 人哋早就閉咗館啦，佢就喺我去嗰陣時已經早就閉咗館，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攻略都係必要嘅。仲有一個就係我諗到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因為好多可能好難分辨嗰啲，所以我哋就要多睇幾個平台，同埋多睇有一啲唔可以只睇有一啲圖片博主，仲要睇一啲實地探店嘅博主，咁樣先可以比較全面嘅了解到，可以減少我哋去踩雷嘅可能性啦。
8: 你會唔會喺搜索框？因為呢個係我自己會去做得出嚟嘅事，我先去搜某某某某地方的攻略，咁然之後咧，我再去搜某某某某地方值得去嗎？跟住再去搜某某某地方要注意乜嘢？即系我会将佢各种各样唔同嘅好评同埋差评专门去搜出嚟。
12: 哦，系啊，咁都系一个好方法。哦，我之前都冇谂到，可能你一直睇好，佢就会不停咁样推嗰啲俾你，你就会觉得越嚟越好。咁其实可能搜索一啲其他嘅先可以了解得更
8: 系啊，就某某某地方踩雷之类嘅呢啲关键词，即系佢就会俾你各种各样唔同嘅推送，即系你要去识得去教你嘅 AI。系啦，咁其实头先几位都分享咗自己唔同嘅攻略啦，子贤仲未讲嘅。
13: 我就谂到一个，其实我去旅游，我最紧要嘅就系喺社交平台上揾踩雷嘅地方，因为我系一个就系好冇安全感嘅人，我好惊踩雷。而且我覺得我會去搜索的時候，我見到啲博主發的，我係一般都不會仔細睇，我會翻到最下邊睇人哋啲評論。
8: 啊，係。
13: 係啊，因為有啲
8: 一般都係評論區。
13: 係咯，有啲博主佢可能比如話收咗錢啊，或者係自己個人嘅咁樣樣，所以我就會睇人哋評論，我覺得評論好真實咯，就係買家秀跟賣家秀的佢哋嘅區別，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所以我做計劃的時候一般都說不會點踩雷，而且我是會做 Plan B Plan C， 就是有一個如果這個計劃真的不行或者天氣怎麼樣，就是還是有一個備用的一個計劃，會心裡面有個底這樣。
8: 哦，你是我首先知道個下限在哪裡先，我接受得到我再去，都挺有趣的。其實剛才聽下來呢，我們五個即互相之間我們有共同的地方，就我哋可能大家都會做個大概的攻略，只不過大家對於大概的定義不同嘅啫。好似對於我嚟講，可能大概就是，哦，我知道我目的地喺邊度，跟住我知道我住喺邊度，我知道我食乜嘢就 OK 啦。咁可能有啲就好似頭先麥瑞咁樣咧，就會覺得哦，我要大概知道話我呢一日我要去邊幾個地方，咁甚至我去到子賢咁樣，我 plan B plan C 我都仲係有嘅，咁樣係咯，都幾得意嘅。我相信咧，大家喺唔同嘅呢一啲方法當中啦，一定會揾到適合自己嘅嗰一款啦。同埋咧，其實旅行呢件事咧，重點係睇你點樣去對待佢嘅啫。你係覺得我係需要去玩，去深入去了解嗰個地方，定係話我就係換另一個地方去休行去休息，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啊，睇下時間，我哋再唞一唞啦。最後一 part 翻嚟，你會同大家去推薦几个我哋去过嘅觉得好玩嘅地方嘅，等下见。
1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准备好啦，你呢？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2: 系啦，讨论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倾个轻松啲、好玩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去过边一啲值得推介嘅地方。首先都系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9: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0: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1: 大家好啊，我是喜欢跟着密室和音乐剧去旅行的任意。
2: 是啦，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五位都分享了我们跟着什么去旅行的。那么首先都还是从子燕开始先啦，在你过往跟着美食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地方值得推介的呢？
8: 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新疆咯。因为我们其实都知道，我们广东人对那些西北那些美食啊，其实是很难吃到正宗的。那我那时候去新疆的时候，就是没有去那些所谓的网红店啊，还有商业街那些，我是跟着本地的一个导游去到人家牧民的家里面，跟着他们当地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好像他们那天夜晚就是吃那个羊肉煲啊，真的超级正，超好吃。而且就是牧民他是会跟你就是好

0: 啦，新疆真的很大啊嘛。嗯你推介哪些地方呢？
1: 因为我主要去的是北疆，就是天山的北边嘛。最震撼我的就是那个叫塞里木湖，即是无论是冬天去定是夏天去都超级靓，是靓到没办法形容的，你相机拍出来跟真的没有人肉这样去看到的千分之一。
0: 是。
1: 而且、就是、
0: 那个风你都拍不出来，那个风这
1: 么大。跟住，如果你想出片的话，你是可以去，是绝对 OK 的。但是如果你想吃东西都是 OK 的。但是要注意的就是，因为那里真的很大咯，又打车是绝对打不到的，你一咪就自驾游，一咪就跟团，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
0: 子妍的推介呢，就是去到新疆、跟住美食去旅行，他自己觉得最有价值和最好玩最值得去的一个地方了。接下来我们听下麦瑞的介绍先啦。
2: 我会推介山东济南。其实呢，我哋系广东人啊嘛，其实我哋嘅天气同埋嗰边系唔一样嘅。咁我之前去山东嗰次咧，系喺呢个时候五月份咁样样啦。咁嗰个天气系好干燥，超级干燥嘅。我去嘅第一日就即刻流鼻血啦。就系我哋呢边嘅湿度比较高，所以咧就已经习惯咗呢度嘅气候啦。咁去到嗰边其实会有少少唔适应，但系出去玩嗰阵时就会觉得。山东真的人很好客啊，他们真的人很好的。我们去到第一个饭店其实是求其找的。那那时候吃饭的时候呢，就隔离台的有些阿伯啊阿叔啊，他们就会问我们是不是来这里玩的。那他就会很热情地去推介一些好玩的地方这样。而且他们会说这间饭店哪个好吃，哪个就不用试了，其他地方都有。就觉得那边的风土人情很好咯。而且他们的食物和我们这边的口味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很喜欢尝试一些新东西的人。所以我都会觉得从南方去到北方那边玩的话呢，就有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咯。
0: 山东你其实接翻头先阿子妍的话题，跟住美食去旅行的咁样嘅讲法，所以才会推荐到山东。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山东咧，鲁菜都是八大菜系之一，同我哋粤菜一样嘅。好似鲁菜的话咧，就浓油赤酱嘛，其实都比较之即系同粤菜的区别非常之大嘅。同埋你头先即系讲到话佢哋店主嘅嗰个推介咧，这个我唔知系唔系呢几年，我觉得系。进步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不理是在广东还是说出到去其他的地方，去到北方、西北、东北、之类的，我都有遇到过刚才你那种体验。好像如果在广东的话，可能那个阿叔或者那个阿姨很发自内心地去推荐我、你就是吃这个，你今天没有点那个虾，今天这个虾不够漂亮、我们这个鱼漂亮、即他会这样跟你说话，但是他那个推荐就真的很发自内心的。我之前去东北这样，他的那个推荐又是另外一种，就是他会拦着你点。你知道东北的份量很大嘛，他就说你吃不完不要点了，你就试这个，这个是我们的招牌，你就吃这个得了，这样。即不理他们是不同的地方是用哪一种的态度和语气，他们都是很发自内心这样去推介他们本地最好吃的东西给你。因为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分享的那个主题呢，就是跟着演唱会去旅行嘛。其实从演唱会的那个角度来讲，我不知道会不会你们都会有个榜单，就是在哪个城市办的演唱会就是特别好的。
2: 这个的话可能跟文旅相关，我觉得。其实我没有说去过特别多的地方看演唱会，我都是喜欢在广东周边啊，或者是这样去看、我觉得的话可能有区别的，我感受得到的就是港澳和我们这边的演唱会其实不一样的。因为港澳那边他们其实是有些坑位是可以站着看演唱会的、那些呢就跟我们内地大多数内场的话其实是不是很一样的咯。即是如果是站在那些坑里面看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沉浸的，就是你会很开心，而且整个人是可以跳起身这样去享受这个舞台。那在内地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会沉浸在音乐里面，但可能就没有说少了那个站起身的感觉咯。虽然说都两方都很好，但呢就是那个体验感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咁嘉林咧，嘉林喺过往跟住电影去旅行嘅过程当中，有冇话边个取景地系令你觉得话好正啊，嚟一趟啊咁样？
3: 有的，其實我跟著電影去旅行，即是電影具體它的每一部

0: 當地拍攝了什麼電影的名字呢，我可能記得，但是對於情節不一定會記得。但是呢好像說青海它的在那裡有九層妖塔和西風鏈，這部電影是在那個石油小鎮的影視基地裡面拍攝過這兩部的。我去到現場看那個石油小鎮呢，就會發現雖然、它這個取景有拍了兩部電影嘛，就會發現有兩部電影的那些設備啊，還有那些、雕塑啊，同埋嗰啲大型嘅車，因為佢嗰時嗰個地方係廢墟風，工業廢墟風，就會發現呢個係一個真係好特別嘅地方，因為其他城市佢冇大咁大一個空間，冇咁大一個、天喺外邊，就係一個户外嘅地方去睇嘅城市
1: 入邊嘅。
0: 是啊是啊，就會覺得好特別啦，就比較推薦。而且青海呢個地方，除咗佢呢個特別嘅影視基地之外，其他嘅嗰啲鹽湖啊，最特別嘅地方都係會有拍咗其他好多影視作品，可能取景咗唔一定俾我哋記住，但係好似呢種大自然嘅地方，肯定拍攝咗好多特別出名嘅影視作品嘅，包括嗰啲、其他古詩詞啊，好多地方肯定都寫到咗個。所以話如果去打卡嘅話，肯定就算唔係一定去到目的地，就喺路上嗰啲最好嘅風光都會有然就會發現到，因為導遊同我哋當時講的時候都會話，突然指住某一個開在公路上旁邊某一個地方，就話呢度有一個地方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好像話、拍了什麼部電影啊，或者是、有些故事就會在呢度，就開始聽八卦，感覺得很好奇、好新奇。呢、這個是不一定在大眾的文藝作品啊、電影、電視當中找得到，但其實呢些取材的素材都會發現，好像在某一部電影當中聽到過咁嘅。有啲驚喜，
1: 我會對你後面講的那個會比較之感同身受，那種好意外的 你可能之前未必做攻略做見到的，咁然之後你去到或者話你啱好經過，我發現其實原嚟係咁嘅嗰種驚喜，我都分享一下我之前自己有過類似嘅嗰個經歷，就是我去長春嘅時候，咁我去到我入住嗰間酒店，我先見到佢門口嗰度立住嚿好大嘅牌啊，人世間取景地。咁同埋咧，佢嗰種感覺同埋你去嗰啲影視城係唔同嘅。我之前我有去過寧夏嘅銀川嗰個叫做咩堡嘅嗰個影視城咧，那個叫咩堡啦，唔記得啦，反正咩堡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熟知嘅橫店啦，嗰啲即係我反為喺呢啲地方我會出戲，因為嗰啲地方太出名啦。佢同樣嘅場景，佢可能會用喺唔同套劇嗰度。咁你就會見到嗰個景，你就會就咁啦咁樣，同埋嗰啲地方嗰啲商業化咧就會好濃啦，就會有好多人可以著住一樣嘅衫去嗰度去拍同樣嘅戲，那個反為冇咁多驚喜咯。
2: 好，咁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為我覺得音樂劇啊嗰啲就可能唔係大家都中意，咁我就分享一個另外一次我因為興趣去旅行然後覺得好玩嘅地方，就係、我講嘅都係新疆，但係係。新疆的阿勒泰地區，我是冬天的時候去的，真的很漂亮，是因為今年冬天的時候我就很想滑雪，喜歡滑雪，然後呢
1: 將軍山，
2: 是將軍山和和睦那裡，其實我覺得和睦是最漂亮的、因為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在冬天的時候去阿勒泰，首先就是那些雪景真的很漂亮，你可以看到很純淨的世界，就是到處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後如果太陽出來的話就是日照金山咁样，然后蓝天白云，同埋晚黑嘅时候你都可以见到好靓嘅星空。然后咧滑雪其实都系一种好新奇嘅体验。我喺和睦嗰度，可能三四日啦。然后你就当你去到山顶，你企喺个雪山上面嘅时候，你好似真系听到大自然雪山嘅呼唤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然后又有好靓嘅风景，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好玩嘅项目，我就好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咁样。
1: 其实推荐去滑雪咧，新疆同埋即系点讲咧，西北同埋东北或者成个北方都非常之友好嘅，尤其是系旧年冬奥会之后，其实我觉得大家嘅嗰个全国唔同地方嘅雪场揸住呢一波嘅冰雪热啦，系做咗好多嘅升级嘅。和睦咧都系我非常之中意一个地方，但系我觉得喺推荐呢度嘅时候，应该同大家讲清楚，就系佢嘅交通嘅嗰个时间真系要好长好长，你又要坐飞机，你又要坐火车，又要自己揸车先至可以去得到嘅一个即系好远嘅地方，但系都比较。值得去嘅，非常之多谢咧四位主播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同埋自己好特别嘅经历。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陈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嗱，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啦，五一嘅时间啦，全国各地嘅文旅市场都好火爆。喺广东英德啦，文旅市场就呈现咗内人寻味嘅冰火两重天嘅景象。咁啊，两个相距唔系好远嘅地方，但系因为佢哋唔同嘅举动，收获咗天差地别嘅口碑。
4: 嗯，冇错啦，一个就喺石鼓塘镇呢度啦，因为佢哋嘅政府大院啦，就向游客免费。开放提供了停车位，还开放了卫生间和充电桩，大家就很开心的，也是点赞的。另外一边就是在黎溪亚婆田白水寨景区这里，因为做了很多人造的所谓七彩水谷和颜色比岩石的一个行动，令到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真是审美翻车现场。
3: 其实我们讲紧两个不同的做法，都是在当地其实同样的一个城市，他们的这个景区的一个不同的举动，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先，讲的其实就是石鼓塘这里，它是很简单的，就是镇政府的大院就向游客免费开放，而且不单只是开放过停车场，还会开放卫生间和充电桩，变成了大家就一致叫好，就说服务型政府在这个细节当中就可以睇得到啦。確實，我哋去到一啲即係而家講緊話鄉村振興嘅，我哋有好多嘅呢啲鄉村都會去做咗好多嘅呢啲工作。好多時咧，我哋更加多嘅都係見到就係話開放停車場咁，但係真係叫做話鎮政府大院都開放埋咁樣，對於當地嘅鎮政府嘅一啲管理人員嚟講啊，都應該是對自己是很有信心的，我覺得。
4: 除了說在英德啦，我們見回其實前幾年就已經慢慢有這種趨勢了，因為其實在節假日的時候，這個屬於是閒置的場所嘛，並且它的地理位置一直都會在市中心。
3: 中心。
4: 是啦，就是大家可能是最容易駕車去到，但是也都最難找到停車位的地方。所以的而且確一個這樣的善舉呢，是剛好是即係戳中需求嘅嗰種感覺，係最貼心，大家最中意嘅。
3: 即係我覺得而家有好多鄉村咧，佢哋做好多呢啲振興嘅工作嚇。其實最緊要就係話呢種人民嘅關懷，因為村仔入邊咧，我哋都係想去感受呢種煙火氣啊。咁我哋其實都知道呢啲村都唔大嘅。講真，你其實如果你唔係話即係特別出名嗰啲鄉鎮咧，一般都唔至於話係人係爆棚到即係你完全
4: 專門有個停車場俾你。係
3: 啦，專門有個停車場俾你。很多時候都話我有乜嘢我就可以盡量提供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包括有啲咩叫做我之前見話咩鎮政府嘅食堂啊嗰啲都會開放，咁其實亦都多咗一個創收嘅渠道嘛。我覺得何樂而不為咧？即係就係睇翻當地佢哋嗰種做法究竟有冇咁大膽。咁而另外一個咧就話英德方面咧就同樣喺呢個五一啊嚇呢一個白水寨景區係同佢就為咗打造呢個所謂嘅七彩水谷喺呢一個即係自然嘅山體上邊啦。喺啲溪流入邊咧，就畫到花花綠綠嘅。其實我覺得已經唔單止係話呢一個地方，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嘅一啲景區入邊嘅一啲人造景觀都有類似咁樣嘅問題。
4: 係因為佢本身呢個地方，佢明明係有好靚嘅自然景觀嘅，即係大家去到嗰度本身就會覺得哦，我個眼睛得到咗享受，跟住我個心靈都得到咗享受。但係而家你再去嘅時候，佢就被人為咁樣變成咗一個花花綠綠的咁樣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審美災難嘅一件事，可能喺山入面你一路行嘅話，你又有鳥語花香啊，跟住你又可以去感受到啲森林大氧吧嘅呢一種，即係算係治愈啊咁樣。即係喺咁樣咁靚嘅情況底下，你轉個彎突然間見到一片好大嘅、好具有視覺衝擊嘅、五顏六色嘅、一睇就係人造嘅咁樣嘅一個場景嘅時候，其實真係非常之違和，同埋你嘅心理好難接受咯。
3: 因為我而家睇緊嘅呢一啲相啦，包括一啲視頻啦，其實就係佢將本身呢個景區嘅一個位置啊嚇，嗰度嘅溪流嘅岩石咧係塗到好似七彩虹咁樣嘅，咁就係好大一片。因為一開始咧，我睇到以為係可能比較少嘅幾嚿石咁樣啦，但我睇完之後，佢其實係一個區域咁樣，全部都油曬色嚇，就變到花花綠綠，而周邊咧就一片翠綠嘅林木嘅，就變成咗就係完全同周邊嘅一個環境係格格不入嘅。但其實我係想可能換翻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就係話，即其實你可以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就話當地嗰個景區咧，佢哋都喺度諗緊辦法，想去令到自己嘅呢個景區，因為我相信佢呢個肯定係一個短期嘅行為，因為都應該係考慮過，我可能只係為咗迎接五一，但係個問題在於。據說就當地嘅文旅部門話佢哋係冇報批呢個項目嘅，即係你未報批嘅情況之下，你就違規去做呢個操作嘅本身呢個動作係不可取嘅。不過當然你如果係話我希望可以有一啲新嘅諗法去吸引遊客呢樣嘢嗰個初心，我覺得係應該係要鼓勵。

0: 嘅，但係你要用啱嘅方式去做你自己想做嗰樣嘢咯。
1: 嗯，咁啊，其實如果你講翻係初心係想喺五一假期去營造一個更加特別嘅體驗咧，咁啊，其實即係從初心嘅角度出發，肯定係一個好嘅初心嘅。但係你要從方法論嘅角度咧，你就會覺得佢呢個改造思維係有少少急功近利啦。你本身你個自然咁靚啦，你喺呢個自然之下，你去陶飾呢個行為，其實就首先是令到很多人去反感，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在自然的那个上面去加一些色，更何况你加得又丑。跟着呢、当大家去质疑你说这件事你又加在个溪水岩石那里的时候、会不会有重金属呢，你又说你用的是环保材料。因为其实我会觉得它整个不理是它事先有没有申报啊，还有它后面的那个通报啊，它其实态度都相对来讲它不是那么谦虚啊。它始终会有少少少，佢会觉得我既然都咁好嘅初心去做呢件事啦，点解你哋唔理解我咧？即系佢会有一种冇办法同旅客同我哋嘅游客去共情嘅嗰种对立咯。
0: 所以如果系从我哋啱啱前面所讲嗰、那个镇政府将嗰个政府大门打开呢样嘢，同呢件事去摆埋一齐讲咧，我最紧要就系有一个思维，就系你去谂我究竟有乜嘢。因为好似前面嗰个石斧堂咁样，佢哋就系将我已有嘅政府嘅呢个大门，我可以打开门俾大家入嚟去享受呢啲公共嘅服务，呢个就系从我原嚟有嘅呢个角度去谂嘅。咁如果企翻喺呢一个白水寨呢一度，就系你要睇翻我究竟有乜嘢嘢，我本身有嘅嘢，咁我将佢呢个有嘅嘢，将佢做得更好，将佢呢个品牌立得更高，而唔系话我喺呢个品牌上面再帮佢附加一啲嘅颜色上去，或者系好似啱啱话斋急功近利嘅一啲方式，去喺网上通过打卡吓，或者系呢种网红嘅方式推出去，呢、这个其实就违背咗你自己嗰个初心咯。
1: 嗯，冇错啦，好似石斧堂咁样啦，佢冇去改造自然，而系去顺应自然，去服务大家嘅游客，即系你需要乜嘢，我哋就提供乜嘢。佢令到大家去呢度当地嘅自然美景嘅同时，佢都感受咗你人民嗰种温暖。咁但系好似英德嗰度，佢明明有好得天独厚嘅自然教育嘅资源吓，佢有咩英西嘅枫林啦，咁啊仲有莫洛公山。咁样嘅一啲自然嘅资源嘅时候，佢冇去利用开发一啲旅游产品，好似咩徒步啊、扫溪啊、露营啊，或者甚至系研学啊等等，即系佢冇去做呢件事，佢反为系好简单、好直接、粗暴咁样涂咗佢嗰啲岩石，涂到五颜六色。呢件事就会觉得佢究竟佢嘅出发点系企喺边个嘅立场上边去做嘅。
0: 所以创新系好重要嘅，但系创新咧，佢方法论系需要我哋有建设性嘅创新，而唔系破坏性嘅创新啊！吓，咁又翻到。我哋之前喺节目入边有倾过，就系话对于美嘅呢个认定，究竟点样先为之美呢？吓，自然嘅肯定系最美嘅。咁亦都喺我哋旅游业嘅发展过程当中咧，希望有更多嘅景区啦，同埋地方政府啦，可以系即系放弃嗰种流量嘅思维吓，回归翻文旅发展嘅初心，就系守护好我哋绿水青山啊，等大家都可以欣赏到大自然嘅美丽同埋神奇啊！
1: 嗯，冇错啦。咁以上咧就我哋呢个环节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时间咧，今日个节目亦都系。时候结束了，听日同样时间我们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的。
0: 听日再见，
1: 听日见，拜拜。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不要错过，千祈不要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各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6: 经典嘅回味，心灵嘅家园，
5: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照进内心的光。阿诗嘅嗓音咧，通透有灵气，高空旋律舒缓治愈，歌词温暖有力量。在平淡字句中抚慰情绪，就好似系一束柔光，温柔包裹心灵，治愈迷茫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举出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个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听旋律触动你心。跟住落嚟听到嘅系胡夏嘅《不说》，旋律婉转绵长，歌词含蓄内敛，将心事藏于旋律之间，以温润声线演绎隐隐情愫，无声处尽系深情与遗憾。

造浪曲风高然带感，流行摇滚节奏强劲，宋雨琦嘅嗓音浑厚有力量，唱腔洒脱奔放，嚟自铿锵嘅歌词传递逆风而上嘅倔强，言情热血，感染力十足。咁而跟住落嚟听到嘅系一首动听、动心、动情嘅歌曲，嚟自薛之谦嘅《租求》，以住房困境为之口，歌词直击年轻人居住压力，旋律融合流行与民谣，情感真挚引发共鸣，系音乐与社会议题结合嘅深刻之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亮明嘅《永远》以空灵爽音同史诗编曲触动人心，歌词探讨生命与时间嘅意义，引发广泛共鸣。各位，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嗰单，大家好，我系曹阳，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动听旋律触动你心。跟住落嚟听到嘅系韩庚嘅《听风八百遍》，曲风温润舒缓，旋律裹挟岁月温情。韩庚的嗓音细腻深沉，而侧破唱腔诠释沉默厚重的父爱。

枕着光的他，民谣旋律简约温润，任素汐的嗓音质朴自如，娓娓道来老一辈相濡以沫的心情。歌词满是温暖烟火与岁月轻柔，以光为喻，将平凡陪伴唱得动人，直抵人心。而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夏日的夜》，轻快旋律裹挟夏夜氛围感，黄黑夜清亮的声线演绎心动悸动。歌词满是海风、星光与隐秘爱意，将夏日夜晚的浪漫情愫娓娓道来，治愈又充满青春朝气。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过。
1: 爱没有错，萧亚轩的经典之作，将爱情入面的斗意与倔强娓娓道来，满是释然与勇气。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刀郎的花妖古韵曲风婉转苍凉，叙事感十足。刀郎低沉沙哑的嗓音自带沧桑，将轮回执念与尘世离愁娓娓吟唱，词曲意境柔软，满含古典悲情韵味。

王子宏凡的《夏个日春》，讲乐叙事感强烈，钢琴与弦乐铺就温暖底色。王子宏凡浑厚声线，坚定而治愈，演绎成长迷雾中的希望与勇气。歌词够晒励志，满含奔赴黎明的力量感。跟住来嚟听到的是谷静怡的《落日未眠》，以骨色落日与海风为意象，旋律清新治愈。谷静怡的清亮声线柔合少女感与人性，唱述成长、告别与自我和解。歌词诗意细腻，氛围感拉满，温柔而有力量。

听到的是周深《梦见你》，前类旋律显远如诗，郁邓艾文儿歌词插心，周深嗓音清透空灵，气声与高音流转自如，将梦境里的宿命重逢、时光遗憾唱得治愈心情。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动听旋律触动你心。节目最后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的《这样的生活》，这个是一首送给那些在生活中勇敢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们的歌，温暖旋律中藏住对生活的叩问与力量，引发大众共鸣。不提提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12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集。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嗱，5月18号即将迎嚟一年一度嘅国际博物馆日。今年2026年嘅国际博物馆日嘅主题咧系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我哋会推介一下大湾区里头嘅特色展览。今日嘅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呢个展览咧系铁骨竹山河匠心全新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系列活动。另外特备环节每日都会有噶啦，岭南处处有段古啊，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1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关注翻啦。广州文化周活动咧最近喺香港举办，广州红豆豫剧团咧喺香港上演连台好戏，再促粤港两地文化交流。咁过去嘅时间咧，广州文化周喺香港咧有3场嘅粤剧大戏，我哋会慢慢同大家睇睇。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插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和你一起饮早茶。下午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和你搭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正在为你播出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
6: 大家好，我是明少。
0: 今天继续是光明组合合体跟大家分享湾区文化地图。最近我们都会跟大家看看粤港澳大湾区最新鲜滚热辣的文化新动态。平时我们坐高铁旅游探亲商务活动都可以享受到舒适而快速的中国速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建造铁路结造建造呢啲铁路背后嘅艰辛同故事咁样啊？
6: 呢一个咧，亦都系本期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聚焦嘅一个关于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纪念活动嘅核心同埋系理念。
0: 冇错。咁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咧，会通过一个专题嚟同大家感受中国铁路嘅岁月同变迁啊。因为咧，今年系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所以咧都会有一啲相关嘅系列活动嘅。而詹天佑先生的故居就正正就在广州西关，在粤剧艺术博物馆附近，而且那里还有詹天佑小学等等以他的这个名字命名的一些地标。所以在开启今期声音档案之前，明少就说要跟大家继续来一个开场曲，今天会送来《鹅潭秋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6: 因为我觉得詹天佑先生也是从荔湾走出去国际的，所以也是很好地印证了这个西关人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时候送给大家这首新作品。
0: 没错，这首《南国红豆生枝头》粤韵悠扬绕梁间是由曲艺群星奖获得者萧思林联同周楚林、谭敏仪一起演唱的这个版本《鹅潭秋月》。我哋听曲品粤韵，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节目。
7: 沿路经我望向满天星，那花间飞舞千盏流萤。

0: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咁啊，主持人肥光同明少咧系聚焦翻咧日前举办嘅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啦，喺广州华侨博物馆咧举办咗嘅。
1: 呢一个活动亦都系通过主题展览、情景剧嘅演绎以及系原作论坛咧，为丰富嘅形式，全方位咁样去回望詹天佑嘅传奇一生，深切缅怀其不朽嘅功绩，弘扬爱国创新、自力更生以及系艰苦奋斗嘅天佑精神，见证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嘅百年巨变，凝聚起新时代嘅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建设嘅磅礴力量。
0: 嗱，讲翻詹天佑，佢祖籍徽州婺源，即系而家江西省上饶市嘅婺源县，系生于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即系而家广州市荔湾区恩宁路12铺西街嘅芽菜巷42号啊。嗱，睇翻喺清同治12年，即系公元173年，詹天佑咧进入咗美国读小学。是寄宿在校长屋企，而去到清朝的光绪7年，即是公元1881年，他成为了耶鲁大学优秀的学生联谊会的会员，而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立即回到祖国。当时清政府下令提前撤退美留学生，1881年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只有2个人，除了詹天佑之外，另外一个是欧阳庚。
1: 而回国后，詹天佑被派往福州的船政局后学堂学习海军的轮船驾驶，以成绩优异得到了5品的军功。在清朝光绪14年，也就是1888年，由开平的矿务局刘美同学邝宣谋去介绍，到天津的中国铁路公司任帮工工程师，从事塘沽到天津的铁路铺轨工程。中华民国2年，亦即系1913年嘅6月18号，任交通部嘅技监，主持全国嘅交通技术工作，兼任汉川铁路嘅会办工作。
0: 而去到1919年嘅4月20号啦，去到汉口，21号咧系入住仁济医院。喺当年嘅4月24号，因为腹疾严重，心力衰竭逝世，终年58岁。作为中国近代铁路的奠基者，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楷模，詹天佑先生一生躬身筑路，报国兴邦，主持修建中国第一条自主勘测、设计、施工和运营管理的国有干线铁路京张铁路，是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铁路建设的技术垄断，用智慧和坚守是铸就了跨越时代的精神丰碑。
1: 而在2026年，亦都系适逢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广州作为其出生地，承载住佢人生嘅历程同埋系爱国情怀嘅起点。而呢一次咧喺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嘅系列活动，既系对詹天佑先生嘅追本溯源，更加系其作为早期留学归国人员嘅杰出代表，将个人理想同埋国家嘅命运亦都系紧密相连嘅家国情怀嘅彰显表现。
0: 嗱，下面我哋一齐。一秒回到现场，当时在广州华侨博物馆这一场的纪念詹天佑先生诞辰165周年的活动，听说有很多的小朋友参与，也都会有一个相关的展览。这个展览是铁骨竹山河匠心传薪火，会有纪念詹天佑展览的现场导赏声音。这个导赏声音是来自哪位朋友的声音呢？
1: 他是广州华侨博物馆的这个的导赏员老师。
0: OK， 我们一起来听听导赏一秒去到现场感受一下。
2: 意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挽救清政府风雨飘摇的统治，因此受到中哲留学生之父荣鸿先生所发起的留美幼童计划的影响，1872年年仅11岁的詹天佑成为了中国首批官派留美幼童到美国学习。1878年，詹天佑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专业。我们在展柜当中看到的就是詹天佑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由于连续2年数学成绩获得全系第一名而获得的金质奖章。
0: 冇錯啦，真係好有導賞 feel 啦！喺現場啊，咁啊，明少會為我哋錄低嘅一個實時嘅錄音啊，等大家如果去唔到廣州嘅呢個華僑博物館嚇，都可以聽到現場嘅導賞啊！咁其實頭先有一啲相關嘅履歷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過噶。我諗到11歲咧，就成為咗首批嘅中國留美嘅留學生啦。咁所以亦都係連續兩年啦，獲得咗數學嘅最高分啊！咁我相信現場應該有好多嘅小朋友去參觀，特別咧附近就係詹天佑小學啦嘛嚇。咁係咪現場都採訪咗啲相關學生啊？
3: 冇錯，小朋友原來係從小學嘅一年級開始就學習天佑嘅精神，所以佢哋亦都係同大家去分享咗天佑精神嘅故事。
0: OK， 嚟聽聽呢一位嚟自廣州市第一中學附屬詹天佑小學嘅學生代表同我哋分享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來自廣州市第一中學附屬詹天佑小學的賴逸晨。今天作為一名小學生代表詹天佑小学来参加这个情景剧的表演活动。詹天佑是修建了京张铁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在美国留学，就是留学完之后回到了祖国，帮祖国修建了这个人字形铁路，我感到十分的骄傲。而且我们学校呢也特别参加了很多这种詹天佑的活动，也让我们觉得詹天佑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在我们以后也能更加发扬一下詹天佑的精神，而且让我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故事，也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因为詹天佑有一句名言是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他这句话一直鼓舞着我们每一个天佑学子这个方面不断的发展。
5: 我来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68中队的方雨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勤奋刻苦、学习很认真的人。他在美国留学，一直名列前茅，我觉得他很厉害。他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我。我以后在学习和生活时也要应用到这种精神。
0: 冇错啦，头先有两位嚟自广州市第一中学附属詹天佑小学嘅学生代表做咗分享啊。咁头先第一位同学仔咧就话，佢哋系当日嚟到现场咧参与情景剧嘅表演嘅。呢个情景剧系咩回事咧，明少？
3: 系讲述詹天佑从武到友去抗击西方列强，去再现咗京张铁路嘅故事。
0: 咁饰演詹天佑嘅系同学仔啊，定系一位老师定系点？
3: 系老师带住同学仔一齐去合演呢一个嘅情景剧。
0: 各位同學，佢哋扮演嘅咩角色啊？嗱，佢哋有個小學生嘅一個角色啊，咁佢哋點樣融入去當時京張鐵路嘅一個建設啊？定點樣？其實呢個故事線係點樣嘅？
3: 大概就係由少兒嘅詹天佑啦，開始演到去中年版嘅詹天佑。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小朋友佢哋亦都去凝聚咗當時留美學生嘅少年嘅時期嘅故事啦。咁同埋亦都係翻到嚟現代嘅時候去用兩代人嘅去呈現翻京張鐵路嘅輝煌故事。
0: OK， 咁我明白啦。咁就係其中有一啲同學仔係扮演詹天佑，
3: 係
0: 年輕時候版本嘅詹天佑，喺去美國留學時候嘅詹天佑啦，係點樣嘅嚇？咁所以佢哋親自去演，或者親自演之前要研究翻呢段歷史，佢就知道哦，原來佢哋嘅前輩啊，因為佢哋就喺詹天佑小學度就讀啊嘛，咁係咁犀利。而且以優秀的成績畢業之後，馬上回國嚇，要解決係當時中國鐵路運輸冇自己力量的呢個問題啊！所以我相信，正如呢啲同學仔所講，要將前輩的精神運用到以後自己的生活啦、學習當中去，以此嚟激勵自己嚇。嗱，講到呢度，不如我哋都稍事休息啦。嗱，聽翻首靚曲，翻嚟之後，我哋繼續今日嘅韻味嶺南之灣區文化地圖聚焦。紀念詹天佑誕辰165周年主題展當中嘅一啲相關聲音。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
2: 大家好，我系明少。
1: 今年2026年咧系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时间节点啊。而讲到詹天佑咧，佢系生于广州荔湾10路。如果是讲白啲嘅话咧，系一位西关少爷嚟嘅吓。咁啊，当时咧11岁就有机会啦，系去到美国，成为中国赴美嘅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归来啦，马上就投身于铁路嘅建设当中。咁所以因应呢一个相关嘅年份啦，会喺广州嘅华侨博物馆啦，同步举办铁骨筑山河，匠心传薪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主题展。其中以天佑先驱、天佑精神、天佑传承和天佑圆梦这四大篇章为脉络，展现了少年詹天佑去到外国留洋，最后学成毅然归国，艺到投身铁路事业，力修京张铁路，破局自强，再到振兴工学，培育后辈，挺身而出，捍卫国家路权的壮阔人生和崇高风骨，都通过这四大个展区和大家一一讲述。
2: 而与此同时，这个展览也是讲述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的中国的铁路人承担了詹天佑的初心、志愿，在铁路的建设、技术的革新以及是路网的拓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和是发展，让当年的这个的筑路强国梦写照了日现实里面。
1: 没错，我们看回现场的图片，也都有很多历史图片来展现了当时京张铁路通车的时候詹天佑签发的金牌奖状，还有京张铁路的摄影，还有民国政府颁发给詹天佑的交通部技监任命状，商办广东粤汉铁路行车时刻表等一系列的特色展品。明少到现场，有没有看到一些令到你相当触动的展品呢？其实
2: 会有，譬如在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会是有詹天佑的故事，或者是人字形的铁路、之字形的铁路，但是这一方面是相对模糊的，在现场看到的展品时候，咦，原来是真有其事，不说不知道，原来里面是有很多的学问和历史的故事在里面
1: ，真的。所以呢，我知道在开展的当日，很多的铁路从业者和华侨人士都一起行入咗广州华侨博物馆，喺京张铁路嘅工程蓝图前边咧，凝神感悟；喺福兴号嘅动车组相关展示前边咧，驻足感叹，系深刻体会百年铁路嘅沧桑巨变，同埋天佑精神嘅时代力量。好多嘅观众朋友都表示，参观呢次展览咧，唔单止系全面了解咗詹天佑先生嘅不朽功绩，更加接受咗一次好深刻嘅爱国主义教育。而未来将会以詹天佑为榜样，传承初心，勇担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奋勇争先。我都知道明少在现场采访到了一位铁路工作者，他是谁呢？
2: 他是中国铁路部的博物馆副馆长傅梅胜老师
1: ，他都作为铁路界的代表来到现场去观展样。不如来听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副馆长傅梅胜老师的分享。
3: 我们这次这个展览为什么办在广州呢？因为广州是詹天佑先生的出生地。我们为了这个展览呢，我们前期啊，有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这么策展，跟广州这个华侨博物馆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梳理大纲展陈，包括我们带了100多件的这么一个实物资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京张路工错印集，是詹天佑先生当时在完成工作以后，然后为了详细的记录这个京张铁路修建的这个档案资料，专门请的上海同心圆照相馆来拍的照片，是过去那种很大的木质相机，玻璃底片。所以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展览里面的这些照片留下的历史照片，很珍贵的照片，是什么时候的呢？就是一百年前的照片，是詹天佑先生他很有那种档案意识留下来的资料。所以呢，我们能见证这个京张铁路我们这个整个修建的过程、完工的过程、我们开通的过程，很详细的档案资料。这个也是先生的这种很有远见的这种档案留存意识，让我们这些后辈今天能看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展览。 很重要一个展览，能回顾一百年前，在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国，有詹天佑先生，这样一个中国人很有担当的一个工程师，杰出的爱国工程师，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这是提升了我们中国人的那个信心和这个精神啊。这是很重要的。过去叫搓影，实际就是叫摄影机。新张路公搓影的上下两侧，然后呢，最全的大概是183张照片。然后这里的照片，你看现在咱们看的这个照片啊，这里面照片有两张，一个是八大岭，过去叫山洞，它现在叫隧道，这个回头切一下啊，叫隧道。然后那个是什么呢？八大岭长城。如果你们现在去八大岭长城，一百年前的八大岭长城。就是我们进去那个通道，就是这么一个环境，碎石，啊，山体崩塌的岩石很多很多，但是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有窗户的什么是通风井？因为詹天佑先生为了修这个八大岭隧道呢，他采用了这个掘进法，从上面打下去这个，施工隧道以后通风啊，施工它速度快，他所以做了一个这个环境，最后建成这个。这个通风管道呢，就在这个隧道的上方。现在你看，我们这个八大岭隧道，就是这个山洞了啊，它就是在八大岭长城底下，穿越的。那么这是一百年前了，我开通的时候是1909年，然后我们2019年呢，我们京张铁路。京张高铁，智能高铁，新的京张高铁，我们又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穿越，然后在它的这个老的京张铁路下穿4米的地方，通过了新的京张铁路，原来是个人字形，那么下穿以后就成了个大字形，所以新的京张铁路，新老京张铁路有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啊，这个百年的变迁和变化，我们中国这个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中国交通强国的发展，已经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可同日而语了。所以这个相册就特别代表着一百年前我们中国人很难修这么一个铁路的一个艰辛过程，那么反观我们现在，我们高铁很发达，各位朋友现在出行，手机拿着就是12360一点这个软件，有票没票，什么时间到。时间都是准的，几点到，然后能不能坐上车，就不是已经完全变了，完全变了。
1: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系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傅梅胜先生咧同我哋做嘅分享啊。嗱，佢都讲到咗呢个京张路工摄影啊，系詹天佑先生咧喺生前啦，系好有高瞻远瞩吓，咁啊邀请一啲专业嘅摄影师同自己一齐啦，系将当时施工啦或者之前之后嘅对比咧拍摄咗落嚟，咁啊先至有咁样嘅俾大家一个好实质性嘅展示。因为当时冇手机噶嘛，你以为你想影相就得嘅咩？系好难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前期嘅策划，即系等于詹天佑先生佢唔单止系做咗一个铁路方面嘅贡献，仲为中国嘅。铁路的发展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所以现场这个展览大家一定要看看这两本的摄影集。明星有没有亲自捧起来看？
2: 没有，就是在现场他们会有放大版，可以让大家很清晰地去了解当时的历史故事。
1: 刚才他讲到了京张铁路，他讲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重新这样又按照原址加了一个横线这样。我们看到京张高铁是现代化升级版，还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为了最重要的交通配套工程，实现了三大赛区的高效串联。第一个串联就是作为世界第一条智能高铁，它连接了北京、延庆、张家口这三大赛区。北京至张家口最快只需要47分钟，是冬奥史上首次用高铁连接所有的场馆。
2: 而在精神传承方面，在1909年的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干线铁路，到2022年的服务冬奥的智能高铁，同一道路上面去见证了百年的发展的跨越，而部分的站点亦都是保留了原京张铁路的展示。
1: 还有一个定制服务就是运行了岁雪迎春的主题智能动车，配套了 5G 超高清演播室和滑雪器材全方位，并且核心区设置了直达的太子城站等等等等。这些我相信虽然詹天佑先生已经是过身，但是如果他真的有机会知道 其实他过往的一些贡献和建设是为我们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很欣慰。从詹天佑先生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艰难起

0: 步，再到而家咧，中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最先进发达嘅高铁路网啦。咁从当年要依赖进口机车嘅被动局面，到而家啦，复兴号嘅动车组咧领跑世界，中国高铁技术走向全球。百年之间，中国铁路嘅每一步跨越，都承载住詹天佑先生嘅筑路强国梦啊！嗱，咁喺现场嘅话，我听到明少仲问咗下阿副馆长一句内容，就系、是、詹天佑先生佢出身于广州嘅，咁会唔会啊？今次展览咧会带嚟一啲特别意义咧？特别系对于佢家乡嚟讲啊！不如我哋再嚟听听阿副馆长嘅回答啊！
1: 詹天佑先生是出生在广州，但是詹天佑先生呢？他这个作为幼童出国以后呢，回来以后呢，他第一个站是去的这个叫福州船政馆，哎，他是先去的广州博学馆，他是做那个英文翻译，就是英文老师。完了又去了那个福州的船政馆。什么时候开始迈向铁路呢？大概是1888年正式投入铁路事业，然后呢，主要是修建那个滦河大桥，金凤铁路滦河大桥时候，那是外国人修的，然后呢。怎么都修不好，为什么一修就塌？哎，詹天佑先生后来请了詹天佑先生，哎，詹天佑先生采取了他的这个沉箱法，然后打地基啊，做浇筑啊，最后呢，按照詹天佑先生这个设计思路，这个桥修通了滦河大桥。因为滦河大桥是金凤铁路上面一个很重要的桥梁，一个大桥。现在我们大桥多了，哎，那都不算啥，但过去这就是很有分量的大桥。所以这个桥修好以后呢，哎，奠定了他对铁路事业的这么一个地位。从此以后就开始，比如说我们修建京张铁路，那么清政府，哎，你修建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成？能成，谁？詹天佑。完了，詹天佑修完这个京张铁路以后呢，很成功。完了，那整个国家里面各个地都要修铁路，什么汉粤川铁路、商办铁路、商办汉这个川汉铁路、这个汉粤铁路等等这些铁路。都请他去做顾问，或者请他做总工程师，然后所以呢，他就是在祖国这个南北线南北奔波，哎，就是为了中国的这个铁路事业来说，虽然我们国力不强，但是他只要尽心做出我自己的贡献就行，哎，是这么一个。所以詹天佑先生伟大之处就是伟大之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多修自己的中国铁路，为我们中国人提振士气，这是最伟大的。哎，这最伟大的。
0: OK， 再次多谢晒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副馆长啦，傅梅星老师咧，同我哋分享咗咧佢喺呢个詹天佑展览啦嘅一个现场啊带嚟嘅一个感受吓。嗱，截至到2025年底，我哋中国嘅铁路营业里程咧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嘅营业里程咧超过50000公里。咁所以詹天佑先生啦，将北洋欧美以前驱。起紧街扶桑而并骑咁样嘅壮志豪情咧，依然成为现实啦吓。
2: 呢一次嘅詹天佑诞辰165周年嘅系列活动嘅成功举办，唔单止系对詹天佑嘅深情缅怀，更加系一次精神嘅传承同埋接力。
0: 中国铁道博物馆嘅党委书记、馆长魏潜咧表示，将会以呢一次活动咧为契机，持续挖掘詹天佑精神嘅时代内涵啦。通过更加之多嘅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嘅展览同活动，令到詹天佑先生嘅精神跨越时空，薪火相传，激励更加之多嘅人咧，尤其系青少年投身交通强国、科技强国嘅建设。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正在广州华侨博物馆举办的铁骨竹山河匠心全身火纪念詹天佑诞辰165周年的系列活动。这个展览现在还在展出的、希望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一看。也多谢明少和我们带来这么新鲜滚热辣的湾区文化地图。一个展览资讯啊，亦都系为即将到嚟嘅518国际博物馆日啦，我哋一齐嚟助力啊！多谢你，明少，
2: 多谢龚哥，多谢各位。
0: 系咁啊，欢迎大家啦，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喺下次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齐品品岭南韵味啦！多谢你，明少，
2: 多谢各位，拜拜。
0: 好，拜拜。好。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老浸
5: 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7: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四集嘅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话说隋炀帝见到高原唔过嚟揾佢报道，决定派领大军出征讨伐高丽。隋炀帝可能当年讨伐南陈嗰阵时咧，打得太过瘾啦，觉得人多就是力量啊，迷信军队数量嘅，于是啊，发动113万大军，号称系200万，分24路出师平阳。打仗打到咁高调咧，其实隋炀帝都有自己考虑嘅。辽东一带嘅各族啊，一向都非常之强悍，唔系好受管束嘅。藉住今次征讨高丽咧，啊顺便可以向辽东各族示下威，等我哋见识下咩叫大国实力，咁亦都方便以后咧对于东北地区嘅管理。所以隋军嘅军事策略咧，以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啊出击，唔搞突然袭击嘅，甚至咧捉到敌军仲放翻翻去添。隋炀帝仲要求啊，前线如果遇到敌人投降咧，要向佢报告，再行定夺。咁啊死啦！等佢定夺得嚟，再传翻前线啊！人哋守城啲军队咧，竟然将俾打烂嘅城墙啊收翻好，冇计啦！隋军啊唯有再打过去啦。而且咧，佢又喺各路军队设置受降使者，专门接受投降嘅。权力之大咧，有时做喺大将之上。咁啊打仗打成咁咧，实在系完全当对方冇到，简直系玩泥沙嘅啫。隋炀帝唔将高丽放喺眼里边，注定咧要吃个大亏啦。自古以来，在冷兵器时代，远征都是不利于大队人马的。曹操赤壁之战、苻坚的淝水之战，都是人多势众的一方失败。这个因为军队数量太大，后勤供应很易出问题的。百万大军就等于有100万张口要吃饭的。路途遥远之下，落场大雨就搞到你粮草供应不足了，更加何况敌人会搞破坏呢？而且人数太多的军队咧，管理好难跟得上嘅，指挥混乱，亦都会直接削弱战斗力。反而后来嘅蒙古铁骑啊，以20000精兵可以横扫欧洲，以战养战，一路打到多瑙河边。这个咧就正系兵贵精而不贵多嘅道理啦。嗱，话说杨广24路大军，咁初期咧都仲捷报频频嘅，大将来护仪啊，更加大破高丽军队，

0: 一直打到平壤城下。高丽那边亦都有备而来，知道正面对抗打不过隋军，干脆让了个平壤城出来，再在城里面埋伏，等到隋军入城就群起而攻之，打到来护爷手腾脚震，最尾带着千零人就掟出来。而另一方面，大将于仲文带着300万大军渡江，七战七胜，亦都是打到平壤城下的。结果呢，高丽军队趁着隋军骄皮缺粮，四面包抄，亦都打到于仲文那边就溃不成军，掟到翻辽东城的时间呢，剩翻2000多人就饮功。就是咁啊，隋炀帝第一次远征高丽呢，因为轻敌宣告失败了。过了两年，亦就是公元的613年，隋炀帝调气又不顺，再次大肆征兵，亲自去辽东指挥进攻高丽。这次呢，隋军是有备而来的，吸取上一次的教训，带了大批的攻城器械。本来进展都挺顺利的，隋朝大军再次兵临平壤，准备上演这个攻城器械大乱战的了，打到这个平壤岌岌可危的。点知这个时候呢，忽然间传来消息说后院起火，杨元锦在国内起兵造反，兵困洛阳。咁嘅形势之下呢，打高丽虽然紧要，咁但係唔够自己江山紧要㗎。隋炀帝马上下令班师回朝，结果留低一大堆物资器械。撤退个隋军呢，亦都遭到高丽军队个追击。不过因为隋军实在人太多啦，高丽军嗰边呢亦都唔敢太靠近，只係追杀咗堕后嘅几千老弱残兵啫。隋军呢边损失就唔算太大啊。不过第二次远征高丽呢，是又再次宣告失败喺啦。翻到去镇压咗杨元锦嘅造反，隋炀帝条气呢依然都系唔顺噃。隔咗一年啊，就决定第三次征高丽。咁喺呢度呢，我哋可以睇到杨广呢个人一个大缺点。佢呢个人啊，成世人都顺风顺水，就未打过咩逆风波嘅。一遇到挫折，马上就陷入歇斯底里嘅状况㗎啦。唔可以冷静咁面对自己失败，亦都唔懂得呢适当咁调整策略。其实呢个时候啊，国内嘅形势已经一片大坏㗎啦。佢发榜征兵啊，居然几个月之间只係嚟咗来回而一支军队。咁但隋炀帝猛起上嚟，唔理3721，马上派来回而领军出战。呢个来回而之前吃过高丽嘅亏啦，今次又学醒咗，冇再中埋伏，喺北车城呢击败高丽军队，准备攻打平壤啦。高丽俾隋炀帝咁啊，两年打一次，两年打一次咧，就算打佢唔死啊，都攰死佢啦。高丽本来就唔系咩大国嚟嘅，几年落嚟啊，早就兵疲将乏，财政紧张噶啦。于是咧，就派人向隋炀帝送降表，仲献上之前走咗去高丽嗰边政治避难嘅隋朝将军。隋炀帝见到攞翻身彩啦，条气咧亦都顺翻，于是啊决定班师回朝啦噃。前线嘅来回而眼睇住平壤要打到落嚟噶啦，嘿，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竟然唔俾射，激到呱呱嘈，大嗌话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咁啊准备照打噶啦。不过最后咧喺如是威胁之下，咁再加上手下啲将领咧，亦都唔想打啦，咁咧先被逼收兵。隋炀帝咁啊三次远征打落嚟啊，唔单止消耗咗几百万条人命，仲消耗咗无数嘅粮草同埋财政储备。搞到天怒人怨，老百姓无路可走，唯有起而造反喺啦。山东人知世郎王勃啊，写首歌叫做《无向辽东浪死歌》，叫大家呢就唔好去辽东送死啦，干脆起嚟造反呢，反而仲有条生路行下。咁一时之间啊，全国上下都传唱呢首歌，哇，真係仲红过四大天王啊。而全国性嘅农民大起义呢，亦都由此而拉开帷幕啦。讲起上嚟呢，隋炀帝远征高丽，从大方向上面睇呢就冇乜问题嘅。但係问题就出在喺实际操作里面错误百出，又唔肯接受失败调整策略，结果搞到劳师动众，费时失事。而且呢，佢係无视百姓嘅疾苦，征伐无道，终于耗尽隋朝最后一点元气，失却最后一点人心，令到天下人群起而反抗。曾经睇嚟威武无比嘅大隋帝国呢，亦都就此就轰然倒塌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 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吓。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呢一个板块，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嚟到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我哋关注广东大戏。咁睇翻最近啦，广州红豆豫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咧，接连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呢次活动咧作为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嘅2026广州文化周穗港粤剧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咧，系展现咗穗港两地共筑文脉嘅新活力啊！咁睇翻演员方面啦，都好犀利啊！有中国戏剧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有粤剧表演艺术家彭志权呢两位名家，仲有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李嘉怡，咁同埋卢文斌、蔡东森、汪素贞、何英华等广州红豆粤剧团嘅实力演员啊！此外，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埋深圳市粤剧团嘅花旦卜美玲咧，亦都倾情加盟呢三场嘅演出噃。另外香港方面咧，就由明伶、詹浩峰咧担任主演啊。各位艺术家啦，携手登台倾情演绎，为香港嘅观众奉上咗一场高水平嘅粤剧视听盛宴。我哋分开嚟睇呢三场嘅演出啦。第一晚会有粤剧《钟馗》，呢部咧系神话粤剧，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饰演钟馗，由香港明伶詹浩峰咧饰演杜平，由广州粤剧院嘅二度梅得主欧海明咧系饰演余伯通，咁仲有彭志权饰演杨国松，卜美玲咧饰演钟梅英吓。嗱，讲到钟馗啦，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噶啦。咁呢部粤剧《钟馗》讲述咗才子钟馗考场蒙冤，愤而分身之后咧，被封为捉鬼大将咁样嘅民间故事。通过钟馗嘅大义刚正同埋感人肺腑嘅送妹出嫁嘅情节，展现咗一个满腹经纶却又刚直不阿嘅传统士人形象啊！嗱，如果大家错过咗呢一场演出，唔紧要。肥光仔都系揾嚟咗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呢一个相关嘅片段，正正就系由广东粤剧院嘅一级演员吴泽东同大家带嚟嘅，我哋一齐听曲品粤韵，帮大家补翻飞

thân. Có chuyện lĩnh thầy

0: 来盈盈气氛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东粤剧院嘅吴泽东老师咧为大家演绎嘅粤剧《钟馗嫁妹之上路》吓，亦都系继续聚焦翻啦。早前喺香港进行嘅广州文化周，嚟自广州嘅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一连三晚上演咗《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同埋《罗通扫北》呢三场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嗱，第二晚呢个《黄飞虎反五关》咧就震撼上演啦。呢部作品是由广州粤剧院的欧海明老师饰演黄飞虎，由李嘉怡饰演妲己，由彭志权饰演黄衮，卜美玲饰演黄夫人，蔡东森饰演纣王。粤剧《黄飞虎反五关》讲述了武成王黄飞虎在商周之变时期识破了妲己的阴谋，举兵反朝杀出五关这样的英雄传奇。呢部作品咧，可以话剧情跌宕紧凑，角色心理争斗咧酣畅饱满，特别咧系喺戏剧张力十足嘅逼反呢一节当中，欧海明老师嘅表演咧大放异彩，赢得满场掌声。我都记得咧，曾经喺欧海明老师佢从艺应该系40几周年嘅一个演出当中咧，粤剧《黄飞虎反五关》啦吓，就正正系展示出佢大喉啊，佢霸王喉嘅功力啊。下面这个钟数肥光仔都特登找来了欧海明老师的这一出《黄飞虎反五关》的精彩选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欧大哥的粤曲魅力。

0: 盖中亮。
1: 好啦，啱先听到嘅系广州粤剧院啦，呢一位中国戏嘅梅花奖二度梅得主欧海明老师嘅《黄飞虎反五关之选段》啊，咁系咪霸王腔相当之犀利咧？嗱，继续喺今日嘅粤韵茶督撑最尾咧，回顾翻早前广州红豆粤剧团喺香港嘅沙田大会堂啦，系广州文化周活动当中上演咗三部脍炙人口嘅经典大戏。分享了钟馗《黄飞虎反五关》来到第三晚的《罗通素北》了。《罗通素北》是由一众的穗港优秀演员联袂呈现，例如香港的名伶詹浩峰饰演罗通，还有卢文斌饰演罗成，汪素贞饰演罗夫人，蔡东森饰演苏定芳，何英华饰演程咬金。讲到罗通，他原来是中国古典演义《雪堂全传》章回小说《罗通素北》的主人公，是罗成之子，少年挂帅素北立功，封素北

0: 王。而罗通素北咧系讲述咗罗成被奸臣李元吉陷害致死，而佢个仔罗通咧就英雄出少年，挂帅素北，大败北番敌军嘅故事。而全剧咧展现咗初唐乱世生英雄，英雄造时势咁样嘅辉煌气象。咁所以早前啦，一连三晚，香港嘅沙田大会堂演奏厅可以话掌声不断啊！不少观众散场之后仍然意犹未尽，还有戏迷专程从广州、佛山、中山等地赶过来追戏那么厉害。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一年看了三晚。而广州粤剧院的红豆粤剧团这次香港之行，不单止令到香港观众过足戏瘾，亦都为穗港粤剧交流留下了一段温暖的回响。可以说好戏不散场，期待下一次锣鼓再响起时，广州的粤剧老官再次和香港戏迷一起相聚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在最尾粤韵茶督撑和大家回顾早前在香港的广州文化周当中，广州红豆粤剧团一连三晚上演了钟馗、黄飞虎反五关和罗通素北三部经典大戏。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广州粤剧院的微信官方公号，回顾下演出的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在节目结束之前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韵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拜拜。
1: 大家好，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代粤剧人应该要有信心、有责任、坚守、坚持去成全发展我们粤剧，我相信我们将来会更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荣杰。
9: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10: 咁俗语话理唔理财，财唔理你，话俾大家知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AM675，你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记住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9: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热点观察同你共同探讨债市科技版落地一周年，科创债累计发行超2.6万亿，发行主体加速扩容。财课堂嚟讲讲啦，投资者需要注意嘅三个估值维度，同埋点解讲长期投资估值并唔重要呢？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咧，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咁下边首先做到今日嘅热点观察。
1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12: 而家咁多年咧，再跌翻
13: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1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1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8: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9: 债市科技版新政落地已经满一周年，一年嚟科技创新债券已经发行超过2.6万亿元，而且呈现民企发行人占比提升、发行期限拉长等嘅特点。进入到2026年，科创债发行主体不断扩容，嚟自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半导体等新兴行业嘅多家知名民企都实现咗科创债嘅手法。业内预计，今年科创债发行主体更趋多元，将会带动发行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发行科技创新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三大交易所同埋交易商协会随后推出配套举措，债市科技版正式开闸。根据数据统计显示，一年嚟债市科技版新政口径之下，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已发行大概2.62万亿元，涉及发行人1000多家。分类嚟睇，科创债支持科技型企业、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三类主体发行，发行主体多元化。作为受到重点支持的主体，民营企业已经发行科创债2200多亿元，占比超过11%，不单止远高于当前非金信用债3%至4%民企的占比，较科创债发行之初大概7%的占比亦都有显著的提升。融资期限方面，科创债整体发行平均期限是3.58年，发行期限在3年以上含3年的占比超过70%，占比较科创债发行之初提升约9%。其中股权投资机构科创债平均发行期限拉长到5年以上，符合科创投资对长期稳定资金的需求。远东资讯的研报指出，发行主体的多元化令到更多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和债转贷间接获得支持，实现科创领域的股债贷联动，打通债市资金足大科创领域早小硬科技的通道。再到2026年，科创债市场加速扩容，发行主体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年科创债已经发行7600多亿元，其中金融机构发行的科创债减少，作为科技型企业发行的占比超过90%，民营企业的占比超过12%。具体来看，今年新增宁德时代、博瑞医药、君实生物、联创电子、通富微电等知名民营科技企业新发科创债，来自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半导体等新兴行业。2026年3月初，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债券机制的通知，在2025年5月债市科技版推出的基础之上，围绕主体认定、资金用途、债券期限、配套机制等核心环节推出一系列优化措施，进一步细化科创债发行规则，降低融资门槛，提升市场运行效率。大公国际的研报就指出，优化措施对科创债发行主体认定标准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容，强化专利型科技企业认定标准，通过主承销鼓励关键领域硬科技企业发行科创债。融资成本方面，当前 3A 级科创债金额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已经是低到 1.9%， 低于同级别非科创债发行的利率。另外，根据国金证券固收首席尹瑞哲的统计，4月末科创普信债认购热度升到近2年来的新高，反映在当前资金面整体宽松、结构性资产荒的环境之下，科创债凭借规模放量、高信用等级以及政策光环，成为机构资金填补配置空缺的载体。东方金城预计，随着相关支持政策不断优化细化以及投资者认可度的不断提高，国资运营公司、民营科创企业、私募股权投资机构等类型主体的发行门槛有望进一步降低。今年科创债发行主体渐趋多元，并且带动了发行规模持续扩大。另外，当前债市处于低利率，叠加科创债作为创新品种的政策优势、成本优势，亦都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企业对科创债的发行需求。
1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6: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7: 翻开书本第86页。
16: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7: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6: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7: 既然系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8: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我们来讲讲投资需要注意的三个估值维度。
16: 邝主任，我知道在投资当中，投资者为购买到的资产所付出的估值是一个永恒的决定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那在投资的时候，投资者应该怎样来衡量估值呢？
18: 衡量估值的具体方法有很多很多的，指标之多真的如过江之鲫。比如说什么 PE、PB、PS 即是市销率，还有 PCF 市现率、DCF 现金流折现率，还有 DY 股息率等等等等。在金融工具书里头，投资者可以找到关于这些算法的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咁呢堂课我想倾嘅咧就系投资当中应用估值方法嘅三个维度。嗱，呢三个维度咧分别就系绝对嘅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啊。
16: 哦，投资需要注意三个估值维度：估值维度、相对自身历史嘅估值维度，以及系相对其他所有资产嘅估值维度。
18: 首先等我们来看看绝对的估值维度先。对于一种资产来讲，估值究竟是多少合适呢？其实是很难衡量的。以一只股票来计，估值如果是10倍的 PE， 那肯定不可以算贵，但是10倍 PE 也还有得跌的。而30倍 PE 的股票虽然不能够说是算便宜，但有时候涨到50倍也不是不可能的。
16: 所以绝对估值只是衡量投资标的估值的第一个角度，投资者很难用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值，譬如说15倍 PE 我就买，30倍我就卖，很难用这些这么精确的数值来做长期的投资规划，是不是？
18: 是啊，等你看看现实投资当中的例子就会知道这种波动有多大了。以某银行的 A 股股票为例，在2007年那阵，它的 PE 估值一度去到40倍以上，而来到2020年呢，即降到只有6倍，2014年呢，甚至一度降到只有 4.5 倍。而在2020年非常红火的某只白酒股票，它的 PE 估值呢，曾经一度涨到50倍那么厉害，但讲回之前的2014年呢，这个数字曾经一度低于10倍的。对于2020年追逐这只白酒股票的投资者来讲，了解当年曾经的另外一种估值水平就十分之有必要了。
16: 所以说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虽然不可以被精确地运用在交易决策上面，但是投资者仍然应该对其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18: 是啊，譬如说10倍以下 PE 肯定是便宜的价格，而60倍以上就肯定是贵得滞的价格。有了这个大概的衡量，投资者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衡量投资标的的相对他自己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在绝对估值水平的基础之上，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被低估，另外一个对比的标杆就是相对于自身历史的估值水平是处于下限还是上限。这种相对于自身历史水平的参考，可以俾投资者在绝对估值水平高低之上再加多一重考虑啊。
16: 邝主任，课堂一开始讲过，在衡量一只股票的长期历史估值区间的时候 ，PB 亦就是市净率估值，亦是很容易参考的指标，是咪？
18: 系啊，嗱，衡量相对自身历史古迹嘅时候咧，呢个 PB 古迹有佢最重要嘅优势啊，就系稳定同埋容易获得啦。

0: 对于基于盈利的估值来讲呢 ,PE 估值呢它变动太大了。企业盈利好的时候呢 ,PE 可以很低。咁差嘅时候呢 ,PE 可以去到几百倍甚至几千上万倍。咁 DCF 估值手段呢就喺去除咗呢个 PE 估值嘅缺点之外仲有一个计算复杂嘅问题。咁计算每一年嘅呢个基于 DCF 嘅估值呢真係一件好费时费力嘅事情啊。咁处理一隻股票嘅分析嘅时候呢咁做仲有可能。但当要处理一堆股票嘅时候呢 ,DCF 估值运算量大同埋变量多呢就会导致到呢个衡量唔准嘅缺点咁就会呢係暴露无遗啊。咁呢个可能亦都係巴菲特所讲嘅自己虽然话好睇重 DCF 估值嘅手段但从来都冇仔细咁计过边间公司嘅 DCF 估值嘅原因啊。
1: 对比之后发现 PB 估值嘅稳定容易获得嘅特性喺衡量一间企业相对于自身历史上嘅估值嘅时候呢 PB 一个估值亦都好容易成为首选嘅利器啊。
0: 是啊，不过要注意的就是呢投资者需要意识到利用这种估值方法是需要对公司的净资产、经营模式、盈利景气程度有所判断。此外呢一些其他的估值手段譬如说历史多年股息率亦都是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指标也都值得投资者们仔细地参考的。
1: 在衡量完一个资产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上的估值水平之后投资者就要进入到第三个维度。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
0: 是啊，果然有认真听课啊。相对于前两个估值维度呢第三个维度即是相对其他所有资产的估值维度呢是最考验投资者水平和功力的。第三个维度是需要投资者对各种资产各个行业的股票各个类别的基金都相对比较了解才能够做出对比的判断。造成衡量第三个维度估值水平特别难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资产不同的公司之间有阵时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没有可以套得上去用的比价公式的。
1: 这样讲来第三个维度需要投资者有大量的经验和判断与其说它是一种科学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
0: 是啊，那些投资者充分考虑了估值的三个维度即是刚才说的绝对估值水平相对自身历史估值水平和相对其他资产估值水平之后呢投资者对于一种资产的估值尤其是相对其资产质量所对应的估值水平呢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在这基础之上再进行投资呢也就没那么容易落入到高估值的圈套里头并且是相对容易从低估值当中获利了。

0: 集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2: 翻开书本第86页。
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2: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2: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小鱼儿做咩愁眉苦脸咁嘅？要准备上课啦喂！
3: 唉，邝主任，你系研究金融嘅学者，人类嘅悲喜并唔相通，你又点会理解我哋呢啲投资菜鸟？难道你未曾遇到过觉得价值投资之路太痛苦嘅时候咩？唉，我而家好头痛，应该点算好啊？
1: 哦，咁我一直觉得咧，价值投资应该系每一个踏实工作生活嘅人天然选择的投资方法咯。
3: 点解呢？
1: 嗱，睇睇我哋过去所做嘅事情啊。翻学嘅时候好好学习，工作之后咧踏实赚钱，教育仔女嘅时候咧要佢哋成为一个好人。其实呢啲咧都系喺度增加紧我哋自身同呢个社会嘅价值啊。咁既然我哋一世人所取得嘅成果都系建立喺价值增长嘅基础之上，咁我哋有咩理由喺做投资嘅时候又唔拣选价值投资之路呢？
3: 有一次，一位投资者向我哋提问啊，佢就问到：作为一个正常工作嘅普通人，投资俾我哋带嚟咗咁多嘅困扰，我哋系咪真系有啲咩问题呢？邝主任，以上就系投资者嘅提问啦。邝主任啊，如果好似我咁，投资菜鸟们都觉得投资太痛苦，咁应该点做呢？有啲人好享受投资嘅过程，佢哋系点做到噶？
1: 哦，感谢听众们嘅提问先啦吓。嗱，我一直以为咧，做任何事情，我哋都需要向最专业嘅人学习嘅。咁作为大家公认嘅比较成功嘅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啊，佢嘅投资方法系值得借鉴噶。而且咧，有意思嘅系，巴菲特系一个特别中意分享自己投资方法嘅人。通过好多渠道，包括有电视采访啦、大学演讲啦、一年一度嘅股东信，同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嘅股东大会等等，巴菲特咧系咁不停咁同大家讲应该点样践行价值投资。
3: 系啊，这个我好赞成噶。我哋作为投资者，应该努力学习成功嘅方法，而唔系道听途说啊。
1: 系啊，嗱，遥想当年啦，战国时代嘅苏秦游说秦王连横天下而不成，唯有咧翻屋企读书。咁落魄之余呢，苏秦就将太公兵法攞出嚟苦读，读书欲睡，忍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一年之后学成，游说六国诸侯而合纵天下。于是呢，秦兵不敢东出函谷关15年，天下由是安定啊。
3: 以史鉴今。我哋今日嘅投资者们喺投资不利嘅时候，喺对投资工作感到迷茫嘅时候，系咪亦都应该好似苏秦咁？我相信咧，喺任何困难嘅时候，只要我哋将巴菲特再加埋芒格、蔡斯·克拉曼、菲利普·费雪，将一啲价值投资大师所讲过嘅所有嘢攞出嚟，逐页逐页慢慢阅读研究，我哋就一定会明白投资应该点样做啦。
1: 冇错啦，嗱，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哋想要快速判断，提高自己嘅投资收益率，首先要学习正确嘅投资知识，树立科学嘅投资态度。嗱，接落嚟，我哋嚟学习啊经济学家嘅投资理念啦。喺价值投资嘅理论框架之中咧，有一个经典原理嘅，就话对于长期投资嚟讲，估值变动系并不重要。咁呢度个长期咧，往往指嘅就系15至30年嘅周期啊。
3: 邝主任啊，假设一个人佢大学毕业，22岁就开始投资，咁佢系起码大概有30到50年嘅投资生涯。对于价值投资嘅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嘅理论，我哋又应该点样去理解呢？
1: 嗱，当股票嘅 P/E 即系市盈率从10倍变成50倍，又或者系从80倍变成20倍嘅时候，估值带嚟嘅杀伤力唔系显而易见嘅咩？事情的玄妙之处呢，就在于这个长期两个字上面。下面呢，等我们以20年的长期为例，看看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一般来说，优秀的价值投资者可以取得大概20%的年

0: 复合增长率 CAGR 嘅。譬如话啦，巴菲特嘅长期增长速度咧，啱好就系呢一个数。中国市场有15年以上公开业绩嘅一啲优秀投资者，佢哋嘅投资组合嘅基本面变动啊，亦都差唔多系呢个数嘅。嗱，小鱼儿考下你先咧，喺20年嘅情况之下，20%嘅复合增长率会带嚟几多增长啊？
1: 邝主任，我想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将1元变成38元的。如果是放长到30年的情况之下，1元就会变成237元。现在如果估值变动能够抵消基本面的变动的话，也就是说长期而言估值很重要。估值的变动要达到多少呢？
0: 一般来说呢，价值投资者的持仓是不会太贵的。咁就等我哋假设初始嘅 P/E 系20倍咁计啊，嗱，已经系一个偏贵嘅水平嚟噶啦。一般价值投资者偏好嘅估值咧，中枢系10到20倍嘅啫，甚至更低噶。咁喺上面呢个例子当中咧，喺20年嘅周期里边，估值指标 P/E 要下降到0.5倍，先至会完全抵消基本面嘅上涨。咁而喺30年嘅周期里头咧 ，P/E 要下降到0.1倍先得。咁当然啦吓，世事无绝对嘅。如果一个投资者以300倍甚至系1000倍嘅 P/E 买足股票，咁啊长期嚟讲，估值嘅下降仲系会造成几大麻烦噶。
1: 显然啊，对于一个持仓分散并且仔细筛选过嘅投资组合嚟讲 ，P/E 唔可能下降到0.5倍，更加唔可能下降到0.1倍，咁就意味住买股票一个月就能够回本。而家我似乎明白咗点解巴菲特所讲长期投资估值并不重要啦。只要你能够取得足够优秀嘅基本面增长，同时咧唔好喺一开始嘅时候买得过于离谱嘅贵，譬如话买喺500倍 P/E 嘅时候，咁长期嚟讲估值嘅变动就真系变得冇咁重要啦。
0: 当然啦，以上所讲的都是模型计算的例子，下面就等我们用一些实践数据来看看为什么长期来讲估值并不重要了。以这个沪深300全收益指数为例，在2005年的5月19日，这个指数的点位就是884点， PE 就是14.3倍，时间去到2022年的5月19日，也就是整整17年之后，指数点位就是5311点， PE 即是下跌到了11.9倍。
1: 邝主任，听完你这样讲，我通过计算可以得知，在这17年当中，沪深300全收益指数变成了原来的6.01倍，它的估值也都变成了原来的0.83倍。基本面这里说的是利润，也就是 PE 当中的 E 也都变成了原来的7.2倍。通过计算复利就可以得知一个指数的市值变动、估值变动、基本面变动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是计到了，分别是11.1%、-1.1%和12.3%。
0: 哎呀，咁即系话咧，喺沪深三百全收益指数长达17年嘅历史当中，估值变动带嚟嘅总体下降幅度虽然唔细，系-17%，但平均每一年咧，净系下降咗1.1%，而基本面变动所带嚟嘅年均波动啊，即系12.3%，系前者嘅10几倍。咁孰轻孰重咧，一目了然啦。在这里呢，我们只找到了相对较短的 A 股数据。如果大家去翻阅一下美国股票市场的数据呢，会发现事实更是如此。
1: 虽然任何道理都不是绝对的，长期而言估值并不重要这种讲法呢，并不是说只要我们将投资的基本面增长做好了，估值就可以完全不看。譬如说我们如果以200倍的超高 PE 价格去买入一个投资组合，咁之后投资组合跌到咗6倍 P/E， 咁估值变动带嚟嘅杀伤力仍然系唔可以睇小噶。
0: 系啊，嗱，长期嚟讲咧，估值并不重要。所讲嘅系当我哋以比较合理嘅价格买入股票组合之后，嗱，譬如话20倍、30倍以下嘅 P/E， 咁就算系长期估值有所变动，只要能够令到基本面高速增长，譬如话系20%啦，甚至30%嘅 CAGR 啦，我哋就可以无视长期嘅估值变动。更何况呢，长期的估值变动也不是总是向下的嘛。当我们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买入了股票组合，同时呢还在长期保持了股票组合基本面的高速增长的时候，长期的估值变动呢反而有可能会为这样的投资而锦上添花。
1: 今天学到了，回去好好温习和消化先。多谢邝主任。 如果大家想重温相关的内容，欢迎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学堂，又或者是谈股论金，随时重温啊。
0: 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7: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8: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富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9: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8: 咁从数据嚟睇，今年五一假期广东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700万人次，旅游收入接近300亿元，整体嘅市场热度保持高位运行。而且咧，唔单止系广州、深圳、江门等等嘅大湾区城市吓，包括咧广东潮州、清远等地嘅特色文旅项目啦，亦都系表现非常之活跃。你认为文旅火热嘅驱动力系乜嘢呢？
9: 咁呢個五一假期咧，文旅火熱嘅驅動力啊，係居民出行嘅消費信心全面收復啦。多年嚟啊，廣東咧就重視全力文旅差異化佈局，成效係顯著嘅。文旅產品嘅供給升級，以及越嚟越豐富嘅多樣化、多元化，就吸引住省內、省外以及境外遊客廣東遊、灣區遊嘅增長啦。多項世界頂級重大交通特色樞紐建成咗啦。例如深中通道白云机场、深圳机场深航站的建成、广州白云站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等的建成，等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红利持续释放下，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建成就令到今年五一假期文旅行以其便利性、快捷性，就使到短途游、跨城游成为主流，综合效应进一步放大了假期文旅人流和消费规模，多重的因素叠加，支撑咗广东今年五一游嘅客量、旅游收入系稳居高位，呈现咗全力升温、城乡同业嘅良好格局。咁喺上述综合效应嘅驱动基础上咧，我就归纳为以下四大项嘅核心驱动力，佢嘅共同助推啦。第一项核心驱动力咧，就是、今年五一前后，大量嘅文旅加演艺加赛事新场景、新体验啊，就调动咗年轻人群嘅消费力同市民个性消费力啦。令到文旅的流量破圈，消费是显著增长的。那我就看到丰富的文旅加演艺的新场景吸引着大量的年轻人为一场盛会在假期赴一座城，演艺聚流跨城去奔赴。今年我就特别注意到广州就多了很多由年轻音乐人组织的下沉市区内各区的音乐会、演艺会，票价只是大歌剧1/5到1/6，咁咧就吸引咗大量嘅青年人咧，将音乐会、演艺会成为友情聚会嘅文化社交场合。 咁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嘅數據就顯示，大型演出跨城觀演比例係超咗60%，無數嘅年輕人就為咗心中所愛打飛的，坐高鐵就湧入廣州，就不僅展現咗現場啊，更直接啊，將流量轉化為酒店啊、餐飲啊同商店嘅雙位數增長啦，賽事破壁，全城聯動。咁粵超、粵 BA 咁呢啲本土嘅球類賽事喺五一呢個假期啊，就展現咗驚人嘅破圈能力啦，拉動咗大灣區跨城遊咧，形成咗新熱潮。咁第二項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源遠流長嘅食在廣東嘅魅力彰顯啦。喺一小時灣區生活圈嘅形成驅動下咧，美食加 IP 就讓地道嘅風味成為最強嘅全國甚至全球嘅種草機啦。灣區美食遊咧就吸引咗比往年更多嘅跨城跨省乃至境外遊客五一奔赴廣東各地去美食啦。為咗一隻雞打飛的跨城，聽起嚟好誇張嘅，但係佢係呢個假期嘅廣東嘅真實寫照啦。美食啊，已經從旅遊嘅加分項躍升為廣東遊、灣區遊嘅必選項啦。咁例如咧，能夠五一嘅傳統美食之都順德，一個雞煲就通過網絡傳播成為網紅店啦。一個店就引流咗數以萬計嘅跨城食客，呢個就係美食加 IP 讓地道風味咧成為最強嘅種草機。清遠啊、佛山啊、汕頭啊各地咧，佢嘅文理預訂係顯著走高嘅，各地政府嘅官方就巧妙咁遞筷子去吸引遊客。地方清遠官方限話邀請，實現遊客嚟到就實現食雞嘅自由，雲浮新興呢個山區咧，更推出食雞送特產啊、群票換門票啊呢啲大禮包啦。咁呢種將味蕾滿足就延伸為全面條消費探索嘅做法咧，就用尋味廣東啊，成為咗解碼嶺南風情最直接嘅通道啦，順勢而為吸引咗大量嘅外來遊客。咁第三項核心驅動力咧，就係旅遊產品嘅供給重塑啦。正在快速進行從賣風景到賣場景的品質迭代，使到很多傳統的旅遊區和平凡的鄉村就煥發了文理的新機。今年呢，遊客就不再滿足於有假期我就來，而是追求有新體驗我才來。文旅產品的供給呢，就必須隨之要升級了。廣東文旅呢，今年就成功地跳出了過去那些單一資源售賣的傳統模式，一個新特點就是沉浸式的體驗出圈了。廣州推出的首部大灣雞 IP 沉浸式情景劇場是全場爆滿的，潮州將英歌舞啊、潮樂表演啊推進了景區和鄉村，揭陽就借助電影熱影推出了跟住電影由揭陽的路線，文化就不再是冰冷的隨窗陳列，而是變得可看可玩可參與了。第二個新特點就是鄉村遊的蝶變，廣東的鄉村遊就告別了簡陋的農家樂模式，依托住8000万工程的系統賦能呢，好似清遠啊，去遊温泉咁呢種日漂夜泊，肇慶嘅岩城村嘅空中雲道同美學工坊，都將鄉村咧打造成咗承載美學空間同身心療愈嘅綜合性嘅生活場域啦，吸引大量追求品質嘅都市人品。咁第三個特點就係出遊空間嘅下沉，寶藏小城嘅發光。今年遊客嘅出行咧係更加理性啦，不再扎堆嗰啲核心商圈啊咁，而係轉向大灣區特色嘅小城啊、特色古鎮。去尋找鬆弛感，呢、這個使到廣東嘅文旅熱度咧，就從廣深樞紐成功咁向腹地重新傳導啦，真正咧實現咗全省全力開花，使到好多傳統旅遊區同呢個平凡嘅鄉村就煥發咗文旅嘅新機。咁第四項嘅核心驅動力係時空嘅延展，交通紅利咧同拼價期縮短咗雙向奔赴。咁以清遠為例，我日常咧經常因為赴粵北，我觀察到咧高鐵嘅清遠站。平時呢日日都是外來的打工者和學生人潮飽和的熱點站，但是五一假期雖然打工者和學生呢很多是從清遠回家去度假或者赴外地旅遊，但是呢清遠呢又多了大量外地赴清遠進行溫泉遊、激流衝浪遊、日漂夜溫、這些少數民族工程，這些人潮呢從消費的雙向奔赴、今年呢拼價和高鐵的高效便利性都帶來了中長線的熱潮，周邊的省區遊客咧就可以輕鬆地實現3小時直達大灣區啦，亦大咁拉升咗中長線嘅客流量啦。咁仲有一項核心驅動力啊，就係廣東嘅文旅創新跌出，造就咗新嘅文旅吸引力同促進咗相關嘅消費。咁前兩年嘅創新文旅加 IP， 目前咧就已經走向咗普及噶啦。新嘅文旅創新又推出咗，咁例如啊，最新就推出咗票根經濟票根咧。不僅能睇比賽，仲能夠兑現景區門票，享受當地酒店折扣，換取特色美食。 呢種模式咧，就打破咗文體商旅間嘅壁壘，將單一嘅過境遊就變成咗廣東而家深度消費嘅停留遊啦。
8: 係啦，咁啊，今年

0: 日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家不是好像以前很在意打卡。假期当中侨乡沉浸体验、非遗民族、还有一些研学旅行、夜间演艺等等的内容也都是明显升温。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为一种文化去旅行也都是越来越常见。你认为这一种从不看景到沉浸的变化背后反映出是怎样的消费趋势呢？
1: 主持人的观察是敏锐的。今年五一确实是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到此一游的打卡式快消就在衰退，而心之所向的沉浸式体验是强势崛起。就我本人，今年五一我并没有到外地去打卡，而是就在广州在地参加了好几场的夜间和日间的演艺，从大场景的音乐会到小众街舞都有去参加。这个就是心之所向的沉浸式度假了。咁呢種變化咧，就反映咗四大核心消費趨勢。一咧係從符號嘅消費就走向情緒嘅消費、越境嘅消費咁呢種趨勢啦。過去旅遊咧，好大程度上咧係一種社交存在感嘅殺卡殺馬，去網紅城市打卡拍同款照片啦，都係為咗喺社交圈傳達一種我嚟過、我擁有嘅符號證明。但係而家咧，年輕人對呢種表演性嘅消費係卻未到啦。咁呢種趨勢嘅本質咧，就是、大家啦就更加睇重文旅產品能否提供情緒價值，無論係去睇一場熱血沸騰嘅演唱會、演藝會，定係喺鄉村民宿裏面放空自己，消費嘅終極目的就變成咗月幾消費同情緒消費啦，就反映咗大家咧願意為快樂之餘釋放去埋單，邊個能夠提供情緒嘅撫慰，邊個能夠贏得我哋嘅錢包啦。第二咧就係、是、假日消費嘅需求。就從走馬觀花、流量型觀光轉向了價值型的體驗，部分人群更進一步走向深度。

0: 場景音樂會，仲受到音樂藝術創作嘅感染。我自己咧就創作咗第一首有版權嘅 AI 粵語流行曲《愛你妹妹仔》啦，就廣受歡迎。這個咧就係深度共創式嘅五一度假啦，我就親身體驗咗。業界咧就認為這個標誌住我國主力消費群咧正喺度跨越馬洛斯需求層次中嘅寄所尊重，向住高級嘅自我實現去躍升。遊客咧就開始追求我參與我創造咁嘅深度共鳴啦。三咧就係從追逐潮流走向咗文化嘅認祖歸宗嘅趨勢，咁例如國潮同文化領略就喚醒靈魂嘅旅遊範式。咁為咗一種文化去旅行，係今年好亮眼嘅現象之一啦。無論係去江門嘅花田碉堡感受華僑文化嘅口送，仲係去泉州體驗住奇花圍啊，本質上都係文化認同同領略喚醒靈魂嘅具象化啦，喺度轉化為實實在在嘅消費新動能。消費者咧，特別係而家世代咧，就使到今年嘅廣東文旅消費更加熱衷於親身跟沉浸喺地道嘅文化場景中。四咧就係從特種兵內卷走向咧反效率嘅鬆弛感嘅趨勢。我仲記得啦，舊年嘅五一咧，成個網絡都喺度推崇一日逛八九個景點嗰種特種兵式嘅旅遊，但係今年啊，我就從網絡上，包括我自己啦，就睇到大家都更願意喺座城裏邊慢落嚟，甚至唔做預計劃、唔設預目的，拒絕旅遊嘅內卷，追求高品品質嘅高質量嘅躺平同在地化慢生活。咁呢個反映咗經歷長期嘅法節奏生活咧，大家都渴望假期能夠去上班未啦。慢落嚟就往往意味住融入咗當地嘅生活氣息，揾個茶館飲一個下午嘅茶，或者喺海邊發呆。咁呢個咧就反映出大家消費大眾嘅消費心理嘅成熟，追求真正將假期嘅主導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面。我就欣然看到我們中國的消費者，尤其是廣東的消費者，正在變得更越己，更深度介入場景共創，更注重實質的體驗。
1: 財智灣區，
2: 財智灣區。
3: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再度迎来高热度。根据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五一假期五天，广东省累计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群众超过100万人次。与此同时，营业性演出接近400场。大型演唱会、音乐节、电竞赛事、非遗展演等活动持续升温。而从消费方式来看，游客越来越重视深度体验。从市场结构来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赛事、文旅加非遗等融合场景不断涌现。从区域流动来看，广深港高铁、跨境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持续释放效能。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正在深刻改变人们的出游方式和消费习惯。
4: 系啦，咁睇翻啦，今年五一文旅市场火热嘅背后啦，反映出边一啲嘅新嘅消费趋势？广东文旅啦，正喺度发生点样嘅结构性变化呢？粤港澳大湾区又喺其中咧扮演住点样嘅角色？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啦，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同大家共同嚟关注超4700万人次五一假期广东文旅市场火爆。张先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咁五一假期啦，可以讲粤 BA 啊，粤超亦都喺广东多个地方同步开赛，佛山、潮州、汕尾、珠海等等嘅赛场啦，亦都巧妙咁融入咗有武术啊、民族啊、山海地域文化元素。赛场周边咧亦都配套咧足球嘉年华、文创美食集市，拉长文旅消费链条吓。广东特别系大湾区多地咧，亦都喺度推动啦。文旅加融合，比如是文旅加非遗、文旅加体育、文旅加电竞、文旅加低空体验等等的新场景也都不断出现。而景区不再只是吸引游客的单一手段，综合消费场景打造也都是成为更加明显的趋势。张先生，你怎样看待这些模式的变化呢？
0: 从产业的逻辑来看，文旅加它打破了传统景区依赖门票的单一盈利模式，咁过去景区的收入是高度依赖门票，而太单一消费链条件。而今植入了足球赛事、民族厮打、文创美食、音乐演艺、电竞活动这些场景，有效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长，带动住餐饮、住宿、文旅、文化演艺、零售等的关联消费，就实现了从门票经济向综合型消费经济的转型。

0: 咁從市場價值睇咧，跨界融合實現咗客源嘅互動、流量嘅共享、體育賽事啊、演唱會啊、非遺活動就自帶年輕流量，都能夠為傳統景區去引流。景區嘅空間、區位同配套資源咧，又為各類文體活動提供落地嘅場景，形成咗雙向賦能、相互引流嘅良性循環啦。咁從區域發展嚟睇咧，文旅家佢助力城市打造特色嘅 IP， 佛山佢結合武術嘅民族，潮州咧佢融合潮汕嘅文化，山尾咧呢個山海之源將地域文化符號嵌入咗賽事同文旅場景，都形成咗城市嘅專屬名片啦，避免咗重質化嘅旅遊競爭。咁再從長遠嚟睇，未來嘅文旅競爭就唔再係景點數量嘅比拼啦，而係場景打造、內容創新、業態融合嘅競爭啦。綜合消費場景將會成為焦點，文旅同體育、文化、電競、體低空經濟、演藝、文化等新業態去深度綁定，持續催生出新嘅消費熱點，拉動地方服務業同實體經濟嘅增長。咁綜合上面嘅分析咧，今年嘅文旅模式咧有顯著嘅變化。廣東嘅多地就推進咗文旅加，例如文旅加體育加呢個 AI 加場景共創加音樂演藝加非遺加電競加低空體驗等眾多嘅跨界融合。咁我就前面幾次結合文旅新趨勢，我自己今年係深度共創式嘅度假，就受到大場景嘅音樂會嘅啟動啊，融入咗文旅加 AI 啦。咁由此我就認知道啊，節假日嘅大眾文旅正喺度從單一觀光景點轉向綜合消費場景、新經濟消費場景、深度共創式嘅度假范式，依個係我哋廣東啊當前文旅產業高質量發展嘅必然趨勢啦，具備好強嘅經濟價值、示範普及推廣嘅意義。
1: 嗯，咁如果咧放喺粤港澳大湾区嚟睇下，今年五一嘅变化咧更加之明显。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咧亦都持续高位运行，广州、深圳经香港出中转出境嘅需求亦都系明显增加，跨城消费同埋短途跨境出行咧亦都系越嚟越频繁吓。喺咁样样嘅背景底下咧，大湾区硬联通嘅持续完善，咁对文旅消费咧产生点样样嘅影响咧？张生你点睇？
0: 系。大灣區佢嘅硬聯通啊，咁喺十四五規劃階段係取得咗舉世矚目嘅重大成就。廣深港嘅高鐵跨境交通網絡、深中通道、白雲機場新航站、鐵運白雲站等世界級嘅綜合交通樞紐基礎設施持續建成完善。大灣區嘅硬聯通不斷咁加密，佢從空間格局、出行習慣、消費結構三個層面，都深刻咁重塑咗區域文旅嘅消費生態啦。咁第一咧，就是大幅度咁降低咗時空嘅成本，激活咗跨城點同文旅嘅消費，模糊咗城際嘅邊界，催生咗大灣區嘅一盤棋嘅文旅消費帶啦。咁過去係跨省跨境嘅旅遊意味住繁瑣嘅手續同漫長嘅疲勞嘅旅途，係一次大動乾坡嘅規劃同行圖啦。但而家咧，廣深港嘅高鐵、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等就創造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咁呢個城市間嘅邊界都俾弱化啦。周末游啊、一日游啊、跨境短途出行系常态化，居民咧就无需集中等到长假，就可以随时咁跨城出游。假期嘅期间咧，五一咧跨境客流啊、跨城客流就爆发式咁增长，直接做大咗文旅人数嘅基数啦。咁一个上述硬联通嘅新特征影响下嘅直接变化咧，就一程多站就成为啊政商共促嘅文旅标配啦。在香港政府和澳门政府这边目前都与大湾区内地协同共促去打造一程多站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力旅游，交通大便捷下消费半径增大了，促成了港澳到内地消费的便捷延伸。例如以西九龙为例，从深圳北站出发最快只需要14分钟即可抵达，这个是堪比同城通勤的效率。目前就有数据统计了周末与节假日两天到深圳、广州短程旅游消费的香港人是经常达到70万人至上的，全年就达1亿人次的了，创造了600亿以上的港元消费。港人不上广深就已经形成了很稳定和庞大的短途度假和消费习惯，直接造大了当前的文旅人的基数了。第二就带动跨境文旅和中转消费的双增长，粤港澳大湾区人群的出境游、出国游、出省游跨城游这个比例目前是全国领先的，咁又带动了双向奔赴，打造内外循环的黄金枢纽。例如前面讲到粤港澳的市民是大量进入湾区内地消费， 灣區內地市民咧，就好似走親戚咁啊，赴港去購物消費。今年咧，更係雙向奔赴嘅旅遊範式嘅旺盛之年。我比較有信心，我哋大灣區嘅主要城市，尤其係廣州咧，今年城市消費經濟啊，將會錄得比過去往年啊更為顯著嘅消費增長。其三咧，就係推動咗文旅資源全力嘅優化配置。硬聯通就打破城市嘅行政壁壘，大灣區嘅文旅資源就實現共享互補。香港嘅會展演藝、深圳嘅賽事演唱會、佛山民俗方面嘅調香文化，等通過交通網絡串連成精品線路，實現客源互通、資源聯動啦。其四咧就係、是、培育常態化啦，高頻化嘅文旅消費習慣，交通便捷大幅提升，讓旅遊唔再係年度嘅長假專屬，而是周末嚟到家日常化成休閒的生活方式。文旅消費從階段性集中釋放逐漸轉向常態化跟均衡化的消費，就為大灣區的文旅市場長期穩定的增長築牢了基礎。
1: 系啦，咁进一步嚟睇咧，随住高频嘅跨城流动啦成为常态吓，大湾区内部嘅旅游同埋生活嘅边界咧，似乎都变得比较模糊啦。有人周末啦去香港睇展，有人咧去佛山睇醒狮，去江门住古镇，去深圳睇演唱会吓。咁喺大湾区旅游生活咧，好似就冇咁明显嘅一个界限啦。咁张生，你点睇呢一种嘅变化呢？
0: 第一个促進的重大變化咧，我預期啊，粵港澳大灣區嘅一體化進程咧，係將會加速嘅。我非常有信心咁預期到2030年啊，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就將會成為全力現代化嘅經濟與城市民生互聯互通嘅基本實踐無隔斷經濟民生一體化嘅世界一流灣區啦。第二咧就係、居民嘅休閒方式日常化碎片化，就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現代灣區生活嘅一種標誌啦。大眾咧就唔再將旅遊當作一年一度嘅長途旅行，而係拆分到每個週末啊、小長假，以微度假、旅途休閒去替代傳統嘅長途旅遊，旅遊就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而非特殊嘅假期行為啦。咁第三咧就係我哋城市功能互補，催生咗跨城生活式嘅旅遊同生活方式，市民嘅物質生活係深度跟融合各區域特色文化，空間嘅移動同康體料理咧，由鍛鍊咧就融為一體啦。是大灣區各城市形成了差異化功能分工所造就的綠色灣區城市生態。深圳可以主打演藝賽事，佛山可以主打民俗文化，江門可以主打調香古鎮，香港就可以主打展覽文藝文，居民可以根據興趣按需跨城消費，實現居住在一城，休閒在多城。第四就是推動灣區文旅向著都市休閒的經濟轉型，讓大灣區的文旅從單一觀光產業升級為支撐都市生活、服務民生消費的支柱性服務業啦。我認為這個粵港澳大灣區到2035年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灣區的基本城市生態啦，而是我們大灣區以民生活的標配啦。
2: 好，从4700万人次的客流，再到演艺、非遗、研学等多元消费的升温，今年五一广东文旅最大的特点不只是热，更在于变化。而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种变化呢被更加高频的人流、物流还有消费流进一步的放大，文旅市场强势回暖，全域升温，既实现了客流和消费的双丰收，也折射出了文旅消费全新的发展趋势。好，再次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3: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4: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5: 翻开书本第86页。
4: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5: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4: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5: 既然系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6: 同学们上课啦。
7: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之前的课程我们讲到了学者总结了一些关于买入指数时候的估值和所带来的回报率之间的规律、啊。咁到底系乜嘢规律呢？
6: 嗱，呢啲关于寻找皇冠上嘅钻石嘅规律系咁样嘅。第一个规律系永远唔好卖得太贵。小鱼儿，你嚟读一读，边读边记忆啦。
7: 嗯，好嘅。首先就系永远都唔好买得太贵。几乎所有嘅例子都证明啊，买入估值对回报率嘅影响要大于持有期回报嘅影响啊。当买入估值处于较低嘅水平嘅时候，回报率一般就会显著高于买入估值处于较高水平嘅时候啦。但系持有期喺1-5年同5-10年之间嘅区别，则冇唔同估值之间表现出嚟嘅咁显著啊。
6: 咁由于股票嘅回报系嚟自基本面嘅增长，再加上估值嘅改变，所以呢种现象嘅一再出现，只能够讲明一个事实。就是股票的估值改变带来的波动与机会在大多数的时候高于基本面增长的积累。
7: 是啊是啊，其次就是要找到皇冠上的钻石了。股票类资产本身相对其他资产的高增长、买入时的低估值、更长的持有期，这三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市场都会产生极高的回报。咁呢一種各種因素疊加所產生嘅回報遠高於正常嘅水平噶，就有學者咧將呢一種嘅現象稱為皇冠上嘅鑽石啦。
6: 咁同直覺感受嘅唔同，皇冠上嘅鑽石效應導致嘅回報並唔係兩種效應嘅相加，而係相乘。咁呢個都係意味住咧，呢種疊加效應帶嚟嘅回報率係遠高於正常情況下所能取得嘅回報。譬如在20世纪70年代末买入美股，在一个行业严重低估的时候买入估值最低、未来弹性最大的股票，在债券市场反弹的时候买入久期最长、收益最高的信用产品等等等等。
7: 哦，怪唔之得啦，就连以发掘成长股出名的彼得林奇，实际上亦都好关心估值。在他的三本投资的书籍里头，彼得林奇亦都不止一次提到某股票不错啊，就是估值太贵了。而至于什么是太贵，彼得林奇亦都自创了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 PE 和 PB 相乘最好不要大于30。彼得林奇这一种同时寻找高成长低股价股票的策略，亦都会在股票选择上面带来皇冠上的钻石的这一种效应啊。
6: 是啊，小鱼儿总结得非常之啱吓。咁再嚟学习一个黑马甲理论与钟摆理论。喺著作《你所听到的一切关于投资的事都是错误的》里边咧，比尔格罗斯就提出咗一种佢喺拉斯维加斯参悟到嘅黑马甲理论。咁小鱼儿，你都嚟读一读吓。
7: 好啊，好啊。呢一种理论咧，简单嚟讲就系唔好太分散，太分散就会导致你冇办法揸住重点，亦都唔好太过集中，太集中就会导致赌客嘅毁灭。即系一旦睇错嘅时候，你冇办法去挽回。最明智嘅投资咧，就系喺概率偏向你嘅时候加大赌注，但系亦都唔好用力过猛。
6: 咁同样，霍华德·马克思喺著作《投资最重要的事》当中提出咗一种钟摆理论，即系市场嘅估值中值喺钟摆嘅正中，但系市场嘅价格会以之为中心左右摇摆。咁呢种摇摆力度本身系好难预测嘅。但是你所能够明白的就是市场所处于钟摆中的位置，你所能够做的最好的选择是依据这种位置来进行判断和行动，而不是判断钟摆的方向和力度。
7: 唉，黄教授，我发现这种理论要掌握和实践真是不容易的。
6: 那当然，相对于市场常态，皇冠上的钻石出现的次数并不频繁，但是却会带来远超平均水平的回报。假设一家公司10年基本面增长了300%，10年之后的估值是30倍，就以20倍、10倍初始估值买入，那资产就会分别增长500%、1100%。那这个就是皇冠上的钻石效应，买入的估值低了50%，在10年的持有期之下带来的回报却多了600%。
7: 咁同时，全球市场历史上嘅估值分布形态显示啊，股票嘅回报

0: 并唔等于资产嘅增长，而系等于资产增长再加免费赠送嘅看涨期权。
1: 系啊，咁亦就系话咧，如果股票嘅回报等于资产嘅增长，咁我哋会睇到佢嘅估值分布嘅时间咧，以某个位置，即系被长期证明为中轴嘅位置为中心，形成正态分布。而我哋实际睇到嘅系高估值方面展现出嘅肥美形态，以及咧系低估值方面较为正态嘅分布。咁同时啊，低估值方面又产生咗非常完美嘅皇冠上嘅钻石。
0: 嗯，明白啦。所以咧，比尔格罗斯嘅黑马甲理论、霍华德马克思嘅钟摆理论，都完美咁阐述咗如何喺一种嘅波动当中获利，以及为何预测呢一种波动嘅方向系冇意义噶。我哋需要坚定咁行动，但系喺坚定咁预测嘅时候，就要谨慎行事啦。
1: 王教授扮演者晓东，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财富学堂
1: 越听越爽，
2: 下次
1: 继续开讲。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 记住是 recep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好啦，今日嘅谈股论金节目嚟到咗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可以上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6: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8: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6: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9: 听多啲，识多啲。
10: 好啦，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为你音视频同步直播嘅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你一同来了解穗港澳青少年家书书怀共守根脉。
10: 咁同埋咧，会关注到云冈石窟八个敏奇洞窟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吓。
12: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啊，
1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1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1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9: 听多啲，识多啲。
10: 好啦，节目开始，我哋先嚟关注首届穗港澳青少年一封家书我爱中国年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十号喺广州举行。嚟自广州、香港、澳门三地嘅教育界、文化界人士获奖学生代表共聚一堂。
11: 在朗诵表演环节，活动精选七篇优秀家书，开篇由六位少年依次吟诵。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旧埠前小学学生林雨桐在致穗港澳小伙伴的一封信当中表示，我想把西关早茶的精致、澳门杏仁饼的香甜装进年味礼盒，让世界看见我们的文化根脉。我们不仅是年味的继承者，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10: 位于香港的仁济医院蔡演陶小学学生马俊在作品当中表示，有很多年轻人通过云团圆的方式和家人过年，有人说这样年味就变淡了，但他就不是这样认为的。新时代的春节文化不是抛弃传统，而是用新的方式去守护传统。科技缩短了距离，令到我们即使身处异地亦都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
11: 在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学生张月然看来，回家过年是离散者终能归来的承诺，是漂泊者永远记住的根脉，是通胜上泛黄的宜归家，是深中通道上飞驰的车灯，也是直播间里跨越重阳的恭喜发财，是少年人笔下的

0: 万里同朝的志向。
1: 咁啊，大赛评审委员会代表、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周西黎表示，喺呢一次嘅大赛当中，好多嘅作品令到社会睇到湾区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嘅深刻理解，同埋对亲情嘅细腻捕捉，展现咗新时代青少年嘅文化自信同埋家国担当。
0: 著名歌唱家张敏敏获聘为穗港澳推广大使，登台领唱《我的中国心》，全场嘉宾与获奖学生自发跟唱。
1: 而澳门培正中学校长高锦辉专程从澳门赶嚟，他感慨到话：培正三地校区同台竞技，充分体现了湾区教育同根同源。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1: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前几日，香港晴明书道协会喺广州举办嘅书法展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呢个系该协会首次嚟到广州举办书法展。展览将传统书法艺术同埋劳动精神深度结合，吸引咗好多书法界人士以及市民前嚟观展。
0: 开幕式上，主办方代表表示，书法与劳动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劳动创造了文字，文字催生了书法艺术。书法创作本身是体力和心智的双重劳动，需要力透纸背的功夫与日复一日的钻研。古人持水浸墨、退笔成冢的典故，正是劳动精神在书法领域的生动写照。
1: 咁据了解，晴明书道协会创会会长容可权通过艰辛劳动创制特行体致富。香港东方书画院院长梁君道表示，墨华三毕生致力于书法教育同埋传承，容可权深受其影响，亦以传道授业为己任。近年嚟已经有人仿其字体制成致富，足见其嘅书法影响之深远。容可权率晴明书道协会嚟到广州办展，向广州市民以及书法爱好者展示其创作，并且期待同业界切磋交流。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收睇，听多啲，识多啲。5月10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广州活动喺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启幕。活动现场同步开展中山文旅招商引才全方位推介。
4: 当日百万英才会南粤，2026年中山市百校千企万岗招聘活动、中山大学专场活动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同步举办。
3: 咁据了解，作为广货行天下嘅重要组成部分，中山百货进 N 城系列活动已经系先后走入到上海、深圳、澳门、北京、济南以及马来西亚吉隆坡等地，达成咗多项嘅购销合作。
4: 活动现场108家企业带来超1000款产品，覆盖智能家电等品类，构建美食品鉴、消费购物、休闲旅游一站式体验场景。
3: 咁喺製造中山展區，一共有嚟自中山嘅61家智能製造企業，攜超過400款嘅產品組團亮相。黃埔、小欖、古鎮、沙溪4大製造業重鎮，首次喺廣州站以產業集群形式組團參展。
4: 从智能康养到尖端照明，一批中山黑科技在展区圈粉无数。为了抢抓银发经济新赛道，中山加速集聚康复辅具、智慧养老等领域的创新企业，构建全产业链生态。
3: 中山和广州地缘相近，文脉相通，商贸人文渊源深厚。近代香山商人在广州开创中国现代百货业先河，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足迹更加令到商城结缘，一脉珠水串联起百年的商贸情缘。这次活动创新打造百年商贸主题水上接驳航线，串联北京路主会场和中山大学分会场，实现陆上逛展、水上巡游、跨场联动全新体验。
4: 据统计，本次招聘活动线上线下超过230家企事业单位参会，提供岗位近4200个，涵盖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中山10大舰队重点产业赛道。
3: 咁喺招聘活动现场 ，AI 赋能就业区配备咗智能求职助手，为毕业生提供岗位精准匹配、简历优化、全真模拟面试等一站式的数字化就业服务。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作为中法文化之春20周年嘅重点项目，展览《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

0: 法国碧坦瑰堡与中国回响，正在深圳湾文化广场九号展馆对公众开放，令到观众重新审视碧坦艺术在东西方语境下的文化回响和当代价值。
1: 本次展览系统展出了横跨十七、十八世纪至现当代的法国代表性碧坦艺术原作，这也是法国国宝级碧坦首次成体系大规模亮相亚洲。而展览中独具东方韵味，也更容易引发国人文化共鸣的，当属特别设置的中国回响单元。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走进展览，聆听中法碧坦艺术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中国织毯艺术从千年宫廷匠作走向当代纤维创新的完整脉络。
2: 作为法国精湛工艺的载体和传统文化的象征，碧坦艺术体系数百年来始终服务于法国宫廷与国家顶级机构，体现了法国在工艺和审美领域的至高成就。本次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法国碧坦瑰宝与中国回响展览，法方甄选四十余件馆藏国宝级碧坦艺术珍品，涵盖路易十五赠予乾隆皇帝的同系列孤品碧坦，汇集夏尔勒·布朗、弗朗索瓦·布歇等法国宫廷艺术巨匠的经典作品，延展至现代主义浪潮下的媒介转型，集中展出让·吕尔萨、亨利·马蒂斯、巴勃罗·毕加索、勒科布西耶、胡安米罗、赵无极等现代艺术大师与法国国家工坊协作的碧坦艺术，在数百年间从宫廷装饰走向当代独立艺术媒介的发展轨迹。展览法方策展人露西尔·蒙塔涅介绍说，
3: L'art de la tapisserie est un patrimoine vivant. 那我们
4: 法国的这个挂毯艺术的话，可以说是一直是生机勃勃的，而且它一直是我们法国国家制造局非常关注的重要的一个活动。可以说呢，法国国家制造局一直在从事培养这些艺术家，并且跟艺术家展开合作。所以这次我们的展览的话，不仅介绍了法国挂毯的一个历史，因为我们选择了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一个作品，同时呢，也展示了现当代的这些法国的艺术家或者法裔的这些艺术家他们的这个作品，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传统的这个挂毯的制造工艺，同时呢，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和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向全世界来进行传播和表达。
2: 本次展览也特别以中国回响为视角，将法国碧坦艺术体系传统置于东西方的文化对话之中。在中国悠久的织造与设计艺术语境中，观众得以重新审视碧坦这一媒介的文化回响与新生意义。在中国回响跨越世纪的碧坦艺术对话单元，通过三组中国碧坦艺术，即早期经典宫廷挂毯、现当代艺术家碧坦和当代纤维艺术作品，勾勒出中国碧坦艺术的主要历史线索及发展形态，以呼应法国世纪线索宫廷到现当代碧坦艺术瑰宝的展示。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说，
5: 中国回响部分呢，首先是我很简单的勾勒一下我们中国的一个毛毯的发展历程，因为这种碧毯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有战国时期遗留的一些编织的残片，这些残片呢，我们可以在罗布泊那一带的地方发现的。那么中国的这种毛毯的发展历程是非常悠久，在唐代的时候已经是宫廷会向民间征集碧毯，然后上交到宫廷使用，然后在元代的时候，宫廷已经在地方设置官方管控的一种工坊，就像法国的那个路易十四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布兰啊等等这种国家的制造工厂吧。然后到了十七八世纪，西方跟中国有很多交流，就像我们看到在第二张作品的时候，是十八世纪他们的一个中国风的碧坦，那个时候那件碧坦呢也曾经有一个版本送给了中国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后来好像是放在圆明园，后来又被毁了等等。那么其实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也将西方的织毯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宫廷，然后中国的织毯方式也产生了跟西方的一些交流。
2: 中国织毯艺术历史悠久，其发展历程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甚至更早， 是世界四大织毯发源地之一。早在战国时期，我国新疆地区已出现毛织品，现存最早的实物是西汉时期新疆楼兰遗址出土的人物头像铭文编织地毯残片，证明了当时已具备编织装饰性织物的技术。至唐代，挂毯工艺已形成体系，丝绸与金银线被用于织造，成为宫廷贡品。白居易的《红线毯》中，择茧缫丝清水煮，茧丝炼线红蓝染，彩丝绒绒香浮浮，线软花虚不胜物的诗句，就生动记录了当时丝毯织造的繁复工序与华美质感。而至元代，设立匠户局等专业机构，规范宫廷挂毯生产。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挂毯织造技艺达到巅峰。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采用八字扣栽绒编结法，制造出图案繁复、用料考究的挂毯，常以龙凤、蝉之莲等吉祥纹样为主题，并大量使用金线、银线盘织，成为皇权与奢华的象征。而这一时期，西洋的地毯艺术也进入了中国，成为宫廷地毯装饰的一部分，其技术、形象、图案与样式也融合进中国的地毯艺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5: 我觉得一同来讲，西方的可能会偏向于更加宫廷跟宗教，因为他们很多内容来讲，它都取自于一些经典的一些神话啊、宫廷的生活啊等等。那么我们看到中国在历史上去看，我们中国尽管也是宫廷的题材为主，但是我们宫廷更强调一种天地人文的东西，就是天人合一啊，或者说这种万物啊、庭院啊等等，更有民间的情趣，同时又给民间带来很吉祥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团龙的一种图案啊等等啊。那么首先是这一点，第二种审美的角度，我们在展厅上也看到了，在西方可能强调色彩、强调结构、强调一种造型，但是中国的地毯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种意境，强调一种织毯跟织毯工艺跟我们的审美情趣之间的一种关系，还是能够明显感到说不同的。
2: 在早期经典宫廷挂毯板块，多件珍品令人驻足，其中遂昭清供博古花卉纹挂毯为包头地区手工打结挂毯，通体以深蓝地为底，画面铺陈花卉瓶、鸡案与文房清供等器物，属于传统的遂昭清供与博古题材，以雅器、花果与陈设象征新岁吉庆、清雅与富足。回纹几何边框将画面收束得端整肃穆，器物造型与花叶层次细腻，呈现了20世纪初北方地毯工艺在传统吉祥图式与室内装饰审美之间的延续与转化。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5: 像这个蓝色的地毯非常有特点，可以明显看到从法方的展厅进入中国的展厅的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变化，特别是色彩上的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设立了一个场景，公众可以做拍照片打卡，因为我们这次的布展呢，就是平地的是大家都可以进去做的，然后高起来的就是陈列品，我们就不能做，整个展场是这样一个设计。
2: 而另一件清高宗坐禅图挂毯尤为珍贵，这件挂毯中央为清高宗乾隆佛装坐像，周围环列诸佛、祖师与护法、天女月季等眷属体系，层层推进，秩序分明。挂毯边饰并列汉藏文宋词、颂扬文殊化身、法王等意涵，体现清代帝王菩萨观念在视觉图像中的表达。北京英帆地毯艺术总监钟伟介绍说，
6: 这一幅呢是乾隆礼佛入禅的这么一个图，它是从故宫的那个唐卡中复刻过来的，而且这个是我们回收的，就是从欧洲回流的一个文物。它呢，您看它上面就写的这些字，就是说它有一些佛家的这个礼仪，而且它这个地方您看它底下是北京人力啊，这个人力呢，它是就是清华的那批人在1920年初成立的这么一个地毯厂，是主要是做出口的，然后它在三几年的时候 时候，他在王府井的那个殿是梁思成夫妇设计的，而且他是挂在了那个殿的整个的一个正中央，所以它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是非常高的，能够跟他这个法方带来的引言中的那一幅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呼应，同时它也代表我们北京的地毯的一个历史和传承。它是用北京的传统的八字扣、棉镜、毛卫的传统的一个跟绣公毯的一个制造方式来做的。
2: 除了皇家礼佛题材，这一板块中还有榆林地区手工打结地毯、团龙祥云、海水江崖纹地毯等代表作。毯心以浅地为底，三枚赭红团花中各饰龙纹，龙身盘旋腾跃，昂首张爪，形象威严而灵动，凸显龙纹所象征的尊贵与权威。地内穿插八吉祥中的花冠鱼肠纹饰，取花开富贵、连年有余、福寿绵长的寓意。外围以祥云纹环护，再辅以海水江崖纹收边，寓意瑞气周匝、江水永固、福泽绵延。整体构图规整，红、蓝、米白对比铺陈，庄重而华丽。高密度结构与紧密织造，使龙纹轮廓、云气转折与海水江崖纹层次更为清晰。毯面触感柔软细腻，也尽显了北方地毯工艺的精湛。而进入现当代艺术家壁毯板块，这里呈现的是中国壁毯从皇家御用到艺术创作的转型。20世纪初，北京人力公司等民族企业兴起，将织毯作为实业发展。70年代后，艺术家主动介入，壁毯从墙面装饰走向独立艺术表达。武馆中的水墨画《双燕》在此次展览中也以壁毯形式展出。江南水乡的白墙黑瓦，双燕翩飞，在毛绒质感中晕染出诗意水墨。传统编织技法还原了国画的留白，让东方美学在织毯中得以新生。而潘公凯的作品《绒》则将装置与编织结合，灯箱、竹叶与壁毯相应，动静相生，体现了泛艺术理念下壁毯的跨界表达。展览中方策展人王黄生介绍，
5: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壁毯呢，这种水墨的意味比毛毯的织法，那种毛茸茸的羊毛的构成的一种非常微妙的、非常有韵味的东方情调的东西，可以看出不同的区域的这种壁毯它们的特点。著名的艺术家吴冠中先生的作品，本身这张作品就很有代表性，叫双燕，这变成紫毯之后它也是非常有韵味。特别值得介绍就是说潘天寿先生的儿子潘公凯，那潘公凯在中国的交易史跟艺术家的地位上是非常高的，他是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两个最重要的美术学院的掌门人，然后他的这件作品是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然后我们这个布展呢，后面是一个灯箱，里面是真正的竹叶，风吹了之后它会动起来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布展的一个方式来构成了一个我们东方的一个文化的一种情景吧。
2: 在这一板块，方力钧、谭平、周春芽、刘野、丁仪等当代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也转换成壁毯作品悉数亮相，他们将抽象观念等艺术语言融入编织，让壁毯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新载体。王黄生介绍说，
5: 那这个变化过程呢，有经典的，有向当代转换的，现代转换的，但是中国的这些转换呢，可能更多的是民间的工坊在努力。因此呢，我也觉得这个回响既可以看出中国的一个特点，也可以看出国泰创新，因为传统工艺不是一个死的，其实它必须是活化的。那么这种活化创新需要当代的艺术家、文化人、当代的公众去参与到其中，那么这种参与呢，也希望是有这种更强大的一种力量，包括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的共同的参与，然后才能够激活我们的传统工艺的一种在当代的发展。而且我觉得只有这种当代的发展适合于当代的一种审美的需求，适合于当代的公众的对一种文化的需求，它才有活力。
2: 在当代纤维艺术作品板块，壁毯则突破了平面装饰，走向立体、多元、跨媒介的纤维艺术作品，完成了从挂毯到当代艺术的蜕变。 王煌生介绍说，
5: 最后这一部分是从笔毯艺术转换到一个纤维艺术。那我们知道笔毯艺术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融合了很多新的材料。那么在80年代开始，有一个西方的一个壁挂艺术家叫做万曼，他就在中国美院开始了壁挂艺术的一个教学跟创作，形成了在新的这10多20年来我们这种纤维艺术的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就是说这是杭州纤维艺术的3年展的创办人叫施慧，一个女艺术家，她有很多新的一些创造，包括说他们用的方式也是跟编织有关，然后他们更多的一些创新的材料，包括像刘家春老师，他的作品他是用纤维，也是用编织的方式，再加上一些新的一些表达方式，灯光啊等等啊，也算是一个我们中国的艺术家的一种创新吧。
2: 从平面挂毯到立体装置，从天然毛丝到综合材料，从手工编织到光影互动，中国当代纤维艺术既坚守编织内核，又大胆创新，作品不再局限于吉祥纹样与宫廷叙事，而是表达时代情感、文化身份与艺术实验，与法国现当代壁毯的抽象先锋形成东西方当代艺术的共振。展览中方策展人王煌生表示，
5: 我最希望传递给大家说，先了解一个壁毯艺术的一个发展历程，了解壁毯艺术不仅仅是去看到它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还要了解它的工艺啊、背景啊，了解更深的一些东西，首先是这一点吧。第二，当然这个壁毯艺术它有特殊的美，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一个美的一个发展，那么公众能够在这里面去感受到这样的东西吗？第三，我想还是说从这样的一些壁毯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包括它的图像中能够带来很多历史故事，那么普通公众可能也要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包括艺术家的故事，其实这些东西还是一个文化史的内容吧。
2: 从战国残片到唐代丝毯，从清宫御制到民国实业，从水墨壁毯到当代纤维，世纪线索展览的中国回响板块用一条清晰的时间线索串联起中国织毯艺术的千年传承，不仅让我们看见中国织毯的艺术魅力，更让我们思考传统工艺的当代活化。它与法国展区从18世纪宫廷到现代大师的脉络并行，构成一场完整的中法文明对话。这场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也欢迎走进深圳湾文化广场9号展厅，触摸丝线里的历史，感受东西方艺术的温柔相遇。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吓。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啦，十五五期间将会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全面规范藏品存留程管理要求，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下边嚟听总台记者丁飞专文报道。
4: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明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他透露，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5: 今年二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4: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5: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

0: 好啦，跟住嚟啦，听多啲，识多啲，同各位嚟关注喺11号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第38至第45窟啦，实施临时封闭，开展数字化采集工作，旨在通过高精度数据记录，为石窟保护研究同埋展示提供科学支撑。
1: 第38到45窟位于云冈石窟群的西部，开凿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也就是公元494年到525年，属于云冈晚期洞窟。这一时期大窟减少，中小型的窟龛密布崖壁，造像的风格呢一改中早期的雄浑华丽，呈现出了秀骨清象的俊逸风貌，而飞天的身姿灵动，供养人已经是汉族的装束。晚期雕刻融汇禅观思想，形象繁儒而富有意蕴，是云冈石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0: 咁其中咧，第38窟咧系方形平奇窟，系晚期洞窟嘅典型代表。第39窟内咧，矗立住一座5层嘅中心塔柱，为仿中国传统木结构阁楼，斗拱瓦龙俱全，被公认为研究北魏木构佛塔样式嘅重要实物。第40窟虽然经过后期嘅加固，仍然保留晚期窟形同埋三龛嘅布局。
1: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开凿于北魏时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石窟依山开凿，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0000余尊，融合中西艺术风格。2001年，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一起去了解云冈石窟。
2: 昙曜白帝与京城西五洲塞凿山石壁，开窟无所，捐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是24史之一，记载的是北魏王朝的历史。这段讲的正是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大意是说，昙曜告诉皇帝，派人在京城西面的五洲塞开凿出5个洞窟，每个洞窟各雕刻一尊佛像，最高的有70尺，次之60尺，雕饰奇特雄伟，在当时堪称一流。书中提到的昙曜为何要开凿石窟？云冈石窟里真的有北魏皇帝的影子吗？让我们跟随魏书的记载，一起去探寻云冈石窟的开凿缘起。从大同市驱车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魏书里提到的五洲塞，也叫五洲山。这里曾经是北魏通向北方的咽喉要道，军队商旅来往频繁。本次云冈之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复旦大学著名的历史地理专家葛剑雄教授，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入独特的见解，对于今天的书本旅行，同学们充满了期待。
3: 葛老师，这么大的石窟是谁建造的呢？
4: 当然很多人建的，但是有一个人起的作用最大。哎，这两个字，
5: 这个字念什么？
4: 这是他的名字，
5: 好好
4: 念念看。昙曜，对对对，昙曜。那么和尚他为什么要提出建这个呢？因为当时的皇帝他跟皇帝提出来，你不是信佛供佛吗？那么就应该在这里建一个石窟那么里面呢还可以建造这个你们想供的佛像，这样呢才在这里就建了因为是皇帝要建，那么可以调人来这个各种物资这个那不是就能够保证才建得起，要不是皇帝想建，的确是建不起来的。但是呢提的建议是他提的，而且具体的规划也是他做的。
2: 昙曜是北魏时期的一位高僧，对石窟造像有着丰富经验。公元460年，在北魏文成帝的授意下，昙曜和尚作为总设计师主持开凿云冈石窟，担任雕凿的工匠大多来自凉州，也就是今天甘肃武威。武威天梯山石窟开凿较早，为后来石窟的开凿培养了技术人才，他们有着娴熟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0: 验，这让云冈石窟的开凿从一开始就有了顶尖技艺的保障。作为北魏王朝的皇家工程，当时的云冈石窟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敦煌石窟。张卓他曾经担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长达15年之久，是国内知名的云冈学专家。本次云冈之旅将由葛老师和张院长一起带领同学们探索石窟里的秘密。
1: 好，你好，
2: 葛老师好。
1: 哎，同学们
3: 你好，
1: 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张院长啊。
2: 同学们好，欢迎你们来云冈。
4: 这边有这种石窟群啊，是因为跟这边的砂石土质有关系。
2: 对，
4: 您能给大伙说说这边有什么特点吗？砂石土质。
2: 之所以石窟会出现在云冈这个地方，它这座山呢虽然不高，但是它是侏罗纪砂岩形成的一座山体。这种侏罗纪砂岩呢特别神奇，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泛黄色，还有泛这个蔷薇色的。这种砂岩呢不仅咱中国有，印度大陆上也有。最早的印度的石窟，印度的大量的佛像都是用这种砂岩刻的。这种砂岩的特点是它是一种水成岩，它的石头上呢就有水波纹，同时呢它又是颗粒状的藏经石的石英形成的砂岩，它可以表现人的神情。所以在这种砂岩山体上雕刻佛像造佛，这绝不偶然，因为造出来的佛像既有时代的年轮感，同时含有佛像的神情，活灵活现。
3: 老师，这里的佛像有皇帝的样貌，这是真的吗？
2: 说得很对。北魏一位高僧叫昙曜，他劝说皇帝把他的5位祖先雕刻成大佛。所以云冈呢最早昙曜武窟既是佛像，也是北魏的5位皇帝的形象。
0: 从昙曜武窟开始，北魏王朝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开凿了数百个洞窟，形成了东西绵延约1000米的石窟奇观。在书中记载的赵有司为石像，令如地深，佛像脚下的黑石也与皇帝脚下的黑痣刚好暗合。哇！
5: 好，怎么样，同学们？这座石像太高了，是不是？你们光看他的手，目测好像都比我们的身高要高了，是吧？
6: 这尊佛像这么高，和大楼差不多，建造一栋楼都需要那么多人，建造这个佛像是不是很困难？
2: 是啊，你说的非常对。这些年我们也研究这个问题，云冈这么多石窟，开凿了70多年，每个石窟会用多长时间呢？大约的时间是5到8年。
5: 一个石窟？
2: 是。
5: 哇，那真的是又费时而且费人力的。
7: 老师，为什么石像下面有一个人在撑着石像？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好，这种它叫托臂立石，把一个巨大的佛的臂膀、胳膊和大手托了起来。实际上呢，这是北魏工匠的一个创造。在云冈早期的洞窟里，没有这种托臂立石，它是一个石柱子顶起来的。无论从美观角度，从佛教角度，都不如后来创造的这种托臂立石。应该说这是云冈创新精神的一个表现。第六窟呢是云冈的第一伪窟。哎，同学们你看一下这一个龛有什么特点，大家发现有什么不同了没有？
3: 为什么一个洞里会有两个佛像呢？
4: 还真是。
0: 在一个远古佛龛里并排坐着两尊佛像，被称为二佛并坐，这是云冈石窟所独有的造像特征。他们微笑着并排而坐，促膝而谈，看上去非常亲切。这一独特的造像场景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1: 其实在北魏呢，他有一个当时特别在孝文帝的时候有特殊情况， 就孝文帝呢，从小是冯太后带他，并且他很多这个治国啊或者为人啊都是冯太后教他，啊，那么以后孝文帝呢，你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对吧？所以实际上，在当时，他的地位，冯太后跟孝文的地位，那么大家都认为实际上是等同，甚至某种程度冯太后高一点，尽管名分上一个是皇帝，一个太后，啊，所以有这种二圣，就两个这个圣人，两个统治者，就这么一个意思。皇帝礼佛敬佛，就希望佛能够反映出他们自己。
8: 其实这样的石像也是能反映出那个历史年代的一个故事的。
2: 对，
0: 二佛并坐的故事拉近了同学们与石窟造像的距离，也让北魏王朝的历史不再遥远。穿行在云冈石窟，同学们仰望大佛，与佛像的微笑不期而遇。大家感受到中国古代精湛的造像技艺，美丽生动的造像，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所传达出的艺术之美。正如魏书记载的那样，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9: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0: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9: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0: 文化知多啲，
11: 好啦，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嚟时间去到广东嘅揭阳吓。广东揭阳咧，素有中国玉都嘅美誉，一代代匠人以刀为笔，以玉为纸，续写住传统工艺嘅时代篇章。咁而喺呢一片玉雕底蕴深厚嘅玉土上边，一位九五后嘅青年已经崭露头角啦。佢就系揭阳市揭东区盘东经鼎玉器工作室雕刻设计师、乡村工匠民间美术雕塑工程师、高级技师杨福玉。喺今年咧，佢仲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9: 云南保山自古便是中华玉文化的西南重镇，文脉绵延数千年，集赤玉、翡翠、黄龙玉于一体。杨福玉成长于云南保山，自幼便浸润在这浓厚的玉石文脉氛围当中。
12: 从小我很喜欢画画，因为我哥哥呢，他也是喜欢艺术，我也受他的影响，选择了艺考的这条路。在2015年的时候，我考入了昆明理工大学的产品设计专业，学习这个玉雕设计和加工。在学校呢，接受了这种美术的系统的这种训练。大家都知道，玉出云南，云南保山呢也是南方的古丝绸之路经过的一个地方，一些翡翠的故事就慢慢流传在我们的这个民间，所以我从小呢耳濡目染。会听到一些关于玉石、翡翠的故事，这让我充满了一种向往，也希望说长大以后可以接触到玉石行业。
11: 毕业之后，杨福玉先是来到广东的佛山，师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施中荣。在师傅的言传身教当中，他日夜与石为伴，反复锤炼着最基础的刀工和手感，在枯燥的重复当中琢磨着工艺的灵魂。
9: 在长期接触与反复试错当中，他深深偏爱翡翠独有的温润质感与天然魅力。为了追求更高的技艺突破，他征得施老师的同意，决定前往翡翠精工的集聚地揭阳继续深造。
12: 经过了长时间的这种对各种材料的了解，然后试错之后呢，我发现我对这种翡翠是情有独钟的，这种材料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我，那么我就来到了揭阳。因为翡翠精工呢，揭阳是最出名的，来到了揭阳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老师这里，金鼎玉器工作室专门的进行翡翠的设计和研究创作。那么很荣幸也能够拜张炳光老师为师，张老师的工作室在这里面呢，接触的都是中高端的翡翠材料。因为翡翠材料的稀缺性，所以我们在这种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呢，就需要更严谨，保证这个材料的大小、厚度、重量的前提下，把材料的脏裂和杂质去掉之后，做出翡翠的种、水、

0: 在满足这些最基本的对材料的处理之后呢，再根据它的形状、高低位等等，我们进行设计它的造型，然后我们赋予它这种文化，一些典故、一些美好的寓意设计在上面，然后我们再进行雕刻。有时候一件作品呢，我们跟张老师反复的交流这个设计的方案。有时候推敲几个版本之后才会定稿，这才是初步设计。那么还有后面的制作，制作呢，如果是比较顺利，可以制作几周呢就可以完成。有一些呢做几个月，甚至有一些大的作品可能已经持续了两三年。这种严谨和认真，还有耐心，是我在这里跟张老师学到的。传承呢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责任。那么这些年呢，我也陆续带了8个徒弟。我跟我徒弟，虽然我们年龄可能差不多，我可能大他一两岁，有些可能同龄。平时的交流当中、教学当中，首先我们去教的是一些技法，雕刻的技法，一些设计的思路、创作的理念，这是我们的预雕的一个基础。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玉的这种美德。仁义礼智信，不管技法有多么的厉害，但是我们最基本、最根本、最内核的东西，我们玉的品德不能丢。所以，我们首先做事，我们先做人。说到我们这些徒弟呢，他们现在呢，我很欣慰哈，能够说看到他们也可以去独立创作，独立的完成一些作品。有一些呢，他们也说是开始参加一些展览。参加一些比赛，我是很鼓励他们去做这些的。虽然是可能是头几次没有获奖，因为我们也是这样过来的哈。我们头几次也可能不会获奖，但是不要气馁，我们继续去争取。更重要的是，我们因为年轻人嘛，我希望他们能够沉下心，扎下根，就说去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未来能够独当一面。如果想走得更远呢？对文化的这种学习应该是要更深的，所以说我们是文化和技艺，然后品德我们都不能落下。我们身处揭阳呢，揭阳它这种玉雕的做精做细的风格，我们也要继续传承下去。未来我们希望把中华玉文化呢发扬光大，不管是团队还是说我个人，会继续在这个技艺上去精益求精。创作更多的又有传统的底蕴，又有时代气息的一些作品，现在呢也是新时代，我们用好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去做好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玉雕，爱上我们的玉文化。那么，作为我们新时代的青年，作为匠人，我们用匠心守初心，用我们的实干去。担当这种使命，贡献我们手艺人的一份光和热。
1: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泽峰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拜拜，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5月12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4: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3: 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4: 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喺江西启动。
3: 深圳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
4: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5: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6: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5: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桩台考察时指出：
7: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5: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8: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9: 今年以来，再接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 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5: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10: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樊兆辉：
1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体，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体，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升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升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2: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4: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远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同管护模式，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远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3: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 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3: 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13: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
4: 今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这次主场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聚会场外设置了主题展示、科技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训等5个区域，参观者可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沉浸式避险技能实操体验，近距离感受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令安全知识学得识用得上。近日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持续深化合作，以全民安全公开课为重要抓手，推动大小平联动，线上线下共振，将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群众易学易懂、实用管用的自救互救技能。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应急科普活动年均超过1.5亿人次，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已覆盖全国30,000+中小学校。
3: 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衡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全球教师发展学院非洲学院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
4: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耘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本次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工部、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教青部、江西省青联、全国青少年

0: 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锦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活动以长征历史足迹为脉络，以红色文化为根基，以青年交流为纽带，旨在加深港澳青年对国情发展的认识，增强国家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江西省副省长张莹在致辞中表示，2024年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江西省建设红色基因传承先行区规划2024至2028年，将青少年作为红色教育的重点群体，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江西与港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血脉相连，情缘相依。江西与香港同饮东江水，澳门对口支援江西修水院乡村振兴，港澳地区已成为江西使用外资的最大来源地和入境旅游的最大客源地。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着力加强青年对国家历史和发展的认识，培养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持续为香港青年提供多元化、有深度的主题式内地交流活动。截至目前，已批出超过40个长征胜利90周年相关主题的交流项目，提供超过2000个名额，令香港青年走进相关省份学习历史，传承长征精神。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表示，从澳门到瑞金，虽隔千山万水，但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在各个历史时期，从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澳门同胞始终与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以赤诚之心和实际行动谱写爱国爱澳的动人篇章。全国青联主席徐晓表示，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以传承长征精神、耕著红色血脉为主题，开展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组织港澳青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当年的苦难辉煌，珍惜当下的岁月正好，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与海内外中华青年一道担负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联席主席梁毓伟告诉记者知，本次活动在锦州启动，后续仲将推动18条路线，在不同省份开展重走长征路的活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能够给青年带来不同的感悟。全国青联常委、香港全国青联委员协进会秘书长杨正龙说，爱国主义教育意义重大，这次活动令很多港澳青年第一次来到江西，启动仪式既是一个总结，亦是一个新起点，红色基因的传承至关重要。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聚焦粤港澳。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由上月下降0.3%转为上涨1.4%，环比上涨1.3%，涨幅明显。四月份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环比由上月下降1.5%转为上涨0.5%。
3: 今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2025年底，广东注册护士总量达47.43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3.69人。同时，广东扎实推进护理重点专科建设，现已建成国家级护理重点专科4个，省级临床护理重点专科73个。在重症护理、急诊急救、老年护理、中医护理等领域，逐步形成专业技术优势与服务质量品牌。
0: 记者今日从广州市统计局了解到，最新公布的2025年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显示，2025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910.10万人，城镇化率为87.56%。统计公布仲显示，2025年广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84.82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分别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重为71.4%，

0: 28.6%，分别同比增长1.5%同7.3%。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1.54亿元，同比增长0.9%。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同就业支出381.36亿元，同比增长15.4%。教育支出665.55亿元，同比增长2.8%。
1: 近日，沙头角口岸重建工程设计中标结果公示正式发布。根据规划，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将取消货检功能，转型为纯旅检口岸。设计旅客通关能力将大幅提升至40,000人次，车辆通关能力提升至每日2500辆次。咁仲将落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旅客一次排队一次验放即可完成双向通关，通关效率与通行体验都将显著提升。据了解，重建后的沙头角口岸用地面积约2.9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6万平方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15规划纲要提出，统筹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高质量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嚟听报道。
3: 今年四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广州仲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今年三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算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4: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3: 今年三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5: 沙岭数据园区投入运营后，将肩负3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15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以强大算力赋能千行百业。
3: 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已在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鸿琪表示，正在推进数据中心的相关建设工作。
6: 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
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自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在大湾区，广东将打造广州琶洲、深圳南山、东莞滨海湾等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支持佛山、珠海等地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家、机器人家示范园区和中试基地，从而推动形成全域推进的良好态势。15时期，广东仲将携手港澳加强算力供给，打造协同创新引擎，数字湾区建设赋能。
1: 湾区观察， 三岁以下婴幼儿边个嚟照顾，就近托育难唔难，费用高唔高，系当下唔少家庭特别关注嘅事。咁目前深圳全市三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10.9万个，颇为托育服务初具规模。唔出社区，唔行远路，喺屋企周边15分钟内就能够送细路仔入托，系深圳颇为托育最直观嘅便民优势。在深圳宝安固戍社区的一家普惠性托育园入边，早上9:30，家长们陆续送细路仔入园。家长毛女士话俾记者知：，
7: 我们选择这家托育园，最主要的是离我们家近，5-6分钟就到了，挺方便的。
1: 走进托育园，教学区、活动区、手工区布局规整，园区根据婴幼儿不同年龄分设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其中在专门为0至1岁小朋友设置的乳儿班，可以发现很多贴心的细节，配备着专门进行消杀的消毒柜，台同柜都贴着防碰撞的海绵，连小朋友吃饭的凳仔都是根据不同月龄设计的。宝安区西乡街道普惠性托育园负责人房红林：
8: 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园医，我们的保健室里面有一些应急的药品，我们会定期对孩子进行成长的监测，身高体重这个都是要记录在案的。
1: 当前深圳正全力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普惠托育要真正惠及千家万户，关键在于严控收费，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这个离不开政府全方位政策支持。房红林告诉记者知，
8: 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提供了免费的场地，还有建设补贴、运营补贴等相关的支持的政策。
1: 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家庭发展和妇幼健康处处长宋晓红：
9: 目前我们深圳呢，采取的公建民营、民办公助这些运营模式来发展我们的普惠托育服务。15-5时期呢，我们力争实现社区托育服务的覆盖率达到100%，婴幼儿家庭的入托率呢有显著的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据英国多家媒体11号报道，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首相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其中包括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克茂德。据英国独立电视台报道，库珀、马克茂德等4名内阁大臣共同前往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要求斯塔默考虑为辞职设定时间表。英国卫报报道称，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和国防大臣约翰希利据信与首相讨论了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对未来作出安排。报道同时说，此前已有4名政府助理宣布辞职，他们与超70位工党下院议员一度呼吁斯塔默辞职或设定辞职时间表。今年以来，因任命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交往密切的曼德尔森为驻美大使，斯塔默已2度面临辞职压力。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多个。这次选举惨败，令要求斯塔默落台的呼声再度高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
1: 日本总务省12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物价上涨和中东战事延宕影响，日本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在今年3月连续第4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家庭悭钱意愿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3月日本2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1.3%，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同比下降2.9%。实际家庭消费自去年12月以来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反映家庭消费意愿的平均消费倾向降至82.7%，同比下降7.2%。从实际支出来看，交通通讯和食品支出下降是拖累消费的主要因素，交通通讯开支同比下降16.8%，连续4个月下滑，食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连续2个月下滑，其中酒类支出同比下降19.8%，已经连续12个月减少。 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永滨利广表示，日本家庭三月平均消费倾向同比同环比均明显下降，中东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日本家庭自虐倾向。
0: 当地时间12日凌晨，步伐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埃因霍温空军基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荷兰外交部11日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据外媒报道，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日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日抵达。世界卫生组织11日表示，当前共接到9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其中7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已有3人死亡。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曹阳、嘉欣，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词源亦即是 token， 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已成为当前 AI 领域的热词。简单来讲，大模型每一次问答、生成和推理背后都要消耗词源。在梦内前落幕的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业内围绕词源的讨论持续升温，相关新硬件、新服务模式亦在现场体验区纷纷亮相。当前我国词源调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其核心驱动力来自 AI 的规模化落地，尤其是智能体的爆发式发展。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表示，
5: 词源呢，它确实反映了这个智能经济的一个热度，但是呢，单就词源而言，它应该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衡量因素，就好比我们开车啊，不能只关注油耗，还要关注引擎的经济性和输出的能力。大家其实是越来越关注资源消耗的性价比，更关注如何降低资源调用的成本。
4: 算力越强，资源处理速度越快，单位成本越低。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新一代国产算力基础设施亮相，一个超节点算力集群被直接搬入现场。研发设施企业负责人郁蔡华表示，
6: 像单台计算机一样高效的协同，其实在有限的空间里，我们的算力效率其实是指数级增长的，我们的 token 成本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4: 除了硬件升级、减少资源消耗、降低成本的新服务亦都不断涌现，有些企业将100多个主流大模型整合到一个服务平台，用户提出需求之后，平台就会自动匹配最合适的模型。企业负责人黄曼讲道，
7: 那你需要做视频，那我们就给你选择最适合做视频的模型。你可能只回答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查天气的问题，那我们就调用小模型就可以解决，这样就不会出现说我想的问题也用高阶的模型来解决，这样就降低了资源的成本了。
4: 当词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硬通货，围绕其生产、流通、消费和交易的万亿级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在东南亚，不少程序员和电商卖家调用大模型的时候已用上月产词源，写代码更快，写商品文案和客服回复更悭钱。而这一切离不开汕头刚刚跑通的全国首个 token 出海全链路。在汕头华侨试验区来素加工区域，企业将大模型和算力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海外用户发起调用后，数据通过合规链路进入专区，完成推理和词源消耗，再经海底光缆返回海外客户端。这条链路实现数据从境外来，在专区处理，结果回到境外，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跨境服务闭环。汕头移动工程师蔡宇健讲道，
8: 通过这种合规的通道，就可以将它的模型啊或者数据啊，通过这条链路传到我们来素加工专区的这个数据中心的机房里面去做一个 token 的推理和消耗。消耗完了，我们会通过这种海底光缆这条线路，然后去返回到我们客户端那边去完成整个算力消耗的一个结算。
4: 为确保数据跨境合规，整个词源调用过程采取物理隔离。海外请求经跨境专线进入与境内互联网物理隔离的来素加工区，完成 AI 推理后原路返回，全程不与境内公共互联网发生任何实质性交互。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表示，
9: 把中国的大模型部署在汕头，然后由海外的使用者进行调用，这样就实现了中国的算力和电力通过海缆向海外提供相应的大模型服务，实现了 token 出海。利用国内的算力进行海外调用了，可以把电力的价值乘以10倍。
4: 汕头一家信息技术公司总经理黄耀庭讲道，
10: 在这个区域内，我们部的大模型和算力就属于在海外，因此它的数据入到来数加工区，实际上是我们只支持海外 IP 的调用，返回去的一些输出的结果，输出的一个数据就是也属于海外。目前的话，我们在试点阶段已经跑通了这个从离岸数据中心到套梗生产到海外调用以及到合规链路的技术打造，整个套梗出海的试点的路径已经跑通了。
4: 目前汕头多家运营商和技术企业已完成相关验证与客户对接，服务对象包括海外企业及中资出海企业，应用场景涵盖跨境电商、编程开发、数字内容生产等。中国电信国际有限公司 AI 解决方案顾问殷李权表示，
11: 落地和正在签约的客户主要覆盖东南亚地区，包括说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的一些海外客户和中资出海客户，他返回的数据呢也会到这个汕头电信这边来做一个数据加工。目前在汕头我们是主推 DeepSeek with Flash 模型。
4: Token 出海能否真正落地，不单止取决于大模型本身，还需要合规的数据通道、稳定的算力中心、低成本的绿色电力以及低时延的跨境网络。在汕头华侨试验区的来数加工政策，汕头国际海缆登陆站和海上风电资源正共同支撑这一数字服务出海通道。成本优势是企业选择汕头的重要原因，大模型推理需要持续消耗算力和电力，相比部分海外市场，国内算力和电力成本更低，持源生产具备价格竞争力。汕头移动网络部规划主管彭家田讲道，
6: 我们有很多的风电资源，把海上风电的这种资源，也就是汕头这个区域优势发挥出来，所以在这边建立这么一个自算中心。目前投产的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呢，大概是2亿度电。按照我们远期规划，8栋楼的话，未来可能整个园区可能会达到10亿度电这么一个体量。
4: 合规通道、绿色电力等优势叠加，最直接受益的是服务海外市场的企业。一家电商平台的负责人黄黎强表示，
12: 我们现在是服务于全球的跨境的商家，每个国家对整个数据隐私啊、安全这块都有不同的政策的。来数加工服务海外的客户，规避了很多数据隐私上的一些法律政策上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能帮助我们中国企业能更好的去服务海外的客户。
4: 汕头是全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随着 AI 技术加速落地，当地玩具产业正从传统电动玩具向 AI 玩具升级。Token 出海能否为玩具产业升级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呢？在位于汕头的广东移动 AI 创新应用中心，记者发现一些传统玩具已加入语音识别、智能问答、互动陪伴等功能。 AI 能力令玩具从识动、识响变成能听、能讲、能互动。 AI 玩具的核心不单止是硬件变化，更在于模型调用。儿童和玩具对话的时候，语音被采集上传至平台，后台大模型完成理解和回答后反馈给玩具终端。玩具和儿童的每一次互动都消耗着算力和资源。中国移动 AI 技术数据要素专家许学贤讲道，
13: 如果是简单

0: 后小孩子可以无限的畅聊，因为它搭载了三大模型，有那个 DeepSpeak 跟那个豆包跟千问，它这个是通过那个 WiFi 连接的，对，所以它不用产生任何的这种流量，后面的那些 token 直接已经包在里面了，不会再算消费者的任何一些费用。
1: 随住 AI 玩具功能不断丰富，资源消耗亦喺度增加。具备记忆能力、引导式对话和动作控制功能的产品，需要持续调用智能体和大模型，对算力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东一家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陈志刚讲到，
2: 从可能电动玩具升级到 AI 玩具，如果我们以后要做到这种更深入的 AI 玩具的话，那我们这个引导式的 Agent 耗费的那个 Token 啊什么，就会比原来这些传统的只对话纯对话的会多很多。
1: 咁当 AI 玩具走向海外，新问题随之而嚟。用户互动产生嘅数据可能涉及语音、个人信息等。唔同国家同地区对数据流动有唔同要求。如果企业完全依赖海外数据中心同海外模型，就要承担高得多嘅算力成本。汕头一家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嘅负责人陈瑞峰表示，
3: 每个月是大概是有两三万只的一个销量，去到欧美地区。遇到的一些问题，它是在数据的这个合规性，包括数据不能离境等等。用户在唤醒他后跟他聊天的那些数据，就要留在欧美的数据中心。海外的整个大模型的使用成本是很高，比我们国内来讲是高了几十个量级，就几十倍的这种成本。
1: 这个正是 token 出海和来数加工政策要解决的问题。海外数据通过合规通道进入特定区域处理，国内的大模型、智能体和算力可以在不触碰数据合规红线的前提下，为海外终端产品提供服务。过去制造业主要依靠产品本身参与国际竞争，而如今随着 AI 能力嵌入终端产品，企业亦都开始将模型服务、数据处理和智能交互能力一起带向海外。从一只 AI 玩具睇 ，token 出海连接两端，一端是汕头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另一端是海外市场对 AI 产品和数字服务的需求。它不单止解决算力来源和成本问题，亦为传统制造业带住 AI 能力走出去，开辟了新的通道。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南海之滨，阳江海域，百米高的风机叶片划破海风，每一圈转动产生的绿电正通过海底电缆涌入海底算力中心。作为广东电力能源第一大市，阳江以海风发电、海底计算的模式，为绿电就地转化为算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高效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实时算力需求。在 AI 世界里面，电力是决定智能跑几远的燃料箱。据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测算，电力成本占数据中心运营成本的 50% 至 70%， 是算力最大的刚性支出。截至2025年底，广东新能源装机达7973万千瓦，超越煤电，成为第一大电源。风光火核储多元互补，海上风电、核电、气电、煤电协同托底，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全国少有的稳定绿电保障。广东有能源底子，亦有算力底盘。在韶关山区华韶数据宫算力大楼里面，数万台机柜日夜不停地处理着大湾区的算力请求。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在华南地区唯一的国家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已吸引22个项目落地，12万标准机架加速建成，可承载18万 P 的算力规模。依托粤北气候优势和水电资源，韶关重点发展冷数据存储与离线推理业务，华南最大的智能算力池正从这里呼之欲出。咁约300公里外，广州同深圳正加速布局算力版图。今年4月，广州在黄埔启动4个算力新基建项目，新增自算40000P。深圳则坐拥国家超算中心2期和鹏城云脑3两大国家级算力平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实施超大规模自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

0: 加强全国一体化算力监测调度，支持公共云发展。广东处于全国算力的第一梯队。据了解，广东位居全国省级综合算力指数前三，全省数据中心在用机架达142万架，位居全国第二，计算规模超70 EFLOPS。FLOPS 指的是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是用来衡量设备计算能力的指标。EFLOPS 则是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70 EFLOPS 就是每秒78亿亿次浮点运算。此外，算力的价值不单止在于生产，更在于高效调度和流通。广东在算力网络建设上同样走在全国前列。大湾区已建成400G 全光网，实现珠三角3毫秒内低时延圈，打破区域算力壁垒，保障磁源在生产、加工、消费环节的极速流转。更具突破性的是，广州在全国率先推出基于磁源级调度的城市综合算力运行服务平台，实现算力资源的精准计量、动态调配和高效利用，将抽象的算力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调度的磁源资源，解决了传统算力调度碎片化、粗放化的痛点，为全国磁源经济算力运营提供了先行示范。该平台以磁源为统一计量基准，构建按量、按周期等多种灵活计费体系，令算力应用及调度统一计量、透明可数，适配政企多元化场景需求。深圳一家科技企业负责人陈素玉讲道：
1: 我们企业用算力很多地方都要，比如说研发呀，然后客户需要，因为我们也是 AI 企业，那我们也在推自己的这个我们推理芯片，所以其实用到算力的地方，包括我们自身和客户都还挺多的。
0: 近年来，广东统筹推动算电网深度协同，优化全省算力布局，将各类算力设施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体系，鼓励建设城市算力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跨领域调度。这种国家级枢纽引领、城市节点支撑、全域网络协同的算力格局，令广东成为全国磁源生产效率最高、流通成本最低、供给能力最强的区域，为磁源经济规模化发展提供了硬核支撑。当前，深圳正锚定人工智能先锋城市建设目标，加快构建涵盖自算与超算的全场景算力供给体系，通过政策赋能、技术突破和生态协同，持续筑牢算力基石，为产业智能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自动驾驶研发对海量数据训练和实时算法推理有着刚性算力需求。深圳一家本土智能驾驶龙头企业长期面临大模型训练成本高、算力投入压力大的研发瓶颈。为破解这一难题，深圳去年推出了训力券，也即是算力购买补贴，包括该企业在内的近40家人工智能及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成功申请到总额近2亿元的首批训力券，以真金白银降低企业研发投入。该企业副总裁唐瑶表示：
2: 对于人工智能企业来说，大模型的训练呢，算力就是燃料。我们在去年呢，一共拿到了大概600万左右的算力券的支持。那有了支持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高频的去做模型的训练和优化。所以从我们的视角来看呢，你是省钱，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更加敢去做更加长期、更加前沿的技术探索。
0: 在发放算力补贴、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的同时，深圳仲喺度加快布局自算中心。在博大数据深圳前海自算中心，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列，提供着复杂的大数据分析与云计算服务。作为目前深圳在建规模最高的自算中心之一，该中心基础设施投资20亿元，总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容量约为1.5万个标准机柜，并支持高功率深度定制，整体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一期可支持算力规模达40000P。博大数据首席财务官高辉讲道：
3: 博大数据前海计算中心呢，完成了一期交付，进入稳定运营阶段。算力承载相当于每秒可完成400亿亿次的 AR 运算，那么相当于一个小时可完成600万张高清图像的处理，或者是100万以上小时的语音视频处理，以及数万公里自动驾驶 AI 数据的处理，实现了从建设完成到算力可用的这个跨越。
0: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面越来越广，算力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深圳紧抓数字经济核心生产力，持续夯实算力底座，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算力枢纽、 赋能产业智能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已建成同在建的智能算力规模达 54.32。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二期全面点亮，计算性能迅速登顶全球第一。鹏城云脑三项目采用升腾最前沿384超节点技术，以点亮 4500P 算力，预计到今年10月底前建成 16000P 算力集群。消费领域智能终端中市基地汇聚近 100TB 行业高质量数据，推动 AI 加眼镜、 AI 加潮换等领域140家企业开放真实场景，并开展人工智能应用验证。今年3月，深圳投建的全国首个万卡级全栈自主可控自转集群全面建成并投运。该集群全部采用国产先进芯片，依托全栈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升腾加 CANN 自主软硬件生态，有效引导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创新，推进关键技术国产化进程。其投运标志着深圳在构建自主可控算力底座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国数据中心工作组数据中心专家组成员李亚表示，
4: 深圳构筑算力基石本质上是在为城市打造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底座，通过布局高质量算力中心和算网体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获取 AI 的门槛，从而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
0: 深圳市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动计划2025至2026年明确提出，要形成场景应用最开放、算力供给最普惠、产业生态最健全、创新创业最便捷的产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深圳市2026年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提出，要打造算力统筹调度平台，构建多元普惠的算力服务模式，持续扩大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领域的应用场景开放，为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提供试验场。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促进会数字基础设施分会副会长王家认为，
5: 深圳这一套综合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呢，起到了非常积极和前瞻性的作用，让中小企业也能轻装上阵，快速迭代技术，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按下了快进键。强大的算力基石和底座呢，也能全面赋能很多行业的智能化转型，这样也能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深圳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城市竞争提供持久和强劲的动力。
0: 算力是支撑数字时代创新的核心引擎，深圳正通过普惠的可持续算力供给体系、精准有力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全域全时全场景的应用体系，赋能企业成长，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当前香港特区政府正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打造算力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资源的开发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今年3月，香港最大算力基础设施项目润泽香港沙岭数据园区动工。该园区位于北部都会区核心腹地，首三年投资规模达238亿港元，可创造约46亿港元经济产出和180个技术性职位。园区预计42个月内投入运营，园区占地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总楼面面积为25万平方米。至2032年，园区算力规模可达每秒浮点运算18万千万亿次，相当于香港目前算力的36倍。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9: 沙岭数据园区在2029年投入运营后，将肩负三项重要使命：一是成为连接内地与国际的数据枢纽，为数据流通提供安全、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二是成为推动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引擎，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和创客人才汇聚香港，形成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地；三是对接实物规划，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支撑， 以强大算力

0: 赋能千行百业。
1: 孙东表示，通过 AI 模型优化及资源调度来提升算力效益，已成为国际 AI 发展的趋势。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以多维度建设本地 AI 生态圈，包括鼓励产学研协作，令具备良好研发基础的本地大学及科研机构通过与内地及海外伙伴合作，推动高效算法等 AI 前沿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同时，通过 Inno Hong Kong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及即将投入营运的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等机构，加速科研成果落地，并结合香港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联动优势，促进相关技术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孙东仲表示，为加强算力设施支撑，特区政府正通过区域合作增加使用零碳能源发电，持续推进香港高质量发展。随着清洁能源输电系统强化工程于今年内完成，香港将可循序渐进地从内地输入更多零碳能源。特区政府亦持续规划兴建电力设施，以接收和处理从其他地区输送至香港的零碳能源，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实现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定落的净零发电的长远目标。由于零碳能源价格较化石燃料稳定，增加使用零碳能源不单止有助于平抑电价，亦有利于用电需求较大的产业持续发展。位于珠江西岸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亦在度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2025年5月，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启动建设，该中心投资规模超2.8亿元，规划建设约1030个标准机柜。作为琴澳共商共建的首个跨境数字基础设施，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将服务澳门多元转型，助力琴澳规则制度衔接。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目前建设进展如何？近日，港清楚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该中心的运营企业之一博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吴鸿琪先生，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2: 吴总，你们作为澳门横琴国际数据中心的运营方之一，能否介绍一下该中心整体的建设情况？投运后，中心将重点承接哪些领域的算力与数据服务需求？
3: 我们正在推进这个横琴的国际数据中心的相关的建设工作。我们就也从去年开始吧，就跟那个横琴的组委会那边呢，也在探讨。就在横琴去落地和建设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因为横琴本身它在横琴的发展总规里面有写到，就是横琴将来是要作为面向国际开放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出口啊，然后有一些跨境的数据的一些政策会落地啊等等，那所以这个会比较符合实际的一个情况，而且本身横琴也是服务澳门的产业多元嘛，那横琴就是我们的一个可以在这方面补充澳门，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横琴去布局这样的一个算力的基建。投运后呢，我们目标的客户是一些在澳琴之间有跨境的算力和数据服务需求的一些客户，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港澳的一些我们现有服务的一些客户，包括有港澳的一些政府单位，还有一些港澳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一些企业，包括金融类的行业然后也有一些我们的澳门的一些大学，还有就是澳门的一些酒店啊、休闲企业等等，他们都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
2: 吴总，那你们企业在算力方面主要有哪些具体的需求？另外，对应的人才配套方面，当前的需求程度如何？
3: 我们自己对于算力比较有需求的，就是在我们可能内部的研发的一些需求啊，脑机接口方面的一些需求啊，这方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给客户去提供算力的这一块，那就是客户有时候会找上我们呢，来帮他们去租用或者是部署一些那个算力。那这一块就比较浮动一些，在算力这个领域的人才，其实我们的需求还挺多的包括从一些最算法的一些那个架构师然后那个数据算力的相关的一些训练的工程师然后这个算力架构方面的相关的一些专家。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横琴的子公司在内地去聘请相关的这些人才。横琴最近也出了一版新的人才政策，力度比较大。我们也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些章节也是配合澳门的这个人才引进的这个。

0: 制度的，那也希望就是随着澳门的人才引进计划接下来进一步开放的话，这边也可以帮忙去吸收一部分的这些人才吧。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8点，香港之声夜晚7点同11点。
0: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将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1: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睇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将一齐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1: 全城有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创新的朱绣画，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物，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李云航，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边，佢先后修复莫高窟、鱼鳞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嘅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嘅营建，唔少地方都系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点样先能够令唔同朝代嘅壁画各展精彩？喺莫高窟70年能够做几多事？点解喺工作中唔感觉到辛苦？今日嚟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黄贤、程浩龙。
2: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3: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2: 满满当当啊！
3: 这是刀具
2: 啊，刀具。
4: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3: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5: 不能忘给他们说。
4: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3: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2: 啊！
3: 我刚修起来的。
2: 花了多长时间？
3: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2: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3: 挺开心，
2: 挺开心的。
3: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4: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3: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4: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3: 常书鸿现在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3: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抓眼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4: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3: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处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枪，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4: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3: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 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来的这个东西，结果换来以后他说哎呀非常好。
4: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3: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擦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4: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3: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3: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4: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3: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那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4: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3: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4: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3: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4: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3: 那是莫高窟161窟起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 你看他这是什么个国岁代壁画。
4: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3: 他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4: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5: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4: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3: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4: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3: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3: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好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见到他安好，感到安心。
1: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一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着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令后人能够再看到莫高窟的盛世曙光。敦煌的传奇在洞窟里面留下的画，也都是洞窟里面忙碌的人。
6: 如果文物有声音，
7: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6: 如果文物会说话，
8: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9: 我是清明上河图，
10: 我是四阳方尊，
11: 我是秦岳府中，
12: 我是北宋孩儿枕。
6: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魏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0: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在接受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的采访时候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

0: 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1: 我们尼罗河的葬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2: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1: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2: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1: 尼罗河的葬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名，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3: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当中，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了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话：，透过呢啲穿越时空嘅器物，我哋可以睇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始终如一。
1: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蝉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它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葬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1: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 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

0: 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1: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2: 南越王博物院系岭南文明嘅重要承载地，咁呢次展览打破咗传统展厅嘅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嘅场域，使到立体嘅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嘅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施明立话：，观众喺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嘅精神内核。
0: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 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1: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3: 喺数千年嘅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沿循住自身嘅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嘅文化。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嘅精神内核，又各具鲜明嘅文化特质，共同谱写咗人类文明嘅华彩乐章。
4: 青石板上嘅马蹄声。老茶馆里嘅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嘅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嘅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喺老街嘅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嘅算盘声，点样敲出咗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嘅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嘅密码，
4: 等我哋用声音嘅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嘅灿烂星辰，跟脉中华，聆听一座城嘅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3: 大家好，我系海欣。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嘅东北端，好似陆地上一弯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2: 系啊，喺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嘅海产，总系能够令人大饱口福嘅。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建陵有咩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是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和导航系统的，那他们当时又怎样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的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6: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 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7: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8: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6: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统领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统领优越的自然条件。统领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道，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

0: 控扼海道。
1: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0: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浮桑，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1: 这首文辞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0: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这种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山守御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1: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2: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建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1: 许宏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宏柱莫大的鼓舞。
2: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拱跟竖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1: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灵，至今已有20多年，

0: 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1: 铺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找谁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千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千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2: 历史上为了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那这个又是什么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海欣。中国有四大名兽：苏兽、双兽、月兽、蜀兽，而朱兽是月兽中的一种。过去朱兽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朱兽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他融合了朱兽的传统技艺，并且结合绘画原理和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6: 今日嘅传承有我，我哋一齐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嘅平凡匠心故事。
8: 这是小米珠，
9: 摄影师你好。
10: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朱绣画。
8: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一包先试配一下颜色。
10: 一幅朱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8: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它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10: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8: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地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1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8: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支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1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8: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1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8: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到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1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8: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0: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8: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8: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8: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0: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8: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0: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8: 刚开始喝的生酒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10: 三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以百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7: 黄伟雄表示，珠绣是一门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手艺，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绣工的心血和汗水。正是这种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和对作品的全情投入，才令到珠绣艺术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
6: 是啊，咁黄伟雄强调，珠绣唔单止一门技艺，更系一种文化，一种传承。喺传承珠绣嘅过程中，要谨记创新求变，呢个系传统技艺生存与发展嘅动力。

0: 最后都等我们在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们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2: 探世界。
6: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6: 同大家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资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跟住落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解锁一下年轻人专属的旅游体验。
7: 冇错啦，咁啊，因为好多人去玩咧，都有自己嘅一个专属嘅目标啦。可能有啲系跟住美食啊，有啲人系想去睇下飞围啊，有啲人系可能去睇下剧本杀啊，或者睇演唱会咁。咁啊，今日咧，我哋请咗四位嘅学生主播啦，同大家一齐去解锁下年轻人专属嘅旅行新方式啊。
6: 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就关注到广东英德五一旅游市场方面啦，吓一边获赞一边被批，究竟咩事咧？
7: 系啦，咁啊，被批嘅咧，当然系一啲即系我哋叫做自然教育缺失嘅某一些嘅景区嘅画蛇添足啦。咁啊，获赞嗰方面咧，当然就系佢个暖心服务啦。咁啊，喺呢个环节会同大家一齐去展开讲下嘅。
6: 咁啊，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啦。首先嚟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探世界快讯同大家首先嚟关注一下一个最新发布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啊，2025年度的一个榜单啦。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河南新郑回里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西昔阳中村遗址，河南郑州双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安陆朝会稽郡遗址，宁夏河南苏峪口慈窑址，总共是10个遗址入选的。
7: 再关注翻文化和旅游部将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第13届的全国集技展演。这个时间就是在2026年的7月到8月，地点就在南宁市和北海市。这个展演将会包括优秀的集技魔术节目的这个集锦，亦都有集技魔术剧目的展演和一些专题的座谈会等等的。申报作品就需要具备有技巧性、创新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申报的截止日期就是2026年的5月18号。
6: 没错啦，跟着来再关注一下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其实讲回在整个中国旅游日举行的前后，从即日开始去到五月底，文化旅游部都会推出乐购国潮519惠民活动，联合多间在线旅游以及电商平台共同参与，通过开设519带货专场、上线旅游盲盒、发放满减券等多种的方式，为市民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购物体验。
7: 例如在江苏省苏州市这里就会有这个有奖发票资金投放，令到大家买的时候也可以去抽下奖的。而去到山东东营方面，也会有一个叫做2026非遗类的东营文旅嘉年华，其东营市非遗焕新购物月，在现场就会有些非遗的美食区、技艺区，也会有些文创产品区等等的特色专区，等到大家可以在这里欣赏，也可以在这里试这些美食。

0: 直可以玩可以購物嘅。咁啊，去到湖南湘潭方面啦，就會有2026中國旅遊商品大賽暨長珠潭首屆文旅購物消費季。咁喺呢一度咧，亦都會有購好物賞文旅享實惠嘅消費體驗。咁講到我哋嘅主會場廣州嘅話咧，亦都會有呢個消費促進活動，咁令到大家就可以喺呢度又玩得開心啦，又買得開心嘅。
1: 冇錯啦嚇，咁啊同時四川省樂山市咧亦都上線咗啦系列嘅活動啊嚇，咁啊喺宝庆街历史文化街区啦，去设置咗故宫集市集结非遗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潮品，为市民游客带嚟一个沉浸式嘅购物体验。所以大家啦喺呢一个月都可以啦喺出去玩之前啊，上网啦搜下当地有冇一啲相关嘅旅游嘅优惠活动啊吓，希望咧先抢咗个消费券再去进行消费啦吓，可以咧有好多嘅着数嘅。咁啊，因为而家讲紧咁多嘅地方都有推一啲嘅消费嘅活动啦吓，咁啊为咗规范翻当地嘅一啲旅游购物，咁我哋睇到啦，广西旅游协会咧就倡议旅游购物场所要遵守十个不准，包括不实行封闭式经营、不进行虚假宣传、不贿赂导游、不强迫消费、不欺诈销售、不限制游客自由、不违规经营、不障碍经营、不违规用火用电和不违规改造场所啊。
0: 嗯，冇错啦，希望啦除咗广西之外啦，更多个地方亦都可以一起去自觉遵守啦，咁共同维护我哋旅游市场嘅良好形象，咁提供放心消费嘅环境嘅。咁之后再关注下澳门啦，咁因为澳门方面呢其实而家准备就举行呢一个全民嘅国家安全教育展，并且喺呢个展上面呢係首次增设手语导赏嘅服务，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啲听障人士可以了解我哋展览内容，共同去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这个事当中啊。
1: 没错，今次展览特别获得了澳门听障人士协会和澳门聋人协会的大力支持，两个不同的机构都会协助对展览的观赏内容进行专业手语的翻译和校对工作，确保手语表达可以准确清晰，包括很方便地贴合听障人士的理解需要。有需要使用手语导览的观展人士，场内扫描各专题展板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即时咁样睇到对应嘅手语观赏内容，自主流畅咁样参观展览啦。
0: 并且呢一个手语导赏二维码已经同步上载到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嘅专题网站噶啦。咁喺上面其实有个虚拟嘅展厅咧，都可以系俾到大家去睇嘅。如果大家系冇时间去到现场嘅话咧，都可以去到呢个线上嘅虚拟展厅嗰度啦，随时随地去浏览展览嘅内容，便捷咁样获得我哋国家安全教育嘅资讯嘅。
1: 系啦，咁我哋讲咗咁多啦，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又识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回顾一下啦，5.1喺今年黄金周期间啦，广州方面嘅一啲旅游嘅数据啊，我哋讲紧嘅就系呢一个广州嘅实时人口喺5月5日当日啊，起码有4881万嘅人口数。是全国实时人口最多的城市。
0: 是啊，而且那段时我即是这个数字我觉得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大家都一直在熱议，就是说广州凭什么可以拿到这个断层第一这样。包括有很多人还在即是分享自己亲身的经历，就说其实真的有这么多人的，我从广州塔行到去广州塔的地铁站排队都要行了40分钟啊。
1: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有不少的公园就更加火爆啊，有人呢就将那些不同的景点入面嘅，企喺桥上面影翻落去嗰啲相发出嚟啦，哇！真系人满为患。咁而且今年咧，琶洲仲有漫展同埋广交会，所以即系平时咧，可能呢啲地方人都相对会少一啲，但五一假期都好多人。而且今年呢、這个即系漫展咧，吸引咗即系全中国好多嘅朋友都过嚟嘅。咁啊，成个五一节咧，你喺嗰个琶洲嗰度，你会见到着咗各种唔同嘅特别嘅一啲动漫服饰嘅朋友仔啊，所以即系。 你都是变成了一种风景，你未必是入去看漫展，你就在漫展的场外看这些朋友仔的人都变了不少了。
0: 是啊，包括5月5号当日其实广州是落紧雨的，但是在这个、即天台体育中心这样的一个露天的环境之下的咖啡节都人满为患。我记得那个摊主当时跟我说，哇，今天落雨，人和前几天出太阳是没有区别的。还有呢，就是平时还有人会觉得18号线去到永远有位坐的，但是在五一期间都只是得期票了。
1: 是啊，而且今年呢还有一个现象，我当时、在机场回、市区跟着打车在路上的时候，我问那些司机，我就说、因为我当日是5月4号打车回来市区，跟着司机就说，其实呢5月4号呢，他说已经很少人了，他说最多人的时候是3号，他说可能大家都叻仔，怕住4号5号再回呢会是、最逼的时间，那就提早一点回，而且大家可能去的地方都没那么远。侧面这样印证了，就说即确实本身很多朋友呢都会留在广州、或者就是说刚好3号4号5号这几天呢在广州的人都多回了，因为本地的人口都留在广州没出去。
0: 我们看到五一期间广州呢就非常之塞车的，当然广州的塞车虽然反映了广州可能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但同时都证明了它真是一座很有魅力、很有烟火气和很有活力的城市，它是值得大家一来再来的。
1: 是啦，咁啊，讲到广州究竟有乜好玩呢，真是每个假期都会想一些主题出来、今年的五一呢就变成了全球咖啡爱好者的欢聚地，因为2026广州咖啡文化季主会场活动有233个咖啡和上下游产业的优质品牌，以及来自全球13个国家和43个城市众多精品咖啡的品牌等等一些的主理人都齐聚养成，就将这里作为自己风味的一个首发站，甚至乎很多国际品牌都直接说广州就是他们观察中国咖啡市场的风向标。
0: 没错，我在现场其实问了好几个外国的摊主，他们就说、他们在整个中国都未有任何的店或者说经销商的，他们真的好像加拿大、或者说在意大利、专门走过来这里就是参加一个展的，这件事令我非常之意外、当然我觉得广州这边的创意很不错、例如有什么姜葱白切鸡的这个拿铁啦、五指毛桃咖啡啦这样，甚至他们本身就是想过来推广自己的豆的、到最后就因为有喝到在现场的这些特调，就觉得、我应该去试下粤菜，我可以应该去玩一下广州这样。
1: 所以呢、就算活动已经落幕了，但是呢、咖啡这件事本身在广州是依然都咁受欢迎嘅，我哋睇到啦，喺全广州各地啊，你都会见到有大大细细唔同嘅咖啡嘅品牌。咁啊，同时咧，你会见到有咖啡雕花体验区啊，有自己嘅品鉴区，有冲煮区，有手作区，风植咖啡学院等等。即系你只需要饮一杯咖啡，你就可以从感受种子吓、到制作咖啡嘅全过程。咁仲可以揾到好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交流。哇，所以咧，即系广州嘅呢种咖啡文化吓，系好值得大家一嚟再嚟嘅。
0: 冇错啦。头先讲紧嘅嗰个咖啡文旅体验空间啦，即系又有呢个风味室，又有烘焙室，又有品鉴室，有冲煮室嘅呢个地方咧，其实亦都喺天河嘅。咁啊，之后嘅时间入边咧，我亦都会一齐即系带住我哋嘅好似咖啡师朋友啊咁样，一齐去到嗰度实地去探展，到时再带俾大家更加具体嘅内容啊。
1: 冇错啦，咁我哋一齐期待啦。咁啊，讲咗咁多，睇睇先，阵间翻嚟会有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吓。嗱，今日咧我哋会究竟去边度咧？稍后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3: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系啦，睇完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咁首先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Hello，
9: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1: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2: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密室同埋音乐剧去旅行嘅任意。
8: 系啦，头先四位其实都讲咗好多之前去旅行嘅故事啦。接落嚟，我哋分享一下经验啊。好似嘉林咁样，佢系好少话说走就走嘅。咁我相信你嘅攻略应该系做得最充分嘅。
11: 做攻略嘅话，如果系因为我哋喺广州喺南方啊嘛，如果去到咗西北啊或者系内蒙古啊，中国比较靠北边嘅一啲城市做攻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做啦。例如话提前考虑下当地嘅天气啊，几时系比较适合去旅游嘅。对，我哋系跟住旅游旺季去，大家一齐组团去打卡咧，定系话我哋错峰出行啊，睇人少嘅时候风景比较好，可以影到更多出片嘅相，呢方面都要考虑嘅。一方面就系去到当地啊，我哋提前做打卡，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喜意去到当地的博物馆，去到一个城市我都喜意去的博物馆，所以按照我自己的一个好像模式的入面排第一天的就会是一个去博物馆的一个行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如果有跟团的话，好像去到这种西北地区，如果我们不跟团，我们是没办法、人员比较少，车技又或者车技体力唔得嘅话，我哋就要跟团或者去揾当地嘅司机带我哋，又跟住司机同佢倾一下，睇下边度有啲美食啊，边度系啲必须要打卡嘅点啊，讨论过之后再跟住呢啲跟住安排。如果有其他特别想去嘅地方咧，就会同当地嘅司机或者系其他朋友倾一下，就直接插入去咯。其实好随机，因为我哋一个小团，系我个人嘅出去一种习惯。
8: 几个人又或者揾朋友嘅呢种小团，跟住一齐去包车。
11: 又话
8: 前期会做少少攻略，然之后最紧要仲要去到当地听当地人嘅推介。
11: 因为我系一个追人唔算严格意义上嘅 P 人咯，即系觉得旅行啊出嚟玩啦比较随机啲啦，因为觉得随机有啲惊喜。因为跟住电影去旅行咧，更多都是激发我去旅行的这个冲动，然后去到当地呢

0: 我就会觉得睇下当地人点生活嘅，同佢哋人倾一倾，然后跟住佢哋嘅说法去个去睇下佢哋当地人嘅生活，就唔会话咁多完全跟住旅游嘅啲攻略去打卡。
1: 有冇啲例子可以去讲下？即系你之前去过边啲地方系你自己觉得话哇好正嘅？
0: 有，我之前系去台湾嘅时候系跟住我嘅同学一齐去，同我几个家庭一齐去嘅。当时系喺叫青景高原嗰个地方，我哋其实行程规划咗应该日程比较少，因为我哋仲赶住想去其他地方。但系咧，因为嗰度实在系比较震撼，当时我喺个青景高原上面睇到个星空，我呢辈子见到无法喺文艺作品或者系影视入边可以见到嘅。因为好似星空呢种大自然，佢嘅夜晚系好难被我哋大众嘅啲摄影设备影低落嚟，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好难将佢拍低影低落嚟带走嘅话，我想喺度多待几日。然后我就从我哋几个家庭就倾咗，就话咁今日喺度多逗留几日啦，就可能放弃咗其他嘅景点，就单纯咁喺度。我哋其实唔一定做乜嘢，就待喺嗰度发吽豆倾偈，坐喺嗰度几个朋友家人一齐倾偈，我觉得呢个就系旅行最幸福嘅嗰种瞬间。
1: 你讲到呢度谂起我前一段时间，应该其实唔系我自己嘅一个倾向嚟嘅，系我屋企小朋友同埋我先生嘅，就系佢哋会跟住天象去旅行。即好似今晚我要追流星，听晚我要追极光，即系嗰种嘅。好似前段时间你咪见到新闻话，好似连北京都有极光嘅，喺旧年嘅时候。跟住我先生就真系即刻睇落班之后嘅机票，我话你咪傻咗，你继续翻学噶。即系会有呢一啲嘅咩咯？就好似头先你话睇星空咁样，我哋就真系会，因为你知会有好多啲专门嘅 apps， 佢会话俾你知光污染系几多，边个地方点样点样，天气系点样，即系好详细、好专业嗰啲数据都有嘅。咁然之后我先生成日都book住嗰啲嘢，之后就会留我，今晚可唔可以去边度？话走就走。其实你讲起呢个，我就好有共鸣。
2: 咁我出去旅行之前咧，其实我有两种情况啦。因为本身我系一个 J 人，我系好中意做计划嘅。但系咧，我爹哋妈咪咧就系 P 人嚟嘅，佢系完全唔做计划，
1: 好似我哋咁咯，真系唔使做计划嘅。
2: 系啊，佢哋系去到嗰阵时先至话，出门啦，去睇下去边度啦，咁样样。就比如话我高考完之后去重庆玩。咁嗰陣時咧，係算係我媽咪帶住我哋出去玩啦。咁嗰陣時我就話：你唔做下計劃咩？佢話唔使做啊，反正到時候想去邊咪去邊咯。咁嗰陣時其實我係好震驚嘅，因為我係必須要即係將所有行程啊，或者係想去嘅地方要先 list 出嚟先嘅。咁佢話唔使啦，我哋去到邊行到邊就係邊啦。咁樣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覺得好衝擊，但係後面跟佢玩咗一下就覺得。其实咁都好嘅，就唔使排个时间排到咁满，就唔会觉得冇去到一个地方就觉得好遗憾咁样样。但我自己同朋友仔出去玩嘅话咧，我都系会做翻个计划咁样样，即系我都系觉得时间自己掌控到，我会舒服少少咁样样咯。
1: 会唔会有种可能系你爸爸妈妈唔做计划，因为你会去做咧？
3: 其实我觉得计划仲系要有一个大概计划，但系做唔做到就要另外再讲啦。因为如果真系去到一个陌生嘅城市，完全冇计划嘅话，其实系好被动噶。你好似就系因为我哋依家上班啊，仲有翻学嘅时间都好紧咯，放假时间本身就少，如果完全冇计划嘅话，就会浪费咗成日嘅时间，可能就瞓喺酒店，就换个地方瞓喺铺床度玩手机，就系会咁。
1: 好多人觉得旅行就系可以咁样噶。
3: 啊，真系噶，
2: 我系可以
1: 嘅。系啊，会噶会噶。我自己咧就同蜜蕊嘅妈妈系好类似嘅，我同我先生都系 P 嘅，即系我哋两个出去系极少做攻略做计划嘅。我小朋友会去问我，我们今天去哪里？我唔知呢个算唔算 J 啦？你系咪你都会咁样去问啊？
2: 我会噶。即系我就系会想知道我哋要去边度，就唔似我爹哋妈咪佢哋可能。就是说突然兴起的就说开车去哪里吃东西啊这样样。我自己其实是做不出来的。我是一定要想好我第二天我要去哪里哪里。 甚至是我会想好第二日要着乜嘢，我所有嘢执好晒拎晒出嚟咁样，我就会觉得有少少掌控感。
1: 哇，咁我想听一下即系 J 人嘅攻略系点做嘅？因为我头先真系会，好似我先生会，我想揸车去边度睇星星，我就会谂住我去边度食个最新鲜嘅牛肉。
2: 嗯。咁我嘅话系睇下我嘅目的地喺边咧，比如话我之前同小二一齐去迪士尼，咁样样我哋咧就喺香港玩咗几日先嘅，然之后再去迪士尼入边玩。咁我就系将我嘅计划分成咗迪士尼入边同埋香港嘅一啲美食啊咁样样去打卡，因为香港其实就系行街同埋食嘢啊嘛，佢冇话好著名嘅景点咁样样，所以我就将嗰啲时间就排喺，比如话我哋一齐商量下想去食边间好吃的地方，那我們就會 去吃那個地方，然後就去看看周邊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即是我會先列一個大概的流程下來，就早上去做什麼，晏上去做什麼，晚上去做什麼，然後我再
1: 課程表這樣行程表
0: 很安心啊，
2: 跟著再跟他根據那些行程再去發散，就看看大家想去哪裡啊，這樣之後迪士尼入邊的話呢，就是去每一個，比如話有一個遊玩順序，咁我哋嗰次咧，因為嗰陣時《冰雪奇緣》係啱啱出嚟啊嘛，那個園區，咁我哋就係先去咗《冰雪奇緣》嗰度打卡咗自己最想打卡嘅，然之後再跟佢一啲路線啊，比如話去邊度近啲，然之後去邊度排隊少人啲，然之後咁樣一直玩落嚟，就可以玩足一日咯。
4: 你玩一啲特定嘅項目嘅時候，你就要去做一啲攻略，仲有比如講你去行一啲景點，可能佢係要預約嘅，如果你不知道，咁你去到門口咧就，我嗰日就係我同學，佢約我去廣州嗰個博物館，佢都未到，佢嗌我問下先，然後我先知道人哋早就閉咗館啦。佢就嗌我去嗰陣時已經早就閉咗館，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攻略都係必要嘅。仲有一個就係我諗到嗰啲社交平台上面，因為好多可能好難分辨嗰啲，所以我哋就要多睇幾個平台，同埋多睇有一啲唔可以只睇有一啲圖片博主，仲要睇一啲實地探店嘅博主，咁樣先可以比較全面嘅了解到，可以減少我哋去踩雷嘅可能性啦。
1: 你會唔會喺搜索框？因為呢個係我自己會去做得出嚟嘅事，我先可以搜某某某某地方嘅攻略，咁然之後咧，我再去搜某某某某地方值得去嗎？跟住再去搜某某某地方要注意乜嘢？即系我会将佢各种各样唔同嘅好评同埋差评专门去搜出嚟。
4: 哦，系啊，咁都系一个好方法。哦，我之前都冇谂到，可能你一直睇好，佢就会不停咁样推嗰啲俾你，你就会觉得越嚟越好。咁其实可能搜索一啲其他嘅先可以了解得更
1: 系啊，就某某某地方踩雷之类嘅呢啲关键词，即系佢就会俾你各种各样唔同嘅推送，即系你要去识得去教你嘅 AI。系啦，咁其实头先几位都分享咗自己唔同嘅攻略啦，子然仲未讲嘅。
3: 我就谂到一个，其实我去旅游，我最紧要嘅就系喺社交平台上揾踩雷嘅地方，因为我系一个就系好冇安全感嘅人，我好惊踩雷，而且我觉得我会去搜索嘅时候，我见到啲博主发嘅，我系一般都唔会仔细睇，我会翻到最下边睇人哋啲评论。
1: 啊，系
3: 系啊，因为有啲
1: 一般都喺评论区。
3: 系咯。有些博主他可能比如說收了錢啊，或者是自己個人的這樣，所以我就會看人家的評論，我覺得評論很真實，就是買炸燒跟賣炸燒的他們的區別，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做計劃的時候一般都說不會點踩雷，而且我是會做 Plan B Plan C， 就是有一個如果這個計劃真的不行或者天氣怎麼樣，就是還是有一個備用的一個計劃，會心裡有個底這樣。
1: 哦，你是我首先知道个下限在边度先，我接受得到我再去，都几得意。其实头先听落嚟咧，我哋五个吓，即系互相之间，我哋有共同的地方，就我哋可能大家都会做个大概的攻略，只不过大家对于大概的定义不同嘅啫。好似对于我嚟讲，可能大概就是，哦，我知道我目的地在边度，跟住我知道我住在边度，我知道我食乜嘢就 OK 啦。咁可能有啲就好似头先麦瑞咁样咧，就会觉得哦，我要大概知道话我呢一日我要去边几个地方，咁甚至。
5: 我去到自然咁樣，我就 plan B plan C 我都仲係有嘅咁樣，係咯，都幾得意嘅。我相信咧，大家喺唔同嘅呢一啲方法當中啦，一定會揾到適合自己嘅嗰一款啦。同埋咧，其實旅行呢件事咧，重點係睇你點樣去對待佢嘅啫。你係覺得我係需要去玩，去深入去了解嗰個地方，定係話我就係換另一個地方去休行去休息，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啊，睇下時間，我哋再唞一唞啦。最後一 part 翻嚟咧，會同大家去推薦幾個我哋去過嘅覺得好玩嘅地方嘅。等下見。
6: 祖國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準備好啦，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咗旺角就係西九、
3: ，shopping 除咗關閘就係氹仔，
4: 打卡除咗沙面就係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未？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3: 我想去睇睇。
8: 系啦，讨论翻嚟啦，我哋继续翻头先嘅嗰个话题啦。依家咧，你会跟住乜嘢去旅行？倾个轻松啲、好玩嘅话题咧，就系我哋去过边一啲值得推介嘅地方。首先都系请出我哋四位主播先啦。
9: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子燕。
10: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意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嘅麦瑞。
11: 大家好啊，我系中意跟住电影去旅行嘅嘉林。
12: 大家好啊，我是喜欢跟着密室和音乐剧去旅行的任意。
8: 是啦，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五位啦都分享了我们跟着什么去旅行的。首先都还是从子燕开始先啦，在你过往跟着美食去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啦，有哪些地方值得推介的呢？
9: 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新疆咯。因为我哋其实都知道，我哋广东人对嗰啲西北嗰啲美食啊，其实系好难食到正宗嘅。咁我嗰时候去新疆嘅时候，就系冇去嗰啲所谓嘅网红店啊，仲有商业街嗰啲，我系跟住本地嘅一个导游去到人哋牧民嘅屋企入边，跟住佢哋当地食乜嘢，我哋食乜嘢，好似佢哋嗰日夜晚就系食嗰个羊肉煲啊，真系超级正，超好食。而且就是啲牧民佢係會同你就係好親切咁樣去同你介紹啊，比如話仲有嗰啲當地嗰啲小食係只有佢哋每，因為新疆好大啊嘛，每一個地方嘅每一個城市，甚至乎每一個類似鎮咁樣都係有唔同嘅特色嘅，真係要去到人哋當地人屋企先可以食到嗰個特色嘅。
8: 嗯，佢哋有好多啲麵製品同埋奶製品咧，
9: 係
8: 真係完全唔同，同埋都會有當地自己嘅名嘅。
9: 係、
8: 你出到去之後，你甚至連搜都未必搜得到，佢完全一樣嘅嗰樣嘢嘅。咁頭先你都講到啦，新疆真係好大啊嘛。咁、你推介邊啲地方咧？
9: 因为我主要去的是北疆，就是天山的北边嘛。最震撼我的就是那个叫赛里木湖，即是无论是冬天去定是夏天去都超级靓，是靓到没办法形容的，你相机拍出来跟真的没有人肉这样去看到的千分之一。
8: 是。
9: 而且、就是、
8: 那个风你都拍不出来，那个风这
9: 么大。跟住，如果你想出片嘅话，你系可以去，系绝对 O K 嘅。但系如果你想食嘢，都系 O K 嘅。但系要注意嘅就系、是，因为嗰度真系好大咯，又打车系绝对打唔到嘅。你一咪就自驾游，一咪就跟团，所以呢个系要注意嘅。
8: 子燕嘅推介咧，就系、是、去到新疆、跟住美食去旅行，佢自己觉得最有价值同埋最好玩、最值得去的一個地方了。接下來我們聽聽麥瑞的介紹先。
10: 我會推介山東濟南。其實呢 我們是廣東人嘛，其實我們的天氣和那邊是不一樣的。我之前去山東那次呢是在、這個時候五月份這樣，那個天氣是很乾燥，超級乾燥的。我去的第一天就立刻流鼻血了，就是我哋呢边嘅湿度比较高，所以咧就已经习惯咗呢度嘅气候啦。咁去到嗰边其实会有少少唔适应，但系出去玩嗰阵时就会觉得山东真系啲人好好客啊，佢哋真系人好好嘅。我哋去到第一个饭店其实系求其揾嘅，咁嗰阵时食饭嗰阵时咧就隔篱台嘅有啲阿伯啊、阿叔啊，咁佢哋就会问我哋系咪嚟呢度玩嘅，咁佢就会好热情咁样去推介一啲好玩嘅地方咁样，而且佢哋会话呢间饭店边个边个好食，边个边个就唔使试啦，其他地方都有，就觉得嗰边嘅风土人情好好咯，而且佢哋啲食物同我哋呢边嘅口味其实唔一样嘅，所以我系好中意尝试一啲新嘢嘅人，所以我都会觉得从南方去到北方嗰边玩嘅话咧就有一种好新奇的体验咯。
8: 山东诶、你其实接翻头先阿子贤嘅话题，跟住美食去旅行嘅咁样嘅讲法，咁、所以先至会推荐到山东，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山东咧鲁菜都系八大菜系之一，同、我哋粤菜一样嘅。好似鲁菜嘅话咧，就浓油赤酱嘛，其实都比较之即系同粤菜嘅区别非常之大嘅。同埋、你头先即系讲到话诶，佢哋店主嘅嗰个推介咧，这个我唔知系唔系。呢幾年，我覺得係進步好大嘅一個點，就係、我唔理係喺廣東一定係話出到去其他嘅地方，去到北方啊、西北、東北啊之類嗰啲，我都有遇到過頭先你嗰種體驗。好似如果喺廣東嘅話，可能嗰個阿叔或者嗰個阿姨好發自內心咁樣去推薦我，你就係食呢個啦，你今日冇點嗰個蝦，今日呢個蝦唔夠靚，我哋呢個魚靚啊，即係佢會咁樣同你講嘢，但係佢嗰個推薦就真係好發自內心嘅。咁我之前去東北咁樣，佢嘅嗰個推薦又係另外一種，就係、佢会拦住你点，你知东北啲份量好大啊嘛，佢就你食唔晒唔好点啦，你就试呢、这个系我哋嘅招牌，你就食呢个得啦咁样，即系唔理佢哋系唔同嘅地方系用边一种嘅态度同埋语气，佢哋都系好发自内心咁样去推介佢哋本地最好食嘅嘢俾你。因为你自己一开始嘅时候分享嘅嗰个主题咧，就系跟住演唱会去旅行啊嘛。咁其实从演唱会嘅嗰个角度嚟讲，我唔知道会唔会你哋都会有个榜单，就系、

0: 如果是站在那些坑那边看呢，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很沉浸的，就是你会很开心，而且整个人是可以跳起身这样去享受这个舞台。那在内地的话，我觉得是大家都会沉浸在音乐里面，但可能就冇话少咗嗰个企起身嘅感觉咯。虽然话都两方都好好，但系咧就系嗰个体验感其实系唔一样嘅。
1: 嗯，咁嘉林咧，嘉林喺过往跟住电影去旅行嘅过程当中，有冇话边个取景地系令你觉得话好正啊，嚟一趟啊咁样？
2: 有的，其實我跟著電影去旅行，即是電影具體它的每一部當地拍攝了什麼電影的名字我可能記得，但是對於情節不一定會記得。但是呢，好像說青海它的在那裡有九層妖塔和西風鏈，這部電影是在那個石油小鎮的影視基地裡面拍攝過這兩部的。我去到現場看那個石油小鎮呢，就會發現雖然它這個取景有拍了兩部電影嘛，就會發現有兩部電影的那些設備啊，和那些雕塑啊，和那些大型的車，因為它當時那個地方是廢墟風，工業廢墟風，就會發現这个是一个真的很特别的地方，因为其他城市它没有这么大一个空间，没有这么大一个天在外面，就是一个户外的地方去看的城市。
1: 没有天花板的。
2: 是啊是啊，就会觉得很特别，就比较推荐。而且青海这个地方除了它这个特别的影视基地之外，其他的那些盐湖最特别的地方都是会有拍了其他很多影视作品，可能取景了不一定被我们记住，但是好像这种大自然的地方肯定拍摄了很多特别出名的影视作品的，包括那些其他古诗词啊，很多地方肯定都写到了过。所以说如果去打卡的话，肯定就算不是一定去到目的地，就是在路上那些最好的风光都会有缘就会发现，因为导游跟我们当时讲的时候都会说，诶，突然指着某一个开在公路上旁边某一个地方，就说，诶，这里有一个地方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好像说拍了什么部电影啊，或者是有些故事就会在这里，就好像听八卦，觉得很好奇很新奇。这个是不一定在大众的文艺作品啊、电影电视当中找得到，但其实这些取材的素材都会发现，好像在某一部电影当中听到过的。有些惊奇。
1: 我会对你后面讲的那个会比较感同身受，那种 很意外的 你可能之前未必做攻略做见到的，然后你去到或者说你刚好经过，我发现其实原来是这样的那种惊喜。我都分享一下我之前自己有过类似的那个经历，就是我去长春的时候，我去到我入住那间酒店，我先见到他门口那里立着一个很大的牌，人世间取景地。咁同埋咧，佢嗰种感觉同埋你去嗰啲影视城系唔同嘅。我之前我有去过宁夏嘅银川嗰个叫做咩堡嘅嗰个影视城咧，那个叫咩堡啦，唔记得啦，反正咩堡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大家都熟知嘅横店啦，嗰啲即系我反为喺呢啲地方我会出戏，因为嗰啲地方太出名啦。佢同样嘅场景可能会用喺唔同套剧嗰度，咁你就会见到嗰个景，你就会就咁啦咁樣，同埋嗰啲地方嗰啲商業化咧就會好濃啦，就會有好多人可以穿住一樣嘅衫去嗰度去拍同樣嘅戲，那個反為冇咁多驚喜咯。
0: 好，咁我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為我覺得音樂劇啊嗰啲就可能唔係大家都中意，咁我就分享一個另外一次我因為興趣去旅行又覺得好玩嘅地方，我講嘅都係新疆，但係係新疆嘅阿勒泰地區。我是冬天的时候去的，真的很漂亮，是因为今年冬天的时候我就很想滑雪，喜欢滑雪，然后呢
1: 将军山，
0: 是将军山和和睦那里，其实我觉得和睦是最漂亮的，因为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去阿勒泰。首先就是那些雪景真的很漂亮，你可以看到很纯净的世界，就是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然后如果太阳出来的话就是日照金山咁样，然后蓝天白云，同埋晚黑嘅时候你都可以见到好靓嘅星空。然后咧滑雪其实都系一种好新奇嘅体验。我喺和睦嗰度，可能三四日啦。然后你就当你去到山顶，你企喺个雪山上面嘅时候，你好似真系听到大自然雪山嘅呼唤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然后又有好靓嘅风景，然后又可以体验到好玩嘅项目，我就好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咁样。
1: 其实推荐去玩。

話說咧，新疆同埋即係點講咧，西北同埋東北或者成個北方都非常之友好嘅，尤其是係由年冬奧會之後，其實我覺得大家嘅嗰個全國唔同地方嘅雪場揸住呢一波嘅冰雪熱啦，係做咗好多嘅升級嘅。和睦咧都係我非常之中意嘅地方，但係我覺得喺推薦呢度嘅時候，應該同大家講清楚，就係佢嘅交通嘅嗰個時間真係要好長好長，你又要坐飛機，你又要坐火車，又要自己揸車先至可以去得到嘅一個即係好遠嘅地方，但係都比較值得去嘅。非常之多谢咧四位主播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好玩嘅地方啦，同埋自己好特别嘅经历嘅。下次我哋约定大家啦，再次去倾下其他嘅啲话题嘅。下次见。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嚟到探世界 topic 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查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3: 嗱，讲到今年嘅五一假期啦，五一嘅时间啦，全国各地嘅文旅市场都好火爆。喺广东英德啦，文旅市场就呈现咗耐人寻味嘅冰火两重天嘅景象。咁啊，两个相距唔系好远嘅地方，但系因为佢哋唔同嘅举动，收获咗天差地别嘅口碑。
4: 嗯，冇错啦，一个就喺石鼓塘镇呢度啦，因为佢哋嘅政府大院啦，就向游客免费。开放提供了停车位，还开放了卫生间和充电桩，大家就很开心的，也是点赞的。另外一边就是在这个黎溪亚婆田白水寨景区这里，因为做了很多人造的所谓七彩水谷和颜色比岩石的一个行动，令到大家就觉得哇，这个真是审美翻车现场啊。
3: 其实呢，我们讲的两个不同的做法都是在当地其实同样的一个城市，他们的这个景区的一个不同的举动，但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评价呢？我们先看看第一个先，讲的其实就是石鼓塘这里，它是很简单的，就是镇政府的大院就向游客免费开放，而且不单只是开放过停车场，还会开放卫生间和充电桩，变成了大家就一致叫好，就说服务型政府在这个细节当中就可以看得到啦。確實我哋去到一啲，即係而家講緊話鄉村振興啊，我哋有好多嘅呢啲鄉村啦，都會去做咗好多嘅呢啲工作。好多時咧，我哋更加多嘅都係見到就係話開放停車場，咁但係真係叫做話鎮政府大院都開放埋咁樣，對於當地嘅鎮政府嘅一啲管理人員嚟講啊，都應該是對自己很有信心，我覺得。
4: 除了話在英德啦，我哋見翻其實前幾年就已經慢慢有呢種趨勢啦。因為其實在節假日的時候，呢個屬於係閒置的場所啊嘛，並且佢的地理位置不嬲都會在市中心，就是大家可能是最容易揸車去到，但係亦都最難找到停車位的地方。所以的而且確一個咁樣嘅善舉咧，係啱好係即係戳中需求的嗰種感覺。是最贴心，大家最喜欢的。
3: 即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乡村他们做很多这些振兴的工作，其实最重要就是说这种人民的关怀，因为村仔里面我们都是想去感受这种烟火气。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些村都不大的，讲真的，你其实如果你不是说特别出名的那些乡镇，一般都不至于说人是爆棚到即你完
4: 全门有个停车场给你的。
3: 是啦，专门有个停车场给你的，很多时候都说我有乜嘢我就可以盡量提供啲乜嘢嘢，咁我覺得即係你可以包括有啲咩叫做我之前見話咩鎮政府嘅食堂啊嗰啲都會開放，咁其實亦都多咗一個創收嘅渠道啊嘛，我覺得何樂而不為咧？即係就睇翻當地佢哋嗰種做法究竟有冇咁大膽。咁而另外一個咧就話英德方面咧就同樣喺呢個五一啊嚇呢一個白水寨景區，係同佢就為咗打造呢個所謂嘅七彩水谷喺呢一個即係自然嘅山體上邊啦嚇一啲溪流入邊咧就畫到花花綠。其實我覺得已經不單止是話這個地方，我們都見到有很多的一些景區裏面的一些人造景觀都有類似這樣的問題，
4: 是因為它本身這個地方它明明是有很漂亮的自然景觀的，即大家去到那裡本身就會覺得哦，我的眼睛得到了享受，跟住我的心靈都得到了享受，但是現在你再去的時候它就被人為這樣變成了一個花花綠綠的咁樣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審美災難嘅一件事，可能喺山入面你一路行嘅話，你又有鳥語花香啊，跟住你又可以去感受到呢啲森林大氧吧嘅呢一種，即係算係治愈啊咁樣。即係喺咁樣咁靚嘅情況底下，你轉個彎突然間見到一片好大嘅、好具有視覺衝擊嘅、五顏六色嘅、一睇就係人造嘅咁樣嘅一個場景嘅時候，其實真係非常之違和，同埋你嘅心理好難接受咯。
3: 因為我而家睇緊嘅呢啲相啦，包括一啲視頻啦，其實就係佢將本身呢個景區嘅一個位置啊，嗰度嘅溪流嘅岩石啦，係塗到好似七彩虹咁樣嘅，咁就係好大一片。因為一開始咧，我睇到以為係可能比較少嘅幾嚿石咁樣啦，但我睇完之後，佢其實係一個區域咁樣，全部都油曬色嚇，就變到花花綠綠，而周邊咧就一片翠綠嘅林木嘅，就變成咗就係完全同周邊嘅個環境係格格不入嘅。但其實我係想可能換翻另一個角度嚟講咧，就話即其實你可以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就話當地嗰個景區咧，佢哋都喺度諗緊辦法，想去令到自己嘅呢個景區，因為我相信佢呢個肯定係一個短期嘅行為，因為都應該係考慮過，我可能只係為咗迎接五一，但係個問題在於。據說就當地的文旅部門說他們是沒有報批這個項目的，即是你未報批的情況之下，你就違規去做這個操作的本身這個動作是不可取的。不過當然你如果是說我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想法去吸引遊客，這件事的初心我覺得是應該是要鼓勵的，但是你要用對的方式去做你自己想做嗰樣嘢咯。
4: 咁其實如果你講翻係初心係想喺五一假期去營造一個更加特別嘅體驗咧，咁其實即係從初心嘅角度出發，肯定係一個好嘅初心嘅。但係你要從方法論嘅角度咧，你就會覺得佢呢個改造思維係有少少急功近利啦。你本身你個自然咁靚啦，你喺呢個自然之下你去陶飾呢個行為，其實就首先是令到很多人去反感，就是很多人不喜歡在自然的那個上面去加一些色，更何況你加得又醜，跟住呢當大家去質疑你話呢件事你又加在個溪水岩石那度嘅時候，會不會有重金屬呢？你又話你用的是環保材料，因為其實我會覺得佢成個唔理係佢事先有冇申報啊，同埋佢後面的嗰個通報啊，佢其實態度都相對嚟講佢唔係咁謙虛啊，佢始終會有少少，佢會覺得我既然都咁好嘅初心去做呢件事啦，點解你哋唔理解我咧？即係佢會有一種冇辦法同旅客同我哋嘅遊客去共情嘅嗰種對立咯。
3: 所以如果係從我哋啱啱前面所講嗰、那個鎮政府將嗰個政府大門打開呢樣嘢，同呢件事去擺埋一齊講咧，我最緊要就係有一個思維，就係、是、你去諗我究竟有乜嘢？因為好似前面嗰個石窟堂咁樣，佢哋就係將我已有嘅政府嘅呢個大門，我可以打開門俾大家入嚟去享受呢啲公共嘅服務，呢、這個就係從我原嚟有嘅呢個角度去諗嘅。咁如果企翻喺呢一個白水寨呢一度，就係、是、你要睇翻我究竟有乜嘢嘢，我本身有嘅嘢，咁我將佢呢個有嘅嘢，將佢做得更好，將佢呢個品牌立得更高，而唔係話我喺呢個品牌上面再幫佢附加一啲嘅顏色上去，或者係好似啱啱話齋急功近利嘅一啲方式去喺網上通過打卡或者是這種網紅的方式推出去，這個其實就違背了你自己的初心。
4: 沒錯，好像石窟堂這樣，他沒有去改造自然，而是去順應自然，去服務大家的遊客，就是你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什麼，他令到大家去這裡當地的自然美景的同時，他都感受了你人民的那種溫暖。但好像英德那裡，他明明有很得天獨厚的自然教育的資源，他有什麼英西的風林，還有莫洛公山咁樣嘅一啲自然嘅資源嘅時候，佢冇去利用開發一啲旅遊產品，好似咩徒步啊、掃溪啊、露營啊，或者甚至係研學啊等等，即係佢冇去做呢件事嘅，反為係好簡單、好直接、粗暴咁樣塗咗佢嗰啲岩石，塗到五顏六色。呢件事就會覺得佢究竟佢嘅出發點係企喺邊個嘅立場上邊去做嘅？
3: 所以創新係好重要嘅，但係創新咧，佢方法論係需要我哋有建設性嘅創新，而唔係破壞性嘅創新啊！嚇，咁又翻到我哋之前喺節目入邊有傾過，就係話對於美嘅呢個認定，究竟點樣先為之美呢？嚇，自然嘅肯定係最美嘅。咁亦都喺我哋旅遊業嘅發展過程當中咧，希望有更多嘅景區啦，同埋地方政府啦，可以係即係放棄嗰種流量嘅思維嚇，回歸翻文旅發展嘅初心，就係守護好我哋綠水青山啊！等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大自然嘅美麗同埋神奇啊！
4: 冇錯啦。咁以上咧就我哋呢個環節嘅探世界 topic 啦。咁啊，睇下時間咧，今日個節目亦都係时候结束啦，咁啊，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同大家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3: 听日再见，
4: 听日见，拜拜。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0: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给听。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泽峰。
2: 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大湾区之声首字母缩写 @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ko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同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今天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2: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在咖啡馆里偶遇老友。
9: 那在这个当中，普通话和粤语有哪些不同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首先来看下面这段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9: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2: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9: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2: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9: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2: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9: 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2: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9: 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2: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9: 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2: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泽峰啊，这段对话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不一样呢？需要大家好好的来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和普通话不一样的，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9: 咁都仲系有一啲口语表达唔一样嘅地方，譬如话服务生、适应、经常加班、成日加班、不努力不行啊、唔努力唔得啊、别忘了告诉我、咪唔记得话我知、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
2: 好，我们再一起看一下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空闲，
9: 空闲。
2: 竞争激烈，
9: 竞争激烈。
2: 放松，
9: 放松。
2: 打算，
9: 打算。
2: 长假，
9: 长假。
2: 好，我们再来进行一组对照训练，用普通话表达下面的句子。
9: 好耐冇见啦。
2: 好久不见呀。
9: 你点解会喺呢度？
2: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9: 我嚟呢度饮杯咖啡。
2: 我来这里喝杯咖啡。
9: 忙到踢晒脚。
2: 忙得不可开交。
9: 真系巧啊。
2: 真是太巧了。好，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阿华，好久不见，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9: 阿珍，真的是你啊，我来这里喝杯咖啡放松一下。最近工作呀忙得不可开交，好不容易有个空闲的下午。哎，你呢？你怎么会来这里？
2: 我也是刚好路过这里，看见这家咖啡馆环境不错，就想进来坐坐，没想到还能遇到你呢，真是太巧了。
9: 是啊，真是缘分。来，你坐这里，想喝点什么我帮你点。
2: 谢谢，我来杯拿铁吧，加糖不加奶。
9: 好的，服务生，请再来一杯拿铁，加糖不加奶。哎，对了，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听说你换了新公司。
2: 是的，换了一家公司，新环境还不错，不过还在适应阶段。你呢？工作还顺利吗？
9: 还算顺利吧，就是项目比较多，经常加班。不过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行业竞争这么激烈，不努力不行啊。
2: 确实，现在都不容易。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别太累了。
9: 我知道了。哎，那你呢？有没有考虑过找一个时间放松一下，比如说去旅行？
2: 其实我一直有这个打算，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也许可以找一个长假，去一个我一直想去但还没有去过的地方。
9: 听起来不错。那等你决定了，别忘了告诉我，说不定我还可以一块儿去呢。
2: 那当然，如果时间合适的话，我们一起去，一定很有趣。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在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麦芷宁同学。芷宁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7: 我是来自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中三级的麦芷宁。
2: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7: 我欣赏的作品是春风。春风清袁枚。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2: 麦芷宁同学朗诵的《春风》，节奏轻快明朗，整个语音面貌呢也比较清晰。那如果呢再有韵味，再有节奏感一些呢，就更好了。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7: 这首诗所说的是春分，春分是24节气中第4个节气，日期并不固定，但通常是在农历2月15的前后，根据太阳黄金位置确定。这一天的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各为12个小时，标志着春季正时过半。源于古人通过土龟测影发现，这日昼夜等分，故春分。亦代表着大部分地区进入明媚的春天，气温回升，雨水增多，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阶段，生命力勃发的标志，象征着一种平衡与希望，促使思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 春分作为春天的终点，太阳直射赤道，昼夜均分， 天地间达成了完美的平衡。

0: 自此草木复苏，气温回暖，万物挣脱冬日的沉寂，肆意生长，生机勃发。古人观天时，察物候，在春分时节读懂自然的节律，也读懂了平衡、从容与新生的意义。来说说你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1: 我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描写了春分所蕴含的传统精神和智慧，不仅没有过时，更提醒我们要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找回内心的平静，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春分最大的特点就是昼夜均而寒暑平，这种平衡与和谐正对应着瑜伽中庸之道的美德，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在这天有一个习俗让人听起来就觉得新奇，就是立蛋。当你试着把鸡蛋立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一心浮气躁，蛋就倒了。它正需要的就是极度的耐心、专注和手上的分寸感。古人云，不时不食，春分吃春菜就是春笋，为的不仅是品尝美食，更是一种长生智慧，教导我们要顺应自然而非对抗自然。在现今我们脚步飞快，时不时对生活感到烦躁，却从未停下，但在春分便给了我们一个时间，让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昼夜等长这一刻，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喘息。在生活中的矛盾和压力也要如同立蛋一般找到平衡感，保持心气平和，如同吃春菜一般感受大自然鲜活的滋味，践行简朴的生活。生活不必总赶着路，而更是要感受路。在昼夜等分的这一天，让自己的内心回到终点，一半留给忙碌，一半留给自己，哪怕只是3分钟的静心，也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0: 说得特别好，你从春分节气延伸到生活哲理、传统民俗与处世心境，见解独到，感悟通透，让人耳目一新。古时描写春分、春风的诗作数不胜数，袁枚的这首《春风》短小精悍，清新灵动，是春日绝句中的佳作。全诗以拟人手法把春风比作尊贵来客，一来便唤醒大地，繁华遍野，又以扫千山雪、开万国花勾勒春风的气魄与温柔，寥寥20字既有壮阔意境，又有万物新生的生机。古人写春风、写春分，从来不只是写景，更是借时节抒怀，寄托对自然时序的敬畏，对平和生活的向往。这也是古典诗词与24节气相融相通的独特魅力。春分不仅是时序分界，更是古人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昼夜均分，阴阳平衡，暗含着处事有度、内心自持的人生智慧。春日有期，岁月有度，愿我们都能从春分节气与古典诗词当中汲取力量，不慌不忙，不躁不扰，学会在忙碌与闲适之间找到平衡，在亲近自然中沉淀本心，以平和之心待人处事，以从容之姿向阳成长，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温柔且有分寸。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春风，清，袁枚。春风如贵客，一道变繁华。来扫千山雪，归留万国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普通话中的声母知吃诗日翘舌音的发音方法。普通话声母当中有翘舌音知吃诗日和平舌音滋滋滋。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旅行的同时为大家讲解翘舌音的发音知识以及如何与平舌音进行区分。孟浩然是唐代诗圈网红，也是资深驴友，他渴望入世为官，却又四处旅行。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一起揭秘孟浩然的诗和远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一首春晓让人们记住了孟浩然这个名字，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把一生作为笔墨晕染着中国的山水诗篇。诗中一派与世无争的田园美景，诉说着他对山水的钟情。在他的诗篇中不乏高古之气，清雅之词，而这些隽永的文思很多源自他的故乡襄阳。
4: 今日的旅行团成员是来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的三位学生，在这里他们将从诗歌出发，开启一场品读孟浩然的旅行。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孟浩然，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高新伟会同同学仔们一起探索答案。

0: 青年时期的孟浩然在诗中写道，胸怀鸿鹄之志，却又选择隐居深山，这是因为唐代隐逸之风盛行，隐逸在自然山水之间，不仅可以培养自己雅致的情怀，还给人一种洁身自好、清高廉洁的感觉。在唐代，就有许多文人雅士通过隐逸生活达到了更高的文学成就。沿着山路一路向前，深山中一座庭院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就是孟浩然的隐居之所了。
1: 浩然诗院，
2: 春晓阁，
3: 是那首春晓吗？从小背到大
1: 啊。是的，对，这就是孟浩然当年隐居的地方。你知道春晓影响到底有多大吗？
4: 不知道，
5: 这个还真不知道。
1: 2003年，香港有一家机构对全球华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评选你最喜爱的十首唐诗，春晓名列其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广大的华人子女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开始背诵春晓。
0: 旅行团走进春晓的创作场景，对青春年华的孟浩然有了更深的了解。隐逸深山，胸怀抱负，也许正因如此，孟浩然才能创作出春晓这样的千古名篇。
6: 孟浩然居住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下，心情应该是非常愉悦的，但是为什么这首春晓却让大家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春愁呢？
1: 这要从当时的时局和孟浩然的志向说起。孟浩然从小受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信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但是孟浩然青少年时期的时局是，先是武则天称帝，后是魏后专权，权力不在皇帝手中，有违孟浩然心中的道，所以这个孟浩然就选择了隐。但是这一年一年的过去的，出世的时机还没有来，就产生了这种忧伤。
7: 刚才片中有这样一句诗，胸怀鸿鹄之志，我们来找一找这句诗当中的翘舌音。之志，这两个字啊都是翘舌音，它们的声母都是之。大家来跟我做一组练习。赵，
8: 赵，
7: 正，
8: 正，
7: 知，
8: 知，
7: 中，
8: 中，
7: 朱，
8: 朱，
7: 庄重，
8: 庄重，
7: 主张，
8: 主张，
7: 支柱，
8: 支柱，
7: 转折，
8: 转折，
7: 掌上明珠，
8: 掌上明珠，
7: 招兵买马，
8: 招兵买马，
7: 振振有词，
8: 振振有词，
7: 争先恐后，
8: 争先恐后，
7: 珠圆玉润，
8: 珠圆玉润。
7: 好，那支它对应的平舌音呢是滋，我们一起来进行分辨练习。自主，支柱，
8: 自主，支柱，
7: 栽花，摘花，
8: 栽花，摘花，
7: 自立，智力，
8: 自立，智力，
7: 综合，综合，
8: 综合，综合，
7: 增收，征收，
8: 增收，征收，
7: 暂时，暂时，
8: 暂时，暂时。
7: 哎，再给大家带来一个绕口令：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邹正增租。
8: 早招租，晚招租，总找周邹正增租。
7: 好，下面我们继续送游中国。
0: 或许是对于朝政的否认，也或许是对于自己大好时光流逝的伤感，孟浩然没有和他的好友张子荣等人一样参加科举效力朝廷，而是选择了隐居。
1: 孟浩然一生就是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度过的。 只不过呢，他早年呢是隐大于市，中年呢是市大于隐，晚年呢又是隐大于市。
3: 也就是他的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不同时期，他的想要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1: 哎，对，对，孟浩然有一首诗，就表现出了他仕于隐的矛盾心情。这首诗啊，就是写于竹林中的。
0: 竹林与孟浩然的创作心境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他在这首诗中间写道：“意气假豪汉，清风在竹林。远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
1: 你看他们在干什么？
4: 他们几个兄弟在一起
3: 聊天，
4: 对，弹琴，
1: 弹琴，
3: 写诗，
1: 写诗，对，这是不是一种高雅的活动？
3: 是的，
6: 是。
1: 他就是通过这个场景，表达出了一种热爱山林的隐逸情怀。但是这首诗他又写到：“俱怀鸿鹄志。”我们这些人都具有远大的理想，这是不是矛盾的？
6: 是。
1: 一方面沉浸在山林的隐逸情趣中，另一方面又怀有鸿鹄之志，这是矛盾的。
0: 一首诗中既写了隐逸场景，又写了几人胸怀鸿鹄之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同时出现在一首诗中，看起来自相矛盾。但高老师讲解，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矛盾，并且另有深意。
1: 在这首诗中，清风在竹林，我们可以理解为实实在在的写景，清风穿过竹林，但实际上它还有别有深意。你们是怎么理解竹的？
3: 我们之前学的就是郑板桥的诗，千磨万击还坚劲，
6: 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对，那表达的竹子什么的品性？
6: 刚正不阿。
1: 对，就这样。
7: 那么在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出现了不少翘舌音，我们来找一找啊。仕途的仕，它的声母是诗；竹林的竹，声母是知；还有创作的创，声母是吃啊，这几个音呢都是翘舌音。大家再跟我进行两组变音练习。首先呢，我们来说吃音：铲、
8: 铲、
7: 炒、
8: 炒、
7: 车、
8: 车、
7: 沉、
8: 沉、
7: 成、
8: 成、
7: 超铲、
8: 超铲、
7: 长城、
8: 长城、
7: 船厂、
8: 船厂、
7: 穿插、
8: 穿插、
7: 触类旁通、
8: 触类旁通、
7: 长篇大论、
8: 长篇大论、
7: 畅所欲言、
8: 畅所欲言、
7: 陈词滥调、
8: 陈词滥调。
7: 关于诗的音，我们继续来做练习。沙、
8: 沙、
7: 蛇、
8: 蛇、
7: 筛、
8: 筛、
7: 省、
8: 省、
7: 双、
8: 双、
7: 书、
8: 书、
7: 山水、
8: 山水、
7: 双手、
8: 双手、
7: 闪烁、
8: 闪烁、
7: 神圣、
8: 神圣、
7: 沙石、
8: 沙石、
7: 绅士、
8: 绅士、
7: 深入人心、
8: 深入人心、
7: 神采奕奕、
8: 神采奕奕、
7: 身价百倍、
8: 身价百倍、
7: 实事求是、
8: 实事求是、
7: 史无前例、
8: 史无前例。
7: 好，下面我们继续颂游中国。
0: 隐逸是孟浩然心中正道的坚守，是不在混乱朝政中同流合污的选择，而他的儒风雅韵便是他鸿鹄之志的力量源泉。随着唐玄宗即位，唐代开元盛世即将到来，心怀大志的孟浩然将何去何从？这段时期他又创作出了怎样的精彩华章？八月湖水平，寒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吴州籍，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在这首诗中，他一改素来淡雅的诗风，描绘了一幅场面恢宏、波澜壮阔的场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要入朝为官的心意。随着朝局的稳定，隐居山中的孟浩然又将如何抉择呢？
1: 孟浩然就是在鹿门山一边隐居一边写诗。孟浩然和朋友们徜徉于襄阳的山水之间，写了不少赞美襄阳的诗歌。
4: 老师，那后来他慢慢的转变了，大概是多久？
1: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局的好转，他外出做官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孟浩然有一首诗，他在诗中有这样几句：昼夜常自强，慈寒颇一功，三十既成立，皆与命不通。这四句可以说是对孟浩然30岁人生的一个小结。白天黑夜勤奋学习诗词文章，小有成就，耳立之年已经过了，但是却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3: 他感觉到有点中年危机了。
1: 对，这个时候朝廷的时局已经好转。这首诗啊，表达的是渴望踏入仕途施展抱负的那种心情。
0: 不论是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还是抒怀以京邑同号，都表现了迈向中年的孟浩然渴望入仕为官的想法。在他同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也常能发现他希望被人举荐的意图。从孟浩然的泛舟作诗之路，到深山隐居之所，1000多年后的今天，书本旅行团穿越时空，寻着古人的足迹，以诗为载体与古人对话。自此，对于书本旅行团的成员来说，一个朝气蓬勃、才华横溢却又正大刚直的形象渐渐呈现在众人眼前。也正如孟浩然名字所蕴含的寄托那样，孟浩然用自己的青春年华书写着浩然之气。
7: 好的，那最后呢，宋游中国也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两句诗当中有几个翘舌音呢？我们一起来找一找，它们分别是蒸和城。你答对了吗？好了，宋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宠物乐园》的故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宠物乐园里哪个字是翘舌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5: 宠物乐园。
6: 啊！
7: 你好，你们家的快递。
6: 哇，是小狗。
5: 奇怪，嘿嘿，不管他。
8: 大头儿子，谁寄来的小狗啊？
6: 是小动物保护协会送给我的。
8: 小动物保护协会，嘿嘿，真新鲜啊！好漂亮的小狗啊！
9: 亲妈妈，棒子狗是要亲哥还是？哎，哪来的小狗？我小的时候被狗咬过，我最怕了。我呀！可恶的小狗，你给我走开，走开呀！
6: 快，小头爸爸，快把骨头扔给他！
9: 啊！哎呀！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快来尝尝我做的！哎呀！这怎么回事？大头儿子，围裙妈妈出来！
6: 啊！啊！这……
9: 大头儿子，看看你做的好事，我要孝顺这些小东西。我害怕，我害怕，别碰我呀！
6: 这有什么怕的？
9: 小豚鼠的，
6: 早就。

0: 没看见。
1: 我的特别报告，还给我。好啊，看我不抓住你。

0: 把我的东西还给我，别以为你有这些狐朋狗党撑腰就怕你，快给我下来，快点儿！你喊什么？有理不在身高。好啊，你还不服气，我今天非抓住你吃狗。
1: 小偷爸爸，小偷爸爸，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没事。
1: 博美，快过来！小偷爸爸对待小动物是要有耐心的。
0: 你是？
2: 我是本市小动物保护协会的。由于我们的工作疏忽，本来是发给另一位会员的小动物，估计到了你们家了。现在我们准备把小动物带走。
0: 太好了，我得救了。
2: 用不着这么激动吧？
3: 小头爸爸，快来吃饭吧！
0: 哈哈，这下我可以安心的吃饭睡觉了，不用再担心那些小动物了。哈哈，
1: 小头爸爸，可是我想他们。
0: 没关系，大头儿子，明天我开车带你去看他们，好不好啊？
4: 真的，
1: 你太好了，小头爸爸。
5: 哦，你好，我有事要出国，有点东西，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都是邻居，请进吧。
5: 这就是我拜托你照看的。
0: 是什么？
5: 我打开你看看。

0: 《玩具总动员》。
1: 看，这是我攒下零花钱买的洋娃娃。
2: 这是我用零花钱买的机器人。
1: 大头哥哥，你怎么了？
0: 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呢？
1: 这大概只能问文具妈妈和小头爸爸了。
0: 小头爸爸，
3: 哎，伊娃。
0: 小头爸爸，我想问你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呀？
0: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呢？
3: 你问错人了，我都没有零花钱，你哪来零花钱呢？
0: 文具妈妈，为什么我没有零花钱呢？
4: 因为你年龄太小啊。
0: 可是棉花糖他们都有零花钱。
4: 人家是赢家，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没有零花钱。
0: 不嘛不嘛，我也要零花钱，我也要零花钱，我要买机器人。
4: 你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机器人了还买？不准买
0: 啊！我偏要买，我就要买。
4: 你想买就自己赚钱买吧。

0: 哼，我自己转就自己转。卖文具啦，便宜大甩卖。
1: 看来大头儿子要铁了心要买那个机器人了。
2: 这不是一个机器人的问题，我得借这件事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节约。
0: 这都是我自己的玩具，我卖玩具你管不着。
2: 这都是我和你爸爸给你买的玩具，你怎么能不卖呢？
0: 给了我了就是我的了，再说我也是用劳动换钱。
2: 那好吧，不过这院子可是我的，你要在这儿摆摊得交场地费。
0: 什么？这也是我的家？
2: 现在我们可是商人关系，不交就不准在这儿摆。
0: 可我一个玩具也没卖掉呢。
2: 那这样吧，卖掉一个玩具咱们对半分，就算是场地费了。
0: 为什么妈妈是强盗？
2: 吃不穷，花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我这是在教育你怎么赚钱，怎么花钱。玩具摆整齐了，才会有人来买，

0: 所，好凉快呀！
1: 啊，这是我买的西瓜，要吃的话得付钱。
0: 多少钱？
1: 半块5块钱。
0: 不对，你还得还我5块。
1: 说好了卖掉一个玩具分一半的，一个10块，分我一半是5块，另外5块是西瓜钱，哪还找你钱呢？
0: 玩具妈妈欺负人！好热呀！围裙妈妈，我们来比赛吧。
1: 什么比赛？
0: 看谁卖的玩具多呀。如果我赢了，你就要给我买新玩具，如果你赢了，我就不要了。开始，冲啊！要么要么，15块钱卖给你了。
1: 来，这个只要10块钱。买这个，买我的，
0: 我的，
1: 来，这个便宜，
0: 我的，
1: 来，
0: 不要了，不要了，卖玩具啦，便宜卖。
2: 好了，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宠物乐园这几个字，哪个字是翘舌音呢？答案是宠物的宠，它的声母是吃。你答对了吗？好，下面呢继续来听古诗新唱《山居秋暝》，也依然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山居秋暝》，
3: 竹林中的浣女，溪中的渔舟，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图画，洋溢着王维对淳朴安静山林生活的热爱。2021年，作曲家王伯仁创作了童声合唱作品《山居秋暝》，这首使用中国传统五声调式，建立在地宫调上的合唱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风味。作曲家还加入了摇铃、碰铃、小锣、中国小鼓四件打击乐器，以增添音乐效果。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唱出了《山居秋暝》的意境之美，让人身临其境，走入王维的诗中美景。

0: 听完了歌曲，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山居秋名哪几个字是翘舌音呢？答案是山字，它的声母是诗，你答对了吗？好，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鉴赏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0: 鉴赏
1: 倾听。
0: 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2: 我是主持人泽峰，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古诗《渡汉江》。
0: 《渡汉江》，作者宋之问，唐。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2: 流放岭南和亲人断绝了音讯，熬过了冬天，又经历一个新春，越走近故乡，心里面就越是胆怯，不够胆打听从家那边过来的人。
0: 渡汉江是唐代诗人宋之问创作的一首诗，这是诗人久离家乡而返归途中所写的抒情诗，意在写思乡情切，表现出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挚爱之情和游子远归家乡时激动不安畏怯的复杂心理。前两句主要写追叙久居岭外的情况，后两句书写接近家乡时矛盾的心情，全诗语极浅近，意波深邃，描摹心理蕴帖入微，不矫揉造作，自然至美。
2: 这首诗有巧妙的抒情艺术，诗人用逐层递进的追溯交代了背景之后，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倾诉出矛盾心理和痛苦的心情。这种高度简洁的抒情手法，令到诗歌以最省略的语言获取了极为深远的艺术效果。
0: 好，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声母翘舌音。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句诗当中一共有几个翘舌音呢？好，我们来梳理一下，答案是人，它的声母是日，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揾食大湾区星期二啦，又有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啦有小夫喺度啦，我身边咧当然会有资深 marketing Echo 姐啦。
8: 嗨，你好啊。
7: 系啊，咁我哋咧就欢迎你成为我哋即系揾食饭团嘅一群分子一份子。
8: 系嘅。
7: 系入群啊，就可以加大姨成为好朋友啊。点可以咧？添加到大姨咧，好简单嘅啫。微信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大姨咧，成为你嘅好朋友噶啦。有任何职场好玩啦、得意啦、搞笑啦、奇奇怪怪嘅事情啦，都可以话晒俾佢知吓。有机会咧，你发出嚟嘅嘢咧，就会成为我哋嘅谈资，好似今日嘅呢个话题咁样就系啦。啊，咁啊，究竟会倾啲乜嘢咧？咁我哋即刻入到去 showroom 里边啊，同各位职场精英一齐分享一下。
9: 听讲詹士想跳槽喎、
10: 啊，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啊！
11: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2: 收 warning letter 啦！
13: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4: 废啦！我整唔见咗你份。

0: 报表啊！
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竞争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场
2: 生存秘笈。
3: 好咯，入到嚟 showroom 啦，我哋今日咧就系即系收到阿大姨嘅一啲即系提问啦，咁啊，即系有人就问到啦，喂。每个公司咧都有好多高管噶嘛，即系 C 咩嘢 O 嗰啲咁样咧吓，诶又咩 CFO 啊，又 CEO 啊，系啊咁多咁样样吓，诶经常都会有啲新位置出嚟嘅，你知高层跳槽好频繁噶啦，咁吓问下 Jo 哥知噶啦阵间吓，又或者咧即系有啲人咧系诶离退休啊咁样，就会有啲新嘅岗位吉出嚟啦，但系唔知点解好奇怪，好少会喺即系一线员工里边去提拔啦，又或者由下一级嘅员工去提拔咧，一般嚟讲咧都会喺出边挖个人过嚟啦。更加甚者啦，就话有啲公司咧唔想高价同其他地方挖，会喺其他部门平调或者提拔一个过嚟，反正就唔会喺你部门自己升上嚟嘅，反正就唔肯用自己内部嘅人啦。究竟有啲咩深层次嘅逻辑咧？咁我觉得呢啲管理学嘅问题，咁啊，梗系要
4: 非遭过莫属。
3: 系啦，所以今日我咧，我哋几位职场精英当中咧，会有吓呢一个即系曾经做过企业高管嘅Jo哥啦。咁啊，而家咧已经成为咗老细啦。你好啊，Jo哥。
5: 系，大家好。
3: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高校教师有教无类嘅林 Sir 啊。
6: Hello， 大家好。
3: 嗯，仲有咧资深 HR 方姐。
7: Hello， 大家好。
3: 以及咧自媒体人阿福老师噶。
8: Hello， 大家好。
3: 系啦，先问下Jo哥先啦。其实呢个系咪有深层次嘅逻辑存唔存在嘅咧？呢样嘢？
5: 有嘅，首先咧，从员工嘅角度，因为员工咧升职加薪咧一年咧就得嗰一次，因为每个公司佢都有一个固定嘅升职加薪嘅年限啦。咁好多人咧，因为各种各样嘅原因，佢错过咗某个升职嘅时间，即系比如话我可能放产假啦，又话可能我啱啱好嗰嘢就出咗啲事衰咗，咁啊导致我嗰年升唔上去，咁咧就到下一年噶啦。而我哋一個企業升職咧加薪咧，佢一般都有個限度嘅，即係8%、10%咁樣一個限度。但係你跳槽咧，你係冇呢個限度嘅，即係去到其他公司一年12个月，你都可以招緊人。另外咧，就因為對方公司挖你，佢就必須要超過你一般升職嘅嗰個錢，佢先挖你。比如話加20%-30%，前幾年互聯網特別火嗰陣時咧，大家仲有一個搶人大戰啊嘛。嗰時咧可以誇張到，可能方姐比我更了解啦嚇，即係我所了解當時可以誇張50%，甚至100%、200%咁樣去挖一個人上嚟，
3: 兩倍人工你過嚟啦咁樣，
5: 唔止兩倍都有啊。咁係嗰陣時你就會發覺，咁你從員工角度梗係咁樣去跳槽會更快啦。咁從企業嘅角度嚟講，就我記得有一期我哋都有討論過呢個話題，就係你去衡量唔同部門嘅人嘅時候係好難衡量嘅，即係你做音樂節目，佢做新聞節目。咁如果大家都做得差，咁呢個就大家都知啦。但如果你又唔差，佢又唔差嘅時候，即係或者大家都差唔多嘅時候，
3: 就冇可比性啦呢件事。
5: 好難可比性嘅、你點樣用音樂節目去衡量新聞節目呢？咁所以就老細其實好難去說服嘅。我升阿小夫你，咁新聞節目嗰個人呢，就佢又唔服氣咁。
3: 我都可以播新聞㗎，係啊，係
5: 啊，咁即係類似啦。
3: 係係係，唔好意思，係係。
5: 系啦，咁佢就會有啲唔公平嘅現象，或者人感覺唔公平嘅。但如果我喺外邊某間公司挖過嚟嘅，咁佢話：哇，佢係咩咩大廠嘅喎，曾經都咩咩咩經歷嘅喎，咁你又唔知佢背面係點，或者嗰個人其實喺嗰間公司俾人優化嘅，或者嗰間其實佢運得唔好嘅，但係呢啲嘢你唔知噶嘛。
3: 係，
5: 咁你就會知道，哦，人哋喺邊間公司過嚟挖得佢過嚟，肯定係好犀利嘅。咁你就大家都冇聲出啊嘛。所以就會更加中意喺其他公司挖过嚟，同埋呢家仲有一种玩法咧，系佢挖过嚟嘅目的，佢就系为咗照搬嗰间公司嗰种做法，佢唔理你对唔对。
3: 哦，即系譬如话我呢一间公司 A 咁样，我羡慕或者我希望学习公司 B 嘅嗰个模式，直接喺公司 B 嗰度挖个人，跟住将公司 B SOP 成个带过嚟嗰啲，
5: 系啊，咁佢就要必须去借鉴啦，即系好似你哋拍片噶嘛，即系你哋要拍一个好犀利嘅片，咁但系某啲单位佢唔知啊嘛，咁样将你哋台嘅人挖過嚟，哦，教下我哋點做。其實唔係主要係你有幾犀利，而係佢想學你背後嗰套方法論。咁就會從外邊嘅挖過嚟咯。
3: 哦，明白了。
5: 基本嘅邏輯係咁。
3: OK， 我見方姐落喺度，點頭喎、啊。咁但係其實對於唔同崗位、唔同職位啊，會唔會話對中層或者對高層，即係同樣係管理者啦嚇，那個取向就會唔一樣，或者高層特別就中意喺出邊挖咁樣嘅咧？
7: 基本上我所了解的好多即係高層
0: 或者是中高层，他都希望是外聘。
5: 嗯，
0: 即是我觉得可能从一个特别是刚刚可能从一个基层员工开始工作的，你一路看着你反而没有什么机会。
5: 嗯，
0: 其实我总结起身呢就可能是几点，因为认识你时间太长，其实总是距离产生美是没错、
5: 嗯、
0: 太近你了，你的优点缺点我都清楚，所以他可能会过早去判断可能你做哪件事更好，但做到高层我觉得你还是他还是用你当初 入这个单位基层的那个眼光去看你，所以可能会觉得喂，我请个咁重要嘅职位，我请一个外聘一个高手，可能更加稳阵。
5: 嗯，
0: 同埋其实企业咧系咁样嘅，希望特别做到高层嘅话，佢希望你唔好有太多嘅束缚。你喺度从基层开始咧，你知道呢间公司可能有好多嘢可能制肘住你。
5: 嗯，
0: 佢希望你放手去做，你做今天嘅事，赌明天嘅未来。
5: 哦，
0: 希望你系咁样咯。
3: OK， 我要系做今天嘅事，赌明天嘅米。
0: 但系即系你本身呢间公司成长嘅呢啲员工系唔够胆赌噶。
3: 系啊，
0: 大部分因为我知道我短板喺边度，就做今天嘅事，再做明天嘅事，佢唔敢赌嘅。
3: 的确，
0: 所以但系老板，我要请个高层、中高层，我希望系带嚟更多嘅收入同利益嘅话，可能佢会打一个更有谂头、敢去谂嘅人咯。
3: 嗯，但是那个敢去想的人就需要可能在这间公司是不是没什么根基啊，也都没什么历史包袱的情况之下。
0: 那就好了，到时如果这个人不行会换一个就方便
3: 了。那是的，说换就换，这个的确是，也都不需要考虑什么派系那些，会不会带大家赚走那些。这
0: 个派系都其中是一个他可能考虑，但其实时间耐了一样他有自己的派系、
5: 嗯、
0: 即是他会自己培养一个他自己的派系、
5: 嗯、
0: 即是但是老闆的角度就会喂我好他更加纯粹做这件事，那如果你下面提拔上来，喂他本身就属于哪一派，他可能做哪些决定已经是属于哪一派的利益的了、
5: 嗯
0: 样
5: 嗯
3: 啊、咁讲又的确是在外面请会好一点，但是在外面请风险会不会又大了？林 Sir 你是怎么看的呢？
2: 出面请呢肯定有一个不可预知性的、
5: 嗯、
2: 但呢作为老细的逻辑，为什么高层他一定，即是他不是一定啦，即是高层为什么多数会在外面请外援呢？啊，咁啱啱大家都讲了好多啦，各种原因啦。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就话，其实老细要请一个外援，即係讲明佢对呢间公司其实嘅发展而家係未满意嘅。
5: 嗯，
2: 係咪？咁所以就话，咁如果你由基层做到而家，咁我对公司都唔满意，即係讲明你做得唔好啦。咁、
5: 哦、
2: 我做乜嘢要升你做高层啫？
3: 啊，咁呢个逻辑
2: 係啊，即
3: 係逻辑
2: 就係咁啫嘛。
3: 係
2: 咪？咁如果你已经做得好嘅话，咁我想做得更好嘛。
5: 嗯，
2: 係咪先？即係除非嗰间公司做到世界 number one， 即係咁呢，咁佢可能就会喺自己本土度产生自己嘅所谓嘅高层。
5: 嗯，
2: 所以你会发现呢，有好多嗰啲世界五百强前几强嗰啲呢，其实真的有比较多，就话喺呢间公司做咗好多年嘅、
5: 嗯，
2: 反而是那些真系即我又饿唔死，弹唔起嗰啲公司咧，
3: 腰部嗰啲
2: 系啦，腰部咧，即系佢又想做得更好，佢又想做到最好，所以佢要不断喺最好嗰啲公司嗰度咧，要挖一啲佢认为好嘅嗰啲所谓嘅管理人才过嚟。
3: 哦，所以老细攞对方嘅头部就挖对方嘅腰部啦。
2: 系啦，所以老细嘅逻辑就好简单嘅、
5: 嗯。腿部咧，
2: 腿部咪挖腰部咯，
3: 脚瓜啷嗰啲
2: 可以挂脚瓜啷，或者系膝头哥啊嗰啲。
5: 咁颈部咧，
2: 颈部挖眼部。
0: 总而言之，
2: 可以。喂，小夫都是一个很善良的主持人，如果很多主持人说，麻烦你两个停一停，没
3: 事的，我 OK 的。我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
2: 后先。所以老细的那个，老细的那个逻辑就很简单，就是说，其实他为什么不升现时的人呢？
5: 嗯，
2: 就是因为对现时不满。
5: 哦、
2: 但通常老细都是对现时不满的嘛、
3: 啊、
2: 所以就会通常就是高层就会挖过来了。
3: 哇，咁但是咁讲喎，如果唔跳槽咪真係好难再上升囉。咁但係真係有唔少嘅一啲机构下，佢可能已经係去到行业嘅头部啦，咁又或者佢真係再跳嘅话，咁可能真係冇乜地方可以去囉，或者可能作为一个普通人啊，我入嚟呢一间公司，而呢一间公司可能喺行业里面起步算係比较高㗎啦，咁是不是就真的没机会去进行晋升呢？阿峰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特别是可能自媒体比较扁平呢，是不是上升的尽头就要创业呢？
4: 是啊，转工爽快，转工都得，转工都得。但是我听下来
0: 可能老細係有咁嘅邏輯咯，但係好似我

0: 到的不一定是
1: 這樣。例如呢，你遇到的会是怎样的？
2: 从低做起，
1: 即事实上从低做起都一样是有晋升空间的。定义说是、哦、可能老闆在外面都是请回来，但是那个逻辑未必是不满意的。
0: 我硬是觉得是因为老闆不想做衰人、
1: 哦、
0: 就找出面的人来做衰人、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经常遇到都是这样的公司、
1: 嗯、
0: 就刚才那条题、好像都有讲，可能宁愿即都不升自己部门的人，宁愿去找一个其他部门、
1: 啊、
0: 都不是出面，可能是同公司另外一个部门的人。
3: 上星期这条题吗？
1: 是啊，不是今个星期、嗯啊、
2: 今个星期、
1: 啊、今个星期是 啊今日啊，因为你可能是其他部门评调一个过来，或者你这个部门是一个主管位的，咁样你喺另外一个部门调另外一个部门嘅主管过嚟啦，咁但系事实上另外一个部门嘅主管佢本来唔系管开呢一块，可能都三唔识七嘅喎。
0: 系，但系就好似成日有咁样嘅操作咯。
3: 嗯、我都经历过，就系咁样样咯。请外边嘅人就话，老细咧就对呢几个人就唔满意。咁咧，但系佢自己咧又呢啲人咧都系跟咗佢好多年嘅老员工，
0: 做衰人。
3: 咁咧佢又好难做衰人。咁就我喺某间公司里边请个好犀利嘅人翻嚟。咁就将你哋制衡下啦，或者将你哋睇下点样样啦，指出你哋嘅不足，咁佢就顺利咁将你搞走，系都有嘅。咁、
1: 嗯、
3: 你外边招翻嚟嘅人，有时系俾人当枪使，呢种都系好常見
1: 常见现象咯。系、嗯、啊，咁所以
0: 我咁样听落嚟，点解好似咁系咪话老板其实唔太珍惜现有嘅员工呢？
1: 嗯、
0: 即系可能成日都唔满意呢个员工，咁但系就用呢种方式嘅话，基本上到最后。好多年的員工都會走咯，
1: 嗯、
0: 就好像說盡頭就是要跳槽了，
1: 咁
2: 咁我咪越跳槽的話，咁我會在其他公司晉升得越快咧。如果按照咁嘅邏輯，
1: 係咪
2: 即
1: 係
2: 過咗塘嘅魚就越肥咁嘅意思啊？
1: 又未必嘅喎，你又唔知道第二個塘營養夠唔夠嘅喎，即係你話同樣係
2: 嗰啲水夠唔夠深係嘛？
1: 係啊，你又唔知啲水幾深，又唔知水温幾多咁樣樣，亦都唔知道裏邊有啲咩魚係嘛？或者裏邊有條鯊魚咧？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又真係。两睇嘅啫，面对咁样样，譬如话我、哦、真系渴望晋升嘅。如果从一个 HR 嘅角度嚟讲，方姐，你觉得大家个路向应该系点去规划会好啲咧？
4: 即系留喺度定系跳槽？
1: 系啊，好似你一路留喺度咁。如果按照话哦呢个逻辑系咁常见嘅话，其实可能大部分企业都系咁做嘅。咁、
2: 嗯、
1: 我系咪就应该往外走？
2: 系咯，跳多几个咁样，跟住再翻嚟系咪就得晋升咧？咁
4: 因为其实我
1: 唔翻啦，系嘛，仲翻？
4: 唔系，我有接触过跳咗出去又跳咗翻嚟嘅都有，因为外边。世界真系未必你想象中咁好、
2: 嗯，
4: 当然外边嘅世界亦都未必系你想象中咁险恶。咁亦呢个有结合你嗰、那个喺你间公司嘅实际情况而定咯。咁同埋你自己想追求嘅系乜嘢？如果我话我追求嘅，我已经到咗可能35岁以上，有一定嘅呢个职场忧虑嘅年纪啦。咁同埋我如果跳出去嘅成本其实系比较高嘅，风险比较大嘅，咁我仲不如留喺度，可能。仲有機會被老細發現嘅一日、
2: 嗯，
4: 如果冇發現，冇發現到喺呢度，可能都仲係比較穩妥嘅。呢個係佢畢生追求，咁就肯定係唔喐啦。咁、
1: 嗯、
4: 但係如果你覺得喂，我真係滿腔抱負，咁呢個老細點都睇唔到我，佢點都升唔到我，咁我出去闖闖，或者我喺度，喺度已經好幾年啦，我都冇加過薪，冇發過年終獎，咁留喺度嘅意義係乜嘢咧？咁樣。咁、
1: 嗯、
4: 你可以评估一下咯、
1: 嗯，
4: 即系如果呢种情况，咁可能可以出去试下闯下咯。
1: 嗯，
4: 即系呢个要结合大嘅情况而定。但系今年嚟睇咧，我觉得可能大家其实对跳槽都好谨慎，
1: 我都稳定为主啦。
4: 好谨慎，因为其实三四月咧系属于传统嘅招聘旺季，但系今年嘅我所接触到我哋公司嘅入离职率其实系好低嘅。除非我哋主动淘汰，其实即系主动离职嘅。往年系好多都三月啦，搵到份工我就跳槽，走噶啦咁样。因为传统嚟讲嘅话，三四月同埋九月十月系比较招聘嘅旺季，
1: 春招秋招啊。
4: 系啊，如果你错过三四月嘅话咧，就要等到大概九月噶啦。因为七八月，特别系七八月是冇公司出嚟招人嘅，基本上热啦啦你都唔想去面试，所以咧咁就，但今年就到依家呢个时间，我收到真系有要跳槽嘅，真系非常非常少，所以呢、這个而家大家做呢个决定好谨慎，都系求稳为主咯。咁我都其实都系奉劝，除非系有你非常之睇好嘅公司，有非常好嘅企业。 否則嘅話咧，都係睇定啲咯。
3: 嗯，
4: 因為我哋公司自己本身就有好幾個舊年走，今年又翻嚟啊。
3: 哦，
0: 點解老細會咁好俾佢哋？
4: 因為佢平靚正啊嘛。
1: 係
4: 啊，
1: 即係喺價錢
4: 同埋佢熟悉呢個產品啊嘛，
0: 所以喺老細嘅評估，第一都係平靚正。
4: 咁當然啦，
0: 即係連你走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發現你特殊嘅光熱嘅。
4: 唔係，可能佢走咗之後會發現你
5: 平靚正，咪就係佢特殊的光熱。
4: 發現你真係原來真係好平靚正咯。
1: 咪發現佢特殊嘅光熱就係特別平、特別靚同特別正。
4: 冇錯，冇錯，真係㗎。因為
1: 唔使特別正啊，特別平可能已經 OK。
4: 因為佢發現佢做嘅嘢可能要請幾個人先做到嘅。哇！真係當時佢真係平靚正，
1: 走漏眼啊！
3: 唔係，其實啱啱福老師講嗰個現象咧，我哋從正向啲嚟睇啦嚇，即係老闆唔滿足佢，覺得佢下邊嗰扎人唔得，嗰啲老員工唔得，其實佢唔係話要揾一個人嚟搞走佢，其實佢嘅出發點係好正向嘅，佢希望請一啲比較犀利嘅人，或者啊聽講某間公司邊個係比較叻嘅，請佢翻嚟展示下其實大公司或者某啲犀利嘅公司佢哋係點樣做事嘅，然後咧係教育大家。嗱，你哋睇下人哋點勁噶啦，因為我日日話俾你聽，人哋邊間公司點做，你把口講人哋唔信嘅，尤其嗰啲跟咗你好耐嘅下屬，往往有一樣嘢叫鯉魚效應啊嘛，
4: 嗯、
3: 就是、你請個好犀利嘅人翻嚟啦，佢就會激活呢一個團隊，
1: 嗯、
3: 即係老闆嘅出發點可能往往係出發點係好嘅、
4: 嗯，
3: 但實際上嗰個人入嚟佢面對同呢啲人嘅利益關係嘅衝突啊，嚟、
4: 嗯、
3: 面對佢對呢間公司背景嘅唔熟悉，但又要短期出來出成績啊，
4: 嗯、
3: 就會面對同原來公司嘅價值觀啊文化嘅衝突，就會導致好多老員工咧就要有好多諗法，而老闆咧因為佢請咗花大價錢請啲人過嚟。佢亦都知道，係佢期待值好高，同埋佢亦都知道啊！我要俾佢授權，我要信任佢，所以佢就會俾佢好大嘅放權，就支持佢。咁老員工就會覺得啊，你請咗個咁嘅人，你就唔要我哋啦，心就寒啦。咁佢哋就會去走，就往往呢個邏輯係咁樣嚟嘅、
1: 嗯。
3: 而好多老員工佢走嘅時候咧，係會有時咧係覺得自己能力好犀利，有時咧係佢覺得個價值觀同呢間公司或者老闆呢家請翻嚟嘅人唔一致，
1: 嗯、
3: 但係佢出咗去之後發現。可能係佢出咗去之後先發現，其實原來嗰個老闆請翻嚟嘅問題嘅人，其實佢自己處呢個位嘅時候，佢都會面對咁嘅事。
1: 嗯，
3: 回個頭嚟，佢就會發覺原來係咁難嘅。咁然後佢先翻佢原來的公司嗰度嘅時候，就佢話啊，不如俾我翻嚟啦。
1: 還是覺得你最好、啊，
3: 還是覺得你最好二
1: 係、啊啊、哇，逐集
3: 一埋二啊，係啦，就會咁樣嚟
1: 啊。所以其實即係人呢啲嘢真係好難講啊。話魚唔過塘唔肥啦，但係你過咗塘之後，可能你未必適應到當地氣候環境係嘛？呢、這個亦都好正常啦、啊、其實對於跳槽嚟講，亦都一樣嘅。
3: 嗱、啊，老闆咧一樣嘅。咁老闆請咗翻人翻嚟之後，發現哦，原來嗰套嘢就係咁嘅意思嘅啫。
1: 哦，咁究竟老細點諗咧？我哋休息陣嚇，走翻嚟繼續職場 show 嚇。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会在这里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1: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0: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0: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2: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0: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2: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3: 有人话21世纪最矜贵的是人才，亦都有人话而家世道艰难，
4: 揾食仲艰难啊！
3: 其实事无对错，重在选择。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的创业资源，最舒适的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
6: 选择边度唔使谂啦啩？
3: 揾食大湾区，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7: 听讲詹市长跳槽喎，
8: 我今日迟到俾阿土见到啊！
9: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0: 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11: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12: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11: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职场生存秘笈。
13: 一息翻嚟啦，繼續揾食大灣區星期二職場 show 嘅時間。咁啊，頭先咧唔好意思啦，要打斷咗一下祖國，因為已經成19分鐘啦，係已經有啲超標啦。咁啊，係時候要 break 一 break 先嚇，等大家消化一下先。啊，我哋今日嘅話題咧講緊高管點解好少由一啲底層員工往上提拔咧？因為頭先祖哥講咗一個邏輯。

0: 即係對於老細嚟到講，就係希望話當然啦，希望自己公司經營得好啲啦，咁希望激活團隊啦，又或者咧直接借鑑下一個另外一個啊，譬如話企業投報嘅，咁佢嘅成功管理經驗係點樣？喂，咁叫一個高管過嚟就啱咯，你睇下你平時點做開，你咪點做咯嚇。睇下你我班細嘅聽唔聽你支笛啦，咁啊又或者立下唔聽你支笛嘅，喂，我學到相關嘅呢個觀念嚇，我有新嘅 SOP 入到嚟公司都好啊咁。但係如果你話調翻轉啦，嗱頭先講完從老員工嘅呢個角度啦，咁但係你話如果從企業嘅角度又係點諗嘅咧？好似租哥頭先未講完啦嚇，從企業嘅角度，你覺得應該係點樣樣嘅咧？
1: 哦，咁可能老闆咧請完呢個人之後，發現第一佢可能知道嗰套嘢係點樣搞嘅啦，第二個佢會反思，咁可能其實嗰套嘢係咪唔一定適合我哋咧？第三個佢可能又會有自己一啲思考，佢專登就係咁樣去招呢啲人翻嚟試錯嘅。咁當佢得到佢要嘅答案之後，發現原來個員工已經學識咗呢套嘢啦。
0: 哦，就可以。
1: 其實佢哋已經可以做啦。咁我冇必要一定要留住呢個人啦。咁咁佢就會出現啱佢哋提到嘅，就可能呢啲人嚟咗之後，無奈佢都會走。
0: 嗯。
1: 咁然後其實就嚟嚟去一個循環咯，反反覆覆嘅循環。
0: 所以其實如果我哋再宏觀一啲下，從成個行業嘅角度嚟講，會唔會高管都係一個圈咧？
1: 即係
0: 因為高管你就係來來去去由公司 A 去公司 B， 公司 B 去公司 C 咁樣樣，跟住佢哋對於佢哋嚟講，佢嘅公司係成個行業咁樣樣，周圍俄羅斯輪盤咁轉咁樣，話去邊就去邊咁樣樣，會唔會？反為喺老細嘅角度嚟到講，如果佢知道呢一樣嘢，會唔會都擔心一個另外嘅問題，就係、是、由外邊嘅人請翻嚟嚇，成為我呢一間公司嘅高管，未來佢再去其他嘅企業嘅時候，我做一啲敬業嘅限制嗰啲，會唔會就冇咁有效咧？或者佢嘅人脈嘅嗰個資源已經可能喺行業觸及到好深啦，會唔會反為都係一件壞事呢？即系如果从方即系角度嚟讲，会唔会即系老细会谂呢啲嘢咧吓？
2: 我觉得老细可能会更加关注佢对我呢个企业嘅第一系成本，第二系发展嘅帮助为主咯。我觉得可能未我观察啦，可能我层次亦都未够。我觉得佢可能唔会谂到咁长远，话佢哋其他更多嘅因素咯，更加关注系自己本企业为主。他之所以不用自己本身的基层的员工去做高管，是基于他担心他的能力不够，好像林 Sir 说斋，觉得是因为我不满意，那我请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导，我希望有一些新的活力，带来好像鲶鱼效应一样，激活一盆水啦，一池水啦。那如果是真的激活不到，我要处理，因为这派他没有自己的派系啦，新嚟亦都唔会有，即系短时间亦都未养成太大嘅力量去冲击佢自己老细自己更多嘅利益，咁可能要处理起身都会比较方便。咁基层嘅老员工亦都会仲喺度嘅话，我仲有人可以倚仗。系啊，即系我亦都系因为比较熟悉，用咗好多年噶啦。我虽然唔升佢，但系我仲留喺度，忠诚度点都系够嘅。
0: 哦，所以感觉就系、是老员工嘅就会好。好慘情啊！就係、是、嗱，我老細唔覺得我好，但係覺得我唔喺度咧，又好似撐唔住。嗱，有我喺度又放心，但係咧我喺度佢又唔升我咁樣樣，咁都好煩喎、啊。見科老師一路喺度皺眉頭啦，林 Sir 一路喺度笑。林 Sir， 你覺得咧，即係從老員工嘅角度嚟講，有冇必要破解呢樣嘢，或者可以點做？等老細可能覺得喂，我都係其中一個可以考慮嘅人選或因素喎、
3: 啊。其實就唔使諗咁多嘅，作為打工人，就係話呢個企業佢能夠俾你嘅，你滿唔滿意？係嘛？咁你滿意你咪留咯，唔滿意你咪走咯，係嘛？東家唔打打西家啫嘛，係嘛？如果再唔打咧，咪打翻東家咯。好似阿方姐嗰個員工都係咁嘅啫，
0: 來來回回
3: 係嘛？東家唔打打西家，咁西家唔打啦，又翻去東家嗰度咁樣，咁幾開心係嘛？咁即係所以即係究竟你想要乜嘢？你作為員工嚟講，你要知道咯。有時好簡單一樣嘢，你未必想要嗰個職位。有時你可能你以為你想要嗰個職位，
0: 我以為自己想要嗰個職位，
3: 你以為你想要
0: 嗰
3: 個職位，但係當你跳去其他公司攞到呢個職位啦，你發現其實呢個職位其實唔係冇做，
0: 亦都冇做。
3: 翻到原來東家度就話：喂，其實我唔需要呢個職位，你俾翻原來嘅嘢我得㗎啦。即係所以點呢、這個就係一個人生閲歷同埋職場經歷，你自己要去清楚自己想要乜嘢。咁咧有啲人咧嘅目標好明確嘅。 我一入嚟我就知道我嚟躺平嘅啫，系啊，你唔使，系啊，你唔使升我嘅，啊，反正你养住我得噶啦，系嘛，我话最易话为嘅，系嘛，
1: 你真实谂法，
3: 系啊，即系咁啊得，嗱咁又得，系嘛，啊搓完揿扁都得，系嘛，你想点都得，系嘛，即系呢个就系有啲员工嘅谂法，咁佢咪揾到自己嘅呢个心灵港湾咯。
4: 心灵港湾，
3: 咁但系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系好进取嘅，咁你觉得坏唔得，呢度好似俾咗少啲嘢我。你咪又試出去又試睇睇咯。咁當你有咗啲嘢嘅時候，你係咪想要？咁有啲人話係就係我想要嘅，咁你咪繼續又往上升咯。係咪咁？啱啱我哋講啦嘛，咁係啊，呢間企業佢唔會喺自己度升高層啊嘛，但係嗰間企業咪會喺你呢間企業度挖你過做高層咯，係咪？唔係得一個池，唔係得一個塘啊嘛。所以呢啲嘢就睇開啲咯。即係作為打工人嚟講，係嘛？你要睇下呢個地方佢俾嘅嘢你係咪你滿意嘅？满意我就留，唔满意我就走，就咁简单。
0: 啊，满唔满意呢啲嘢咧就，但系人都系咁嘅。嗱，当你未有嗰个位嘅时候咧，你又候住嗰个位，俾你做到嗰个位啦，你又嫌嗰个位难做，你又想翻转头。但系人唔系话喂，你想点就点噶咯，唔系话你想翻转头就可以翻转头。你东家唔打打西家啫，你去咗西家，
5: 未必可以翻翻东边噶啦，
0: 冇咁容易噶嘛。
5: 所以好羡慕阿方姐嗰个员工，可能佢真系平靓正之中嘅平噶。
0: 关键问题
2: 系真系
5: 特别平，唔
2: 系佢仲收翻佢走之前嗰个价，
3: 再平啲咯。
5: 系啊，特别平佢系，
2: 唔系因为佢系咁嘅，因为我哋 HR 都发现用佢个价招唔到其他人嘅，咁就焗住老细，喂你加啲钱啦咁样，老细，老细话啊咁加个钱可能都系同佢能力差唔多啊，原来佢肯话翻嚟会攞反应啦咁样，有熟悉业务
0: 咁啊系，你都唔使话，
3: 所以其实我
0: 时间上，
3: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就话职场咧，其实唔好谂太多，就唔好投放咯太多嘅所谓或者投射太多嘅所谓嘅感情因素，系嘛？你话喂唔系，你睇下嗱，我跳完出阿东家之后咧，东家又要翻我，老细对我真系好好，其实唔系。老细考虑嘅就嗰盘数嘅啫，系嘛？佢谂过，喂，唔系，我请多个人，可能冇佢咁好用，而且仲要贵过佢，咪请翻佢啦咁样。所以老细揾翻你咧，其实咧就其实佢都好感恩你嘅，
5: 系你有价值，
3: 互为感恩啦，系啊，就唔好谂咁多啦，系。
0: 好似做数学题咁啊，互为感恩啊，
3: 系啊，
0: 解无好，互为感恩咁样样吓，即系但系感恩的心大家要即系常有之啊，就啊唔好得一想二吓，呢样嘢好重要吓，自己有。几大个头戴几大顶帽啦，咁但系好
5: 最紧要揾到自己心灵嘅港湾，
0: 冇错系啦。但系你唔出过去，你唔知道你而家身处心灵嘅港湾啊嘛。
3: 系啊，出边大风大浪，你以为啊风平浪静咁系嘛？
0: 系
3: 呢个港湾系咁好嘅。
0: 你以为自己避风塘，实际你喺鲤鱼门，咁你未必知噶嘛。即系未可能唔系咧，系咪先咁？所以有啲嘢又真系你唔试过唔知嘅。但系对于勇于尝试嘅朋友啊，佢真系话喂我。就衝著高管呢一個目標去啦，咁樣樣有邊一啲嘅路徑啊？各位職場精英認為，或者身邊有啲咩成功嘅案例，係覺得喂呢、這個路徑可能就比較容易去實現咧，或者比較容易去達成自己嘅目標咧？林 Sir 有冇咧？
3: 有嘅。呢、這個時候咧，你可能要選擇大於努力啦。
0: 哦，
3: 係啊。譬如話，你如果去到一啲其實明顯呢一類嘅行業、呢一類嘅公司、呢、這個類型嘅公司、呢、這個 level 嘅公司，佢就係唔會喺本身嘅地方嗰度選擇自己嘅人做高管嘅。
0: 係，
3: 咁你如何努力都冇用嘅喎。咁你就要選擇啦。選擇咩呢？選擇某啲行業、某啲單位，其實佢係更樂於喺自己本單位裏面培養啲人嘅。譬如我哋成日講嘅某啲了不起啲單位，係嘛？佢因為要喺外邊請一啲三唔識七嘅人咧，其實佢要冒好大嘅風險嘅。
0: 係，
3: 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就叫做生不如做熟，用生不如用熟，佢就會用自己嘅員工咧升上去。所以你發現咧，其實有好多了不起嘅單位咧，
0: 反
3: 而
0: 係內部升，
3: 反而係內部係慢慢升上去。所以呢樣嘢就話，咁當你其實一心我就係希望我以後啊，我就目標好明確，我就要不斷向上升嘅，咁你就要選擇你應該要選擇嘅單位啦，就唔好話你夾硬要選擇一個人哋根本就唔會升你做高管嘅，咁勉強就冇幸福噶啦嘛。
0: 的確係啊，但係要幾長嘅時間先可以睇得出呢度唔會喺原地升人咧？因為其實而家係發現話之前亦都有一種聲音嚇，就話其實好多嘅高管啦，又或者企業嘅管理者啦，喺特別係延長退休呢件事嘅時候，我記得我哋好似之前喺討論退休嘅題嘅時候都有考慮 過下，即係可能冇退休或者講好多高管其實佢一路延遲退休嘅情況之下，亦都會阻礙一啲上升通道啦。咁、所以其實咪咩情況之下，或者我要可能觀察幾多年先發現我呢度冇機會升㗎啦。咁可能自己喺成個同一個公司或者同一個單位裏面嘅職場歷程裏面，只有一兩次咁樣嘅機會，其實都好難貼得中佢會定係唔會㗎喎。
3: 其實都唔會㗎，你多啲聽職場數啊。你會了解各個行業究竟佢邊啲行業佢係會即係話真係會升自己人多啲嘅。
0: 的確
3: 係
0: 啦。
3: 啱啱已經俾咗貼士啦，要俾你單位。
0: 單位咯。
3: 係啊，咁另外咧就係因為你而家知道好多現行嘅所謂嘅大公司，即係我哋俗稱嘅大廠咧，其實人哋。你普通人都過唔到35歲啦，咁你點解仲要去嗰啲地方呢、即係你諗住喂唔係嘅，我其實諗住喺度做兩三年、三五年嘅啫。我35歲之前我就跳去其他地方做高管嘅，咁就得，係咪先？咁呢個咪就係你要收各方面嘅信息咯。咁你明顯就係人哋嗰個淘汰率幾萬人入職嘅每年。係嘛？能夠升上去高管，淨係得那麼10個8個，然後再成為合夥人，亦都只有那麼1-2個嘅。咁你諗下，你會唔會成為嗰一個咯？係啊，咁你個能力大到咁嘅，咁我又服咗你，係咪先？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其實我都係一個平凡人啫。咁你硬要選嗰啲，咁你就要。即係要預住自己大概35歲到，你可能要揾地方跳槽啦。
0: 啊，係咯，即係但係學阿福老師話齋下，即係呢個上升通道嘅盡頭創業啊嘛，係嘛？即係所以我哋先問下，係啊，上升通道。
3: 如果你上升嘅通道，你諗住以後就係創業嘅話，其實你又唔需要太多選擇其他嘢。
0: 的確
3: 係，你反而係可能要選擇一啲真係你可以
0: 喺呢度做嘅，
3: 係啊，喺呢度做完之後又去嗰度做，喺度做完之後做，咁你見多啲世面啊。
5: 累積更多嘅關係，
0: 呢個的確係唔一樣，係啊，
3: 所以目標要明確，同埋你嘅選擇要精準咯。
0: 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由星期二嘅職場 show 跳去星期一嘅 boss 有偈傾啦，由星期二轉去星期一啦，咁樣即係呢個時候要問下，即係已經個人身份由星期二轉到星期一嘅做過啦。你好啊 ，boss， 即係從你嘅角度嚟要講啊嚇，即係咪真係從一個高管嘅曾經做過高管嘅人或者經常做高管嘅人嚟到講啦，但係呢個盡頭。或者最后的出路就是创业呢，
1: 那又不一定的，宇宙无敌单位啊，
0: 了不起
3: 单位，
1: 不一定
3: 都得的，没什么所谓的，
0: 宇宙大单位，
1: 宇宙大单位。其实很多的企业呢，当你熬过了那关之后，即是高层到最高层那关之后呢，你的人脉啊、积累啊、行业经验啊，包括资源啊，都已经很到位了。这个时候有好多嘅人其實都係能夠喺嗰個位置上活到退休嘅，亦都唔係淨係創業一條路嘅。
0: 係，
1: 咁但係呢啲真係人中之人啊，好少啊。因為到某一定嘅程度上咧，你一個人嘅認知能力係一定會到極限嘅。企業嘅發展咧，佢會需要技術啦、管理經驗啦、一啲新嘅躍遷。好少人是真正能够实现这个跃迁的，所以最终老板都是会请一些其他公司的高管，
0: 已经跃迁了的人，
1: 跃迁了的人，或者哪怕在你心目中他还比你屎，但是他某些东西是老板想要的，这个时候你就难免避免这些权力的斗争啊，这些资源的分配的不足啊，你能够熬过这关都能够生存下来的人就已经很犀利了。其实这些人呢，讲难听一点，他创业和不创业都差唔多噶啦，佢只不过自己选择想唔想去有啲梦想去追求，定系佢觉得呢家就 OK 啦，我挨退休就得啦。当然仲有佢身体状况啊，呢啲都系一啲原因嘅。所以能够睇到点咯，但系一定程度下，有时到底10年之后，你又会反思系咪即系好多人想要创业，唔系话因为佢真系想做成啲乜嘢嘢，可能系佢想要系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话我唔想要咁高压力啊。比如话我想过一种更自由嘅生活啦，或者我更有追求、有思想追求嘅一啲嘢啊，咁佢哋系。

0: 工人嘅，你觉得一个比较好嘅路径或者好嘅选择，应该系点样样会更加容易达成到嗰个目标咧？
1: 我会觉得第一个应该首先要多去咨询，即系到一定嘅职位之后，你遇到上瓶颈上唔去，你应该多啲去咨询外边嘅一啲朋友啦、顾问啦，或者专业嘅一啲机构教练啦，令你知道自己喺认知同埋思维上有啲咩不足。咁你先去判斷究竟係呢間公司嘅問題定係你自己嘅問題。
0: 嗯，
1: 如果當你得到都好多信息係你其實已經有足夠嘅資源，你嘅能力係 OK 嘅，只不過係目前呢間公司俾唔到你嘅時候，你應該係大膽去嘗試喺自己呢個圈子先去躍遷一間公司，即係本行業裏面去晉升。
0: 嗯，
1: 你成功咗再考慮跨界嘅一啲晉升。
0: 嗯，所以
1: 然後一般唔建議係過大嘅跨界，即係你可能相關產業嘅跨界。
0: 嗯，咩粵方去甲方啊，甲方去粵方啊，
1: 唔係即係比如話你主持去音樂啊，或者主持去做一啲賣唱片啊咁。
0: 哦，係啦，
2: 好似劍有所指
3: 啊，明
0: 顯啊，係咯係咯或者系咯，或者marketing 啊，又转去做媒体人啊，咁啊，系啊，跟住嗰啲
1: 媒体人又做记者啊，
0: 系啊，由老媒体去新媒体，新媒体去自媒体啊，系啦，自媒体去融媒体啊，
1: 最后又去到高校啊，
0: 系啊，嗰啲吓，跟住宇宙嘅尽头系 HR。唔系，方丈
3: 唔系，系自己创业
0: 哦。
2: 咁你做埋 HR 咯，
0: 自己做埋 HR，
2: 系啊，自己做埋 HR 咯，
0: 系啊，本
1: 老板就系最大嘅 HR 嘛。
0: 哦，所以方姐应该是最接近老板思维嘅人。
1: 系啊，
3: 我系完全打个人嘅心态。
0: 哦，系。
3: 因为 HR 同 HR 都有唔同，有啲系老板型 HR， 我啲系打工型 HR。
4: 老板型 HR，
3: 即系
0: 为老板分担啊，
1: 要专门开
3: 份，
1: 要专门开个题啊。
3: 规划型嘅，即系一啲方向型、战略型嘅，我呢啲系。做实事型嘅，即系见步行步型嘅咁样。
1: 我谂咧呢个题咧，应该系纪念阿方姐一千期，纪念方姐一千期全勤嘅。
2: 咁你同嗰个生仔未必有，
4: 就
2: 系回复嗰个可以媲美咯。
0: 唔应该叫纪念，系应该系庆祝，
1: 庆祝，庆祝，庆祝，
0: 系啦。有唔会再有先要叫纪念噶嘛？我哋预祝方姐有第二千期、三千期、四千期。千期千期千千期，系咪先吓？真系最紧要就系咁样样吓，要全勤。
1: 好似全勤咧，嗰啲旧角色全部翻晒嚟，
0: 系
1: 嗰啲所有嗰啲嘉宾都全部
0: 系晒。唔系主要而家好多嘉宾咧，其实佢哋距离呢个职场开始越嚟越遥远啊，
2: 离开咗我哋好耐嘅。
1: 系啊，一样路远都请翻嚟
0: 系
1: 咪？
0: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真系唔容易啊吓，即系但系如果有咁樣樣嘅機會嘅話，即係所有上過職場操嘅嘉賓，我都覺得，係咪可以有個咁樣樣嘅即係聚會呢？
4: 有冇我哋咩周年慶嗰啲㗎？
0: 周年慶過四次咯，
1: 方姐兩千期嘅嘅慶典。
0: 好，就一於咁講啦，方姐兩千期慶典，我哋大搞嘅，一於咁話啦，咁樣樣咁跟住落嚟，我哋咧就提時候咧，即係要休息一陣，下陣翻嚟啦，睇下啲網民嘅意見先。
4: 嗯。
5: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菜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番禺啦，200斤
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哇，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6: 揾食是一门学问，
7: 大家不要紧张。
8: 我本身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士巴拿是用来上螺丝用，是很合理的。
6: 揾食是一项技能，
7: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也是很合逻辑。
6: 揾食是一种

0: 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1: 这只是虚名而已，就好像浮云一样。
0: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 听讲詹士想跳槽，
3: 我今日迟到俾阿头见到，
4: 你再唔交报告就等收 warning letter 啦，
5: 收 warning letter 啦。
6: 职场就好似一个冇硝烟嘅战场，你来我往嘅同时，仲要识得见招拆招。
7: 喂啦，我整唔见咗你份报表啊！
6: 定啲嚟，我台面有份备用嘅。想喺职场如鱼得水，但靠工作认真点够啊？听职场 show，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8: 修炼职场生存秘笈。
9: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星期二职场 show 嘅时间吓。今日话题啦，我哋讲紧啊，高管点解好少从底层员工一路向上提拔咧？咁我哋经过一番嘅讨论之后咧，我嘅发现就系呢个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首先系真嘅。但系有样嘢都系要睇行业，即系如果你行业嗰个垂类太专业啦，或者你个行业相对嚟讲比较特殊嘅，其实都真系好大嘅机会咧，系可以咧，好似原子回迁咁样吓，都可以做一个同公司内嘅一个跃迁嘅吓。咁啊，所以唔好睇得咁灰吓，OK 嘅，
10: 仲有机会嘅，
9: 有机会嘅。睇一班网民有啲咩意见啦。
10: 阿淡定就话啦，如果一个人喺依间公司度做咗十年，从基层嘅工程师、基金经理等等下，慢慢提拔到呢、這个管理层做副总嘅话咧，咁佢嘅圈子同埋影响力咧系相当犀利噶啦。咁老板咧就会有啲惊佢啊，就好似我哋过去嘅皇帝一样。皇帝惊咗大将军嘅呢个道理一样吓，外来请翻嚟嘅副总咧就唔同啦，佢冇喺本公司有人脉，都系必须听从老板嘅呢个听话嘅吓，同老板咧亦都要保持绝对嘅一致，即系话同老板咧站在一起嘅咁
9: 样，先至可以即系站稳脚跟啊咁样啦吓。咁又系嘅，你无依无靠，风雨飘摇嘅时候，一个人形单只影咁嚟到，又冇自己嘅团队，冇自己嘅头马，
10: 咁梗系听老板话噶啦。
9: 咁梗系啦，边个出粮？俾自己啊，谂下先吓。Paso 佢就话啦，其实咧，我哋古人智慧好劲，几千年前有嗰啲卑职制度啦，咁我系嘅。的确系啊，即系好似话去到某个级别以上，即系 local 官员唔可以 local 人做噶啦嘛，咁即系所以即系佢话现代职场都好多人会利用咁样样嘅习惯做阶梯。佢话譬如话有啲了不起啲单位咧，要先主动申请调职，然之后通过一次又一次嘅跨部门或者跨地域嘅晋升嚟到达成自己嘅目标。其实好多嘅一啲大型嘅企业啦，即系如果佢有唔同嘅分区啊，咁可能都系会跨区域咁去到调动啊，去到升迁。去到確保即係唔會在本地形成某一股嘅勢力，去到威脅到老細地位。我覺得呢個其實亦都係可以理解嘅嚇。如果咁樣呢個路徑其實都唔係唔 OK 啊，咁講。
10: 即係跨部門，而家其實有啲嘅了不起嘅單位就係屬於呢種咁樣咯，即係部門內嘅，首先係互調嘅咁樣，調完一輪咧，可能就繼續係有提拔嘅一個咁嘅機制。
9: 的確係啊，但係當然啦，個中亦都會有一定嘅成本咯。即係你話如果平調嘅，我本來負責 A 嘅咁樣樣，我哋之間要去睇 B 嘅咁樣樣，咁然之後我完全唔熟悉 B 嘅嗰塊嘅業務嘅，其實都最後可能管理嘅成本亦都會有一定嘅提升。
10: 肯定啦。
9: 就睇下究竟更加忌惮嘅系边方面嘅问题啦。下一位朋友讲咩嘢咧？
10: 呢位 friend 就话啦，仲记得之前咧有一条提广告啊，就系啦，点解越优秀嘅员工会越早离职咧？
9: 系我哋讨论过，讨论过，
10: 系咯，继任嘅咧越优秀就越先离职，咁剩低嘅咁啊，即系不怎么优秀咯。咁點提拔呢？
9: 係喎，係喎，
10: 係咪呢？咁樣，呢個道理又啱㗎噃，
9: 好啱啊！我又諗起頭先阿林 Sir 所講嘅嗰個係嘛，即係點解如果外邊上翻嚟，因為我對而家公司嘅狀態唔滿意咯，
11: 即係如果你得嘅話，公司已經掂咗啦，
9: 係咯，
11: 係啊，掂咗老細就唔會揾其他人啦，
9: 就係因為你未掂咁，
11: 係啦，
9: 老細你又唔諗下自己掂唔掂？
11: 冇錯啦，即係有時啲嘢就係咁，即係老細都係會喺度不斷想揾，因為佢老細都知道自己唔掂啊，所以佢要揾
9: 要其他人賦能佢，
11: 冇錯啦。所以老细其实人间清醒嘅。
9: 啱啱啱啱，我覺得老細對人間清醒，不如話佢荷包清醒，荷包最清醒啦啊！咁另外咧，有阿陸龜佢就話啦，從底層走上嚟嘅員工咧，喺最開始面臨嘅一個艱難問題就係服眾啊！佢就話啦，即係當公司要求佢推進某件事嘅時候，如果呢件事同其他員工存在利益衝突咧，咁佢哋可能會藉住之前仲係同事嘅時候一啲基層嘅關係嘅時候咧討價還價，譬如話雙星微視啦咁樣樣，哇！Echo 姐，你做副总啦，诶，可唔可以点点点啊？或者公司要推行某种制度，喂，咁样对我影响好大，或者你二次分配唔好咁啦，咁样即系有可能会因为咁样而反而做唔成事。哦，又系、哦
10: 嗯，
9: 我觉得又有道理吓、啊，真系有啲道理吓、
10: 啊。呢位 friend 咧就话啦，有啲公司嘅办公室政治咧就好严重嘅。
9: 嗱、
10: 譬如话咧，有啲老员工咧就会拉帮结派啦，要逼啊老板提拔自己啦，咁样。咁其实好难噶，老板咧无论系提拔边个咧，都会得罪另外嗰几个咁。咁嗱，反之啦，如果喺外边请新人翻嚟，咁咧就即系老员工咧就会暂时放低大家彼此嘅呢个斗争啦。咁、只系剩翻咧就系、是等待呢个新人犯错走人，咁啊老员工再乘机上位咁样。
9: 哦，但系亦都有可能因为掉咗条鲶鱼过嚟，变到大家好团结啦，即系反新人联盟咁样，亦都有可能。
10: 有可能嘅，有可能。
9: 有可能。
10: 我哋都之前都有试过嘅。
9: 有。
10: 同你朋友嘅时候都试过嘅。
9: 系啊，我知道，我识嗰个朋友，系我知道。啊，所以有啲嘢又真系好难讲，你要睇下掉落嚟嘅嗰条鲶鱼究竟会做啲咩行动。
10: 系噶。
9: 系啦，嗰个行动又真系会唔会伤及某啲即系基层员工嘅呢个根基吓？我只可以讲团结嘅力量。好大吓，咁另外咧，仲要睇埋阿哈哈 Kim 佢就话啦，任何一个组织都冇可能由底层一路往上提拔嘅。佢话唔同层级咧需要唔同能力同埋视觉。你叫一个销售冠军去做销售经理咧，好有可能会出乱子噶嘛。咁的确系，我觉得管理者嘅角色亦都唔系话你识做你就识管，你识管嘅未必会识做嘅，但系你识管嘅朋友高层亦都切忌展现出自己唔识做啊。所以我觉得，所以系好难话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去到保持到某种嘅平衡啦。咁啊，但系如果大家真系要晋升嘅情况之下，又谂起系咪上个星期定再上个星期啊？阿 Jo 哥讲咗一个，要成为一个 T 型嘅人才吓，你唔可以咩都唔识嘅情况下，你某一个垂类嘅嘢吓，某一个专项嘅嘢，你做得好叻，你硬叻都冇用。如果你真系想希望成为一个管理者嘅，你起码要知道嗰样嘢喺嗰个领域究竟算好定算唔好。如果你冇所谓嘅涉猎啊，你根本冇办法去到进行有效嘅管理啦。你情商点样样啊 ？EQ 高唔高啊？都系后话，你冇办法去做出一个正确嘅判断。你系点样都冇办法继续往上提升嘅。咁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职场 show 嘅全部内容啦。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路往上提拔吓，成为职场精英吓，飞升国际咁样样。以上咧，我哋今日节目内容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搵食大湾区啦，会有星期三嘅湾区 EDU 同大家啦关注一下教育同埋青年发展方面嘅话题。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咯，
10: 拜拜。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1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2: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1点到2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晚8点，香港之声7点同11点。
0: 今日的文化名人访谈将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1: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将一起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1: 全城有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创新的朱绣画，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李云航，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边，佢先后修复莫高窟、鱼鳞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揭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嘅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莫高窟历经十个朝代嘅营建，唔少地方都系后朝壁画覆盖前朝陶绘。点样先能够令唔同朝代嘅壁画各展精彩？喺莫高窟70年能够做几多事？点解喺工作中唔感觉到辛苦？今日嚟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黄贤、程浩龙。
2: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3: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2: 满满当当啊！
3: 这是刀具
2: 啊，刀具。
4: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3: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5: 不能我给他们说。
4: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3: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2: 啊！
3: 我刚修起来的。
2: 花了多长时间？
3: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2: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3: 挺开心。
2: 挺开心的。
3: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4: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3: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现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4: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3: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干的，我现在到那去闯一闯。

0: 放弃，他就是
1: 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啊，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库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到西外的时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3: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处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枪，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3: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还你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3: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1: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吐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3: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1: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方干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3: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1: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3: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1: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3: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1: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雕了就该长出来，那个东西雕了你没办法，通过你去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3: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1: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齐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只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3: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1: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3: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4: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3: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3: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 我看着他像我小秘密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5: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好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见到他安好，这样才安心。
6: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一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着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令后人能够再看到莫高窟的盛世重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里面留下的画，也都是洞窟里面忙碌的人。
7: 如果文物有声音，
8: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7: 如果文物会说话，
9: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来。
10: 我是清明上河图，
11: 我是四羊方尊，
12: 我是秦岳府中，
13: 我是北宋孩儿枕。
7: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海欣。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五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0: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在接受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艳玲的采访时候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3: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3: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2: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

0: 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明圈，王明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明。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1: 人类嘅智慧往往最生动咁体现喺衣食住行当中，无论系黄河流域定系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咗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咁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立话：，透过呢啲穿越时空嘅器物，我哋可以睇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0: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蝉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他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啊，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2: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 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说可以，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3: 南越王博物院系岭南文明嘅重要承载地，咁呢次展览打破咗传统展厅嘅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嘅场域，使到立体嘅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嘅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施明立话：，观众喺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嘅精神内核。
0: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2: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它通常它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1: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完存着自身的

0: 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的文化。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的精神内核，有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质，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华彩乐章。
1: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0: 大家好，我是海欣。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好似陆地上一弯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3: 是啊，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是能够令人大饱口福的。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建陵有什么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是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和导航系统的，他们当时又怎样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的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福建铜陵上集。
4: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5: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6: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实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4: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向陆地上的一弯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2: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2: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浮山”，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词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 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2: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山守御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

0: 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灵。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灵，至今已有20多年。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1: 猪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早起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苋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苋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2: 历史上为了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那这个又是什么呢？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7: 大家好，我是海欣。中国有四大名兽：苏兽、商兽、越兽、蜀兽，而朱兽是越兽中的一种。过去朱兽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朱兽画是王伟雄的一大创新。他融合了朱兽的传统技艺，并且结合绘画原理和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6: 今日的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8: 这是小米珠，摄影师你好。
9: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朱绣画。
8: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9: 一幅朱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8: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0: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六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1: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地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0: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1: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0: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1: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0: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1: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的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在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0: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0: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1: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0: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 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1: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0: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1: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0: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1: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0: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1: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0: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跳，各具特色。黄伟雄用100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2: 王伟雄表示，珠绣是一门需要耐心和细心的手艺，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绣工的心血和汗水。正是这种对技艺的精益求精和对作品的全情投入，才令到珠绣艺术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
3: 是啊，咁黄伟雄强调，珠绣唔单止一门技艺，更系一种文化，一种传承。喺传承珠绣嘅过程中，要谨记创新求变，呢个系传统技艺生存与发展嘅动力。

0: 最后都等我哋喺歌声当中结束今日嘅《金麦中华》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我哋《金麦中华》节目。
1: 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蝶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的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的节目，咱的主题是黄山。本期第六，咱来了解各个协会每节文化遗产、第二周目了解观光特点、甲黄山发展情况。
5: 因属黄山的主题，到本期的全景记录时段，咱到景德镇、青花、玲珑、紫色奇怪、汇水黄山等两眼顶的江苏等，来了解伊是如何运转从呢紫色奇怪的。
6: 今次的节目和大家安排了温故听调，调上风情话，写好英雄榜，甲调夹枪等上盘。
5: 欢迎来下载红听开后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平台听调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6: 收听今集温故听调，
5: 温故听调，
3: 温故听调。
5: 欢迎收听温故听调，收听来关注热门。国家通过今集的社会部的修改形式，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革命社会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将百比前月扩大0.6%。四月份出境服务价格将百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能干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蔬菜、鲜果大量进市，等内价最双边经营充足，这边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价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到三月份 PPI 加速十一个月的连续下降之后，再次迎来正常势头。有色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冶炼及玉眼加工等行业价格将把价位明显。
6: 记者从工业化信息汇报了解到，一开头，我国中小企业经济环境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加快增长。一开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得同比增长7.7%，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工业化信息汇报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强：
7: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6: 而且我国将经济部横向全国中小企业服务直调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各自下载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5: 记者十一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总销量分别为7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到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1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单止生意，今年一到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直逼300.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无浪，主要指标可以而起。中国汽车工业正到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邓世华介绍道：
8: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6: 主办上向建设部第五部门十一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建设项目两项研究及建设界实施意见，以推动新建、改建含装饰装修、扩建界办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建设项目两项研究及建设较好办理。实施意见要求推动建设项目中间验收变化、消防验收变化、规划核实及土地核验、南方工程总工验收、建设工程单元验收、工程组织描述投入使用、和营业在消防安全检测等事项两项验收，实行聊天优惠、并量管理、提着增效、提速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优惠营商环境。实施意见要求，2026年十月内在实行建设工程两项验收、直听受理、两项勘验、直网通盘。
5: 文库听爹，
3: 文库听爹。
5: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主角魏刚哦。由香港特区政府加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六届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十一号到香港会展中心揭幕。来自十五个国家及地区的超过90位专家及业界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南港地岭、十五湖规划及银发经济等热点议题，共同探讨环境商业界前景及商机。本届论坛以推动环境新突破为主题，重点探讨南港地岭到医疗工业覆盖深度应用，并积极响应国家十五湖规划，指导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及亚洲环境协同发展。认识古年银发健康转正的高管主导，本届论坛特色介绍银发健康新企鹅，从精准医疗到智慧养老的科技创新全队讨论，探讨老年疾病儿化养护界突破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到第四档表示，香港到医疗创新方面正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优化创新业务宣布机制及支持廉政运营，第六一会定成为健康而医疗创新中心。一提到是以河套香港五区界为港澳大湾区各自廉政试验所已投入运作，而唯一签中界为港澳大湾区各自廉政试验中心形成合力，加速将中英医疗技术汇集框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张日新表示，随着健康湾区建设界深入推进，为港澳大湾区城市圈到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及商业升级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对此，已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坚持团结合作，更多公共卫生防线；二是加强卫生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优质医疗服务普及化。本次论坛为期两日，是对外界各自医疗健康周的重点活动之一。当期举办的另一项重点活动是为期三日的对17届香港各自医疗及健康展，吸引了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的约300个联想参展。
6: 2026香港文艺管理局年度大会十一号到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这两三日的会议共设75场针对年度。会主超过9000名来自海内外界医疗专家及学者，就医疗卫生、永续发展、慢性病管理、癌症防治等不同医疗状态进行交流。到开幕礼上，香港特区政府数理政务司司长杜永兴致辞表示，香港将多年内在成立香港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医疗创新枢纽的地位。此外，香港华强优化新药注册额上市机制，成立引进创新药物及医疗器械分公司，精准评估本地患者对临床创新疗法的需求，对接抢救药剂，推动优质新药械优先注册。
5: 第34届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11号至13号到广州广交会展馆西区举办，行程将新增一个展馆。相比前届展览总面积增加25%，实现体积扩容。香港世博会将打算本届广州国际旅展首次问题里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媒体运动相关的问题体验，助力广州打造成世界级媒体主导问题里目的地，带动赛事经济、体育消费、梦想、体力拢融合发展。 本届广州国际礼典将举办，通过出境游组队垄断，对世界入境游组队垄断，对三届年客游客组队垄断，对五届让文物挖起来立风向会，以及首届康养组队垄断，进行旅游商业转型升级界多元性的新探索。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集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大家为了上电视，别溜。
9: 到历史界抢好当升降，
10: 到时间界跌石当流吞，
9: 传统而引导界碰撞。
10: 古老而新颖的导游，
9: 天涯调人，
10: 杂志回锐，今日蝶溜，
9: 蝶溜。
5: 一本起个蝶溜，咱来了解个，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洲白雕个珍贵特点甲传承发展情况。
6: 潮州白雕是中国著名的闽江白雕体系出色，流行于活动界潮州、潮安、饶平、普岭、山头、亭海、潮阳、吉阳、吉西、惠来等古潮州附属地区，也即是现在界活动潮汕地区。
5: 潮州白雕以及南洋白雕、五洋白雕以及岭南白雕并称为中国四大白雕，多自零零六年列入同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零一八年呢入选同一批国家传统珍贵展庆名录。
6: 拍起潮州白雕界珍贵特色，潮州白雕珍贵坊对我到团经来派听介绍的。
11: 潮州木雕最大的特点就是多层镂空，比如这螃蟹镂就是我们潮州木雕最经典的一个作品。
5: 即摸来呢，做潮州白雕呢，代理需要来个模组，而头家呢就是木料出差。
6: 潮州白雕大多小彩用姜白，制作的时候先彩到姜，边彩到矮。造成的白雕雕刻成侧边之后，并保持强固的平整性，具备独巧格古力。
5: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白雕，代表成传承人金质松达。文登高楼从地起，这是大家呢龙在的道理。一选料呢，主要是起多老师中落拍以卡扮演，这品质呢非常重要。
12: 我选的是江西井冈山原始的这种料，很多商务它在各个区域都有。那江西的这边它是油脏，它有油性，你雕刻的时候横切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光滑，而且密度非常好。
13: 放在这边来，放在的哈，放在放在。
12: 设计衣服，挂冰，比如说那个盐城山有吧？这盐城山有本身，它是说花卉题材的，那么又有多层次的铜雕。你如果这木头变形，那就不好说了。因为我们尝试也失败过，有时候真的就是这样，那切开没有用，烂了，烂了就不要了，别丢了呗。所以一件作品的应用，具体的功能，到你选什么料，可不可以雕，最终产品作品完成之后，最终的效果，这个过程每个小环节都有注意。
13: 来就别都再帮搞再来帮了哈，对啊。
12: 1984年我自己采购料嘛，那个记忆是最深刻的。上了祭台，拉了一半，那锯末一散开，我说还完了。为什么？中间如果有个空洞，黑色的那锯末一上来，就知道完了。那就是当切开的时候，就中间这么一个空洞。
6: 白料生好之后，其他的江苏就令北部开店了。咱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白雕代表性传承人邓培清的介绍。
14: 首先就是画图，画画的图案啊，这也是很关键的。什么地方又做什么题材都是有含义的。然后就是打胚的阶段，有没有先打？

0: 打了以后呢，里面有一些多余的木头，你又去掉。接下来就是精修阶段，木雕里面的细节，像不像，好不好，关键就在这里。之后就是打磨阶段，现在都是用砂纸来打磨，方方面面都要注意的。最后就是上大漆，
1: 上大漆就相当于锦上添花。
0: 木雕有没有灵性，好不好看，主要还是看雕刻的功夫。
2: 一朝白雕已决定轻改的食作时间，这边多正要睡多早呢，会搭建松剑波啊，所以呢，一朝白雕呢就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剑七白雕嘛。一每只剑波呢只要0.12梅比九，配合即系七边呢将剑波解搭到白雕顶半。
3: 各界协配梅就半块之山，第二朝白雕代表成唐城人，高了起介绍，第二朝白雕贴剑其实有浓长意义。
4: 潮州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精漆木雕。做好还有上清漆起的一个最完美的保护作用。在潮州木雕来讲，以前是虽然是一个装修起的很大的作用，但是还里面包含的是50%以上是一个保护作用。因为潮我们这里属于南方，就是比较潮湿，这个漆一下去，其实比如一个木头100年可以没有用，但是你这个漆下去几百年都没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也发现到这些老木雕都有这些精细木雕到现在都保存都很好。
2: 听我这个大家呢可能会想，哇，不会贵哩，这回呢到地上好在老厨或者舍灯来观看，可说金漆白雕的老高架总之呢是送回点有眼的光辉。
3: 其实白雕之门古老的记载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前行城市横生于汤宋，到明清时期记载两个书金上达到顶峰。
2: 东国界白雕艺术最早被发现是到七彩年中界和五度半块，到博物金属界年代，出能来用动物界骨头建一个结果作为钢骨来雕刻。
3: 考古学家到粟土界直雕白雕刻等发现一个手柄顶杯，有虾、花、雕塑的山雕，就为阴刻二奥本。将佢嘅形态及纹理刻画到虎虎如山。
2: 一古天高地做白雕，又是到什么时候形成嘅呢？
3: 有部分可考证嘅白雕出现到北宋，到至宦王年即恭王1054年，雕造官修诞生早居时期，内画老师因有紫金成分，宝剑涂漆嘅感觉。
2: 一只嘅宝剑涂漆呢，就是指白刻高雕永生走呢涂剑嘅剑漆，所以呢有眼夺目。
3: 想要分享保存完好，请代表潮州白雕边防纪念界白雕作品，获得潮州市老城单界纪念五公司，就是首赏。
2: 是啊，纪念五公司呢，已建于清光绪13年，即是1887年，设立咗紫禁院。初登呢，龙俄罗纳依然是潮州白雕艺术的头灯。
3: 纪念五公司白雕正化集中到拜登处。
2: 为什么呢？因为拜登呢是首登或者是明太哈。正东大厅头上嘅建筑，位于正座建筑物嘅中心，所以呢，主持下会导致嘅地方呢，就是落界界之落界界更啦。
3: 台北交界另一处必到之地，是潮州行江南对上界潮州车岭古庙。
2: 潮州车岭古庙呢，每名叫做安置王爷啊，听说呢，未来半呢，有只叫抓，叫抓那个青色嘅哈，没死人，所以呢，被民间就称之为车岭古庙了。
3: 当年赵人做红头宗向南洋，一人背井离乡在龙泉来祈福，因此庙宇承载着挂到赵人的乡愁。
2: 到青岭高别对门，这个京都门的高架啊、神龛啊、房屋、神殿等等，拢总可以同一点整美作弄的白雕。
3: 陪完了潮州白雕界根据特色，下面能再来谈谈潮州白雕是如何创新发展的。
2: 阁下现在世界选美趋势啊，即种新界形态苏雕也就应运而生了。
3: 苏雕就是到白纹理顶端直接雕刻，无贴金覆盖，使得多发金角滴光，精灵独享每个细节。
2: 当今直来呢，对雕刻的要求逐逐的严格了。金泽松介绍的，
5: 说这个苏雕的没有贴金，它就没有一个覆盖的。简单就是我们讲木材本身， 所有的木头纹理啊，雕刻的一些刀法什么都表现在这个直观这个木头上了。是的，这当时这种就是我讲的是一个突破。这木头的纹理有的很美，真材实料，没有枝干。而现在很流行跟大家接受的就是这种树雕，而且直观的又可以达到这种欣赏，观看题材也不会变，雕刻的要求就更严格。
3: 2001年，国际协会梅族文化遗产标志木雕推表成唐城南金子松，成绩制作了第一件树雕作品《红楼梦大观园》。
2: 这幅作品破解就是每村啊三千时钟哈，这个家父大观园的远景。大观园三米宽三米的作品来讲呢，一共有66个人物跟20个数字远景。每个人物的结识可能是形态各不相当啊，眼睛来当个起码摆设也非常有讲究，每一个表情配合每一个动作，人物个人物之间也拢做有互动，可能是非常有动态。
3: 雕雕生命雕也是一种创新的雕刻技法。
2: 都是广南个先贤之当呢，无论是雕雕木雕还是雕绣画，只能是从正面来呈现。呀，金子松雕刻个八仙和尚这边，虽然来讲不离比较难，但是啊，每个单面雕刻个人物呢，就有28人。那接下来呢，上面下半下就是有56人了。这面腿呢，啊，似乎无什么特别之处，但等了行到这边个背面个时阵呢，我会显得哎，另外一份电影体现到那个念头中。
3: 是啊，这上面雕是将这器当个背箱、背卡个背包，双方为个立体体现到了天经相景之当，可能就整气势蓬头、空间流畅之感。
5: 那也是，就是新的一个技术，我也跟很多同事探讨，都说没办法。你一旦双面了，人物本身两个人头，如果是对称的，那整个身体怎么做啊？对啊，就开始尝试，那能否错开？思考、讨论，再从构图完成之后，我把它试一下，试了，行了。这个前期一旦行，那我就接单了，我就大胆的说，那我去尝试了。
2: 所谓就那，敢爱先去试，必先离其去。国家级规模级文化遗产——雕雕木雕，代表成唐城南高流戏，就通过坚固的创新来提升木雕作品的艺术效果。
6: 搞一壶呢的针啊，我们来做成刀。
4: 这外面很多人都有一个大误区，电动工具不能代表是一个电脑工具，其实电动工具也是人头脑的思维去控制。电动工具其实都是也属于手工制作的东西的工具，以前就不允许的，不要说装进电脑用程式给你打出来就可以做，这不是这样。现在都是说像这种已经是通过你的思维和你的手动，也是属于手工制作的。
3: 到做大商业规模方面，针对梅州改革爱到香港客厅等地引进雕雕木雕的实践，雕雕市钢管美术协会就跟雕雕市装饰行业协会达成协议，促进钢管美术品融入改革会所的思想装饰，实现行业双赢。
2: 其实啊，雕雕木雕呢也是搭建了文旅商业界的快车，实现日捷中出行。
3: 为雕雕市雕安区林后镇后花村的郭小松木雕艺术馆，到去年被纳入雕雕市文化银行有基地，今年又被纳入雕雕市博物馆之声系列馆。馆内不断陈设了各式各样的木雕作品，化妆门楼组织营楼约950平方米，作为银行有界体验地，可同时容纳60人现场学习体验。
2: 郭小松就认为，这个设计呢具有意义，因为学生或者是游客哈，边游边学，从参观到实际操作，从认识到喜爱，其实呢在购物收藏。
3: 更加，当代创业难忘队伍也是唐城雕雕木雕东档次档的一项讲座。
2: 高流戏就介绍到，罗政府的副提案，就业前景呢有了改观，年轻人界学习木雕技巧的意愿呢也落变强。
3: 再到2006年9月，雕雕市职业技术学校到高流戏的木雕厂成立教育实习基地。 2007年，双方由嘉兴联合举办，刚果梅树调整。

0: 白雕将一间黑格黑加黑板。
1: 到底是起个时为了只黑生活换心恶过，高流气呢？我会甲一人负责生活补贴。
0: 此外，高流气花调节生活了，调节白雕拍门光，调节起疼痛感觉研究会，调节疼痛感觉创意商业服务平台等。这方面，香港正免费订南调节白雕快速精品，扩大其自信也响力。另一方面，山黑人上个卡将人发生成果，导致高山山洞形成山山两条街两山循环。
1: 在地州市政府呢，导致零至幺年嘅政府监察报告单也指出，但外部约增大，根据每处商业应到居住机构加根据每处就商业加整片路线，条件地州根据每处建林规规划建设高山区界大使馆，加强居住人才队伍建设，应到大使监察室加文创商店接触扩展。

含月含日日含日七当七七卡七七火红火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经历年代老年灯和奶奶五道之车，一直入一回就接手车起场，入六回成为经历店请回玲珑之车机构会主团成人，调配出独家的油料配方。
1: 为了将逆境群体显化成玲珑车，老年灯创新之车机构开发出每罐由检疫界装装杯、陶乐杯花匠直销，这就是以盲目意求界让经济人了解彩泥之书记的界开机。
2: 英属本期界这么做到能到经济店请回玲珑之书记界会主团成人两样丁界江苏人来了解以是如何运作彩泥之书记界的。首先，梁亚丁坐落到景德镇青林新区界头次建业，林兰妈妈界角色林龙车立即呢就吸引所有人的目光。梁亚丁呢虽然有一点娃娃脸，但是也气质也是端正大气。1993年，伊出生到景德镇，伊是当地玲珑窑配置机构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是一个玲珑车生产企业界前门人。10年中，林亚丁从海外留学回国，到景德镇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人生。
3: 学的是跟这个瓷器相关的专业吗？
4: 我学的是国际商务，因为是这样的，我从小到大都是在作坊里、坯房里长大的，我对陶瓷其实有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了。我从小到大，我印象中深刻就是小时候，我父亲做陶瓷，我那个时候很小很小，我们那个杯子的盖子上面有一个很小的那个钮。我以前不懂事，我把那个钮一排，那个钮全部都掰断了。对，我印象很深刻，就那个时候，我估计最多可能几岁吧。

0: 两三岁吧，可能就是一个
1: 嗯，
0: 很小很小的年纪，那个时候贪玩，所以这个是
1: 哇
0: 我
1: 哦！
0: 印象很深刻的，就从小到大，我身边全是泥巴，全是陶瓷。
1: 你在21岁的时候就接手家中的这个瓷器厂了啊，你那时候怎么就能下定决心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0: 我妈就跟我讲说，我爸的身体不是那么好，因为他从事陶瓷这行已经有30多年了。你像仿古瓷、酒瓶，包括日用瓷，他都在做。然后呢，因为他的担子比较大，所以我妈就劝我说，如果是毕业回来，就希望我回来能帮我爸打理公司，帮他分担一下。因为很多人也问过嘛，他说你21岁就回来，你当时心中是怎么想？可能因为我出去的比较早，我18岁就出去了。我当时在新加坡学习了2年，在英国又学习了2年。可能当时的心情是因为比较小，可能也有一点点想家吧。因为毕竟出去的比较早，那么早的话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其实已经打开了我的眼界。刚刚毕业那个时间，其实很多人都比较迷茫。那这个时候，我母亲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其实未必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2: 透光不透水，一个复杂简单的玲珑车是经得起四大传统名车之首。但由于这项技术要求非常高，因此啊，到过去呢，数量过节过为珍贵。
1: 你是说现在这个传世的这种玲珑瓷的高级品几乎是没有的这个状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连相关的一些图样都找不到吗？
0: 其实我们从古至今，我们会发现他历代的一个皇帝的喜好，其实是影响了他整个朝代的一个审美的。其实你像唐宋元明清，无论是之前的那个《鲁班耕君定·官窑》，包括景德镇的窑址，其实像从青花、粉彩、颜色釉都是以前有过的，然后皇帝也是看到的。但玲珑瓷因为它的制瓷难度系数很高，所以以前如果说我们老百姓没有办法把这个产品做得非常的好，我们是很难去往皇宫里送的，所以当时玲珑瓷就很难做。难做的话，可能我们就很少能看到它的那个产品。那很少看到的话，他们也很难去流通。一旦没有流通，从事这方面的人就少了。而且玲珑瓷它是属于一个破坏性生产工艺，它需要雕刻，还需要配釉，还需要填釉，还再需要烧制，整个一这么长的一个过程，你需要有非常多的非常有经验的每个工序的老师傅去合作，才能完成这么一件作品。
2: 这点以来，冷亚丁主张突破传统，请回玲珑车界说法，爱将这一项古老的技艺啊，走进创意界文化，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玲珑车。玲珑釉界停止，到这个玲珑车制作过程当最为关键，也是冷亚丁的主攻方向。冷亚丁对西北学习技艺，到进入制作生产步骤之后呢，开始对核心玲珑釉加明釉界配方进行创新，并形成了关于釉料界各界发明专利。其中一项以出名为梅江翡翠玲珑釉，不但以传统玲珑釉焕发界色泽，这是送发出有机等业界青色界光泽，让玲珑车比较正用透亮。多光爱灰色青竹翡翠，所以台呢，合同的启动所折射出来的点点美景，加经得起陶瓷明如镜、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琴键的点相得益彰，使玲珑车品质呢更进一层楼。青花的玲珑车虽有名，但是色彩已经单调，也冷眼顶呢有了一个色相，祝你玲珑车不便叫其他的颜色有风采扮演，帮人多着呢，也决定向西北来寻求帮助。但是西北的对此哈提保守态度，认为这是剥离传统技艺。冷亚丁呢无因此而退缩，以多年研发团队以传统技艺为基础，寻求创新。经过无数次的坚持，终于到材料方面获得了突破，研制出了彩色玲珑釉。每一个成品色彩呢，拢闪动奇美，红艳天生。这根翠竹啊，就吸引住了年轻人的目光，取得了良好的起点反馈。另一点表示，这次的警惕不断源于对日本传统技艺的热爱，也因为留学经历磨练出了勇气和坚韧。另一点呢，到外国留学的时中呢，肯定是特定留学过在的视野，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不单的文化，不单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不单的观念，其实啊，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作为一个专业的管理人，我需要非常开放的包容。到国外留学的时中，我养成了非常好的独立的思考能力，加独立判断能力的能力。 因为我需要为公司负责任，我也需要为公司强硬的回应和制定非常详细的规划和规划。现在林亚丁团队的玲珑车制作机构申请了专利，也成立了新的品牌。对的，多年来从江浙几十年的流水板到比花水的高龄后，这个建业团队呢拢走到了技术创新的道路上。现在林亚丁建业出品的玲珑车制品已经销往数十个国家的地区，并作为国内影车而以外交活动。另一丁呢，能够针对各自不太前让我功能，并使玲珑车的门廊作为动功能一部的感受好。到团生党创新，既是另一丁的创业家，也是玲珑车未来的决定方向。作为年轻人，一希望呢，承担起向世界更好动国投资故事，让玲珑车走入世界百姓家的动静。
0: 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让现在的这个时代去感受这个陶瓷的千年之美，或者是这种陶瓷的千年历史的这个底蕴要感受到，那肯定是需要通过现在的传播方式以及现在的这个大家都会去喜欢的产品，才能把这个玲珑瓷的推广的效果做得更好。我想要站在国际的舞台上去展示玲珑瓷，那我一定是从作品开始吸引了目光之后，再根据我们可能传统的一些中国的一个传统元素，然后再结合国外的一些审美去打造一些又符合国外的市场的产品，再把玲珑瓷推广出去。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别紧张嘛》，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红呢是白红的红，听是收听这个听，也红听呢是中台打造的音频主拍体，内部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戏剧、文学、音乐，有健康信息等等，总是可以适合了。一路也是收《天爱别紧》，或者是边带听点点话，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来用了。来到今次的蝶山红情为分章。灵凤卦是中国传统的风水类风，以灵凤啊、火鸡啊、神气等吉祥本业为特定。呀，当传统的学习物件各阶级汇聚联手的话，会碰撞出咩新嘢嘅惊艳效果呢？今次介绍乜，咱继续来了解一下联手灵凤卦。
3: 联手呢是用有春卦呢嘅效果来说传统感觉，而光手并称为手，这为手即是我国嘅极大流派。蝶少以其高档阴茎色彩艳丽入门命，本月对彩皆可融入侧边，选对会是红宝。蝶少的银线也会是独特，有银金线、银线、绒线各下绣字，以独特的定金铺绣法为特色，甲其他绣成有所不同。西侧边故独树直枝界铺雕艺术巧果，到2006年也入选对配国家级开幕节本会最上名录。来来啊，咱个蝶少灵凤卦宫是非常有名个，伊雍容华贵，又不失清丽典雅。整门个绣工甲吉祥个动画，都是对未来生活美好个祝福。今日个节目，咱就继续来向蝶少汇聚传承人宋东明老师了解咱蝶少个灵凤卦宫。
4: 即灵凤卦伊只个对面只个只个山只个开向，伊能落画只灵凤卦个动画鸟的对称。所以当时做我做袂定，请假就贴到另外来。
5: 工过多。
4: 所以只南北在北，鸟是一个小工作，只个后北是一个小工作，无可能。因为哪里敢能做得半，做得半将来唔对称。后北也得正人，只南只少，也得正人少。只个山大概就是合半咯，山人南北在北正人，只个后北正人，只南只少正人就山人。钓红鸟地点做咩都可以去做。包括摆个摆到第一顶，就许个人去做，就行三号贴到三人做，三人烧。又如果是配质量个吼，当将一人烧，伊个手摆，伊个成烧个手摆就唔办。你十件只去灵凤卦宫，用十个烧工个做，个手摆就唔办个，无能个伊个伊有能办个。所以我讲究对这啥，一来到只件宫哦去，第招个灵凤卦宫，人就有风。在东北甲后东北，伊只公叫罗公十八伯，东北后是两半一半，下底个九百岁伯，罗公十八伯再九后九下半也是十八伯，只伯东北就十八，两半就个四百，这个后伯东北个两半个四百，下半就十八伯。古早人龙人老豆罗公十八伯就是这样个意思，反正挂公是个八伯，直做直做。伊个图案，我哋写定要伊只个南北西北平板个图案的对齐，所以现在找只十八八个挂工会写只。
5: 像传统就是比较
4: 像传统就是只啦，哈。又因为市面有一个叫做挂网啊，物个能拖就老无平常哩大。伊个个也冇听挂网是咩啊？又因为伊个头脑袂一个都，哦，只个挂网啊，是物个新哩个，叫做新个名称。人人无咪晓，人唔敢去做哩。人过去做伊呾平地啊、锁匙啊，吼、就是锁匙啊，就是少有人，要就叫做荷兰做个啊，红刀啊，至少就我又叫做粉啊，后来当然有去叫粉啊，所以伊就烧两下粉啊，要是零零空姐就粉啊配成，加水滴，要直接就叫做温叶，到底要再白天落麦，直麦落只温叶，要家人攞去个。就是这个文业，遐伊只件工就俺就是文业配只件工就到是东北，也收两只文业，后东北也是两只文业，又至于这个两百一百四所四百所也就一半下来收冷，一半下来收风，一风就跨过去四百，因为落天的时候伊就搁透入来，你正些情况就怎样，因为你

0: 德国以前有同以前有听过，天光也是过好天，天光也讲究，所以就只系找个也该个讲好找。
1: 过啊！
0: 让地球这也从南西个落西边落天一个，啊，又只落去找个个天光发好找，应该也无天落个找个只天光恶末就对。最老棒，甲最传统就是结第十八嘛，又是像冷风啊、瘟疫啊，是物件只都咪多只都有。是这样。
1: 做那屯生方面，现在就短暂了哈。
0: 现在也挂工改工，现在也确实也学出来。这从一老人讲，起码都是六七十头以前，六十岁以前、七十岁以前，要一件只挂工，要个一件就正两根眼睛硬，个重量，那么小眼睛硬是按这个金银线的重量来算钱。
1: 哦，
0: 过去是收一年一钱。一钱一钱，正牌是用一等金来称落定，一厘钱来算工资。啊，你三分金收三分金线的重量，一钱收五分金线重量，一钱是正落算。要几个灯开落去，要做的时候，几个灯要材料就来叮当，等到你收下来就来叮当。另外一件挂工，我得收出一个金线，明明白白是有收字好去啊。
1: 哦，按金算了哈，
0: 是按这个金算的重量来算工钱。
1: 哦，是按
0: 金一斤一斤来算。
1: 哦，
0: 工钱啊，一个月算了就要收金来当，来用这路。
1: 那现在青眼人会做吗？
0: 但现在我那青眼人也有学做，就是那有挂方面，直托人现在就忙顶无，哈，无伊直托学做是现在也挂的，包括伊人手招伊也能，伊也有做，伊做伊也是。去学人店铺，但是做了
1: 未
0: 做先，你今日直播来通，你正经啦。楼梯都是地少出边，还是手少出边，即系坐两个
1: 通，
0: 坐两个通就可以知。
1: 嗯。
0: 但是只现在陪只时间来少啊，要做阿姨以前先生嘅功夫，即系就学出。
2: 林鸿跨工作为南岭南地区嘅海外华人，传统嘅红绿学习，到学在南岭市麦当，都有着不可替代嘅地位。到了跨工则先是传承了咱地州城市的独特感觉，更是由于跨工作为古老民间习俗的载体，蕴含着好在典故的文化甲美好的寓意。这些文化习俗啊、感觉的传承上，赋予了跨工工作的文化价值甲精神内涵，使好在咱啊对自己灵魂跨工都有着偏爱甲认同。
3: 从欢喜降五雷，但还有人落卡堆。
4: 看顶年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雷。
3: 两东西通南北，看地顶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砸蛋，唔晓得来加老板。
5: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请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过嘅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嘅？对头面就叫糯雕，对雕是几两几饼七鹅草，就是顺便几讲哈。几两几饼七鹅草，对子雕是红黑色里雷鹅腮，鹅呢是鹅满的鹅，红黑色里雷鹅腮，腮呢是几个意思。那么这糯个面面都是猜当这个狮子成个。对子头面就叫沙雕，对雕是受之以性病的人，受之以性病的人。对子条面是该出，就是该见意思。对这条米是该出，对三条米是满超门布无凉菜，满超门布无凉菜。这三条米当日猜一个四字成语。对三条米明明有四解，这四个明明分别是对条字样字样，对这条是单行门号，单行门号是带双引号的。对三条是家旺名单，家旺名单。对四条是推先生发硬，推先生发硬，但又拍一个狮子成句。吴老师你好，
7: 你好吴斌老师，
6: 也请你个评论做讲解。
7: 哦，听众朋友，咱做一学习的时间够哈，咱来再谈内一透明，内一透明有内面咩？就内一就质量质变起而错，内只就红黑色里雷而晒。这个糯条面面个面袋，拢拍做两百古香，两百古香哈，古香，咱读香哈。孔子正读做香，两百古香。那一条呢， 就用用只风口迷明别个发梦，迷明半夜大概是骑国家坐国车到。三方龙送
6: 兵几将，
7: 入面的时阵呢，质量一兵靠做两百，两百两百
6: 两百两百，
7: 质量就两次，质量就两次哈。有只七鹅草靠下故乡，
6: 七鹅草龙先有先送咯。
7: 这个麦将来当呢？七鹅草就有先送故乡也可以，但是到这个麦。经贴来改食，只个黐来别个都直黐。我黐甲错，我就祝贺国名。只个物就来个别个都直当哦，直栽啊，直黐错做草错伤心。
6: 是这个改。
7: 我是外国嘅，咱只能来改做哪哪。
6: 该直方面，那
7: 挪车质量，质量就挪车，挪车点点数哦，拍牌哦就两百两车牌，了。做直的吼，直刺哦，直刺错囊，那错囊哦，直刺佢就背错，啊，佢多就成，两败故乡，啊，但是了呢，有人别个回访问，明明别个做红霞山大失礼了，哈，了哪位男人运动员伤心泪下，拍到两败故乡，两是两囊，那红霞，哎，你叫红霞嘛，吼。
6: 红黑
7: 三大，红黑就是罗南，哦，你都输哦，你红黑色你就
6: 伤心咯，
7: 我就伤心嘛，哦，故乡，这乡就伤心嘛，意思。
6: 是是是，那么两败故乡的意思是为斗争双方都受到了损伤，虽然无得到好处，咱来谈谈今日爱讲改个对字头面是怎样个。这间是有三个命名哈，第一个是受子身边的人，第二个是改厝，第三个呢是满朝文武无良才，但又拍一个四字成语，做你改。
7: 咱这头面来当呢，无有三个面哈，三条面。来就受子身边的人，来子就改厝，来三就满朝文武无良才。咱再来改它，第一条呢是运营者的面，对别个发梦。面对半圆本身是形容啦，不管做呢拢有冷处着哈，做妖为啦，那个面对就做妖为啦，
6: 做也不可，妖也不
7: 是，是哈，那是拍者叫做妖为啦哈，佮都是个全妖蒙打只个。一接面个时阵呢，做妖别个做做妖为啦，受之性变性变啦，做妖为啦，一个明明性变啦，为啦别个做刁啦。你往前那招生也莫，牺牲也莫，恶处也多唔对，这种是哪啦？左右指出人，狼来刁人的，那受之成面的人，我刁住招生。但是了呢，有人耳朵照明证书了发懵，该个左麦，那就是有字开始，那不是有字，吹个右麦就是醉字，右个最核心个浪字。
6: 哦，是字声。
7: 该吹嘅左右。
6: 盖吹，
7: 要不啦，只个咩就是只特殊个发梦，就是啦，用耳只多照明吼，你就是啦吼，盖吹，个做个妖，一个处做就处妖做，改做个冷字。
6: 是，第三条是马超文武无良才，马超文武就是左妖咯，还是？
7: 即也是也是病药道理，用个面对别个个会发梦，入面个时阵。即系左右别个做皇帝左右嘅人，吼，应下即系明明马超文武，咪有无良策划，伊在那为人哋到出人唔知做你咩，
6: 开始
7: 陷入困境啊，吼，困
6: 难。吓，好呀，对沙头米，即更是有四个命名，都是猜当一个成语，哈。第一条是字，也第二条是大行门号声音号嘅，第三条是家旺名单，第四条是推先生发案。
7: 哦，听众朋友，咱来谈起透明哈，恁阿吴老师个人，介绍起透明，字也，人阿孟浩，人孟浩是英号，了个感叹号，来三是家旺名单，就是推先生发案。听众朋友，咱只四条名，拍同一段叫为难师表，为难师表，遐同一个段，都面落就唔相当。咱同一条名，用个名段，才用只别个发懵。米多也本意是多到大家学问方面是可以让别人引以为师甲榜样个。
6: 做榜样
7: 是米个时阵，别个做为难师，要落表叔，表来做哪位？为难师，则为某人学某些老师吼，表做表叔， 秘密之一的叫做阿老师罗达。
6: 嗯。
7: 那高师，那高师也是人，只有私人人嘛。
6: 是。
7: 对吧？孔老师那叫做孔子。
6: 嗯。
7: 那李子啊，李老师那叫老子。但是咱只个字样的字呢，因为咱论语哦，咱咱就字样啊，
6: 吼，字样，
7: 哎，这嘛拢也是字孔字。那个越过后个面对，那就应下面面个字，哦，就阿老师咯，打阿孔老师咯，打就是。一段时间呢，有人只面对别个出面会也发懵，面对甲内一个别个都变样，当个字，哦，就当个懵后就直话咱老师对学生个问候语，就出面会伊做为难师表，为难师该咱个表述，为难老师只该咱个表达个意思，啊，因为这个内山呢，用个面对别个发问，加往刻画为难师，加往就该做人个老师个，哦，面对刻画表表格，诶，叫这个不叫表述，叫做表格，哎，这是表格。老师加往个面对就是哈为难师个表格，
6: 嗯，内
7: 是
6: 内
7: 先生发问，也是用个只面对别个发问，台。靠我做为为做呢，生生就难事，眼靠我只表表述，面落无所唔当。
6: 好，这就是今次嘅三套面，也就是黄定海老师详细讲解。
8: 叠加相等双关。
5: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涯叠金》节目。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相等双关，我做无来很新嘅是叠加老民主嘅双等，咩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5: 诗海客家话
7: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近日，根据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室介绍，我哋国家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捕捉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按照总体稳定、初步优化的原则，基本完成调整，可以保障科学性、代表性同全面性的机制项。重点向重点区域、风险人周边同群众身边倾斜。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5: 海泰市方面，设置1628只自动监测站，在建、建、一同达周边。分为平壤等区域，增设30多个站点。地表水方面，设置3600。

三十只甘蔗团面，可以把七十锅只中小水体蒸成两百锅只团面。在地下水方面，设置1958的甘蔗电位，实现地下水资源三级分期潜覆盖，并在522只一期两厂，即是化工燃气、垃圾填埋厂和危险废物处置厂，增设656只电位。在土壤方面，设置3.2万只电位，基本覆盖所有烟味和主要土壤类型。在生态方面，设置224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和1.64万个样体，覆盖森林、草地等八大生态系统。在海洋方面，设置1421个监测点位，实现潜伏283个海湾和27个游戏区潜覆盖，并在南海海域加密捕杀。用品价格究竟空天立体感知能力，根据介绍，前叫我们国家成功发射高精度温室气体综合探测卫星，在国际航头一摆实现的温室气体主频通协同探测，能够对全球主要温室气体同气态污染物扩展太范围高精度

到15米，将13、13号生态环境卫生使命运行，经过几千家无人机协同监测，大幅提升从高空到群体的立体监测水平。另外，生态环境部还将指导地方结合气味特征、自然变化同产业布局、植物监测的模式习惯，推动空气监测向人口密集、发污染比较重的企业乡镇下沉，体表水台面向3C级资料同消灭水体延伸。

0: 用的训练机器人，但给它拥有灵活的肢体，同号称人一样的感知能力。作为国家充电补助的未来核心产业，汽车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海量的实景世界的反复训练。一群担当人形机器人的启蒙老师的后生儿，用成千上万次的亲身示范，为人工智能搭建起感知现实世界的通道。详细情况，我得从下来了解。
1: 汽车行业热潮，智能实景世界工厂看到某种嗡嗡跳的流水线，只看到一只只我的人熟悉的生活场景，号称无卡多的厨房，或者我们台湾片面超市，甚至还有一道模拟水茶行的场景。看起来呢，就好像一只只和破天使卡片场一样。后一夜，有一群后生的人坐在食材实批。用机器人突击的方法去教机器人用办生命一面合格的打工人。一两年来，汽车智能头一摆出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全国超过140家企业补助会议收到，以高精度多重境界司机提供本行业破局的核心环节之一，是缺少的足量优质司机的运用。汽车智能机器人就难以跳脱成长。司机采集员齐阳琼所在的司机采集同训练中心，正正好是智能产业的司机粮仓。这些人围绕着同一只机器动作，变换不同的角度、定位，反复进行采集，每次动作都要重复1000到上万次，为智能机器人积累司机。
2: 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一个专科毕业的，在我印象当中呢，机器人这个行业都是一些比如说硕士啊、博士啊，他们这些高学历的人来做的一个事情。确实没想到我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行业当中来。虽然我做不了更深层次的一些研发工作，但是我踏踏实实把手上的基础工作做好呢，也是相当于参加了这份行业当中。
1: 采集司机的时候，先面的一道法律方式通过设计样板。本精准的捕捉答案啊，答案呢就变啊专业设备同核心技术体系度。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只小型的司机采集设备，上背密布等3000个触点，可以熟悉80个维度的信息，比方讲体积、温度、热压，还有表面的纹理。这条信息不单单可以教会机器人获得更加细腻的感知，同时也可以训练机器人的行动逻辑。技术负责人李宗之介绍：
3: 传统的数据采集依赖人类遥控机器人，低效、昂贵，而且不包含触觉信息，只是机械的重复动作。我们的设备就像神经末梢和人类的皮肤，可以从视觉到触觉收集整个过程中所有人类的感受。
1: 司机沈佩阳入细介绍：
4: 我们采集员采集完的数据呢，它不一定是100%正确的。我们左手用的做的任务呢，他用了右手，或者是他的动作并没有做完，判定为错误数据。然后，如果是他完美的完成了咱们的任务，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合格数据。这两种数据呢，最后我们都会喂给我们的具身机器人，这样我们的机器人呢就会像小孩子学习一样嘛，他不仅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也会知道怎么做是错的。

0: 好意思기잘실공창도에 이탈피 허참 지안충 야사이 안녕에 해우상에니 이 나이심 다모 세제 용세심 간수표준 교농간증 기신인 산약의 성킵태변 스기잘심연 지안충공
1: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台机器的进步，而是整个行业的大步向前。当然，正是因为有国家的整体规划和扶持政策，才能让我们这类的新职业和新赛道呢，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
0: 近年下 ，ETP 实践设计采取具体，正在全国规模化布局落地。阿等国家可以进行机器人的核心创建，实践训练，本土设计一条关键环节，持续攻坚。 黑心浪铺摊扩散发力稳步提高。截止到目前，全国联通视频累计沉淀本土化增值司机已经突破2000万条。但2021年前，市场上就新增超过800万条，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高质量司机的持续积累，也为增加产业扩容同新质量体系。 电梯内建设的基础，预计未来5年，阿等国家汽车智能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000亿元，新增司机采购员、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时，一条就业岗位将会超过100万个。

0: 听众朋友，今年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聊互动。
1: 接下来，好一首好听歌曲过后，是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团体元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你今下收听到的是《雄光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雄光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接下来，我哋听听声音，落去潜客家。
0: 客从埃耶来，
3: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4: 海中发太气候，有安样一便宜。今天在正在中国的文化艺术发展当中，传承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守护着自闭的人积累的奇异，并且在新时代的进程当中不断的去重新发发文章的沉寂当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手工制作的手艺人变成了守护一项艺术的手艺人。在印度的客家人乡，也有着一道客家文化艺术的守护者。等我的人用下来去谈啊，记得人用匠心传承，用情怀讲述的故事。

0: 冯丽玲来自客家字体三面新年花一，佢系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三国嘅传承人，本县为莲花发言人。
1: 西晋末燕英国之乱以来，他批个正音黄音迁移到闽西北南方一段，佮多因带来个铜色、民国和东体个土著文化相融合，并且受到东体个油烟和腔调个影响，形成呢且有南方特色的各个三国，并且以此拖拖相传到现在。
0: 冯丽玲之色呀，就一有音乐天赋。佮各位的熟土相当夹，伊对佮客家山歌的启发，系十四一年同婆太的一只乐天。冯丽玲佮回忆当时的情况系安尼嘅。
1: 是些隔音的熟歌，阿站到老屋，老婆她却养啊我，我听我一个。

0: 记性好啊，今早呢我去冲绳上过白天，吃要一颗都买葱，我去买冰港白丝，和他呢中口就来，给从那一手搞出夸父一广心，饮食饱满，而且呢好有激情，一会再去帮我吸引出来嘞。后来呢和他从了两片个，我就基本就活回来嘞。可以从此踏过个魔用，到白色球酸酸滴滴的得到了冰港个。也就是各次以后呢我就跨市西风松从上过个。
1: 韩世世界冯丽林不会放过任何一只喝汤冲的机会，只要等到破胎就会产生去高冲三个。未来看到有人点灯输音机去汤三个，他就会天天边汤边冲，可以变好的路方，可以做家务时节打开嘴就冲三个，从来都不会讲本人笑。
0: 南方有好多个老人在西方冲三个，汤是那个东大海通过靠靠胸从火来干，毛因为吉普等我再排复个事，好多个老人带可以三口连来畸形演绎临时拨那个锅吃从起来带设翻个奥运非常好甜。那时候连啊还好写，就先努力一些活好发财从穷帮一些经典的锅起连先从买来。其中有一首山歌我曾写去西方从。一百万从过却不要上。至少过去表现个还我东西南方靠过应该生活乐趣。过去非常个发泄。也充满了大致正生活个乐哇。

山羊哎，一直到风里林都吃中时节，佮对山谷个音准啊、节奏啊，都已经控制得一好哎。小虫个曲目也一多，身边个高人都为山谷好熟。后来到2021年，三明市举办头一届个客家山谷比赛，风里林评价的一首山谷对唱《乡里间》，获得了一等奖。

0: 作为不断的提升自家的艺术实力，冯丽林也致力于三国的传承和保护。1989年，就南化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冯丽林便分配到了南化音实验小学去教音乐。他开始有意识地把客家山歌融入到了音乐教学当中，把自己向上叠进学生生活的客家山歌引入课堂地位，去教学生的合唱。
1: 写的时候，我却有深刻的印象，为了得知道客家山歌可以得到重餐，南化好多的文艺工作者各东西提着录音机拿到听 B 和板仔，到各个凶残和八风买从三国的老鹰蹦过如何来蹦过吃下河来，还各东一点一滴的心情收集整理，才得知道宝贵的文化艺术得以保存下来。所以我也希望得好一套个超理机可以了解各个三国，可以获从各个三国，不要辜负了一团团文化工作者的心血。
0: 后来调到南化音山东中学之后，冯丽林不断地去完善三国的教学，还不介意创新，融入客家童谣的人士。可以两两百人，冯丽林开始把客家山歌引入音乐课题的研究，并申报四级课题，冲向客家山歌传承客家文化。他很多拜指责课题的成员去进行培训，组团前往十八条乡镇去熟悉客家山歌和童谣，直到编写冲向客家山歌音乐教本教材，在南化的中小学进行推广。
1: 自己言南化中小学音乐老师才几块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有一些活动各种有七个编写的各个三国的好办搞差听起夸一些各个三国的课程，还有一些老师为组织爬演各个三国的节目，可参加演出活动或者玩艺比赛，得搞多个青少年争抢当然七个的各个文化的车型。
0: 冯丽林不断地创新三国的词曲，经常改编老三国，融入现代人士，使得三国成熟强人一代的喜爱。他说希望有更加多的人去挖掘和谱写三国，不断地丰富和创新三国。
1: 考过三国还按考过应该应付各个太公和传承，不仅仅是玩艺玩好这个应付，也不仅仅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还靠个人带领个坑坑去做个一千赛。七个要先了解，要有隐私，然后试着可获可从，有能力的文艺青年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上可丰富可创新，咋的才可以想搞多个人想高远的地方去介绍我们的各个文化，这个发展好可传承好可。

好，听众朋友，今日我哋从下认识下客家俗语言啦。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客家山歌传承人冯丽莲。接下来喺客家语文嘅环节当中，我哋继续来去欣赏经典嘅南方客家山歌哦。

0: 唐总朋友，今天的客场安逸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客家人，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西海的客家乡情，
8: 来自西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9: 西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海客家，我是家乐，
0: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威斯》。
8: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革，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1: 首先，人生全部的话题，从下来去选择南花客家山歌。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之后，太平客家先民以一位名士被南花人一代，但是太平家都中意的唐诗同民歌，后来经过同南花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又受到当地的语言唐调的影响，形成了南花的客家山歌。台台相传，
0: 南花客家山歌的格律有一多样，有七言四句式、七言交叉六句式、九言交叉三句式的调，同他们采用的大量的衬词，使得南花客家山歌更加的流畅，更加具有地方语言的特色。
1: 好吧，我们先来谈下南花客家文化学者山歌手王水海的介绍。
10: 我们南花客家的山歌既粗犷奔放又柔美动听，就是它的特点。是因为我们南花的山歌根据我们北方的山歌和我们江南我们南花的山歌呢，它的融洽，它结合这个特点，所以唱起来就深受群众的欢迎。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南花客家的山歌，我个人认为既要保留它的原汁原味的山歌味，那也要在旋律上要加以一些升华提高，那这样子呢就能够适合我们年轻人他们的口味。比如说我唱的上岭不得岭来上，这个山歌呢就开始了两句我就用它的原汁原味来唱了，下面两句连妹不得妹开口，妹妹开个好山岭，这两句呢那我就在原汁原味的山歌这个旋律的基础上我加以升华提高，所以呢才唱出那个效果，那个效果唱出之后呢年轻人容易接受。 送娘儿不得娘来送儿成就不得就来兄儿年来也不得妹快口啊，妹妹哟，快口啊，好松亮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哋可以听下来学南花的客家山歌。

南方客家山歌呢，主要以生发山歌同革命山歌的两种类型比较常见。生发山歌一般有劳作山歌同爱情山歌。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爱情山歌《灯笼鬼》。

福建省三明市能化人和江西省赣州市沙山人两甲边，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能化为革命三个年系结束的赣州客家三个的特色。有的呢，也会出现安雅的同志歌一条人士。接着下来，我哋就听下来选送一首能化为革命三个，新打手表。

秦大锁镖刘免公哟，老戏锁镖宋前锋哦，老戏锁镖前锋和嘿，锁镖叫到博客穷哦。

34岁时，岳阳府中央主力防军顺利渡江，东岸海最后一套防线巷，同天人平息厮杀的故事。夜浦天阳的片面图，就是和当地本台世界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韭菜花开热干心》。接着下来，我哋就听下来欣赏下先。

0: 하늘만 예요. 전화하던 신성아 진짜의 냄바 하카산고. 자르니 기성의 라고 리청의 반지. 라우다는만 예요. 러시의 분성 가성의 거 무카게시. 자르 아단 통하러 신성 광동헌차. 광동헌차. 시몽바의 时候啊, 언더의 공시. 허의 진草 탄룡양간의 时候, 진입到의 광동의 동포. 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天气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客中，粤客、潮客、汉客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种里称为系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客同湖北汉客可以讲系同种唔同料，两者同源于绵密城市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系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天气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客是南头客种，先往白城楚跳汉跳，在闽北清治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起名汉客，是皮黄合流的苏长泽，直接影响了京客的诞生。而广东汉客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头谈了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先往白城外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客，正式提名为广东汉客。1959年，广东汉客人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竹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客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市的泥王、死皮，还有台板、昆曲、民间小跳和少量的榜眼曲跳。一其中呢，死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其舞台语言沿用宗族音韵和普通话，也是其一大特色。
2: 不单是唱腔有特点，广东的话分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广东唱腔的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的。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出种壮冲刚劲。表演度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上乐器喺度转速的伴奏乐器，辨识度系特别高的。同埋广东汉剧的流传范围也一广，主要是流行于粤东、粤北、闽西。

0: 闽南、江南一道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的从东南亚学习华侨聚集地一道。2008年的六月七号，广东汉台办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道人呢也一直系用心去传承。
1: 一讲到传承，诶，就一天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先发。佢系国家二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咁多年来，佢一直参加汉剧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嘅人去学习汉剧。今日下汉剧也可以不断嘅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重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先发演绎的经典曲目《青山小雅，绿水悠悠》。

0: 很重要，你要食堂呢，适合客家族群面上的哟。主持人嘉乐阿松姑感谢你食堂。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适合客家食堂，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订阅好小朋友，订阅下同友同声当中来接触爱意食堂的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经典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歌曲，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尤其是学友的 fans 对于这首歌一定是不会陌生了，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作品算是苦情歌当中学友的巅峰之作的代表作了，将情歌里面那种的卑微又执着的等待唱得太动人了。整首歌从开始的轻声诉说到副歌的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这个煎熬和心酸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而张学友用极具张力的唱腔，将等待中的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了无数人的心目当中。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据说这首歌的诞生其实也挺曲折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李慧松讲讲背后的创作故事。咁今日嘅金曲往事就嚟听听李慧松嘅讲述啦。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从台湾发片，然后回到新加坡，我爸爸就鼓励我，他说与其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我觉得你应该要表示一下诚意，把一张飞机票飞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我说哈，那很尴尬。怎么会尴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除了是歌手之外，你也是作曲人，你要学会去争取机会。于是我就去了，然后当我到唱片公司拜访的第一位我的贵人之一欧丁玉先生，我说欧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伟松。他说嗯，我听过你的名字。我就看到他身后啊有一台钢琴，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弹一首歌给你听，我想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些歌给你。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弹了。

也谢了。他听完了以后，妈，哎，你这个歌要留给我，我要给 Jackie 唱。当时我心想，我又兴奋，可是我又有很多问号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是真的假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是中秋节，我又很穷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呢，我就到九龙公园去看那些小朋友去提灯笼，然后我就买了一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哇，好心酸啊！没想到回到新加坡不久之后，各大唱片行都在播我这首歌，我当时的感觉就很像见到了一束光，就呀，所以这个歌过后就纷纷的接到了很多港台的唱片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他们的歌手写歌和制作这些歌曲。

0: 感謝李慧聰的分享，相信樂迷們對這首經典的旋律《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的創作背景也都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想要了解更多音樂作品背後的創作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欄目。而下面的時間，我們繼續來聆聽收錄了這首金曲的這張專輯《這個冬天不太冷》。這張專輯是張學友1994年正式發行的一張專輯，這張專輯當中是收錄了10首單曲，其中《我等到花兒也謝了》、《望月》、《這個冬天不太冷》等這些作品都是非常受到樂迷的歡迎的歌曲。下面的時間，我們揀來的這張專輯當中的同名作品也是這首《這個冬天不太冷》。
1: 從來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

听我作品有《这个冬天不太冷》，来自张学友的亲自作曲的代表作，斩获了1995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亦都打破了冬日情歌黑板的印象，以电子舞曲来包裹抒情的内核。外界严寒与内心的炽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旋律洗脑又高级，而演唱亦都是兼具动感与深情，既证明了创作实力，亦都颠覆了大众对他仅擅长抒情的印象。舞台感染力亦都是拉满的，是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在1994年12月推出的这个是属于他第15张的粤语大碟《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就收录了这首自己作曲并深情演唱的经典作品。

首翻唱作品，由潘元亮重新填上粤语词，意境辽阔深远，旋律苍凉柔软，借月抒怀，唱尽孤独、漂泊与人生感悟。嗱，转音与编曲啦，细腻高级啦。而呢首作品啦，唔单止彰显咗张学友嗰个独一无二嘅声线与演唱魅力，更系借由呢首歌曲传递出深沉嘅情感。张学友饱含情感嘅演绎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不朽嘅经典，赢得广大乐迷嘅喜爱与追捧啦。就连后期出道嘅陈奕迅啦，都凭借住呢首作品获得咗冠军，系专辑当中极具深度与传唱度嘅艺术佳作啊！

听我作品有呢一首，同样嚟自《这个冬天不太冷》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幻想》。幻想算是一首小众的治愈宝藏了。制作团队特别邀请到了海外的音乐人参与其中，曲风浪漫温柔，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唯美充满诗意，而编曲方面也是特登凸显人声的质感，将我有的唱腔温柔纤纤，歌曲刻画出就是暗恋的心动与羞涩，纯正治愈不刻意，就好像冬日暖阳般。

0: 舒缓人心。安静聆听时咧，最能够体会其中嘅细腻与温柔。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听作品嚟自呢一首歌曲，有李慧松、李思聪作词作曲合作嘅呢首嘅歌曲《情系半生》，典型嘅长情告白式嘅情歌啦。旋律方面比较大气绵长嘅，而歌词咧写尽半生相守嘅坚定承诺。編曲方面比较之沉稳大气，而张学友嘅声线非常之浑厚真挚，情感饱满克制。呢首歌叙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恋曲，歌词都洋溢住啦对于爱情嘅赞美，以及对情感描绘嘅精致与心水。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作品《无止境的心痛》。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

听嘅作品系嚟自呢首歌曲《无止境的心痛》，算系专辑里面嘅一首原创嘅悲情主打，有黄文广精心谱曲同填词嘅佳作。呢首作品啦，深情咁勾勒出啦嗰种秋风里嗰份嘅与挚爱共度嘅回忆，夜夜守候。

因爱而生，那份无尽的心痛如影随形。歌词当中唱到，我为何总不懂放手，透露出就是深陷爱河的挣扎与无奈。虽然深知能够带来幸福，但失去之后那份的孤独与痛楚却令人更加刻骨铭心。张学友的唱腔也是非常动人，将这份爱情的执着与对逝去美好时光的怀念是娓娓道来，亦都铸就了他成为了一首不朽的经典作品。

力，节奏感强劲有力，吉他嘅编排啦，亦都系非常之扎耳噶，唱腔亦都系非常之有动感啦，画面感十足噶。歌曲系描绘咗啦危险又迷人嘅爱情拉扯吓，张力拉满，野性十足，亦都打破咗啦张学友传统嘅固有嗰种嘅印象啦，净系唱情歌啦，系专辑当中啦极具动感与个性嘅舞曲啊。好啦，下面咧我哋放缓一下节奏，继续嚟听翻首情歌作品，都系嚟自呢张专辑嘅歌曲《怨偶》啊。

怨偶是一首的改编歌曲，聚焦亲密关系里面的矛盾、伤害与疲惫，现实感很强，而旋律方面略带少少压抑和低沉，歌词直白击中相爱相杀的真相，唱腔有些克制，是藏满了无奈，再有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的挣扎与心酸，亦都是唱得非常入木三分的，是专辑里面极具意义的一首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优点竟然变成对你嘅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咁。

家在这张长台上面，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只要你在这份文件上面签上你的名字，走出这个门口，明天你就不需要再对着我。但是在你以后的生活，又或者在你的梦里面，会不会想起一些我们以前的

0: 我听过咗呢首作品咧，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叫做《让你愉快》，专辑收尾嘅治愈悲歌，以成全式分手为主题啦，独白加演唱，令到故事感系拉满嘅，旋律伤感舒缓，独白啦就为咗铺垫情绪啦，演唱克制隐忍啦，而编曲方面嘅简单啦，佢系凸显咗啦情感嘅内核啦，歌曲系唱出咗啦，为让你愉快，甘愿独自孤独。非常之有成全式嘅心爱啊，悲情啦，却不失格局啦，韵味悠长吓，为成张专辑啦画上咗温柔又深刻嘅句号啊！好啦，咁呢张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啦，我哋今日先分享到呢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2点钟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啦，系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亦都分享咗啦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来自广州的雷雅婷，下面就将个位交给她。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今日要同大家分享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个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作品，他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把人生路上的坚持与奔跑唱得格外动人。歌词充满力量，非常适合在深夜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一些力量。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TJ 峰。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嚟咧有10首作品，都系非常之值得单曲循环嘅歌曲啊。首先送上第一首，有呢首经典之作，嚟自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听过呢首啦，系港乐当中啦，系非常之优雅嘅一首《心情告白情歌》吓，偏偏喜欢你。旋律非常之复古，好似一杯温茶，越品越香。陈百强嘅声线啦，干净清澈，将一生只爱一人嘅执着与温柔唱得含蓄动人，冇轰轰烈烈嘅煽情，却字字入心。安静嘅时候循环听啦，能够系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份纯粹与浪漫啊。

听下作品来自向雪华的填词，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曲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的一首金曲作品。旋律大气开阔，唱腔沉稳有力，歌曲里面是对岁月、朋友、舞台的不舍，副歌一响起就自带情绪的一种力量。无论是聚会、旅途当中或者是怀旧时刻，都值得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去合唱，非常之温暖又令人动容的一首作品。

听个作品是早几日啦，啱啱采访完噶呢位卢冠廷老师演唱的《一生所爱》，来自熟悉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灵魂配乐，旋律苍凉柔软，唱尽了宿命里的错过与遗憾。卢冠廷苍苍的声线自带故事感，简单几句就道尽人生的无奈。初听是旋律，再听是心事，非常适合深夜里面循环播放。正如卢冠廷所说，你一定能够在《一生所爱》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首正能量嘅作品，嚟自 Beyond 嘅演唱《海阔天空》吓，华语乐坛不朽嘅精神符号，写俾理想、自由与永不放弃。旋律一响就充满咗嗰种热血沸腾嘅感觉吓。黄家驹啦，赤诚坚定嘅歌声里边啦，藏住对困境嘅倔强与希望。迷茫、失落、坚持唔落去嘅时候啦，经常可以通过呢首作品获得力量，真系一首百听不厌嘅金曲啊！

0: 隐隐而来。
1: 听过有苏运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治愈创作作品，旋律很轻盈灵动，唱腔也非常细腻灵动。他用很独特的气声的转音，将思念、期待和对未来的温柔憧憬，是唱得很柔软又很真实的，没刻意去煽情，却充满了细腻的心事。在安静的环境循环听这首歌曲，会格外治愈和襟听的。好，下面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2: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定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云满风

雇佣者是写给平凡的英雄的时代金曲，旋律沉稳有力量，从低吟到爆发层次分明。而陈奕迅用温暖饱含力量的韧性，唱出了那种默默前行的孤勇与勇敢，不分年龄都能够被打动，励志又治愈，亦都占据了长期循环播放列表的一首毫不意外的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同样都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歌单当中重复循环播放的，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一首很温柔、很极致的治愈歌曲，如水一般咁样的旋律，搭配着莫文蔚很慵懒、很独特的声线，缓缓诉说着相遇、珍惜与遗憾。歌里面全都是人间烟火的温柔，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入心。雨天睡觉之前独处的环境都适合循环播放的一首可以令你安静下来的作品。

来自陈雷的演唱《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属于新生代港乐当中少有有态度有深度的作品，写的是自我接纳与成长，旋律大气克制，陈雷的演唱坚定有力量，歌词直面迷茫与不安，温柔却有底气。如果你在自我怀疑或者需要振作的时候来循环播放这首作品，相信可以慢慢找回内心当中的笃定。

听嘅作品又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不如》，亦都是近年来极具共鸣的港式苦情歌曲，旋律非常扎耳，演唱情绪都非常真实。原唱是阿麦曾比特，而这首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版本，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与不甘，将爱而不得的心酸是演绎得淋漓尽致，共情力好强。深夜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去循环听，很容易被他深深打动。下面揀嚟嘅作品最后一首来自海莱亚木的演唱《五十年以后》，是一首非常之温柔又激中人心的约定式情歌，旋律舒缓质朴，唱腔心情厚重，歌词里面想象着五十年以后的相伴时光，没有华丽的词操，却能够将最朴素长久陪伴唱得无比动人，适合送给爱人家人，温暖又非常之自主，循环播放会令你感觉到很安稳，亦都会被其中的歌词和旋律感动。

好啦，咁一连听咗十首啦，呢啲值得循环播放嘅歌曲吓，咁啊拣出嚟嘅列表咧，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想继续重温翻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啦喺云听 A P P 上面啦，搜索《千千阙歌》啦嚟回听翻节目嘅精彩内容。我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刻，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欧阳欣演唱嘅呢首《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愿美好嘅音乐伴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0: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嘅开场歌，张艾嘉演唱嘅《童年》，欢快嘅旋律搭配接地气嘅歌词，精准复刻咗课间判落课、课堂传纸条嘅童年日常，唤起每个人对嗰段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时光嘅温暖追忆。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哋成长嘅青春歌单。呢啲歌入边都藏住我哋嘅成个青春。当熟悉嘅旋律再次响起，风会带住我哋翻到那个夏天，翻到那个敢爱敢闯嘅年纪。

周杰伦的蜗牛以一步一步往上爬治愈蜗牛的坚持，鼓励学生即使步伐缓慢亦都没有放弃，是学生备考期间最温暖有力的心理支撑。可米小子演唱的经典歌曲《青春纪念册》，以夏日海滩为底色，用清新的旋律勾勒少年友情，给你我的心作纪念的誓言，将青春的纯粹和热忱永远留在时光里面。

林志荣嘅《十七岁的雨季》，轻快旋律同清新歌词，精准捕捉十七岁少年嘅无忧心境同淡淡愁绪，系承载九十年代校园青春回忆嘅流行代表作。跟住落嚟听到《光阴的故事》，舒缓旋律似缓缓流淌嘅时光，流水佢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咗我哋。在轻叹中诉说青春的流逝，勾起对校园过往的无限怀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风会带着我们回到阿哥夏天，回到阿哥敢爱敢闯的年纪。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刘德华演唱的《一起走过的日子》，令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低脚步，回望青春时期的纯粹与热血，重新审视身边的友情和爱情。歌曲当中传达的珍惜当下、勇敢面对离别、在回忆中吸取力量的精神，正是青春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以轻柔曲调表达对成长的不安和对未来的期待，鼓励人们勇敢向明天问候，充满治愈力量。之后听到许艺创作、老狼演唱的《晴朗》，歌曲以开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对世界的热爱和生命的豁然，标志着老狼音乐风格从校园走向更广阔的人文视野。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以舒缓旋律诉说时光流转中真爱命题。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的歌词，着重青春入边对永恒陪伴的憧憬，成为校园入边的告白金曲。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之后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以夏花比喻生命的绚烂和短暂，歌词富有诗意，旋律悠扬，诠释了青春应有的热烈绽放和无悔态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歌曲描绘迷茫中对指引和希望的渴望，其摇滚旋律和励志内核常被视为青春路上寻找方向和坚持自我的象征。跟住落嚟听到梦言的少年，以轻快旋律搭配励志歌词，唱出初心不改的少年意气，成为跨越年龄层圈的励志金曲。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青春歌单。节目最后将听到张杰的《最美的太阳》，以极具力量感的嗓音，将追梦路上的坚守和感恩诠释得淋漓尽致，激励无数人奋勇向前。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8: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7: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通过调频 FM 87.8 AM 675找到《港好普通话》。那么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8: 同时还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4sctv.com， 欢迎大家将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7: 那么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把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都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7: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邀请。当你想要邀请别人做一件事，比如一起用餐、一起买东西、一起乘坐地铁，应该如何表达呢？
8: 表达邀请首先呢就要注意语气，再有呢就是类似表达一些固定的搭配的。下面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的对话来了解一下邀请对方一起参加聚会应该怎样来表达呢？
13: 小李，昨天王芳让我告诉您，她约了几个老同学到她家聚一聚，请您也一起来。
7: 好呀，咱们也很久没见面了，什么时候呢？
13: 星期天上午8点半，请您在那天早上8点10分来我家，咱们一块儿去吧。
7: 会不会有一点晚，怕来不及？
13: 来得及，最多走10分钟就到她家了。
7: 那好吧，我一定会准时到的。那你在宿舍大院门口等我吧。
13: 一言而定，不见不散。
7: 好，当我们表达邀请，有一些类似的固定搭配，比如说请您一起，有时间吗？时间方便吗？准时参加等等。
8: 譬如粤语啦，都会有类似嘅啲嘅搭配嘅，想邀请你啊，时间得唔得闲啊？有没有时间参加啊等等啦。
7: 那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
8: 好啦，下面呢请大家留意一下 粤语嘅表达同普通话嘅表达咧有啲咩嘅唔同嘅？话、
7: 告诉、
8: 约会、
7: 约会、
8: 见面、
7: 见面、
8: 聚会、
7: 聚会、
8: 晏、
7: 晚、迟、
8: 赶唔切、
7: 来不及、
8: 准时、
7: 准时、
8: 不见不散、
7: 不见不散。邀请朋友做什么事情，我们经常会用到时间的表达，比如说约。

0: 时间去做一件事，那么时间的表达在粤语和普通话有哪些相同或者不同呢？
1: 那粤语同普通话咧，时刻要注意嘅就系一啲嘅差别，譬如好似粤语表达时间嘅时候咧，习惯会将五分钟、五分钟叫做一个字，咁啊十分钟咧叫做两个字，以此类推嘅。
0: 是的，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在普通话的表达当中呢，是没有这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我们就说5分钟、10分钟、15分钟。
1: 咁而粤语咧，譬如好似讲话2个零字，咁啊普通话意思就系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咧就是10分几钟咁样样啦吓。咁啊粤语咧会有讲话2个零字，咁其实就系普通话嘅10几分钟嘅意思吓。咁呢度个零咧就系几嘅意思啦，即系表一个啦约莫嘅数字嘅。咁普通话咧多数会用来啦或者系多嚟表达嘅。
0: 是的。那另外有关于转述的表示方法呢，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呢也有不同，我们来听一下。
1: 那粤语呢通常呢表达话边个讲的时候呢会讲话边个说啊。咁但呢就粤语好少讲说呢个词嘅，会讲话边个话或者边个讲咁样嘅。
0: 是的。那普通话当中呢我们说说。除了话别和话就这样的一些书面语之外呢，普通话的话一般不用做动词。
1: 譬如好似粤语嘅表达咧，成日会讲话，边个话俾边个听咁样吓，就譬如好似要我话俾你听，咁普通话咧就会讲成咧就系让我告诉你，粤语嘅话咧喺呢度就相当于普通话嘅告诉。
0: 没错啦，那么了解过相关的知识点，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练习。
1: 大家一齐咧将下边嘅粤语咧就讲成普通话啦吓。
0: 但
1: 话俾我知，去嗰度行3-4个字，老王话俾我听，过个零钟头佢就会嚟啦。
0: 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他告诉我到那里要走15到20分钟；第二句，老王让我告诉你，过1个多小时他就会来了。大家答对了吗？在生活当中啊，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在普通话当中邀请的表达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那么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就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是声母的 ji、qi、xi。对于粤方言地区的朋友来说啊，表达有一定的难度。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情景对话当中的不见不散的见，还有见面的见，它的拼音首字母呢是 ji。
1: 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仲会举好多嘅例子嘅，欢迎大家喺收听节目嘅同时咧，多啲听同埋多啲读吓，不断咁进行练习。
0: 那么大家呢，在广播端啊，可以通过调频 FM87.8 AM675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多听多练。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1: 我是郝艾。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附属小学暨幼稚园的李子欣同学，欢迎子欣。
8: 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的李子欣。
0: 那么今天子欣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8: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忆江南》。
0: 这首《忆江南》啊，是唐代白居易的经典词作，属于千古传颂的写景名篇，那也是我们必备的古诗文之一哈，更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江南意象的代表之作。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子欣的分享。
8: 唐，白居易。

0: 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说到白居易呢，他曾经在江南做官多年，也深深眷恋着江南的美景。而晚年回到北方之后呢，他思念江南，写下了这组词，用最直白最鲜活的语言把江南的春日景写到了极致。那可以说这首词呢是江南文化的名片，那千百年来只要说起江南春色就一定会提到这几句。它也教会了我们好的诗文呢不用华丽的词藻，用简单的文字、鲜明的画面、真挚的情感就能够打动所有人。那同时它也是古典诗词当中情景交融的典范，写景就是写情。
0: 白居易，字乐天，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被称为诗魔、诗王。我读完这首古诗，仿佛真的看到了日出边鲜红胜火的花，也忍不住想亲自过去看一看。
1: 子欣呢用非常稚嫩真诚的声音诵读了一首中原诗人笔下的江南春景，让古典诗词跨越地域。从表达来看呢，子欣的态度大方自然，完整地呈现了诗词本身。而读完之后呢，也聊到了自己的直观感受啊，仿佛看到了江边的红花，想去江南看一看。诗词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能够让人产生画面、心生向往的美好。也愿港澳的少年们多亲近中华经典，在诗词当中读懂祖国山河之美、文化之深，让诗词成为连接心灵、传承根脉的纽带。也期待子欣的江南游带给我们更多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江南诗作《忆江南》。
2: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力的中等国家，为政者对待政事应该敬慎勤勉，行言诚信，节制财用，仁爱人民，即使要使用名利，也应该安排在农闲之时。
4: 以上内容是出自《论语》的，此章是《论政》，承接上几章由为学、修身以及治国，实际依然在这里谈论忠信和仁恕。
3: 那么这段话的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听说学堂，我们一起首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导千乘之国》。
5: 子曰，道千乘之国，经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 孔子话，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谨慎认真地对待工作，讲求诚信，节约费用，爱护官僚阶层，亦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节。
3: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声母鸡、七、西。我们来到了四川的江油。江油呢，是位于四川省的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福江中上游的地带。
4: 这座的小城呢，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了。李白呢，整个青少年的时期都在油江度过。他为这一座的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于诗歌的热爱。
3: 大家还记得在经典共读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一起共读了那一首经典的《举杯邀明月》，又重读了那位浪漫又洒脱的诗仙李白。那么下面的《颂游中国》，我们很快就能够明白李白到底为什么那么喜欢月亮呢？大家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李小娟去李白的家乡看一看吧。
7: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
8: 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在四川省的江油市。为什么来这里呢？大家每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疑问：李白低头思故乡，他思的那个故乡到底是哪里？其实啊，李白这一生的行迹非常的传奇，他在很多地方都居住和生活过，而他整个青少年时代呢，都是在四川江油度过的。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他心心念念永志不忘的故乡了。正好我们到了李白的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在学术界有着很多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呢，一直生长在四川的江油，这个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四川江油这个地名有丝还有鸡作为声母，读起来容易混淆，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在读的时候注意发音。
4: 李白之所以能够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同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和故事呢？这些事情是怎样来塑造小李白的呢？
8: 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
9: 小娟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8: 哎，你说的很对，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啊、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啊，魏晋南北朝时候哈、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的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 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兴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
3: 在刚才的这一段宋游当中呢，玄宗、兴圣都是鸡栖西和平蛇、卷蛇生母相拼。那么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在蛇面音读过之后，快速将舌尖卷起就可以了。
4: 陇西县的三道院门是由石条来砌造，两侧都是刻有对联，三幅的对联含蓄而贴切地讲出了家乡人民对于李白的深深敬意以及无限的怀念。
3: 陇西院呢，位于四川省江油市西南15公里青莲镇天宝山路。陇西院初建唐，明朝末年被兵火焚毁。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可以说是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都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那接下来宋游中国，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到这个古朴雅致的故居院落。
9: 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8: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
3: 原来李白的浪漫是有原因的哈，因为他有一位非常浪漫的妈妈。那接下来呢，

0: 我们就要揭开谜底了。为什么李白那么多诗歌当中都有月亮的身影呢？也请大家留意一下，接下来的这段游走的故事当中呢，将会出现李白的几个诗句，那其中含有多少个鸡、栖、息呢？
1: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哈、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他青鱼子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又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李白和明月的缘分。
0: 大家听出来了吗？刚才啊，我们提到的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里一共有六个“鸡、栖、息”声母开头的字，大家答对了吗？大家呢也可以再想一想，你还听过哪些李白的和月亮有关的诗句呢？

0: 师傅，远处有片果树林，我去采些果子来，大家垫垫肚子，怎么样？
1: 好，好，快去快回。
0: 是。
2: 孙悟空转身要走，忽然又犹豫起来。
0: 且慢，这荒山野岭，万一跑来个野兽妖怪伤着师傅，可不得了。嘿，有了！
2: 孙悟空掏出金箍棒，围着师傅师弟在地上画了个大圆圈。
0: 师傅，这地方怕是有妖怪。哦，我回来之前，你们千万不要走出这个圈子。哦，我去去就来。
2: 见孙悟空没影了，唐僧和沙和尚就静静地坐在圈里。猪八戒哪待得住啊，东张张西望望，嘟嘟囔囔，
3: 哼，猴哥猴哥，你别瞎掰了，光天化日哪来的妖怪，你啊吓得了师傅吓

0: 这不行，那不行，画了个圈圈憋着我，哼，烦人，烦人。
1: 八戒，怪话少说，快快坐下。
0: 哦，那好吧。哇，
2: 这时候，白骨精忽然从一棵枯树后边闪出来，变成个年轻的小媳妇儿，挎着个饭篮子，扭啊扭地走过来。一股饭菜的香味儿飘了过来。
0: 哎呦喂！
2: 馋嘴的八戒不由自主就出了圈儿。
0: 喂喂，这位大小姐呀、你这篮篮里是啥好吃的呀？
3: 妖怪！妖怪！
0: 妖怪！妖怪在哪儿？你说我呀？不要胡说啊！我才不是妖怪呢！我呀，我叫猪八戒。天上掉下来的大好人。
3: 不是妖怪，那你怎么长得比妖怪还难看呢？
0: 我长得倒是不咋样，可是人不能看长相，有的妖怪还专门变成大美人，就你这个样。
2: 听八戒这么一说，小媳妇儿心里一惊，脸色都变了。
3: 哎呀，你怎么乱开玩笑啊？我可不理你了。我呀，是个良家女子，我可不是什么妖怪。
0: 好啊好啊，你看你也不爱听了吧？我说嘛，你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
3: 那边地上坐着的是谁呀？
0: 白白净净的是我师父，黑了吧唧的是我师弟。
3: 当啊，带我过去扶他起来。
2: 小媳妇儿说着就往唐僧身边凑。

0: 呦喂，这香喷喷的饭菜眼看就进嘴了，这怎么都变成土疙瘩烂泥块了，哎呦多可惜多可惜，哎呦哎呀。
1: 小师傅，看来你真是饿坏了。不要急，前边啊，拐。

0: 咱们有救了！我的好师傅，你快醒醒呗！
1: 八戒，你怎么跑到圈外边去了？
0: 哎呦喂，师傅哎，咱们坐在这儿就像个大傻瓜，前面有座庙，有吃有喝，够够。
1: 哦，你怎么知道的？
0: 他说的。
2: 是的，是的，师傅，是真的，我不骗你，骗人是坏蛋。
1: 哦，果真有庙，那就要快快前去烧香才是啊。
3: 师傅，可不能出圈啊，要是遇见了妖怪，那就糟了。啊，
1: 倒也是啊。
0: 快呀、啊、快快呀、啊、要是晚了吃不着好吃的了。哎呀，我急死我了，急死我了。
4: 正在这个时候，孙悟空采了大蜜桃，一路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正乐呢，低头一看，师傅跟前怎么有个小女子啊？再一闻，哟，好大的一股妖气！
2: 孙猴子！
1: 哦，
4: 孙悟空睁圆金睛火眼，盯着小媳妇儿仔细一看，啊，果然是妖怪变的！小媳妇儿想要逃命，孙悟空哪肯放过？
5: 好你个大胆的妖怪，敢来蒙骗我师父，哪里走！咦呀、看吧，
6: 好，我们今天呢先听到这里。那我们的问题是，读完西游记白骨精，大家读一下记和经这两个字使劲儿的到底是舌面还是舌尖呢？大家都找到答案了吗？正确答案是鸡七西啊，也就是我们说舌面的前部和硬腭的前部接触或者是接近构成阻碍。那舌面音啊，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尖音了，如果没有把舌面拢起来，那么鸡七西就会发成 zc，所以我们的正确答案是舌面音。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哈，我们读相关的这个声母的时候啊，大家要把舌面拢起来，而不是舌尖用力。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成语故事画龙点睛。我们依旧有问题要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啊。粤语当中的点睛和白骨精的精的发音是不一样的，那么普通话当中呢，
7: 画龙点睛皆惊叹，狂风大作龙飞天。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画龙点睛。话说南北朝时期，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叫张僧繇。这个画家了不得呀，他所画的画特别传神，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价值连城啊，寻常老百姓喜欢，皇亲贵族啊，大富大贵之人呐、也都喜欢，都希望能有一幅他的画。相传有这么一年，张僧繇啊奉了梁武帝的命令，来到金陵安乐寺的墙上画画。什么内容呢？就是让他画四条金龙。这对于这个张僧繇来说太简单了，三下五除二，咔咔咔咔，三天时间，四条金龙画好了。这么远看，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腾云驾雾啊，这画的太逼真了。但是啊，所有人呢、靠近一瞧，不太对呀、 这四条金龙眼睛哪儿去了？这一下不要紧，议论纷纷呢。有人说了，张大师，张大师，您怎么不给龙画眼睛啊？这少了个眼睛它不传神呢。是啊，张大师，您赶快把那个眼睛给点上啊，给画上啊。张僧繇听完乐了，不是我不想画这个眼睛，我一旦画上这眼睛，这龙可就要上天了，飞走了。
8: 什么呀，怎么可能？哦，画上眼睛龙就飞走了？不可能，不可能。是啊，不可能。张大师，您就开玩笑吧，您就是开玩笑唬我们呢。
7: 大家呀都觉得呀不可能，纷纷要求说张僧繇把这个龙的眼睛给填上。张僧繇一看，那就画吧，提笔在手，聚精会神，四条金龙我先画两条，瞄着这个两条金龙面部眼睛，咔咔咔咔，开眼。这一画不要紧啊，一点这睛突然就不对了，四周的人群呐、都往天上看，风云突变啊，哗，西北天哗啦啦一阵声响，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伸手不见指，回首不见拳，天地动，神鬼惊，好不厉害，所有人都惊恐了，这怎么回事啊？啊，难道要下雨不成？还真下起雨来。龙神传奇令，雷元帅忙行动，云通布黑云，风波在发风，尘雷响云，五声山摇地动，刮大风，先是雨点淅沥沥，接着是瓢泼大雨，哗哗往下冲。这一下雨不要紧，刚点完眼睛的两条金龙哗咆哮而出，俯冲向上，飞上天了，这就是飞龙在天啊。所有人傻眼，点完眼睛，龙真上天了，哦，太神奇了。四条金龙，点了两条金龙的眼睛，两条金龙上天了，墙上就只剩下没点眼睛的两条金龙。张僧繇看着大家吃惊的样子，淡定地站在旁边，微微一笑。这就是成语画龙点睛的故事。画龙点睛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张僧繇，原先是形容梁代画家张僧繇作画的神妙，后多来比喻写文章或讲话时在关键处用几句话点明实质，使内容更加生动有力。画龙点睛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6: 我们的问题是，粤语当中点睛和白骨精的精发音是不一样的，那普通话当中是一样的吗？正确答案是一样的，都是声母鸡，舌灭音，后鼻音鹰作为韵母精。
9: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0: 鉴赏，
9: 倾听
10: 倾听。
6: 港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我是主持人何毅。那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聆听下《如梦令》作的《雨疏风骤》，它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早期词作来的。
6: 这首词呢，是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怜花惜花的心情，也充分呢体现出他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也流露了内心的苦闷。那后人呢对这首词评价很高，尤其是“绿肥红瘦”这一句，更是为历代文人所欣赏。《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宋·李清照。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1: 这首词的意思就是，昨晚夜雨虽然落得比较稀疏，风就刮得非常急猛，沉沉的这个堪睡就不能够把残存的酒力全部都消尽。问那个正在卷帘的侍女，庭院里面的海棠花现在怎样呢？她说海棠花仍然和昨天一样。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6: 李清照呢，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他的词流传至今的可能有四五十首，但是呢，却是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如梦令》就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还有才华。小词借宿酒醒之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语言清新，词意隽永。
11: 这首的小词只有短短的六句33言，但就写得非常之曲折委婉，极有层次。词人因为惜花而痛饮，因情知花谢，就抱有一丝的侥幸的心理而试问，因为不相信卷帘人的回答而再次反问，如此层层转折，步步深入，是将惜花之情表达得饶日多姿。
6: 好，有关于《如梦令》呢，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篇名作。这篇散文呢，是我们在诵读的时候经常会听到和读到的。散文的意境和《如梦令》一样，同样拥有着优美而又略带忧伤的意境。来听朱自清先生的《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

0: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的日子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些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
1: 好的，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著名主持人楚月为大家带来的散文《匆匆》，也提醒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要热爱时间，珍惜时间。那么在这篇散文当中呢，我们也留意到了一些词汇啊，来和大家简单的进行分享。你知道岑岑是什么意思吗？岑岑啊，我们看左边是三点水。那么这个词呢，是用来形容汗、泪等不断往下流的样子。姗姗和岑岑非常的相似，形容流泪不止的样子。还有 AABB 的一个成语伶伶俐俐，指聪明灵活。在这篇散文当中呢，它是指时间轻快而灵活的从我身边流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三个词，岑岑、姗姗、伶伶俐俐，那我们在日常表达和写作的时候也都可以用得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呢，再来和您说一说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都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 好了，讲好普通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来到2026年的5月13日，我继续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例牌和大家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在5月8日揭幕了，一直去到6月底都会有精彩的节目上演。近日我们的节目会计划邀请相关的参演艺团主创作客节目分享精彩，所以今期的粤港粤过瘾，我们邀请到来自香港演戏家族的驻团作曲家黄子荣和驻团的作词人唐家荣加盟，和大家分享即将在今个星期上演的原创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今日会同大家播出第15集的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撑，会关注深圳粤剧团的《决战之辽源》呢部新创粤剧，是荣获广东省级2025年度 TOP 演出。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开启今日嘅粤港粤过瘾环节之前啦，咁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新闻背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喺5月8日喺澳门文化中心揭幕。而呢一届艺术节咧系秉持丝绸之路交流精神，带嚟多种风格嘅演出，为观众开启异彩纷呈嘅艺术之旅。近日我们的节目会邀请相关参演艺团主创作客分享精彩。今期节目我们会关注即将参演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这个艺团香港演戏家族，会有两位主创代表和我们一起聊天。事不宜迟，马上开启粤港粤过瘾。

0: 杠杠，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早前咧，第36届澳门艺术节已经系正式开锣噶啦。咁今届艺术节咧，佢哋嘅主题咧系艺海新航。咁所以最近嘅韵味岭南节目咧，都会同大家啦系追踪翻啦，喺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演出啦，会喺呢一个艺术节当中咧为大家精彩呈现。嗱，今日非常开心咧，邀请到嚟自香港演戏家族嘅两位朋友，同我哋介绍翻啦，即将会喺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上演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吓。咁啊，佢哋咧分别就系、演戏家族嘅一位作词人同埋作曲人。不如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作词系边位老师？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好嘛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唐家荣 Serena， 我系演戏家族驻团作词家。
1: Hey, Serena 你好啊，非常之欢迎你吓，你是作词人啊，另外应该是你的同伴作曲的是谁呢？
3: 系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颖 Cynthia， 我是演戏家族的主团作曲家，亦都是从来是一对的作曲。
1: OK，Cynthia、okay, 你好啊，欢迎两位啦，就是作客我哋的韵味岭南节目啊。首先呢、有很多朋友咧就话啊，从来是一对呢、这个是音乐剧。佢講啲乜嘢嘅咧？邀請兩位老師，邊個同我哋解答呢個問題？話俾我哋聽眾知，究竟佢講啲乜嘢？
3: 好啊，基本上咧，我哋個主角咧，振邦咧，就係一個工作至上嘅香港人啦。咁佢就因為一次嘅被辭職嘅，咁你知道。工作對香港人嚟講係非常之緊要。咁佢辭職之後咧，就開始去探索自己人生啦。咁就唔打唔撞咧，就翻咗去佛山，就認識咗一位喺佛山做陶藝工作嘅女主角小欣。咁就開始認識陶藝石灣陶。喺佢哋相識嘅過程裡面咧，亦都去吸收一下一啲嶺南文化啦。同埋亦都去開始引起咗佢，喚醒咗佢內心嘅一把聲音，就係、是、其實佢從小咧就對粵劇好有興趣，所以就喺呢個過程裡面咧，佢開始探索翻自己生命裡面其實追求嘅係乜嘢咧。咁與此同時咧，佢嘅媽媽咧原來有一位咧失散咗多年嘅妹妹，咁就亦都。因缘际会底下咧，佢哋最尾喺佛山嗰度咧有一个相认嘅。
1: 明白啦。咁头先你讲到呢个男主角叫振邦吓，咁啊，因为咧工作嘅关系，咁所以暂停咗自己快节奏嘅人生，嚟到内地城市佛山啦，咁啊撞到一位陶艺嘅女主角，我相信就系咁样一个少少嘅故事啊。咁其实我关注到咧呢个从来是一对嗱，我睇呢个音乐剧嘅名称啦，我首先谂到嘅。是一首歌，是香港歌手陈慧娴在很早时期一首歌就叫《从来是一对》。不知道这一部音乐剧和这一首歌的歌名会不会有些拉更呢？我想问一下嘉荣。
2: 以我的理解呢，就是没有的。因为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从编剧郑国伟先生，他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故事，是关于一对孖生姊妹这样啦。而开始的。所以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的时候呢，一个戏剧是叫《天生一对》的。我们后来呢才是一路在很多的改编啊各方面的当中呢，我们最终就用了从来是一对这个名字啦。以我们现在的剧情去发展呢，其实揀这个名字的原因呢，就是里面有一对孖生的姊妹啦。他们当然就是由一出世就開始是一對嚟㗎啦，咁呢個就係、是其中一個意思啦。咁另外一個意思咧，就係、是可能我哋喺尋找愛情嘅當中咧。我哋可能有陣時揾到唔同嘅人都覺得好似唔係好啱啊咁樣，咁但係當我哋揾到啱嘅人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一個感覺，覺得哇，好似同呢個人咧真係天生。

0: 一對，真係好似從來咧，我哋都係一對啦，咁樣咁嘅意思咯。
1: 啊，冇錯，咁即係等於裏邊咧會有兩條線啦。我自己個人感覺嚇，一對可能就係呢對孖生姊妹嘅佢哋嘅故事，呢度係一條人生嘅故事。另一對咧，可能就係男女主角佢哋嘅一個愛情方面嘅呢條線嘅故事啊。咁所以聽落去就會覺得好吸引啊，雙線發展啊。嗱，我發現咧呢一部嘅作品咧係作為咗2022年啦佛山市文藝精品嘅扶持項目，即係等同於呢一個作品咧開始嘅設定就係香港同佛山，唔單止係男女主角身份嘅關係，而且仲要係香港同佛山合作嘅項目，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當時創作嘅初衷係點樣嘅咧？我想問一下先士啊。
2: Yeah, 其實咧頭先講到從來是一對咧，亦都有令我哋咧聯想到就係、是、啊，其實我哋香港咧同埋大灣區好多嘅城市咧都有著好微妙嘅關係啦、嗯，就好似我哋其實香港同佛山都係同根同源，大家都係有著類似嘅文化底韻啦，例如粵劇啊、舞獅呢啲咁樣樣咯，所以我哋就喺即係寫呢個從來是一對嘅時候，都即係參考咗好多佛山嘅文化啦咁、嗯、樣，喺角色設定上面咧。我哋都希望將嗰啲情節咧係寫得非常之生活同埋貼地，就令到呢件事好似係身邊你會面對到嘅人同埋事咁樣樣咯。咁希望呢、這個咁樣嘅出發點咧係可以讓香港嘅觀眾同埋佛山嘅觀眾咧都有共鳴點咯。
1: 嗯，嗱，首先咧你講到咗話我哋係同根同源，好多嘢咧基本上都係同聲同氣。嗱，首先粵劇啦，你頭先講到話男主角嗱係嚟到佛山點知咧就係中意上粵劇啊。咁粵劇係粵港澳三地聯合申請嘅，已經係入列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嘅一個我哋講世界性級別嘅一個文化嚟㗎啦。咁仲有美食啦，當然我哋大灣區嘅朋友都中意一齊食皮蛋瘦竹啊，都中意食粵菜咁解。咁仲有粵語歌咁樣啦。咁所以你哋會唔會係有時間喺創作之前咧，首先去到佛山去採風先，逛逛祖廟啊，食食嗰度嘅美食啊，去嗰邊嘅瓊花會館聽聽粵曲咁樣嘅咧？唔知道會唔會咧？阿先生。
2: 有啊，我哋咧即係都好開心，我哋就即係上咗佛山去做一啲採風啦。咁又去到祖廟參觀啦、啊又見到嗰啲祖廟上面啲屋脊啊，上面有好多嘅公仔啊，原來都同石灣圖有關。我哋都將呢一啲嘅點子擺咗去個戲嘅一啲題材裡面咯。咁同埋都有，當然有食咗好多好好味嘅嘢食啦，即係佛山嘅嘢食真係非常之好味。咁亦都有我哋去探訪的那天就啱啱祖廟就有一些一啲戲曲的活動，咁、我哋都有欣賞了一些咯，係啊。
1: 嗯，即係等於要做翻次採風沉浸式去感受先得啦嚇。因為我都有關注翻啦演戲家族嘅一啲相關作品，從一開始嗱，我冇記錯嘅話，早年好耐之前啦，係廣州大劇院同演戲家族有合作嘅。當時咧會有招募有情人啊！我記得我當時仲喺大劇院嘅小劇場嗰度咧睇過呢部戲咁樣嘅，裏邊我記得仲有一首媽媽唱嘅粵曲融入咗喺裏頭嘅。我知道啊，嘉穎啦嚇，你都係參與過招募有情人嘅。咁之前演戲家族都有好多相關嘅類似嘅音樂劇咁樣。咁其實以往嗰啲音樂劇同埋呢一次上演嘅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唔會話？是特別打造啊，定係會有自己獨特嘅創作風格呢？唔知道你哋兩個長期合作做咗咁多音樂劇，呢一場嘅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會有咩特色？即係同其他嘅作品與別不同嘅咧？想問一問嘉穎。
0: 絕對是特別去為佛山打造的一套音樂劇。剛才 Cindy 都有講過啦，我們有去到佛山採風啦。其實採風 的期間呢，我自己呢都真的一直開著電話，一直 mark 低一些詞語啦，一些我覺得絕對可能在歌詞裡面需要提及的詞語。例如很多佛山的美食啦，剛才說我們這套劇裡面我們有一首歌呢叫做佛山風情話，咁基本上，我覺得嗰首歌有少少好似就係、是、即係整合咗我哋嗰個採風嘅時候所見到嘅佛山嘅特色文化啦，例如我哋有睇到舞獅啦，我哋亦都有參觀到同陶瓷有關嘅嘢啦，咁亦都我哋都有去睇過香雲沙啦，咁所以呢啲詞語咧，我全部都入曬詞嘅。咁當然同Cindy 一路即係創作嘅期間咧，咁因為你

0: 大家都知道，即係粵語歌詞咧，要啱嗰個聲韻嘅。咁所以咧，喺創作嘅時候，可能啊 ，Cynthia 有首歌，咁佢已經出咗旋律啦喎。咁但係譬如我真係有一句啊，我好想填香雲紗依三個字入去喎。咁我就會同 Cynthia 溝通，咁睇下啊，會唔會可以有一個位嘅旋律可以俾我擺到一啲咁嘅句子，一啲咁嘅詞語咁樣咯。咁所以我哋一直以嚟嘅合作模式都係咁樣咯。
1: 好有興趣咧，聽聽頭先你講嘅嗰個佛山風情畫，裏邊有嘢食啦，又有特產咁樣啦。頭先講到香雲紗得著咁樣，衣食住行基本上都係同我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一啲技藝相關啊。呢、這個就係非遺嘅生活化啊嘛。嗱咁頭先你講到話作詞，我哋粵語啦同埋普通話嘅歌曲咧，作詞真係分別好大，因為普通話得四聲，咁但係粵語咧會有九聲六調，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話：，粵語歌嘅創作作詞係要等個曲出咗嚟，我先慢慢去度嘅嚇。唔知係咪咁樣嘅咧？我想問一下先生啊，你嗰首曲點樣去準備，然之後俾阿嘉榮去度咁樣咧？
2: 係啊，我哋咧好多時都會係先曲後詞嘅。咁正正原因就係因為粵語九聲六調啦，咁所以如果先詞後曲嘅話咧，個旋律可能限制就會比較多。咁但係先曲後詞咧，咁填詞人咧就有好多嘅小技巧咧，就令到個曲詞咧都係好合一。咁但我自己咧作曲嘅時候咧，其實我腦海裡面都有一啲歌詞內容嘅提議㗎啦。咁所以每次我寫歌其實都會另外開定一個檔案，就是寫低啊，其實每一段大概講咩內容。咁嘉榮咧就會好多時望住個內容咧，佢就自己再發揮啦，同埋深化啦嗰啲嘅內容，就令到嗰只歌咧就更加係情感上面都濃度有提升咯。
1: 即係等同於你可能會有個方向先嘅，咁可能呢一首曲，佢係邊個方向生活啦，定係點樣啊？定係邊個位置出嚟？咁然之後咧有個方向啦，咁有咗旋律啦，咁啊嘉榮咧就會係慢慢度嗰啲詞出嚟嚇。因為我之前都聽過一首童謠啊，因為有一個香港嘅我哋叫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啊，唔知兩位認唔認識啦啊？咁其實佢作咗好多歌，何家公雞、何家差都係佢作嘅喎。咁佢都舉咗個例子，好似係有一首嚟自外國嘅歌謠嘅旋律。咁之前有啲香港嘅詞人咧，就幫佢寫咗一首歌曲啊，大概係咁唱。我諗諗先啊。在森林和原野是多么的逍遥，亲爱的小女啊，你在想什么？即系在森林和原野系几咁逍遥，亲爱的少女啊，你喺度想什么？但系听起身会好奇怪啊！逍遥系咪小妖精咧？咁啊，你就伤心喎，你系咪喺度伤紧心咧？咁所以啲朋友咧就话，其实我哋粤语咧系谐音，你如果咁样老作落去嘅话，就唔啱韵，唔啱 key 嘅。咁所以啲人改咗下佢，就系、是、每天斩柴在森林，大众开心，唱首山歌，食下水果，愉快过日神。咁所以就会啱听好多，同埋顺口好多啦。咁所以我想问下阿嘉荣，你是怎樣去度翻呢啲詞出嚟咧？會唔會都係考慮呢個協音嘅問題，同埋考慮翻先生嘅嗰個方向性？
0: 哦，絕對啊，絕對啊！即係協音呢樣嘢就即係基本上係個基礎嚟嘅。咁就係啦。咁Cynthia 頭先都有提到啦，即係佢每一首歌其實佢因為作曲人咧，絕對佢哋喺作嗰個旋律嘅時候，我相信佢哋腦裡面咧其實都係一路要諗住嗰首歌曲嘅進程啦，或者情感嘅推進啦，咁樣去做嘅。咁所以佢一定咧就會話俾我聽佢每一段咧其實佢一路作嘅時候佢係諗緊啲乜嘢嘅咁樣咯。咁跟住我就自己即係當然我再去用我可能用一些修辞或者是用一些不同的韵脚这样去再即深化那个歌詞的內容咁樣咯，咁啊，如果講到音樂劇嘅填詞嚟講咧，咁我覺得佢其中一個都好大特色，就係頭先你都有講話啊，可能有啲嘢好生活化嘅咁樣。咁我亦都喺從來試得對依套劇裏面，我都諗到一個例子，就係裏面有一首歌係媽媽唱嘅，咁就係咧佢係會唱翻話啊細個嘅時候咧諗翻啊。 振邦即係男主角啊，佢其實咧啊打個關鬥都好叻嘅喎，佢細個嗰陣時咧其實都對呢個粵劇好有夢想嘅喎、哦。咁呢一段嘅本身媽媽個心裏面諗嘅內容咧，其實我係全部入咗到歌詞，就用歌去唱出嚟嘅。咁、我覺得呢一個例子都係一個音樂劇填詞嘅一個好大嘅特色咯，就係、是、你聽平時嘅流行曲可能會比較少話啊，即係講到咁生活化啲嘢。

0: 嘢嘅喎，咁啊，但系喺音樂劇裏面咧，佢真係情節嘅一部分，咁所以我都會用歌詞嚟表達咯。
1: 嗯，而且音樂劇咧，佢首先係一個舶來品嚟添嘅，咁啊，粵語音樂劇，我相信喺內地啦，即係去演繹嘅團體可能相對少啲，但係最近咧，我哋發現都會慢慢有啊，特別係有一部音樂劇啦，叫《紅絲少年》啊，我唔知道兩位有冇去留意。佢有普通話版，都會有粵語版，咁亦都係取自於咧之前嗰部動畫電影《紅絲少年》當中嗰啲情節，咁但係將佢變成咗舞台音樂劇化咁樣啦。咁所以而家好多團體都向住呢個方向去不斷咁前進嘅。咁其實喺原創粵語音樂劇當中，要圍繞成個主題嚟打造嘅。我睇到啲資料啦，好似呢部音樂劇從來是一對當中有好多情節，譬如話烏龍相親啊、家族揭秘啊。或者情感升温啊，咁会唔会都有啲差异化嘅词曲去增加剧情嘅感染力？喺设计方面都有啲巧妙嘢咧，想问下先知啊。
2: 系啊，因为我哋有呢个古朴嘅风格，同埋咧有一啲摇滚乐。其实咁点解有古朴嘅风格？因为首先我哋就系同呢個石灣圖有關啦，咁所以裡面其中有一場好緊要嘅戲就係講佢哋去開搖去逍遙，咁就嗰隻歌就叫龍搖。咁而龍搖本身呢一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好有時代嘅一個嘅物件啦。咁所以咧喺音樂上邊咧，我絕對係需要用一啲比較古代風少少嘅音樂。去引起觀眾對於呢個歷史嘅想像咯，係啦，所以我就安排咗一個比較似一種陶笛咁嘅聲音啦，係啦，咁亦都喺調子上邊咧就揀咗一啲比較五聲音階嘅調性，係啦，去開始嗰個音樂。咁而但係因為逍遙嘅人其實係現代人嚟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會配上一啲現代嘅搖滾樂啦，去令到嗰個音樂咧就有一種古典嘅風，亦都有一種即係幹勁嘅感覺嘅音樂喺裏面咯。
1: 明白，
2: 就表現嗰種逍遙嘅人
1: 搖感。我諗到咗另外一個詞，就係我哋中國嘅一啲歌曲嘅形式，叫號子啊，勞動號子啊，頂硬上啊，鬼叫你窮啊，呢啲即係類似呢啲啦。再加埋啲搖滾嘅節奏，我相信都會幾有趣嚇。咁頭先聽你講龍搖，咁係咪真係你哋去採訪嘅時候係有機會去到佛山嘅南風古灶嗰度，真係有一個仲喺度使用緊嘅嗰個好巨型嘅搖喺度燒製嘅話，有冇去過嗰度啊？之前你哋
0: 有啊有啊，我有去過嗰度啊，就係即係去嗰個睇嘅時候咧，覺得好震撼啊，真係，因為我當其時咧係仲同我爸爸一齊去添嘅，咁我爸爸其實以前細個都係住喺廣州，咁但係佢話佢一直咧都係只係聽過呢個龍搖，聽過南風古灶呢個地方，但係佢都冇。冇去過，咁佢去到嘅時候，佢都覺得哇，真係原來係咁樣燒法嘅喎，即係當然我哋去嘅時候，佢冇喺度燒緊嘅，但係見到嗰個龍搖嘅建築物咧，咁都可以想像到，即係原來古時候我仲記得我睇到一個模型咧，係話原來嗰個附近全部都係呢啲搖嚟嘅，本身係好多好多好多個。咁係即係我覺得係現代嘅我哋咧係好難想像呢個情景咯，咁我都好開心嗰日係可以有機會去到睇咯。
1: 冇錯，我已經諗到咗你睇嗰個情景，應該係一個復原嘅呢個立體圖啊，有好多波動裏邊咧有一條條嘅龍搖啦，喺住河邊，因為燒完就將啲搖咧係經過河度運走咁樣。呢個一個復原嘅模型嚟嘅，即係當時嘅南風古灶係點樣？而家可能淨係得翻呢一條，仲係。活生生的龍搖，每年都會有燒的，所以每一年的特定的節日，大家都會過來去做一些祈福方面的活動。之前我都問演戲家族的 June 去拿了一段你們從來是一對音樂劇當中的一個選段，不如我們來聽聽這段選段唱的什麼，待會我再問問作詞家榮這一段是表達什麼的先。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当中啦。嗱，我冇听错嘅话，应该系男主角啦。啊，由胡鸿钧饰演嘅阿振邦啦，佢嘅一段自己个人嘅心情抒发嘅选段嚟嘅。咁呢一段嘅词讲嘅系咩嘢嘅感情咧？嘉颖，
1: 情去到呢个位咧，就系讲振邦呢个男主角咧，咁佢其实就系真系啱啱喺佛山咧，就真系亲眼睇到呢个逍遥呢一个嘅活动。咁头先我哋都有提过啦，咁佢其实就系本身系一个真系好典型嘅香港三十几岁，差唔多四十岁嘅男仔。咁但系佢经历咗一个就系被公司裁员，咁佢好似突然之间本身个人生嘅可能好大嘅着眼點都係工作嘅，咁突然之間連一樣嘢都冇埋嘅時候咧，咁佢好迷失啦，咁就覺得啊，我究竟其實仲有冇夢想咧？即係佢就係再去即係問自己啊，佢見到大家喺度逍遙喎，哇，好似好有幹勁咁。頭先 Cindy 又都話，我哋嗰首歌亦都會展現出啊依、這個大家對依個陶藝嘅嗰個熱誠。咁佢見到佢別人是這樣，那他就反問回自己啊，我到底我的夢想是什麼啦。那其實這個振邦呢，他的小時候呢是有一個對粵劇的夢想的，那但是在香港這些現實的社會裡面呢，那大家都會覺得哎，你不要做粵劇啦，你不如做金融啦，那真的是很典型的香港的一般年輕人的選擇啦。那所以他去到這個位置，他突然之間就想回啊，我其實我本來都有夢的，但是呢即好像這個夢呢不是很適合這個地方，那我就改了啦，咁我不如話我要工作好成功啊，但其實呢個係咪真係我嘅夢咧？咁佢有一啲咁嘅迷失咯，咁所以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同埋佢而家經歷緊一個人生嘅低潮，佢覺得好似周圍都好黑暗咁樣，咁所以佢去到呢個位置，佢突然之間就真係好似睇通咗一啲嘢，就係原來咧呢個星空上面有好多星星，但係有嗰個星星係光嘅。但是其實它後面呢很黑暗的地方呢，其實不代表後面是沒有星星的，其實後面都是有星星，只不過我們未看到而已。所以它在那一刻就問，夢想可以是什麼來的呢？我可不可以沒有夢想的？我可不可以我的夢想是很少的，就是行不行的呢？這樣，所以是對自己的反思咯，其實是。
0: 即係其實我最近睇一句話咧，就係、是、人生就係不斷咁喺度做緊一個經歷，而呢個經歷唔一定係成功嘅，咁只可能大部分人都好平凡，你唔一定做一個偉人或者科學家，或者可能你細細個嗰陣時候你希望做一個好成功嘅人，但係最尾你可能做一個快遞小哥咁，但係係趨於平凡，但係唔係每一個人都會好似我哋諗嘅夢想咁宏大，或者係人生咁成功咁樣。其實平平凡凡就係成功，我個人認為嚇。咁所以呢個可能係佢睇完呢個龍搖燒製之後，對自己過往人生一個回望啦嚇，咁同埋感嘆啦。嗱頭先阿嘉榮都講到咗粵劇啦，因為我對呢部戲好感興趣，就係因為佢唔單止係要音樂劇。是呈現了嶺南文化元素的音樂劇，有剛才講到的佛山桃素，還有粵劇。我想問一下Cindy啊，粵劇你又怎樣呈現呢？一部音樂劇我見到都是由香港歌手很多的年輕人去展現的，粵劇在作曲的時候會不會跟平時創作音樂劇啊、流行曲啊等等會有些困難呢？在哪裡去展現？不如跟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2: 今次我們的粵劇的呈現呢，主要就是開頭就來自媽媽啦，因為媽媽即其實她的角色設定呢，就是以前在粵劇團那裡做醫生的，所以其實她雖然不是一個粵劇演員，但其實她都看過很多作品，她都是粵劇迷這樣。振邦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成長呢，都耳濡目染就愛上了粵劇。但我們就沒有特別呢去為這個角色呢去寫一個粵劇的歌曲，反而我們就用了一些比較經典的粵劇的選段啦，一些短的選段啦，去呈現人物對於粵劇的熱愛咯。譬如去到後面阿振邦，他其實心裡面呢都有一個小小的遺憾啦，就是他當年其實有個粵劇師傅呢是邀請他跟他拜師，即跟他學師咁樣，但他就因為現實的環境而拒絕了，他一直都有些耿耿於懷。去到很後期的時候，他終於有機會跟這個恩師再見面，他們兩個就有一段小的對唱啦。我們都是選了這個，其實都是我們的改編的導演啦，溫迪倫先生的提議啦，他就為我們去選取了一些 粵劇嘅片段咧擺入去，讓佢哋兩師徒咧有一個好短嘅對唱咯。
0: 係邊幾段啊？應該大家都一聽啊，經典耳熟能詳噶啦，係咪咧？
2: 係嘅，嗰段咧就係、是、
0: 帝女花定係？
2: 唔係帝女花嚟嘅，係
1: 林冲之壁上
2: 系林系系壁林冲壁上梁山系
0: 系林冲之壁上梁山啊，应该系水浒传啦，即系里边啲故事或者可能系呢部剧当中一节咁样啦。咁需唔需要阿嘉颖改词啊？即系喺粤剧嘅呢个旋律当中砌啲词落去咁样。
1: 我哋今次就冇做呢樣嘢啊，咁我哋就純粹係即係因為振邦佢即係自己本身學嘅時候，佢都真係學翻唱本身個版本嘅嘛，咁所以我就冇專登再改佢啦。
0: 嗯，明白啊。我見到咧主角咧係歌手啊胡鴻鈞嚇，咁啊當時點解會揾到佢去匹配翻呢個音樂劇嘅男主角咧？咁同埋唱流行曲，我覺得冇乜問題啊，但係佢平時係唱歌嘅，我唔知有冇演過音樂劇嘅一啲經歷啦，或者經驗啦。找到他的時候他有怎樣的反響，還有、除了、胡鴻鈞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一些來自各地的一些歌手都加盟到這部作品當中？
2: 找到、胡鴻鈞先生就、因為很多年前我都有為一些電視劇做一些配樂啦，當年我其中有一套作品就是、Hubert、胡鴻鈞去做主角樣、我心裡面一直都覺得、這個、男演員在電視劇上面呢、都、個氣質都挺斯文、一個斯文小生的樣子樣、都待住在個腦海裡面。去到我們要做這套、從來是一對的時候呢，就一直在那裡、就是、想男主角，就想起不如就試一下找一個是、即是斯文小生的男仔啦，咁樣咁就諗起、胡鴻鈞，咁所以我哋就去即係問咗一啲、相關嘅人物去揾咗佢嘅聯絡咁樣，咁佢應該都係第一次去接觸音樂劇嘅，係呢樣嘢對佢嚟講都係非常之新鮮。我諗喺佢嘅表演裡面咧，因為音樂劇嘅表演同喺一個歌手唱一隻歌表演其實是非常之不同，可能我們需要更加明顯的情緒變化、特別音樂劇的歌曲是很講盡情，即是很講角色的變化、所以這件事想他都要，即他其實都花很多心思，我知道他很努力去練習這個的表達咯。還有我們音樂劇也都有舞蹈啦、我知道他因為呢我們的舞蹈老師呢其實都不會放過他們的、要他們做很多即是、很難度高的動作樣，所以、我知道他都是很努力去、練習很多的舞步咯、
0: 我相信一個音樂劇啦，即台節幕後都有很多的人要撐起身才行，不是那麼簡單、嗱，咁呢一次咧係登陸第36屆澳門藝術節。我知道咧，之前你哋都做咗一個巡演，因為呢個係2022年嘅一個佛山都支持嘅一個項目嚟嘛，咁都演咗一段嘅時間噶啦。咁今次去到澳門，嗱，會唔會話去到呢個地方嗱，喺詞曲啊、編曲上邊有啲調整，以匹配今次澳門方面啦呢個藝術節咧，佢同絲路相關藝海新航啊，會唔會有啲調整或者更加接地氣，令到大家更加睇得明咧？因為呢個係講香港同佛山嘅故事，可能會唔會某啲情節澳門嘅朋友 get 唔到個點，或者佢哋可能未去過採風，就唔知道呢度係邊度咁樣，會唔會有啲調整咁樣嘅？
1: 歌詞方面暫時是我都冇咩特別嘅調整嘅，咁但係我自己都有諗過你頭先講嘅問題咯，即係其實就係、是一個佛山嘅故事，咁由香港人去創作，然之後而家去咗澳門做喎，咁呢件事好似看似其實好似唔係好拉更咁樣啦，但係其實正如頭先啊 Cynthia 一開始有講到話即係大灣區大家唔同地方嘅人咧，其實我哋都係同根同源啦，咁譬如好似我自己嚟講咁樣，其實我本身都唔係話對佛山好嘅認識好深，咁我哋都係透過呢一次嘅創作，咁去深入咁樣去了解佛山，咁從而我哋再將一啲當中嘅情誼啊，或者係一啲當中文化嘅背景嘅嘢咧，寫入呢個音樂劇裏面。咁我覺得正正就透過呢一個創作咧，咁我覺得可以將即係嶺南文化啦，或者咁樣講。就是介紹俾唔同地大灣區唔同地方嘅人咯，甚至乎係大灣區以外嘅人嘅朋友，就算佢哋睇到啊，好似同自己住嘅地方係唔係好有關係嘅喎，咁樣，但係我覺得當中嘅情義同埋當中我哋想表達嘅意義，佢哋都應該可以感受到嘅。
0: 即很多都是共情的。就正如我关注呢，就是香港演戏家族啊，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即将来紧的这个香港的中华文化节。

0: 都一成一劇咁樣去慢慢去做咧？想問下阿子榮老師先。
1: 我非常之歡迎我覺得係啊，我覺得即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每一個城市都佢自己嘅文化特色，雖然我有同根同源，但係我哋每個城市有佢一個自己嘅一啲本地嘅文化咯，咁我覺得好多呢啲都好值得我哋去探究同埋去推廣。其實我諗今次其中一個即係講石灣圖啊，或者講佛山，其實我諗因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資料搜集，亦都訪問咗佛山嘅一啲對於呢種文化好熟悉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係覺得啊，即係冇諗過原來。我哋嘅佛山嘅一啲文化可以用透過音樂劇呢個方式咧去傳遞出去咯。咁我覺得即係，所以如果其他城市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嘅內核咧，係可以讓我哋去做一個創作嘅題材，都係非常非常之歡迎。
0: 嗯，咁因為之前咧你哋都喺佛山演過啦嚇，喺大灣區都會有啲城市嘅巡演嘅，唔知道收到嘅反饋係點樣咧？阿嘉榮，
2: 我自己都因而咧而專登開咗個小紅書咧去睇下大家嘅係啦嘅反饋嘅。
0: 即係你即係你上面俾自己標注就係話呢部音樂劇嘅作詞，歡迎大家喺度同我分享下。
2: 都唔係啊，因為小紅書咧其實你基本上佢會彈出嚟俾你睇噶嘛，你睇過從來是一對，佢就會不停俾你睇佢嘅佢嘅一啲 comment 咁啊。咁我自己都好留意啦。咁收到。嘅 feedback 咧都好正面嘅，好多都係咁啊！特別係大家對於我哋頭先所講，譬如龍搖啊，或者係佛山風情畫啊，依啲咁樣嘅呈現啦，咁有啲朋友都覺得啊，好新鮮啊，甚至乎咧係有唔少佛山嘅朋友，因為我哋嘅首演係喺佛山啦，咁佛山嘅朋友就同我哋講話，哇！嗰條龍搖可能真係喺我屋企隔離嘅啫喎，喺附近嘅啫喎，我都真係從來都冇諗過要會可以有首歌去寫佢啊，或者係有套劇會專登去講佢，咁就。係啦，即正如我頭先就係話咯，即係依個文化依啲嘢，咁我哋透過去音樂劇去呈現咧，咁其實就反而可以即係好似激發起大家觀眾對嗰個地方嘅興趣咯。
0: 嗯，明白。咁啊，因為我之前聽過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講到咗啦，其實我哋大灣區人同樣都中意食皮蛋瘦肉粥，唔一定你先至可以講好自己地方嘅故事噶嘛。香港嘅朋友嚟到佛山，佢都可以用佢自己嘅觀感同視覺嚟講好，或者用佢嘅形式嚟講好佛山故事。咁反過嚟，佛山嘅朋友去到香港有所感觸啦，我都可以用自己嘅形式咧講好香港嘅故事。咁所以呢個都係各美其美啦，美美與共嘅一個融合啦嚇。嗱，最尾我想邀請兩位老師啦，不如向我哋嘅聽眾朋友邀約佢哋喺第36屆澳門藝術節啦，親身去到澳門啊睇睇呢一部。嚟自香港的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請阿仙子跟我們邀約一下好嗎？
1: 第36屆澳門藝術節《從來是一對》將會在5月15和5月16星期五8點和星期六的3點鐘在澳門的文化中心公演，歡迎大家來觀看。
0: 好的，仙子講了一個演出資訊，我想知道嘉榮怎麼說呢？
2: 如果澳門的朋友有興趣去看一個由香港人製作但是是講佛山的節目的話，歡迎大家來到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去看我們的演出。
0: OK， 不單止是澳門的朋友，因為在灣區很多朋友都會針對澳門藝術節，可能去現場除了去旅遊之外都會去參與，希望灣區的朋友到時有興趣都去留意一下這一部來自香港演戲家族的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5月15日晚黑的8點，5月16日晏晝的3點，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場。最後問一句，會不會還在大灣區城市或者全國有巡演計劃呢？
2: 這個以我的認知我就不是很肯定的，這件事可能真的要問演戲家族的行政同事了。
0: OK， 留意演戲家族的相關發布這樣啦。今天都多謝了來自演戲家族兩位的這個駐團主創，一位是作詞唐家榮，一位是作曲黃子榮，參與我們的韻味嶺南節目，跟我們分享了即將上演的澳門藝術節的原創音樂劇《從來是一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關注買票睇戏啊，撑我哋嘅原创音乐剧作品吓，咁啊都多谢晒两位莅临节目，希望下次我哋可以继续邀请两位啦，介绍翻你哋最新嘅作品好嘛？
1: 好，多谢你啊，主持人。
0: 好，多谢晒，
2: 多谢晒，
0: 我哋下次再会。
1: 多谢晒。

0: 是這樣先，拜拜
1: 拜
2: 拜。
0: 好的，再次多謝來自香港演戲家族的珠團作詞人唐家榮和珠團作曲家黃子榮參與我們今天的《韻味嶺南之越講越過癮》。剛才他們是介紹到了在這一部的音樂劇當中，有一個很有趣的突顯了佛山特色的片段，叫做佛山風情畫，裡面講到佛山的美食、香雲沙等等這些我們廣府人耳熟能詳的元素。這個鐘數我們節目都獨家和大家分享這一段音樂劇的精彩，讓大家提前感受一下。肥光仔都提醒大家，有興趣的話記得買票看戲撐這一部原創音樂劇，也不斷提醒閣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戶端或者是央視頻客戶端，搜索並且關注韻味嶺南，就可以隨時隨地收聽收看我們為你準備的精彩音視頻內容。
3: 歡迎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10: 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十五集的内容。
1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2: 上回我哋讲到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搞到天怒人怨，黎民百姓走投无路，喺屋企种田啊饿死，出去打仗啊俾人打死，收运河啊攰死，唉，真系横下死啊，点又死啦？总之系十死冇生嘅。中国啲老百姓呢，向来最老实，最可以忍受压迫的了。但是几忍得都好，始终有个极限的。这个极限呢，就是有啖饭食，有条生路走。若然你大老板连啖饭都不给人食，连条生路都不给人走的，那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但是起码就烂命一条，同你是一锅熟的啫，搞到你大老板都做不成为止。隋炀帝三次远征高丽，正正就是将一个大隋帝国搞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自从隋炀帝第二次出征高丽开始，国内的起义反叛事件就此起彼伏，真是有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而打响这个所谓革命第一枪的，就是隋朝著名的大功臣清河公杨素的仔杨元锦。讲到这个杨元锦，亦都算是个人才来的。他又生得高大威猛，一把大胡须十分之有型的。小个那阵有些痴痴呆呆，但是老豆杨素就好睇重佢嘅。长大之后果然就文武相传，屡立战功，被隋文帝封为楚国将军，同父亲杨素并列嘅。隋文帝见到佢两父子上朝嘅时候，成日两个企埋一拍，点睇都好似有啲唔顺眼咁，於是就将杨元锦官降一级。杨元锦仲特登走去拜谢隋文帝，话：唉，估唔到陛下咁宠爱我，令到我在宫廷之上都可以对家父表示尊重，实在是非常之会做人的。后来杨元锦到地方担任刺史，他一到任就偷偷安排了很多耳目，看看官吏是不是做得嘢。结果那些有政绩的和贪污腐化的，就算啲唔多事都会被杨元锦知道的，所以没人敢欺瞒他的。当地的官员百姓对他都很敬畏的。到了起兵造反之前，杨元锦已经担任鸿胪卿，又世袭父亲楚国公的爵位，任礼部尚书。做官做到这一级，都算是认真找到食的了。因为解救要造反呢？原来一方面固之然是因为杨元锦这个人本身就很有政治野心的，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都是隋炀帝杨广逼出来的。原来他老豆杨素当年帮助杨广成功上位，事成之后当然就继续身居高位，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啦。但是杨素本来功劳就好大嘅，而家喺高位之上时间一长，难免就有功高震主之嫌噶啦噃。隋炀帝越睇越觉得佢唔顺眼，觉得此人不隋都必成后患嘅。正好呢个时候杨素就病咗，隋炀帝日日都派人去探望，又派名医去帮佢睇病。去到咧就问：阿杨大人，你病情点啊？死得未啊？未死得啊？真系要保重、啊，皇上好关心你死得未噶噃。吓到阿杨素咧，药都唔敢食，直接就瓜老陈啦。隋炀帝知道之后就同身边啲大臣话：杨素都算个识做啊， 如果佢死顶住唔死咧，我迟早诛佢九族嘅。咁呢番说话辗转传到杨元锦嘅耳仔里边，你话换着系你啊，呢个反做定系唔做啦？好啦，前事就讲完啦，我哋再嚟睇下杨元锦起兵呢个时机。当时隋炀帝御驾亲征，第二次系征讨高丽，去咗辽东嗰边咧就亲自指挥。杨元锦就负责粮草运送嘅后勤工作，佢系偷偷地喺后方拖隋炀帝后腿吧。前边打仗，佢就报告话沿途好多盗贼啊，个个都武艺高强，人多势众嘅，所以啲粮食运送好困难吧。皇上咧，饿几日先啦吓，减下肥先。咁过咗几个月，杨元锦估计咧，隋炀帝嘅大军都饿到有气无力啦，于是咧就宣称话有盗贼嚟攻击黎阳，要求附近郡县咧派兵嚟支援。等到人马集齐啦，就将啲兵马控制起身，正式宣布起兵。嗱，咁应该讲啊，杨元锦呢个起兵嘅时机咧，选得都唔算太差嘅。一方面，这个时候隋炀帝征讨高丽，令到天下怨声再度，民心啊大失。咁另一方面咧，隋炀帝喺前线御驾亲征，国内后防比较空虚嘅。咁不过呢个时候起兵咧，倒倒乱就冇问题。要取大隋代之咧，啊仲争得比较远嘅。点解咁讲呢？首先，当时虽然是民怨沸腾啊，但是就并冇乜有号召力嘅人取而代之嘅。杨元锦无论是资历定实力啊，都唔能够做到反隋嘅精神领袖。咁冇精神领袖嘅，咁天下嘅百姓都不过一盘散沙嚟嘅啫。第二个，当时隋朝唔少嘅名宿大将都仲在生嘅，呢啲人手掌重兵，咁就算未必对隋朝嘅忠心耿耿，咁但系就肯定睇唔上杨元锦呢条僆仔嘅。杨元锦起兵亦都得唔到其他军事力量嘅支持。而第三个呢，就是大隋帝国嘅余威尚在，正所谓烂船都仲有三根钉，隋炀帝呢就未到穷途末路嘅时候嘅。况且正所谓枪打出头鸟，隋炀帝咁乱打仗法虽然就一定衰梗，但係几时衰就真係未知㗎吧。你第一个跳出嚟嘅成为众矢之的，当然就好难搵到食啦。所以喺时机选择上面，杨元锦呢仲係操之过急嘅。好啦，言归正传，讲返杨元锦喺黎阳起兵啦。佢一上嚟呢就发表就职演讲啦吧。佢就话啦，我身为上楚国，家财万贯，点解仲要冒住杀头灭族嘅危险带领大家造反呢？唔通为咗升官发财咩？我官仲唔够大，钱仲唔够多咩？我係为咗解救天下嘅百姓啫。我就知道大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先冒住生命危险解救天下万民嘅啫。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或者军事领袖，擅长演讲鼓动人心鼓舞士气呢，是一样非常之重要嘅才能嚟嘅。我哋而家成日见到啲国家嘅政治竞选嘅时候，

0: 啊，个个都估起鱼王之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嘅。乜而另外一啲咧，就完全不知演讲为何物，讲起嘢上来不但照本宣科，而且毫无感情，毫无情绪，仲要唔俾下边啲人瞌眼瞓，啊，认真系强人所难吓。杨元锦弟样叻唔叻啊？唔知，但系演讲嘅功夫咧都几到家嘅。佢一番号召之下，再加上当时啲百姓咧，亦都实在系困苦，所以每日嚟投军嘅都有几千人咁多嘅。嗱喺呢啲前嚟投军嘅人里边啊，有一个日后嘅著名人物，佢姓李明密，系个贵族子弟嚟嘅。咁既然系贵族子弟，断不至于又冇饭食噶，点解亦都走嚟造反呢？原来啊，佢同杨元锦咧早系有结交噶啦。嗱，呢个李密啊，佢嘅曾祖咧系西魏嘅楚国李拔，祖父李耀啊，亦都曾经担任过北周嘅太保，父亲李宽啊，就系隋朝嘅上楚国封蒲山郡公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一齐听古仔。望望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粤韵茶督橙，全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橙，
2: 嚟到最尾嘅粤韵茶督橙，我哋今日去深圳睇睇。近日广东省演出行业年会咧顺利举办。由深圳市粤剧团最近创排演出的深圳第一部跨界融合新粤剧《决战之燎原》，凭借创新的表现形式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和行业影响力，荣获2025演艺广东年度 TOP 演出的荣誉称号。深圳市粤剧团的团长、《决战之燎原》的发起人和主演彭庆华是代表深圳粤剧团上台领奖的。看回这部作品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市粤剧团有限公司创排演出，西山居游戏联合共创，是由广东艺术职业学院倾力合作，广州粤剧院、广州动漫艺术家协会大力支持的深圳第一部跨界融合新粤剧。这部作品是深圳第一部将传统粤剧和剑网三数字文化 IP 深度融合的跨界作品。剧目讲的什么呢？是以安史之乱为历史背景，讲述了天策将士在国难当头之际坚守家国大义，挺身而出，浴血奋战的英雄故事。整部粤剧是以家国情怀、忠义担当为核心，既有传统戏曲的写意美学，又兼具武侠叙事的热血张力，既守正粤剧本体，又贴近当代审美。下面这个钟数大家是不是都想听一听呢？我们一起来分享深圳粤剧团这一部《决战之燎原》的主题曲《战八方》，由粤剧团的团长彭庆华、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和大家唱出来的。

0: 啦。
1: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系呢一部跨界融合粤剧啦，《决战之燎原》嘅主题曲《战八方》啊，系咪相当之架势咧？嗱，呢部作品系汇聚咗行业嘅顶尖创作阵容啊，里边会有二度梅，即系中国戏剧梅花奖嘅两次获得者啦，冯光毅老师，仲有国家级嘅粤剧非遗传承人丁凡、欧海明等八位嘅艺术大家啦，组成顾问团队，为剧目嘅品质保驾护航。咁喺创排过程当中咧，主创同埋演职人员凝心聚力，精益求精啊！喺坚守粤剧唱念做打核心精髓嘅基础上边咧，大胆融入咗现代舞美、数字技术同埋流行审美，打破咗传统戏曲嘅边界，既保留咗南国红豆嘅文化根脉，又赋予咗佢新时代嘅青春活力，令到古老戏曲同埋新时代观众咧同频共振。成功实现了传统非遗和知世代的有效衔接。而这部剧当中，天策府的统领李成恩和七秀芳的侠女燕秀小七，是由两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彭庆华和李嘉怡组成的双梅花阵容领衔演绎。两位主演携手深圳粤剧团一众的优秀青年演员，以深厚的表演功底和强劲的舞台张力，为剧目注入了独特的艺术魅力。看回自2025年首演以来，《决战之燎原》是收获了业界同仁和广大观众的高度认可，票房和口碑可以说双丰收，不单止创低了深圳粤剧演出的票房佳绩，更加是以新颖的艺术表达，令到更加之多的年轻观众了解粤剧，喜爱粤剧，为传统戏曲的年轻化和市场化发展探索了可行的路径。看回深圳粤剧团计划在今年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决战之燎原》这部新创融合粤剧，有20场的巡演，令到这部深圳原创的跨界粤剧精品走出岭南，走向全国，亦都令到南国红豆在新时代焕发更加强劲的生命力。我们找魅岭南对这部新作在后续会带来最新的报道。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其实《决战之燎原》之前是有它的 1.0 版本《决战天策府》的，下面我们都找来了这部 1.0 版本的粤剧，它的一首主题创作歌曲叫做《决战之侠客行》，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都欢迎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中山江湖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8: 有蝶水的田园，住蝶山人。
9: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8: 咱家己咱的长嘛，
10: 天鹰蝶鹰。
11: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2: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3: 四海客家。
1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1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17: 现在我听探世界。
1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6: 探世界，
14: 探世界。
1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2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21: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0: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2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0: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1: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国希，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朵。啱啱开场歌听到嘅系嚟自陈楚生嘅 Demo， 呢首歌系陈楚生嘅创作，亦都系佢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作为歌手，喺遇到人生中嘅重要事件，比如结婚生子，佢哋都会选择用自己最爱嘅方式音乐嚟表达感受。所以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听到嘅所有歌都系歌手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咁呢啲歌都有共同嘅特点，一般曲风都系温暖明亮嘅，里面有满满嘅父母对小朋友嘅爱。其次呢啲歌曲大多歌手都会自己创作或者系参与创作。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哋将会沉浸喺爱嘅海洋当中，继续嚟听歌。

都话女女系爸爸嘅前世情人。周杰伦亦为个女创作咗歌曲。呢一首歌好特别嘅系，里边有一段旋律系周杰伦个女四个月嘅时候无意中弹奏嘅旋律。周杰伦将佢记录低，放到歌入边，一个非常之暖心嘅举动。我哋继续嚟听到歌手写俾自己小朋友嘅歌曲，嚟自陈嘉华嘅《我的宝》。

连续嘅两首歌，一首系陈嘉华嘅《我的宝》，系佢送俾个仔敬宝嘅歌曲，歌词系佢同老公一齐填写嘅，作曲亦都系陈嘉华，里边可以听出夫妻两人对于小朋友嘅爱。而第二首嘅系汪峰嘅《向阳花》，呢一首歌亦都系佢送俾个女嘅歌曲，表达咗一个父亲对个女要讲嘅说话，句句真切，非常感人。感谢你持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是国希。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们听到的都是歌手写给自己小朋友的歌曲。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曲系写俾个女窦靖童嘅一首《童》。呢首歌其实系同其他父母写歌嘅感觉会有啲唔系咁一样，有啲酷酷嘅感觉。就算系对小朋友嘅爱，王菲咧都系用一种非常之型嘅方式嚟唱出嚟嘅。继续嚟听歌啦，听到嘅系王铮演唱嘅《对你说》。

我的礼物来自陆毅的演唱，这首歌是李健的创作。当时陆毅知道自己要做爸爸了，心里面好激动，啱啱好同李健食饭，就请佢帮手为 BB 写首歌，希望同 BB 留个纪念。所以咁样嘅一首歌，我哋听到咗两位爸爸对小朋友嘅浓浓心情。继续听歌。

好难想象之前那个唱住天黑黑绿光的活力小女会唱出彩虹金刚这样温情脉脉的歌，没飙高音，没怨技，有的只是对于小朋友浓浓的爱。整首歌词呢没有太多深刻的道理，就好像是小时候的童话书文字这样那么十分浅显易懂的。而燕姿标志性的声音来唱出这首歌，就好像是睡前跟儿子讲的故事这样。

而今日关于歌手写俾小朋友嘅歌，要送出嘅最尾一首系嚟自金志文嘅《我的 MIDI》。呢首歌是送给他的 BB 女的歌曲，用充满故事性的歌词来描述了自己和宝贝之间一直以来的互动关系，不单只是强调他和妻子金兰对于个女的爱，甚至还融入了多年来在事业和生活中的深情感悟。

我怎么突然对婴儿用品和强烈的色彩产生浓厚的兴趣？哦，我的金兰，她是你的妈妈，我的女神和伟大的英雄。现在才开始明白，我的妈妈一直以来每次看我那不同的眼神，哦，我终于懂那其中。

0: 神奇。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是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是5月13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香港拓展具新智能产业，深化与内地科创协同合作；
3: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